0: 务管理支队支队长韩道奎，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走进直播间，围绕双节出境办证、周末错峰办公、全程网办、港澳签注政策等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与您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提问，嘉宾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1: 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谏言。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推出平安天津在行动的特别策划，我们来聚焦的呢是本市的出入境管理工作。无论是市民朋友计划出国旅游深造哈、还是外国友人来津投资旅行，都离不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服务与保障。那近年来呢，国家出台了很多新的举措，作为天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我们也落实了国家各项政策，持续推出了很多务实的举措。那今天呢，我们就将围绕着大家关心的一些出入境的热点问题哈、详细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哈。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副总队长靳伟，靳总队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我们还邀请到了总队中国公民事务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道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公民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三位嘉宾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将在直播当中啊，给大家介绍最新的一些服务举措，包括一些办证的政策、服务保障啊等等。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哈、可以随时来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请靳总队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出入境管理部门哈、我们是服务群众的一个一线的窗口单位，我们在优化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这方面创新了很多做法，您先给我们大家梳理梳理哈，这一年来我们有哪些新的进展，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是我们始终努力的目标。近年来，我们紧扣群众和企业需求，在落实国家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啊，重点打造了三个维度的天津服务。具体来说，一是智慧服务，让群众少跑路。比如在全市17个出入境大厅和16个派出所布设智能签注设备，实现港澳旅游签注立等可取。作为全国首批试点，我们开通了护照、港澳台通行证全程网办，群众不需要跑路，7个工作日就能拿到新证件。今年我们还推出错峰办证新机制，全市8个大厅周六可办，6个大厅周日可办，群众周末办证量环比增长14.6%，实现上班上学不请假，周末有空随时办。二是精准服务，为发展添活力。比如我们进一步简化港澳商务签注备案流程，为全市75家重点企业提供便捷出海服务，针对紧急出境商务、就医等特殊需求，开通加急办证绿色通道，最快24小时取证。今年呢，我们还联合市有关部门开展了平安出境宣传活动，把反诈、防堵、领事保护等知识送到办证窗口，累计服务群众近30000人次。第三呢是暖心服务，解决特定群体的需求，针对寒暑假大中小学生集中办证的需求啊，我们开展延时办证主题服务周，办公时间延长到晚上6点。另外针对群众就近取证的需求，我们新增了15个取证点和60个邮政网点，让群众取证能不出片区。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用更实的举措来回应群众的期待。
1: 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服务措施哈，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特别关心关注想要了解的，如果您想要咨询啊，两种方式随时来参与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当然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啊，比较集中的一些新的措施呢，我们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如果您有问题再随时来互动。像最近啊，很快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双节了，这段时间呢，我看到有一些旅游的网站啊，或者一些平台也有一些数据哈，就说今年双节期间啊，请三休十三这个拼价方案也带动了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70%哈。那么欧洲长线团的部分热门产品，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售罄了。这真是要是请三天假，能拼上13天的长假，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出境啊。那是不是从我们出入境管理办证部门来讲啊，高主任？我们这段时间确实迎来一个办证小高峰哈。
4: 啊，是的，主持人，近期呢，受到咱们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这个带动呢，咱们确实是迎来了一个办证的小高峰。群众办理护照啊，还有咱们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的办理量呢，比平时是有所增加。所以咱们全市的各出入境接待大厅呢，也通过增开这个受理窗口、加派警力的这种方法呢，来满足群众的办证需求，尽量缩短群众的等候时间。在此呢，也给即将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做几点提示吧。第一呢是要提前了解你前往国家的相关信息，了解咱们要前往的目的地国的社会治安、流行疾病、自然气候、风俗习惯、生活禁忌，还有一些入境管理政策等信息。咱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呢会及时的发布相应的风险提示，建议大家从保障自身安全的角度做好出发前的信息收集，听取相关的建议，理性的评估风险，然后慎重的做出出行的决定。第二呢是要确认咱们的护照有效。根据国际通行的要求呢，咱们出境入境时的护照呢一般是要求有效期要不小于6个月。
1: 而且半年以上，
4: 对
1: 吧？
4: 有效期要有在半年以上至少。然后咱们的证件呢要整洁，没有污损，没有损毁。建议呢，填写一些护照的应急资料页上把那个资料页呢复印携带，就是你万一在境外丢失了护照或者有些情况呢，还有这个咱们的复印件可能可以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另外呢，第三就是办妥目的地国的签证，咱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国家对咱们开放了免签呀，还有落地签。那么除了这种以外呢，咱们的签证种类呢，应该跟咱们出国的目的要相符，就是办签证，咱们的有效期、停留期和入境次数呢，跟咱们的出国计划要一致。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在这期间咱们逾期停留了，就超期停留了，或者是从事了超过咱们签证许可范围内的一些从事了一些活动，违反了他们当地的这种外国人的管理的相关法规呢，那么可能会受到驻在国的这个法律制裁。如果被遣返回国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受到我国这个出入境管理方面的处置。那么第四呢，就是要与亲友呢保持联系。就建议出行前啊，还是把咱们的日程啊、住址啊，还有一些境外联系人发给咱们身边的亲友，然后跟亲友约定好联系方式，在国外期间呢，尽量的保持联系。也是出于咱们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
1: 是的，有的时候有年轻人可能愿意自己特立独行一些哈，独来独往就出去了，有时候也不跟家里打招呼，这样其实有一定风险。
4: 是的。
1: 这您给提醒一下。
4: 对。第五呢，就是海外安全的风险应对。在国外呢，咱们万一要是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可以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12308。在境外呢，如果要是遗失了护照可以及时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补发护照，或者是办理其他的旅行证件回国，避免因为没有合法的证件引发其他的问题。
1: 刚才您在说到证件安全的时候提醒了一句哈，大家可以带一份护照的复印件啊。
4: 对，
1: 这个如果是在境外出现了比如说护照丢失这样的情况，复印件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
4: 就是它可能在有些紧急情况下它可以最起码佐证一下，或者是比如说你拍这个护照的照片，对吧？或者是去补办证件的时候，可能需要你提供之前的证件号码什么的，可能会更便利一些。当然，咱们复印件和照片不能代替咱们的证件通关使用。
1: 我觉得刚才高志队长提醒的特别好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虽然两节近了，大家即便是出行迎来高峰，那也高峰也差不多过去了哈。因为即将出行了，现在再办肯定是有点来不及了。 的啊，时间很紧了。所以还是如果大家有出行计划，两节期间哈，给大家提个醒，这样在证件安全上啊，包括有一些防范措施上做好提前的准备。那另一方面呢，如果大家还有办证需求啊，其实这两年我们的一些服务举措不断在提升哈。你看，像从今年的9月5号开始，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公时间就进行了一个统筹的调整。原来呢是14个大厅啊，都是在周六办公，也就是大家就都要挤到周六这一天。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时间分开了啊，而且把大厅也分开了，有8个哈是周六开，6个大厅呢是周日开，这样大家周六周日都可以办了。那我们这项措施能不能具体给说一下哈？
4: 好的，咱们这个呢，主要也是考虑到咱们很多上班族，还有咱们上学的学生，咱们可能周一到周五没有时间，所以呢，咱们是周末给大家开门，然后就是服务大家办证。但是呢，目前也是为了满足群众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办证需求。你既然周末的需求量比较大，那么我们就考虑到，那么周日群众也需要有能够办证的这个接待大厅，所以今年呢，从9月5号开始，也就是咱们9月的第一个周末吧。咱们全市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就时间进行了统筹调整。就像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原来呢是14个大厅呢，全部都是周六向外对外开放接待的。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了2组啊，就是8个大厅呢还是维持周六对外办公，6个大厅呢就调整成了周日对外办公。这样子呢，就实现了咱们出入境业务呢全周可办。你市民周末办证，周六周日都可以就近选择大厅办证啊。
1: 哎，那哪些是周六开，哪些是周日开？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大数据会做一些筛选，然后来做这种最终的判定呢？
4: 对，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调研，考虑到这个地域，考虑到办证的需求，还有群众办证的习惯，还有咱们这些接待大厅的周末的一些受理量啊，经过了综合的调研和评判之后呢，根据一个地域互补，比如说这个和平调到了那个周日之后呢，那么和平调到了周日呢，那么离它比较近的南开就保持到周六，这样子你互补，就是说群众可能比如说我这个周六我想办证的话，那么和平不开门，你可以去南开，对吧？那么周日办证的话，你就可以去和平，
1: 还是相对是就近互补。
4: 对，
1: 这样更方便。您具体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哪个是周六，哪个是周日啊？
4: 行，咱们呢调整之后呢，就是还是保持周六办公的大厅呢，一共是8个，包括咱们市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接待大厅啊，然后滨海分局的接待大厅，还有河西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啊，南开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虹桥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还有北辰的接待大厅，武清的接待大厅和宝坻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那么调整到周日办公的大厅呢是6个啊，分别是咱们的和平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河北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西青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津南的还有咱们宁河的、静海的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此外呢，咱们就是说另外还有3个接待大厅，就是咱们河东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还有东丽和济州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因为是进驻了这个市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按照有关要求呢，目前周末呢是暂时不对外办公的。其实刚才可能说了这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不一定能够记得住，是吧？
1: 是，
4: 因为太多了记不太清楚的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关注天津出入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随时可查。您想去办证了，提前登录查询一下周六和周日的办公地点和时间，都有明确的标注和介绍。
1: 就是非常方便了。大家无论是比如说周六有事儿，确实办不了啊，那就可以选择周日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这项措施从9月初开始实行啊，到现在也是过了大概2-3个周末了吧，金总队长。那咱们目前来看，我们实行的情况怎么样啊？效果如何？
2: 确实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周末错峰办公实行以来呢，群众反响还是很好的。以第一周为例，就是9月初我们开始实行的这个首周的一个数据为例，9月5日、9月6日2天，全市一共办理了2110政次的这个证件，环比增长了14.6%啊。特别是周日新增的6个大厅，其中有5个那比较原来周六的受理量上升了，说明政策一落地就见效，
1: 很明显啊。这个
2: 具体来说成效呢，我觉得是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时间灵活需求释放快， 过去群众呢，就是刚才高主任也介绍了，就是只能周六扎堆来办证，利用这个一天的其中一天的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周六周日这种双线服务，尤其是填补了周日窗口的这种空白，上班族和学生不用在工作日请假赶场，在这基础上呢，这个周末两天啊可以办，那么受理量比调整前整体就是增长的。其中我们举个例子，周六办公的河西分局出入境大厅业务量啊，就增长了32%。
1: 哇，
2: 啊，
1: 这个增长真不少呢。
2: 周日调整为周日办公的，比如京南分局的这个大厅业务量增长了50%左右。
1: 哦，
2: 啊，许多群众都反馈啊，周末两天都能办啊，确实方便多了啊。
1: 嗯。
2: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资源盘活，服务更均衡。嗯，我们把原来集中在周六的14个大厅啊，调整为8个大厅周六办，6个周日办。在没有增加警力的情况下呢，服务总时长增加了40%。警力和出入境服务这种资源调配呢，也更科学。群众办事等候时间平均缩短了近一半，体验感呢明显的提升了。
1: 嗯。
2: 第三个方面是政策贴心呢，认可度高。虽然政策呢也是刚刚落地实施，但是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啊，精准推送到办证群体，确保政策呢知晓率高啊，而且快，覆盖人群广。比如前一段西青有一位群众啊，前两天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就留言说，周日带父母孩子一起办证啊，半小时搞定啊，很方便啊。所以以前呢是办证看窗口的时间，现在是窗口时间看群众的需要啊。
1: 嗯。
2: 今后呢，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建议呢，持续来动态优化各项服务工作。
1: 嗯，其实我们表面看这项调整呢，它可能对于警力没有什么额外的，比如说原来可能都在周六上班，现在把它调整到有一部分人要周日来值班。那么但是从效果来看，变化还真是挺大的，这种办证的需求看来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我们这样的一调整确实方便了大家哈，所以效率也提高了。这个是我们可能一个小的调整，但是带来的是我们办事效率的大的提升。那么可能您刚才说到了有人体验哈，半个小时就把这个证都办下来了，那么实际我们在各个的不同的办证大厅来看，半个小时是一个常态化的时间吗？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把它优化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高支队长给说说啊。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先给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办证的流程啊。
1: 嗯，
4: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符合条件的群众来说呢，咱们申请护照并不麻烦。就以我们总队的接待大厅为例，我们的办证流程呢一共是3步，不好意思。第一步呢就是拍照，咱们到了接待大厅之后呢，咱们直奔照相室啊，咱们全市的出入境接待大厅都为咱们的申请人呢提供免费拍摄出入境证件照片的这个服务。啊，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咱们最好是穿这个深色有领的这个服装，因为咱们相片的背景是白色的，
1: 嗯，
4: 着装和背景颜色还是有一些反差比较好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女同志尽量不要戴耳环啊、项链这些饰品啊，你到那儿照相的时候
1: 要把耳朵露出来。
4: 哎，对，要把耳朵露出来。那咱们有的这个群众去了以后呢，现场摘完了以后就一定要保管好，有的时候可能
1: 就不知道随手放
4: 哪了啊。对对对，我们经常会接到这种请求，说帮找一下是不是落在大厅了。对。然后第二步呢是填表。照完相之后呢，你要填您的申请表，这个表上包括您的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啊，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啊，啊，还有办证的这个类别啊，证件类别、前往地，还有咱们紧急联系人。
1: 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办证的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4: 大多数群众，咱们本市的这个户籍的群众的，带身份证。对。
1: 带身份证就可以了啊，不用带着户口本，或者是孩子的话，是不是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
4: 对，
1: 需要带
4: 没有身份证可以带户口本，但是16岁以下的孩子呢，一定要有监护人陪同。
1: 就带着这个证件，您就去现场先拍照哈。这个拍照这个环节，可能是很多这个女性非常关心的，能不能给我拍好看一点哈？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在拍照这个环节上有没有一些人性化的服务哈，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4: 其实我们出入境证件的照片，我们认为就是，拍的还是 比较好看的，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当然咱们证件照片首先你要保证这个真实，是吧？不能就是说咱们肯定是不能过度的修图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证件照片就是应该是群众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因为我们在照相室呢有一个反送屏，就是你照完相之后呢，你可以从屏幕上看到自己的照片，你说哎，我这张我感觉表情不好不满意，可以重新拍啊，您满意了，然后我们会给您打印在申请表上。
1: 还有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笑吗？

0: 会填了，这个项目不知道怎么填，我们还有工作人员就说这个稍微的指导一下，然后之后呢给您一个号，您就等着叫号就行了。叫号之后呢，咱们到窗口就第三步了，咱们的窗口受理，您递交材料啊采集指纹呐、签字啊、扫码缴费，其实这个过程也不会也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方便的。如果您的材料齐全真实呢那么应该是很快就能够完成。完成受理完成之后呢，您就会收到一张受理的回执单，上面就标明了您的取证时间。那么再跟大伙儿讲一下这个取证的问题。就是受理的时候呢，您在那个表上就可以选择您的取证方式了啊。您可以选就是我在哪儿办的，我在哪儿递交的材料，我就在哪儿在哪个受理点取证。您还可以选我在总队取证啊，然后另外呢还可以选邮政速递到家啊，可以邮政取证啊。那么如果要是您选的邮政呢取证的，您就别忘了，就是说在受理回执单上它会有一个二维码，您需要输入您的邮寄地址啊，然后别忘了缴费。
1: 在总队取证是指在具体地点是在
0: 就是在那个海泰大厦西青区梅苑路海泰大厦的一楼。
1: 就是有三种方式可以选哈。
0: 对对，其实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取证的方式。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取证时间，大伙儿是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对，多长时间就能取证了啊？
0: 咱们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呢，它是有规定，居民在户籍地的公安出入境机构申请普通护照呢，我们是在受理之后的七个工作日内这个审批签发并执证。咱们跨省的异地申请呢，咱们签发的时限是20天。天津呢，就是目前已经是在全国这个因私出入境证件办理的时效上是比较快的。咱们本市户籍呢是5个工作日取证，异地户籍的朋友呢是10个工作日取证。所以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行程，提前的预留出办证的时间。
1: 这个是取证的一个时间，大家提前准备好了，这个不能说我急着出门现办，有可能在因为取证时间会受到影响啊。
0: 对 对, 对。
1: 那咱们有这种加急服务吗？
0: 加急服务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它有几个有几个事项啊，就是有这么几种情况下才可以加急。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出国境重病，出国境需要就医的奔丧的然后这个比如说出国留学，然后开学日期临近的然后出国紧急商务的或者是探望危重病人的，但这些情况呢肯定是需要提供一定的佐证材料了那么您说我旅游，我这个心情能理解是吧，我就是特别急切的，我想明天我就买张机票前往我这个心里的这个目的地，但是那可能是不符合要求的。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办证的时限哈。另外刚才您还说到了我们在取证上有一些新的服务举措，您给大家具体说说哪些新的服务举措呀，怎么让取证更方便哈。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取证的地点的选择上呢，现在是有三种情形。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刚才说的在咱们接待大厅办的呢，取证地点你既可以选递交申请的大厅，也可以选择到我们总队领取证件。然后呢，您如果是在医生通办的派出所办理的出入境证件呢，那么取证的地点呢是派出所所属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如果您要是说这期间像您刚才问到的这种，我有加急的情形是吧？比如说我这个紧急就医或者紧急商务，我申请了一些加急的这个情况被批准了的，那么呢就是统一都是到我们出入境管理总队，就是海泰大厦的这个接待大厅呢领取证件。然后咱们这个今年呢，就是咱们之前一直是有邮政速递到家服务的，今年呢我们又增加了这个到邮政网点取证的这么一个服务，就是您还可以选择就近离家很近的邮政网点去取证。
1: 那我们当时就填写准确了邮政网点的地址就可以是吗？
0: 对对。然后咱们现在呢，等于就是说，为什么刚才说在取证方式的选择上，你无论在哪个大厅办，你都可以选择在总队取证，就是因为咱们总队的取证点呢是24小时自助服务的。
1: 只有总队是24小时吗？
0: 总队和滨海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对，它是可以提供24小时的自助发证服务。 那么
1: 怎么个自助取证法啊？
0: 就是我们有这个自助发证机，咱们群众24小时，就是只要你到了取证的时间，你带着身份证和受理回执单，然后你。

0: 到这个自主发证机呢，直接刷证、刷脸、取证就可以了。
1: 哦，那可方便了。
0: 下班时间，对，就是24小时随时可以取。
1: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取证方式，就是刚您说的这个邮政，对吧？
0: 嗯，对。
1: 这个邮政网点，大家需要非常准确的知道网点名吗？还是我们在系统里面可以帮他去筛选啊？
0: 可以选择，
1: 嗯，
0: 啊，在系统里面是可以选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说您这个相关，就是他这个费用呢是邮政部门去收取的，可能你寄递到家和寄递到邮政网点的费用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相关的具体的业务呢，可以咨询咱们这个天津邮政的这个服务电话。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友来留言了哈。周末办证这个事儿太贴心了，我住在河东区，河东分局周末是不开的。那最近的是哪个？能不能给我查询？给我一个查询方式啊，就别白跑了。
0: 那就是咱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天津出入境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上面呢有专门的这个接待大厅的地址时间啊，您可以提前查询，然后就近选择前往。
1: 对，主要看是周六去还是周日去哈。
0: 对对
1: 啊，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个离您更近的，我觉得肯定还是中心城区的相对会近一些，对吧？有可能也是东丽分局，有可能也会近一些，因为它在河东区嘛。
0: 对对
1: 啊，然后您还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一下哈。
0: 对。
1: 另外还有这位朋友问，他说国庆节是想带爸妈去欧洲玩，结果翻出护照一看，我爸的护照有效期只剩4个月了，这还能用吗？现在换还来得及吗？急死了。
0: 咱们这个有效期只剩4个月肯定是不行了，咱们需要换一本新的护照。
1: 嗯，
0: 如果是本市户籍的朋友呢，咱们的取证时间是5个工作日。
1: 嗯，
0: 今天办理应该在节前还能够出来。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可能还涉及到就是你办签证啊等等很多事项了，这有点儿，
0: 对，
1: 有点紧了。
0: 如果你前往的不是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或者
1: 要免签相对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就来不及了。嗯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唯有源头活水来他提问，他说，刚听说在国外丢失护照可以在使领馆来补办。但是有个题外问题啊，看看能不能解答。他说中国女篮的一位队员在美国将护照丢失了啊，因为护照问题没能参加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这又是什么原因啊？这问题也不是这么急于回答，就是想了解一下。
0: 在国外丢失了，然后没能参加国外的比赛。
1: 嗯，对，
0: 这个还确实是可能超出了我们的业务范围了。
1: 嗯，今天可能给您解答不了哈。
0: 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他这种丢失证件的话，他要回国，那么是可以去使领馆，再重新就申请一本护照或者是申请一个旅行证回来。嗯，但是他这个参赛的问题确实是，不太了解。
1: 嗯，我看这位网友他说我上个月在网上申请了护照换发哈，照片是自己拿手机拍的，稍微美颜了一下，结果呢就被退回来了，说不能修图，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严格呢？
0: 咱们这个网上换补发确实是，咱们也是为了方便群众。嗯，那么咱们其实就是可能都比较，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希望照片拍得美美的啊。而且咱们现在很多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美颜的软件也都非常好用。
1: 是。
0: 但是咱们这个证件呢，它确实是还是要以真实性为主。
1: 嗯，
0: 您如果要是说证件照片与本人就是有一些差别的话，如果我们在这里给您审核通过了，那么有可能造成您拿着这本护照在出境的时候会被拦阻，受阻，那这样子可能给您的损失就更大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这里就是照片呢，它也是国家移民管理局，它是有统一的规范的啊，有统一的要求。嗯，
1: 真实自然就好。
0: 哎，对对，
1: 不用强求大家。哎，但是我觉得这位网友提这个问题之后，我倒是想请您具体给大家说说，看来有很多事项都是可以网上自助办理的，是吧？
0: 网上自助办理，您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全程网办，是吗？
1: 啊，对，全程网办这个，其实咱们有一些政策也实行了很长时间了，是吧？金总队长啊，您给大家也说一说。
2: 我向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是可以在网上办理部分出入境证件的。
1: 嗯，
2: 也是为了顺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呢。这个是出入境证件办理模式更加便利和多元啊。国家移民管理局在2024年5月和2025年11月，在全国呢先后确定了2批次，一共是50个试点城市实施因私出入境证件换发的全程网办。 这也是出入境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提档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天津呢，是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在2024年5月开始啊，开通了普通护照啊、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网上换补发的业务。截至目前呢，已经有一些群众尝鲜啊，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啊，网上提交申请，办理了相关的业务，确实实现了一次都不跑啊。借这个咱们公仆走进直播间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也详细的介绍一下，请我们高支队来介绍一下。
1: 好，高支队长，您给大家说说哪些情况是可以通过网上全程办理的啊？
0: 好的，目前呢，就是包括天津在内的有50个城市。的这个本市户籍居民呢是可以办理的，但是他要求你是要16周岁以上，
1: 有年龄要求。
0: 对，也说到了，咱们16周岁以下的办证是需要监护人陪同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网上申请换补发证件的。那么
1: 就首办他也不行，首次办理
0: 啊，对，网上这个业务呢，他现在针对的是换证和补发证件啊，首次申领是还是要到咱们线下的窗口申请。
1: 您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换发和补发有什么区别啊？
0: 您就比如说您的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快到了，还没有失效，那么我就需要换一本新证啊。这种一般情况下咱们是换发。那您说我的这个护照丢失了，我需要再领一本护照，但是我这本护照丢失的那本护照还在有效期，那么就给您再
1: 补发
0: 一份。对，
1: 所以大家区分这些情况，
0: 常见的是这种情况。
1: 还有您提到这个换发，我们总说出境之前你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得在半年以上，那是不是也许我现在还有7个月我就可以换发了？
0: 你可以的，一般我们要求就是说，不足6个月可以来换发，但是根据你的需求，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出国上学的，那么他可能要求你的护照有效期在1年，甚至是1年半以上，根据他这个办理签证，他有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申请提前换理的，办理换发的，但是没有这些特殊要求的话，一般是半年左右啊可以申请。
1: 好，我们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这问题给解答了啊。同时呢，也说了从哪些可以网上全程办理，包括换发和补发。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哈，也可以随时来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请高支队长继续说哈，您说到咱前提条件是换发补发，那全程网上办这个操作流程上啊，是不是相对就更简单了？
0: 咱们是这样，就是只要你是，比如说咱们天津已经实现了网上换补发，那么只要是咱们天津市户籍的居民呢，无论你在全国哪个省市啊，你都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的12367的小程序啊，进行这个查询和线上办理。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异地，我是天津户籍的，那么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的这个规定呢，你这个异地办证的时限是20天。那么我现在我人在外地，但是我天津户籍，我们天津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了。比如我在广东，我从网上12367我申请网上换补发，那么您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证件了。
1: 就是异地的，其实如果符合换补发条件的，在网上补发会更快，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他也不用到线下去找大厅办理，在家就能办，还是很方便的。
1: 您说到这儿，正好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提问啊，他说我在天津工作，户口是河北省的啊，想办港澳通行证、个人旅游签注，但是没有天津居住证，是不是只能回老家办？来回跑就太麻烦了。
0: 是这样，咱们一般是要求他有这个，就是说看看他如果是在天津这个实际居住、工作生活的话呢，我们前台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来审核他的材料。
1: 还有一位朋友 Bill Cat 啊，他问：10年前办理的护照现在已经过期了，可以网办吗？是算换发还是新办？国家工作人员首次办理时已经提供单位证明了，换发时还需要单位证明吗？
0: 国家工作人员目前还不支持网上换补发。对，还是要每一次办理证件都需要提交单位同意办理证件的证明到线下来办理。
1: 所以他这个，首先他这个情况，因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到现场办理。那另外，如果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哈，他如果是10年前的这个护照过期了，可以在网上换发吗？
0: 目前还不行。 啊，目前
2: 还没有开通失效重新申领的
1: 哦，必须在有效期内啊才能够在线上全程办。
0: 对，
1: 如果失效也要到现场。
0: 对，就是这个失效重新申领，这个有可能说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可能会进一步的拓展咱们的优化咱们的服务，有可能会实现。
1: 但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政策啊。好，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哈，因为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把自己具体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和我们三位嘉宾来直接通话。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提问互动。好，刚才我们请高志队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换补发这个网上直接全程办理啊，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但是您一定要看好了前提条件，我们符合条件的才能使用这项政策哈。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得提示大家哈，有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网上办案可能没有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提醒哈，您给说一说再。
0: 其实咱们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咱们自己个人的资料一定要填写的准确，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咱们其实照片刚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个，就是确实是不能过度修图，那么可能会因为您的资料填写的就是说不全，或者说您的照片可能不太符合质证的要求，那么我们工作人员在出核之后呢，会给您就是如果有不符合条件的地方会给你退回，当然会给你标注好您需要补写哪些东西，或者说您需要调整哪个方面的，那么需要咱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咱们网上申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需要这个修改的呢一定要及时修改，你要是过的时间太长了咱们这条业务可能就过期就没法办理了。
1: 一般网上初步提交之后很快就能有一个反应是吧？
0: 对，一般咱们很快就会给大家做一个出核，当然就是咱们可能有的这个爱美的同志他对这个照片比较有执念
1: 啊，确实咱们现实中总有这样的问题。
0: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咱们因为也是要求用这个就是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去拍照，也是让他尽量的就是说这个确保这个真实性啊，
1: 就可以着淡妆对吧？
0: 对，
1: 可以着淡妆，但是不能改变你的样貌了啊。
0: 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平时认为的就是我可能微修了一下，但是可能就是说之后您在通关呀或者人脸比对的时候可能会给您造成一些麻烦。
1: 一般咱们指的这个修图可能因为你毕竟是自己在家里拍嘛，可能背景颜色呀你可能稍微给它调调明暗度啊，这个种它不受影响哈。
0: 咱们这个有专门照片，它其实是它有专门的核对的那核查的那个啊，对，它是否符合标准呢？它会有一个后台的会检测。
1: 所以这个需要提醒大家，一个是照片，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你说就是还是网上换补发
1: 的那个是吧？
0: 就是关注咱们这个审核的情况然后尽快的，就是修正咱们的相关的信息提交就可以了。
1: 当然我们也提前啊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家的一些反馈的信息，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市民朋友就觉得咱们出入境的智能签注设备很好用哈，可以在机器上自助办理，非常便利，能不能您给大家也具体说一说我们的一个办理的条件哈，什么地方有这个自助签注机啊？是每个大厅都有吗？
0: 咱们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17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呢是都布设了这个自助签注机，因为它确实是办理这个再次签注是比较方便的，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办。那么除了17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呢，咱们东丽、西青、武清这三个区的一些派出所也配置了这种机器，咱们这个就是可以就近的查询咱们这个智能机器布设的地址，可以去前往去办理。另外呢，咱们就是市局，就是总队出入境总队的接待大厅，就是海泰大厦的这个一楼呢，我们专门布设了24小时服务的智能签注设备。那这样子呢，就是如果您符合自助签注办理这个情形的这个群众呢，咱们如果有紧急出行的需求，您就可以随时都能来办。像具体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些接待大厅还有派出所智能设备的布设点位和开放时间呢，还是就是可以关注咱们天津出入境的公众号，一查就能知道了啊。随时咱们是随时更新到最新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刚才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签注机呢，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您可以使用。您比如说您手里已经有一本港澳通行证了，我单独就想办一个旅游签注然后呢 咱们以前已经办过了，这是再次办理，而且您是符合这个智能签注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这个情形的，那么您就可以不用去窗口排队了。咱们系统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立等可取，当场可拿，啊。那对了，说到这个签注呢，也再提示一下，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网上换补发，咱们这个港澳通行证啊，它网上换补发呢，这个申请的这个证件，它是一本空白的通行证，
1: 哦，是没有签注的，
0: 对，它上面是没有签注的。您如果说我出行呢，您还是第一次办理签注，还是需要到线下的窗口，啊，进行申请，因为没有签注是不能前往的。
1: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我通过线上全程补。应该是换发了一个新的港澳通行证，
0: 对，
1: 但是上面没有任何签注。如果近期打算出去的话，第一次在这个新本上签注也要到窗口，
0: 是的，
1: 没法在自助机上进行。
0: 是的，
1: 哎，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
0: 那您再次签注呢？可能您符合的条件的话，那么可以在咱们的自助机上签证。
1: 哦，
0: 那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吧，就有哪些情况咱们是需要去人工窗口办证的。就像您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白本啊，就是我就是一个空白的通行证，那么咱们首次办理签注呢是需要去的。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外地户籍啊，他没有办理这个居住证的对，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胖瘦的变化呀，咱们可能这个刷脸过不去了，对，他机器验证
1: 不行了，
0: 对，可能面部变化比较大了啊，那么机器验证通不过的。然后再有就是一些特殊身份啊，就说到咱们的公务员，还有一些国企报备人员等等啊。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咱们的证件啊，快到期了，我的通行证有效期已经不足3个月20天了啊，那么咱们得先换证啊，这种情况您就可以到人工窗口，在申请这个换发证件的同时呢，一并把签注也申请下来。
1: 我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哈，这位朋友南开打工人啊，他说，请问智能签注机晚上几点关啊？我下班到海泰大厦都7点多了，还能办港澳签注吗？想周末去港澳玩几天。
0: 啊，没问题。那个我们总队就是海泰大厦那个一楼布设的，那是24小时的自助签注。你别说7点多了，9点多也能办。
1: 啊，24小时，随时去，
0: 随
1: 时办。但是这个签注就是刚才咱说那几个情况嘛。
0: 对。
1: 一定不能是白本啊。
0: 对。
1: 是之前签注过了，而且有效期在这个使用范围之内的哈。
0: 虽然说咱们现在其实就是一直推出了很多的举措，尽量让大家能够方便、能够快捷，但也还是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咱们如果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咱们自助智能设备进行自助签注的话呢，还是要提前的安排好咱们的行程，预留出办签注的时间。就说你万一说我明天出行，那么今天我去自助机上办证，如果万一有特殊的情形您办不了了，那么可能就影响您的出行了。
1: 这个特殊的情形有可能是什么呢？
0: 就是像刚才咱们说到的，你比如说我容貌可能就是以前我比较胖，
1: 就是过不了，
0: 我瘦下来了，我美了，那有可能是，对吧？那容貌变化以后可能比对不过去，那么还是需要人工去核验的。
1: 或者是有效期啊，看看这个时间。好，这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也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如果您还有疑问哈，随时来提问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说到去港澳啊，咱们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的政策，就是有些企业的工作人员是可以申请签发多次的赴港澳签注啊，这个对于往返两地进行商贸的往来的这样的企业的员工来讲就非常非常方便了。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请韩支队长给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好吗？
3: 哎，好嘞，主持人，您说的这种港澳多次签注呢，叫港澳商务签注。它具体关联的是我们的港澳商务签注那个登记备案管理工作。下面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因为按照移民局的规定呢，我们内地企业机构的人员要想办理3个月多次、1年多次的这种港澳商务签注，他所在的企业机构呢，要事先到这个所在地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啊，事先申请备案。也是按照移民局的规定呢，就是各省级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本地的实际，自己来 制定具体的这个备案的管理办法。
1: 嗯，
3: 然后我们天津呢，也是在2008年就第一时间制定了我们自己的工作规范，并且直接组织实施这项工作。近3年来呢，我们总队一共为我们天津市的75家企业的351名员工办理了这个港澳商务迁注的备案手续，也有力的促进和服务了我们天津市

0: 和港澳地区的经济交流交往。也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这个登记备案管理工作吧。前期呢，我们在和十个外省市出入境管理部门调研的基础上，然后结合我们天津的实际呢，我们对我们天津市的这个登记备案管理的工作规范呢进行了修订和优化。下面呢，我简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天津市的企业机构办理这个港澳迁住这个备案，相关的条件和手续。首先介绍一下这个企业机构办理备案的条件。条件呢，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要在我们天津市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或者是生产场所，有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然后呢，近一年这个公司的这个纳税额原则上呢要在人民币3万元以上。同时呢，这个申请备案的企业机构啊还要符合下列的条件之一。第一个呢，就是本市企业机构和港澳的相关单位有这个商务往来。第二个呢，是本市企业机构在港澳地区设立了下属企业或者分支机构的。第三种呢，就是港澳企业在我市设立这种下属的企业或分支机构的。在这儿呢做一个重点的提示，就是如果企业机构申请办理香港的商务迁住备案的话，如果近一年他们这个公司的纳税额在人民币300万元以上，那么呢就可以不受前面这个三个条件之一的这个限制了。可以说就是实行按需备案。这也是我们近期修订我们的工作规范呢推出的最重磅的一项便利举措。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备案人员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机构它可能符合备案的条件了，那么它可以给谁来做这个备案手续呢？主要就是包括就是受这个企业派遣需要多次赴香港或者澳门从事商务活动的年满18周岁以上的人员，主要包括就是这个公司的法人、股东、正式员工，以及签订返聘合同并由备案单位连续发放6个月以上工资的这种返聘人员。那么也在这儿提示一下，就说个别的企业机构和这个员工，即使符合了上述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也不能办理备案。主要是指呢，就是被相关政府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等黑名单的这些企业机构不能备案。另外呢，就是3年之内曾经在港澳地区有违法违规记录的这些人员不能给予备案。
1: 这个是备案人员的问题哈。
0: 对，
1: 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先解答一个问题啊。格律师这位朋友他说，天津全程网办护照换发补发的公众号是什么呀？或者网址是什么？高处长，您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2: 就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的12367的小程序。
1: 12307是吧？
2: 12367。
1: 12367的小程序。
2: 对，就可以了。
1: 或者是
2: 咱们也有 APP。
1: App 也可以。
2: 对，
1: 您需要到这个官方的小程序上啊来全程办理，这是咱们国家统一的啊这个小程序。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哈，再利用最后这点时间随时来提问，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那好，我们请韩志睿长咱再讲一讲啊，刚才您说这个企业备案哪些人可以备案，那么备案的时候他也需要到我们窗口来进行相应的手续吗？
0: 对，
1: 需要带什么材料吗？
0: 目前呢办理这个港澳商务迁住备案呢都需要到我们总队来办理。需要企业办理备案呢他需要带的材料呢，第一个是书面的申请材料。它这个内容就是主要包括做一下这个公司的简介啊，主要的业务，包括近2年的上缴这个税收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他备案的原因，还有想要申请的这个迁住的种类。 第二个就是有

0: 有两个申请表需要填写完整，然后并加盖他这个公司的公章。第三个呢，就是要交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是其他的有关的登记证书。
1: 嗯，所以这个得带着，对吧？
0: 哎，对对，是。第四个呢，就是需要提交这个企业机构，在申请时近一年的这个纳税的凭证。第五点就是咱们备案的企业机构和港澳相关单位有这种实质性商务往来的相关证明材料。但是呢，如果咱们的企业机构就是我申请办理的是香港商务备案，而且我近一年的纳税在人民币300万人民币以上了，那么这项材料就免交了，就不用了。
1: 这个说到是企业备案带材料，那咱涉及到人员备案，他个人还需要带什么材料吗？
0: 个人的话主要是需要就是他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保的这个证明，
1: 设置那个条件咱们需要有证明，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主要是社保证明，包括他本人的这个有效身份证件。
1: 这个说到的是我们为企业备案之后啊，可以多次往来，这是商务的签注。
0: 商务签注。
1: 那另外呢，我注意到今年6月30号啊，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这个公告是哪些群体，有相关性哈？您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这项政策的具体的内容哈。
0: 哎，好嘞，主持人。今年6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简要给大家做一下解读。首先呢，就是以香港为例吧，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定居的两种途径。第一种呢，就是经过我们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批准去香港定居。我们之前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发布的这个公告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符合公告里边这些审批条件的申请人，以夫妻团聚、子女照顾父母等事由吧，向我们出入境部门提交赴港定居申请。经过我们批准的呢，要注销内地户籍，由我们为他签发前往港澳通行证。他持这个港澳通行证呢去香港定居。还有第二种呢，是经香港入境事务处批准。他这种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内地居民经过批准在香港就业、就学或者是投资移民长期居留，因为在香港连续居住满7年了，他可以自己向香港入境事务处去申请香港居留权。如果获得批准后呢，他就可以领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之后呢，他应该自行注销他的内地户籍，然后呢，凭他的永久身份证和注销户籍证明，到我们出入境部门呢，我们为他签发一个3个月1次的出入境通行证。然后他持这个通行证返回香港。
1: 另外咱们还有一种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也在天津落地了，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政策哈。
0: 对对，这也是我们高支队那边的业务。
1: 那高支队您简单说说吧。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什么呢？
2: 行，咱们往来港澳人才签注呢，也是内地居民往来港澳签注的一种。这是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支持扩大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有力的创新举措。按照咱们移民局的部署呢，从2025年11月5日起，那么我市就已经可以开始实施这个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了。那么我们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可以为在京工作的杰出人才和科研、文教、卫健、法律人才及其他人才等6类人才签发这个签注。那么其中呢，杰出人才可以签发5年有效多次签注，科研、文教和卫健人才呢是签发3年有效的多次签注，法律和其他人才是1年有效多次签注。这个有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有效期内，持证人可以不限次数的前往港澳，而且每次停留的时间是 不超过30天、
1: 嗯、
2: 就是说可以达到30天啊，它是比较方便
1: 的。这些都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限定条件啊，一些特殊人才咱们能够享受这项政策哈、啊。
2: 那就是提示一点、嗯、就是目前呢咱们这个人才签注的办理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出入境管理总队，就是咱们、
1: 嗯、只有总队能办、
2: 对对对、
1: 啊、
2: 对、
1: 嗯。

0: 梅园路六号。
1: 哎呀，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一些新政策哈，包括一些服务举措。我想请靳总队长啊，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隐藏服务哈？最后点时间给您，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哈，还有哪些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啊？
2: 好的，天津公安出入境啊，始终把便民服务作为改革风向标啊。近年呢，也是重点推出了，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特色服务。我用三个关键词吧，来简要进行总结。关键词之一呢，就是高峰应对不断档啊，比如我们的延时服务啊，暑期啊，寒暑假的这个启动延时办证的主题服务周啊，全市大厅每天延时办公啊，同时呢，这个高峰期呢，就是咱们办证申请人的等候时长就压缩了40%。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联动服务啊，联合市外办、市教委、天津边检、市教委啊这些有关部门吧，在主题服务周期间开展海外安全的主题宣传啊，以高效办证加安全护航这种双向保障啊，来守护群众出境出行安全。第二个关键词是智慧服务的全天候啊，例如我们实施的24小时自助发证、24小时的智能签注，周末错峰办证以及出入境证件网上换补发等新举措，让群众啊从办证的时间、空间、方式上都有更多的选择。关键词之三是定制服务有温度，比如我们为紧急就医、探望危重啊病人和奔丧等特殊情况的申请人开通秒级响应和绿色通道，为他们提供加急办理证件，同时还为这个确有行动不便等一些特殊困难的群众上门来办理证件啊。我觉得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天津出入境新媒体矩阵和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服务平台，构建7x24小时网上民意直通车，通过分析高频的问题啊，持续优化措施，形成群众呼声、政策优化、服务提升的这种闭环。我想未来我们也将以事事有回应、渐渐抓落实的态度，进一步打造有速度、有精度、有温度的公安出入境服务生态啊！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三位嘉宾今天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细致的一些政策的解读和解答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出入境现在这种便民服务的温度哈。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一些详细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办证啊、出行更加便捷。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服务详情哈，可以随时拨打12367移民管理服务热线，或者是关注天津出入境这个新媒体的矩阵平台哈。再次感谢三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会，朋友们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6: 跟我嘛有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值！
5: 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我放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刚才一个小时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最新的政策变化，我们的服务便民措施等等哈。待会儿我们会邀请其中一位负责同志啊留下，解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很具体的问题哈，再做一下延伸。比如说有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公时间调整了，以前是14个大厅周六都开，现在是好像有的是周六开，有的是周日开。不太确定，那不知道自己家附近这个大厅到底是哪天办公，待会儿我们请相关的同志给我们再详细的说说。周末去办护照要不要提前预约，这个事儿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关心。还有市民反映说呢，家里有老人啊，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行动不便，去大厅排队那就很困难了哈。这种情况我们办证有没有一些绿色的通道或者是上门服务。今天的天津早晨稍后政风热线专栏，我们会邀请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相关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解答听众关心的出入境办证服务的相关的具体问题。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哈。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24.2 度，体感温度是 26.5 度，今天的相对湿度 68%， 全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跨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看到明天会是一个晴转阴的天气过程，再往后哈，有可能会有小雨光顾啊，到时候我们提前跟大家来汇报哈，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本台历给您温暖陪伴，一幅光影定格精彩瞬间。听众朋友，2025年和2026年，天津新闻广播连续两年推出河海金韵主题台历，众多您熟悉的主播打卡城市地标为金城美景代言。金秋时节是最美的季节，新闻广播新一年的主持人形象照拍摄计划即将开始实施。您期待新年台历呈现金城的哪处风景？您所在的区域有哪些美景推荐？我们把2027年新年台历的拍摄地点取景权交给天津广播的网友和天津新闻广播的听众。从承载城市记忆的更新片区，到烟火与风光并存的文旅打卡地，一帧帧镜头既是主播与城市的同框，也是天津人身边的日常风景。我们会精心挑选出10个天津文旅场景和城市更新项目来作为候选的点位，开启全民投票。这10个点位您听好了，包括和平区的李吉甫故居、河东区的金一 Park、 河西区香玉 Box 街区、南开区古文化街历史文化街区、河北区中书阁、天津益丰区店、津南区西夫拉姆酒堡、北辰区摸摸兽梦幻森林、宁河区邂逅稻田里、静海区光河谷旅游度假区粉黛花海，还有滨海新区东方卫城，也是我们北塘古镇的升级项目。您期待新年主持人形象照在哪个地点去进行拍摄？即日起您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公众号，找到每日推送文章来参与投票。特别提示大家，参与投票后务必将投票页面截屏并发送到天津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框，小编呢将会从每日参与投票的网友当中抽取3名幸运听众，免费赠送大家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的精彩演出票，每人可以得到2张。获奖的名单将会在转天您发送信息的转天的相关推文当中来进行公布。快来投票吧，选出来您心中最理想的主持人台历拍摄地，让他登上2027天津新闻广播主播台历，陪您度过新一年的每一天。
1: 新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早间的9:07，这里是直播当中。

0: 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中国公民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来做客直播间，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身边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出入境办证的服务啊，周末办公时间的这个调整啊，包括特殊群体的绿色通道有没有我们一些相应的服务等等。大家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接听记录，来帮您转达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出直接的回应和解答。好，我们请高队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我们直接来回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有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问，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公时间现在进行了调整，以前呢是14个大厅啊都是周六啊办公，现在呢是改成了有的是周六开啊，有一些是周日开，他就不知道我们家这个附近的大厅是哪天办公了啊。当然可能有些朋友离两个区的或者两个大厅都会比较近，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些大厅哪些是周六开，哪些是周日开？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周末去办护照的话要不要提前进行预约？
1: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我们是从9月5日开始，也就是咱们9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就实行了这个周末错峰办公。主要是考虑到咱们有很多上班族，还有咱们的学生群体呢，咱们是周一和周五没有时间前来办证。那么之前呢，我们是14个大厅都是在周六办公。但是就是为了满足咱们群众的多元化的需求，你说有的时候我周六也没有时间，我需要周日办，所以为了就是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呢，我们就改成了周六啊，有8个大厅是对外接待的，有咱们包括咱们出入境管理总队，就是市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接待大厅，滨海、河西、南开、虹桥、北辰、武清和宝坻啊，这八个大厅呢，咱们现在还是保持着周六的开放，那么周日开放呢，是以下这6个大厅从原来的周六调整到了周日，他们分别是和平、河北、西青、津南、宁河、静海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
0: 基本上也得分布开啊。我感觉也是市中心、中心城区跟我们环城区跟远郊区都会覆盖到，周六周日都会有、
1: 对，有一个地域互补的这么一个考虑啊。对，然后咱们这个另外呢，就是还有3个，就是像河东、东丽和济州呢，它是因为入驻了咱们市区一级的政务服务中心，咱们目前周末的暂时就是啊不支持对外办公。
0: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办事的大厅啊，它是在政务服务中心里边啊。
1: 对，
0: 根据人家那个作息还是一致的。
1: 是的、那其实刚才可能说的比较多，可能大家也记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就是提前关注咱们天津出入境的微信公众号，在那上面呢，咱们可以随时查到啊，咱们这个周六和周日办公的大厅都是哪些，它的地址和具体的办公时间啊，都可以查询。
0: 天津出入境。
1: 对，
0: 微信公众号是吧？
1: 是，
0: 大家可以上面查询。您说我周六或者周日哪天有时间想去办，就近去哪个办，您查一下就好了。
1: 对，你看看离哪近、是吧？
0: 对，更方便一点。
1: 对，
0: 还有朋友刚才问是，直接去就行，还是得预约？
1: 您可以呢，这个提前预约，通过金信办，或者是通过咱们这个天津出入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12367小程序都可以预约。如果您是预约的呢，那么到现场您拿的预约号可能会比现场取号办理的更快，
0: 提前排上号了。
1: 对。但如果您说我没约上，或者我忘了预约了，也没有关系，您就直接来就行啊，到现场也可以办理，没问题。
0: 明白了，就支持现场您直接去，但是呢，如果提前预约一下更省事儿，省时间。
1: 对。
0: 好，非常感谢高队哈。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中国公民证件管理支队啊支队长高云飞做客直播间，来解答听众关心关切的一些出入境办证服务的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您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两种互动方式您都可以来提问。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听说河东、东丽、济州3个出入境大厅周末不对外办公，是因为入驻了政务服务中心。正好刚才高队也说到这个事儿了啊。那想问一下，那这三个区的居民如果周末想办证，能去哪些就近的大厅？有没有跨区办理的限制？ 我理解应该是没有，是吧？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 对对，咱们就是全市的所有的出入境大厅呢，都是可以受理这个申请的，咱们全市通办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河东的居民，那么周六想去办证呢，咱们可以提前在微信公众号上查询一下，对吧？那么咱们就近呢，可以去到河西，比如说我想周日办证，那么您可以去和平。其实我觉得咱们，尤其是咱们市内六区，其实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0: 也都不远，
1: 对，也都不远。就是您查一下就近的啊办证大厅去就行。你像东丽的居民，您可以就周六您选择北辰啊，周日去西青，啊，冀州呢您就可以就近的，就最近的是保底，
0: 保底，
1: 对，对，就是说只要是
0: 保底是周六办啊，周日没有。
1: 对对，也是考虑到
0: 选择
1: 他们和冀州之间是有一个互补。
0: 啊，冀州是周日，对，他是周六。
1: 冀州他暂时
0: 哦，冀州现在不能办，冀州是不能办，周末不能办啊。哎，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也是刚才这个高队说到了，通过天津出入境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查哪些大厅什么时候开放，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办啊，包括提前预约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哈。还有朋友来电反映说，暑期里边呢，带着孩子去办护照，大厅人特别多。七月份咱们其实做节目也说到了，是有延时服务的，到18点。现在已经开学了哈，那还有没有这样的延时服务？他说平常我上班没时间啊，这个周末能去，但是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办法少排队？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些上班族的痛点？
1: 是，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个受理接待大厅呢是到下午的5点。咱们之前是在寒假和暑假期间呢，咱们是有主题服务周啊，就是考虑到这个办证高峰期，还有一些学生群体的这个出行需求，所以我们是延时到了就是18点。那目前呢，就是说就是现在呢，咱们这个延时服务周是已经结束了，
0: 已经开学了嘛？
1: 哎，对对，因为咱们这个需求下降。其实刚才提到就是上班没有时间，周末去，那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全市大厅这个时间，就周末开放时间的调整，其实是可以解决它的这个问题的，
0: 也是满足了大家的一些需求，
1: 对对，
0: 上班族的需求。
1: 就是，你看周六或者周日哪天有时间啊，您选一个就近的大厅就可以办理，对吧？那么您说就是说我想减少排队的时间，那么您可以，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天津，就是刚才天津出入境的公众号啊，还有咱们国家局移民管理局12367的 APP 啊，金新办啊，咱们可以提前预约，这样子呢，您就可以减少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
0: 提前预约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咱们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符合条件，就是说我申请证件换补发的，那么您可以通过网上进行办理，你无需来到大厅啊，在这拥挤排队，
0: 压根儿不需要排队。
1: 对对，
0: 我们能不能在网上预约的时候看到这个周六周日这个大厅哪天人多哪天人少？他前面预约多少个能看得到吗？
1: 他是就是说他有预约号，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时段还剩几个预约号。您可以约到这个时段，那您在这个时段去呢，是提前就是说等于到时间就先给您办理。
0: 但是时间，比如说你这个10点来就行，11点来就行。
1: 对对，
0: 就那个时间去。
1: 但是呢，也不受这个预约号的限制。你说我一看，哎呦，我想9点去，但这个号段没有号了，没关系，您直接到大厅来办就可以，也没问题。
0: 其实咱们比如看病的那预约挂号，它有一个过号作废，或者是你爽约了，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惩戒机制啊。这个比如说几次爽约，我就暂停你一下预约的这个资质哈。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限制。
1: 目前咱还没有说，就是说我约了以后不来，我就有一个爽约，这个倒没有
0: 啊。
1: 但是咱们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来呢，可能就是说，咱这个预约的优先的这个级别可能就不像您准时来的这个这么优先了，
0: 过号不候。
1: 哎，对对对。
0: 好，感谢高队啊。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国庆节这马上到了哈，想带家人出国旅游，护照还有半年到期啊。听说有些国家或者地区啊，他要求这个护照有效期是至少6个月，就半年的时间。那他说我现在这个就是半年的时间，我临时去换护照是不是还来得及？节假日这个咱们期间出入境办公是怎么样一个安排啊？
1: 确实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您是本市户籍的话，那么就是还来得及，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本市
0: 户籍马上就放假了
1: 啊。对，咱本市户籍呢，就是5个工作日取证，咱们这期间还跨着一个中秋节的假期。
0: 还真，你想，今天是周二是吧？
1: 对，
0: 2、3、4，
1: 对，
0: 这个周五就是中秋节假期了，下周还有个一二，
1: 对，
0: 就五天，
1: 对，
0: 就满打满算。
1: 所以就是说，这就已经是很临期的时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么咱们这个法定节假日呢，就是目前按照这个统一的安排呢，我们这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是不对外受理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吧，咱们出行前呢。一定要确认咱们护照的有效期，然后提前预留出咱们的办证时间。当然了，就是说您说假日期间我确实有一些紧急特殊的情况急需出境的，比如说我探望危重病人了，我得出境就医呀，
0: 家里有特殊情况，
1: 对，确实有紧急符合我们的这个紧急出行的这个要求的啊，这条件的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开通绿色通道的。你有这种情况呢，可以拨打咱们的12367服务热线啊，跟我们联系。
0: 好，一个是让大家这个早做准备，未雨绸缪；一个是确实有特殊情况的，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对应的处置办法啊。
1: 我们也会保障您的出行。
0: 好，感谢高队。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题也是算是比较特殊的。网友在证明零距离的平台留言反映说，家里老人80多岁了，行动不便，但是呢，也是想办护照哈、去办证大厅排队就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咱们出入境部门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个也叫绿色通道吧，或者是甚至上门去进行办理，有没有？
1: 对，有的。但是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老年人呢，就是您确实是重病卧床行动不便，就确实没法到现场进行办理的呢，那我们可以申请咱们这个上门受理。咱们民警呢可以上门给您采集信息，办理证件。办证之后呢，您可以选择邮政速递到家。这样子呢就不用再到大厅跑一趟取证了。就是切实解决咱们这种极特殊的这个群体出门比较难的这种问题。
0: 这是需要他有一定的条件吗？多大年龄或者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认定哪些可以上门？
1: 对，像我们那个年初的时候就是有就是他是那个在重症监护。对，确实是病得比较重，他是需要急迫的要到出国去看病，
0: 外出就医。
1: 对，他都没法走出那个医院，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提供了床边受理。对，
0: 这个床边受理这个词确实是感觉很贴心的一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要针对这些特殊的情况啊。
1: 对，
0: 大厅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针对老年人啊等等特殊群体的一些服务？
1: 有的。咱们像一般咱们老年人呢，到了这个大厅之后呢，咱们这个就是行动不便的，咱们那儿可以提供轮椅，拐杖，然后咱们还有这个老化镜。另外呢，就是您说我这个可能不太会填这个表格，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流程，那么我们这个大厅里呢有工作人员可以引导您啊，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也是有一些对老年人的一些温馨服务的。
0: 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些这个证件啊是可以全程网办的哈、大家也比较关心哪些证件是可以网上办，怎么去操作，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1: 好的，咱们天津呢，就是现在已经是就是全程网办的试点城市了。那么咱们天津户籍的居民啊，就是说可以，咱们所谓的这个全程网办呢，目前包括的是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证件的换发和补发的业务。像咱们这个首次申领目前是不能网办的。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就是哪些人能够这个全程网办呢，就是他有要求是16周岁以上的天津户籍的居民。然后另外呢，咱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啊，现在目前是不能网办。咱们呢就是操作入口是咱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就是咱们还有微信、支付宝的12367的小程序，都可以进入咱们网上换补发的这个端口。咱们在线上呢填报信息，然后上传符合标准的照片，缴费之后呢证件就邮寄到家，这样子咱们足不出户就能够领到证件了。咱们这个办证的时限呢是7个工作日。
0: 7天，7个工作日啊。
1: 对，
0: 要注意什么？
1: 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您提交申请的时候呢，你本人必须得是在国内，第二呢，咱们照片呢是6个月以内拍摄的近照，而且呢，不要就是过度修图，你防止这个通关比对的时候呢不通过，那么
0: 对不上，
1: 影响影响您出境了，对。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网上呢换发的是证件，它是不包括签注的。你说往来港澳通行证，你说我前往港澳，你要办理相应的签注。那么如果您是网上换补发的，拿到通行证之后，你说我过一段时间我有出行的安排了，那么您需要到线下再来申请办理相应的签注。那么第四呢，就是 咱们这个从网上这个递交了信息之后呢，一定要留意咱们平台推送的信息，
0: 嗯，
1: 因为。

0: 如果要是审核通过之后呢，咱们是可以立等可取的。咱目前呢，全市的17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加上东丽、西青、武清的一些派出所，咱们都布设了这个智能签注设备。目前呢，我们这个出入境管理总队，也就是这个驻地吧，海泰大厦的一楼呢，我们是布设了24小时开放服务的智能签注设备。那么其他大厅的自助机和窗口办公时间是保持一致的啊，就是说只要接待大厅开门，
1: 开着门就能办，
0: 哎，对，
1: 不开门您进不去，
0: 对，你就可以办理。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自助办理的，要提示给大家，是需要到人工窗口办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从网上换补发了一本空白证件，或者说我上次办证的时候我还没有定好行程，我没有申请签注。我办了一本空白的港澳通行证，那么您现在已经定好行程要前往港澳了，那么您需要线下办理签注，对。另外呢，就是咱们外地户籍，咱们没有办理这个天津居住证的，再有呢，就是咱们可能容貌变化呢近期比较大，人脸识别失败的，然后还有这种报备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再有呢，就是咱们证件有效期不足3个月20天的，还有呢，就是咱们可能两次自助签注的间隔时间呢不满足规定的时限的，这种情况它是。就办不了，需要到线下人工受理。
1: 明白，这些特殊情况需要大家提前了解和注意。好，今天非常感谢高云飞支队长啊，回答了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还有出入境办证手续的一些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再请教相关的负责同志。感谢高队，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1: 好，我们继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昨天在节目当中有市民提到的问题，我们没来得及回复和解答哈。有市民咨询，没有丧葬补助的居民去世之后，家属能不能领丧葬补贴？政策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我们请编辑再次接通天津市民政局殡葬事业管理处业务二科科长朱金芳的电话，请朱科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您好，朱科长。
3: 你好，主持人。
1: 他这个特殊的情况，没有丧葬补助，他去世之后，领丧葬补贴能不能，有什么条件？
3: 行，我说一下。然后咱们的政策规定是，这个具有本市户籍不享受丧葬补助待遇的城乡居民去世后，家属可以到逝者的户籍所在地，街道或者乡镇呢申请丧葬补贴，标准呢是1800元。然后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携带这个3类材料，一是申领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二是这个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这个原件，三是本市殡仪馆开具的火化票据原件，如果是非正常死亡呢，还需要提供公安等部门出具的证明，原件，属于依法土葬的这个少数民族，不需要提供火化票据，只提供前2类材料即可。然后在申请时呢，要注意，还要申请前吧，还要注意有2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要确认一下逝者是否符合条件。正好我借此机会也给听众朋友说一下，说以下5种情况吧不能申领。一个是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的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二是通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可领取丧葬费或丧葬补助金的人员，
1: 就您正常能领，就不能申请这个了，对吧？
3: 对，但是这个客户供养人员，四是在本市死亡，但在本市行政区以外火化的人员，这里面是河东区的天铁街道除外，因为他在河北省，
1: 但也算咱们天津市的市区范啊，
3: 然后第五是在异地或通过其他渠道享受丧葬费或者丧葬补助金的人员，第二个环节呢是申领丧补贴呢，应该是亡者火化后6个月内办理。然后申领人因特殊情况，未能于亡者火化后6个月内申请这个补贴的，需要提交一个书面情况说明。然后经接到乡镇同意后吧，才可申领。大概情况就这些。
1: 朱科长，像日常我们办理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这。

0: 种情况多吗？是极少数，还是相对的来说也有一些？一般是他是到街道一级，还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层级的部门去申请办这个手续？
1: 就是往咱们属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街道去申请，
0: 是街道，街道
1: 现在就街道那个受理，街道那个审核，然后发放呢，这个各区吧，不像有的是街道，可能有的在居民证嘛，有差别。反正申请是到街道。
0: 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给我们做的回复和解答。好，谢谢您。
1: 好。好的，好的。
0: 好，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大家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太明白的问题，或者是不太好办的情况哈，需要跟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公共服务单位再取得详细沟通的，都可以把问题提给我们，我们会通过节目的平台再和相关的政府部门及时的取得沟通啊，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日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段是23604-1，23604-1广播新闻热线，随时是为大家开通的。生活当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您可以想着我们也会及时的有记者编辑跟您取得联系，我们在后续的去跟进。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啦。
2: 交通出行、市容环境、煤水电气、物业管理，
3: 您有哪些诉求多次反映却依然存在？问题卡在哪儿？该如何解决？
2: 拨打新闻热线23604-1，把身边诉求提给天津早晨节目组。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
3: 拨通23601111，您的急难愁盼，我们直播追问，帮您推动解决。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7: 到嘛优惠？
6: 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手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5: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薇，这里是由市委政法委指导、市司法局、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策划推出的金门调解故事融媒体主题访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法治纵横节目和天津政法视频号、天津司法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909法治纵横视频号同步音视频播出。朋友们，综治中心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平台，全市人民调解力量积极服务市区乡镇街道三级综治中心和村社区综治中心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建强综治中心调解阵地，积极承接委托移送的适宜人民调解的矛盾纠纷。那今年上半年呢，天津综治中心受理的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成功化解的占到 62.6%。那么数据背后藏着哪些调解密码？调解工作又是如何深度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三位人民调解员，与大家共话综治中心的调解密码。好，首先为大家介绍滨海新区大港街道。

0: 好，人民剽窃委员会调解员张炳瑞，欢迎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张炳瑞。
0: 好，欢迎您。再向大家介绍一位东丽区丰年村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李玉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李玉华。
0: 你好。还有，欢迎来自静海区朝阳街道喜顺家园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田鑫，田老师你好。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田鑫。
0: 好，欢迎三位人民调解员走进我们的融媒体访谈《金门调解故事》，再次和大家分享咱们基层调解的故事哈。首先呢，我们和张炳瑞张老师做一个交流。张老师呢，来自咱们滨海新区大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我也知道您也是合立方人民调解室的负责人哈。听到这三个字，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您给大家说说吧，为什么叫合立方？咱们成立这支调解队伍的初心又是什么？
1: 合立方的命名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其中的"合"字代表的是各行各业，"立"字代表的是多角度、多元化，"方"字代表的是区域全覆盖。成立合立方的时候，是因为，矛盾纠纷它的疑难复杂程度不一样。第一个，它的使命是对于，很复杂的纠纷，然后直接就是提及调解。就不再由咱们社区或者企业一线进行调解，直接由合立方进行调解。第二呢，就是咱们在一线调解的时候，调解员也都会有各种的困扰，或者是认为自己有短板的地方。合立方是要为调解员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支持。第三个呢，就是在调解的工作方法探索方面，就是要想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要有实践。同时，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要形成一定的机制。那合立方很注重案件事实的调查、分析和研判，并且我们要发挥集体的智慧，要寻找最完美的调解方案，能够让调解员感受到，在调解纠纷的时候，不是调解员一个人在和纠纷进行战斗，而是一个集体智慧的最大彰显。
0: 那我知道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合立方人民调解室呢，已经入驻到我们街道这一级的宗职中心了哈。那我也想知道，就是这种融入带来的是什么？您自身的体会又是什么样？
1: 我能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咱们司法行政力量和咱们综治中心的力量同频共振。从原来的被动的街坊，到我们现在能够主动的服务，并且真正的为我们辖区的百姓，然后提供了一站式的矛盾纠纷的化解。咱们综治中心刚成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街访了好几位，然后在他们这个争执的过程中，我们听出了他们要说的这个纠纷，就是一家企业进购了十几台的电脑，因为他自己特殊工作的需要，要对这个电脑进行升级，比如说内存方面或者是这个系统方面的升级。
0: 软硬件的一个升级。
1: 是，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电脑的维修部，然后将他的十几台电脑放在这里，然后维修部的工作人员为了更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对电脑也进行了拆解实验，然后也知道他是能够完成这个升级的，还为此就是采购了一部分的零件。但是几天之后呢，这个企业就决定不进行升级了，要把这十几台电脑就退回厂家。在这种情况下，就双方就发生矛盾了。
0: 是对于人家维修部来说，不干了是吧？我这个材料什么的都已经买回来了，你这个电脑又不升级了。
1: 是的，企业呢就派工作人员想把电脑取回。那维修部就提出，那您取回，首先是您决定做，又决定不做了，
0: 对。
1: 有违约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也不提任何的报酬或者是人工的费用，就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就说那好，没有把这个事儿解决之前，就是这个电脑您是不可以拉走的。分歧就是越来越激化，他们想到了综治中心，然后我们合立方的调解员，然后现场就进行了调解。最终经过3个小时的调解，这件事情在就是当时就解决了。他们来访，然后到解决，一共就是半天的工作日。我们用就是大家都很能理解的这个方式和语言，向他们释明了法律规定，就是这是一个加工承揽的合同，然后企业是定做人，然后电脑维修部是承揽人，确实为此付出了时间和精力。

0: 到报酬是合法合理的。同时我们也跟电脑维修部提出说，企业今天要求把电脑拉走，其实电脑的所有权是他的，他是可以拉走的。那如果最终没有拉走，导致以后不能办理退货，或者有其他的损失，他是可以向你进行追偿的。这种矛盾就会升级，所以大家都意识到，能够现在解决，找一个很好的方案就可以了。最终呢，是企业给了适量的报酬，然后电脑也在我们调解员的见证下就拉走了，双方这个纠纷就完全解决了。在这一点我体会到了，就是咱们调解，然后入驻咱们总指中心之后，首先能够很有效地防止矛盾升级，然后就是我们的调解真的是实质化解矛盾。
1: 好了，我知道呢，我们这个调解室，我们这个调解品牌啊，除了参与调解之外，其实日常还做着很多一些工作，比如说组织我们的力量去下沉社区开展普法啊，包括呢去指导我们社区一级的这个调解工作，调委会哈。那在基层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上，那我们的工作室或者品牌还在做着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其实，当纠纷出现了，我们去解决它，这是之后的一种解决方式。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我们企业、我们居民的法治意识，那大家都能够找法、用法，哎，还讲法，那其实我们的纠纷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日常在普法上做的很多的各种形式，其中呢，咱们大岗街每年都会组织很多的文化赶大集，那会把我们的调解就是纳入到赶大集的范围内，让大家知道有人民调解。然后呢，我们会经常的，就是以各个主题的方式，然后在社区进行法治的讲座，校园进行法治讲座，甚至指导大家的模拟法庭，还有我们在企业也进行法治的讲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每年在咱们大岗街司法所的协调下，还会做很多的人民调解员的培训课程。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用我们在工作中这个摸索到的经验，和我们主题、我们的成果，让更多的这个从事调解工作的同志能够去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培训交流，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也很好。但是在这儿要很自豪地说一下。合力方所在的调委会是咱们大岗街调委会，2023年的时候，大岗街调委会就荣获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1: 是一个年轻的调解品牌、调解室，但是我们的成绩也非常斐然啊。
0: 谢谢。
1: 张老师，我还想问啊，就是在您和我们这个当事人接触过程当中，无论是比如说您提到群众也好啊，企业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调解这项工作还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呢？大家认知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差？你会觉得您会怎么样向他们来介绍我们的人民调解工作？
0: 首先，就是大家可能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诉讼。经常可能会有人问，我能告他吗？
1: 啊，打官司吧，
0: 我能起诉吗？可能认为调解是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我认为这个也算是一个误区吧。第一个，其实人民调解在达成协议之后，可以经过司法确认，如果需要赋予它强制执行力。它有柔和的一面，也有它很刚的一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人民调解，它对纠纷的化解真的是从事情到人到人心。分享一个案例吧，然后就是我们曾经接访了一个纠纷，就是孩子吧，3岁，在幼儿园的时候上洗手间，然后不小心就是碰到了洗手盆儿，然后磕了一下。然后，这个伤疤啊，正好就在脸上，家长心疼，很能理解，很能理解，然后肯定也着急，然后在幼儿园和家长直接，沟通的时候，发现这个双方的矛盾就是更加升级了，就是可能原来只是这一个事儿，然后因为沟通，可能你说的这个话过分了啊，我说的这个事儿你又觉得不合适，然后越来越复杂，
1: 这
0: 越
1: 个
0: 来
1: 矛
0: 越
1: 盾
0: 复杂，
1: 逐渐叠加啊，
0: 叠加
1: 越来
0: 了。
1: 越大。
0: 对，民警告诉他啊，我们街道增治有调解窗口，我们街道有合力方，然后大家就来到合力方，然后我们这个事情大概调解了一个多月，孩子的事情嘛，还是要 谨慎的处置，孩子的伤口慢慢愈合，伤疤也越来越浅，然后最终就是大家握手言和了。这件事儿其实最感动的一幕，就是在大家事情都谈好了之后，家长在现场就是一个一个的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说我家孩子的事儿解决了，那个前段时间没少让你们操心，就是我可能之前也发过一些过激的话，如果您在朋友圈看见我这话了，然后或者还给我转发了，您就删除啊，您就删除。我们调解了这么多的纠纷，但是这个事儿让我印象深，其实就是因为他打心底里认可调解，也认可双方对这个事儿解决的过程，他会主动自发的才有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认为其实人民调解工作如果做得好，真的是能做到人心的最深处。
1: 非常感谢张碧源尚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合力方调解的故事，以及我们深度融入到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好，谢谢您。好，接下来这位调解员呢，来自东丽区丰年村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好，那李玉华李老师呢，是一名专职的人民调解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知道，您依托咱们的社区还有街道的这个调解会参与综治中心的建设哈，日常咱们是怎么去联动起来的呢？
2: 社区调解调委会和街道调委会和街道的综治中心这三级阵地呢，它是那个层层兜底，相互支撑的这么一个关系。社区调委会呢就是第一道防线，咱们在社区呢就是走访邻里，了解一些家庭小事儿，把这个矛盾的小矛盾都化解在社区。然后街道调委会呢就是中间的调处力量，负责处理一些社区上报的比较复杂一点的纠纷，来联合多方来进行调解。然后综治中心就是把这些比较难的纠纷联合起来，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调解化解矛盾，然后三级呢形成一个闭环，调解结束以后就是做好台账，同步回访，使矛盾呢小矛盾化解在社区，然后大矛盾不出街道，层层的解决。
1: 之前交流的时候呢，李老师告诉我啊，遇到比如说比较复杂的跨领域的这种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需要依托咱们综治中心多部门的这个联合调处了哈。那么我也想知道，就是这种联合调处、联合调解和咱们普通调解比起来，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难点是什么？怎么样汇聚起这个多方的力量来？
2: 对这种联合的调解哈，主要就是难就难在这个它涉及的部门比较多，然后诉求呢也比较多元，所以就是调解起来呢需要有街道的综治中心来联合多方的相关的单位来协调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先有调解员来梳理所涉及的部门，相约共同的时间在一起协商这些事情，有多个部门分头来和当事人面对面的进行梳理这些情绪，解答相关的条款，相关的这个规定条款，然后缓解他们的这个对立面，达成一个共识，大家形成一个合力来共同的把这个事情来解决了，把这个问题化解了。
1: 那您平时肯定要做很多这样汇聚多方力量的一个工作哈。
2: 是的。
1: 一般周期得需要多长时间把大家组织起来？
2: 要是顺利的话，也就一周的时间，应该也就没有问题。
1: 一周之内
2: 哈。对，一周之内也就能解决。如果说涉及的部门或者是诉求确实多的话，可能就会相对的多一些。
1: 好，我知道李老师在日常这个调解工作当中啊，面临更多的是邻里的琐事啊，这种物业纠纷，可能更多在我们眼里看就是家长里短哈。但是调解的时候呢，李老师特别有原则啊，讲究八个字，叫做法理相容，情理兼顾哈。我就想知道，在您的现场调解过程当中，怎么做好这个法理情三者的平衡？
2: 在这遇到调解的时候吧，就是我就坚守这个以法为底线，以理为支撑，让情拉近双方的距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1: 好，
2: 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房屋渗水的，
1: 嗯，
2: 房屋渗水呢，这个业主呢就拒交物业费，
1: 嗯，
2: 那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物业呢就要起诉这个业主，
1: 嗯，
2: 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调解，这个时候呢就是约到一起以后先疏导这个双方的这个对立情绪，
1: 嗯，
2: 然后给这个业主讲明呢，你就是先理解他这个家里渗水的这种难处，也去理解这个物业收不上费来这个运营的一些困境，然后呢再找相关的法条给这个业主呢讲明你拒交物业费啊肯定是不可取的，
1: 嗯，
2: 对他们讲清楚了以后呢，就是找一个比较中立的都能接受的这一个，就是一个结果，达成一个缴费和维修房屋的这么一个共识。
1: 嗯，
2: 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
1: 嗯，就像类似的这样的社区常见的纠纷，一般我们需要做多长时间的这个调解？
2: 嗯，这个最长时间的这一个，因为他是住的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这个渗水的情况，
1: 嗯，
2: 这个两个月才处理完。
1: 那您调解过最长的一个案例，
2: 也就是
1: 这个哈，
2: 嗯，
1: 两个月的时间，
2: 对，两个月多点吧。
1: 嗯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调解的工作在做。
2: 对对对，对。
1: 嗯，李老，我听您说话这个慢声细语，非常这个温文尔雅哈，嗯，这样的性格是不是也给您调解工作带来一些便利？因为当时可能跟您聊的时候情绪都特别激动，
2: 嗯，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就是便利的，
1: 嗯
2: 嗯，因为他对立情绪的时候，如果说他着急你也跟他着急的话，这不就更加火上，有点火上浇油了，
1: 嗯，
2: 但是我那个慢慢的倾听他，先听他诉说，
1: 嗯，
2: 我也不跟他着急，听完了以后也不评判他的对错，然后这样的话就会缓解他这个急躁的情绪，
1: 嗯，
2: 等到他情绪缓解了以后，然后再讲这个法理，
1: 嗯嗯，
2: 就比较好一点。
1: 对，刚才李老师谈到特别重要一点，就是耐心的倾听，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在最前面。
2: 对，啊，对对对，
1: 各方的诉求是什么？所以在普通调解方式方法基础上，李老师自己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哈，一二三的方法，就是一听，二疏，三引导。
2: 对对对，
1: 哎，您给大家讲讲您这个工作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含义？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2: 一听二疏三引导，那这一听啊，
1: 嗯，
2: 就是先倾听当事人的这个诉求。如果双方都同意这个调解的时候呢，约到一起，先背靠背的倾听他们的诉说。
1: 嗯，
2: 听完了以后呢，然后再给他讲法理。第三就是疏导情绪，
1: 嗯，
2: 达成一个调解的这个结果。
1: 嗯嗯，基层我们做人民调解员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嘛，更多是一些琐碎的这个工作，
2: 嗯，
1: 很少有说多么高光的一些时刻啊，
2: 嗯。
1: 我想知道您做人民调解员现在多少年了？
2: 做人民调解3年，
1: 3年，
2: 但是我在社区工作已经是十几年了，
1: 十几年的那么，
2: 嗯，
1: 经验了哈。那您对这份工作怎么理解哈？
2: 每当咱看到有纠纷的两家吧，握手言和，
1: 嗯，
2: 矛盾解决了，化解了，
1: 嗯，
2: 然后给你一个笑脸儿。还有遇到困难群众，他的心结被打开了，
1: 嗯，
2: 一句简单的感谢，这个你就感觉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嗯，好，嗯，谢谢您，
2: 谢
1: 谢您的分享。
2: 谢谢。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调解员，是来自喜顺嘉云社区调委会的人民调解员田鑫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这个社区调委会也是介入到这个综治中心工作站啊，落实三市一会的建设。听到这个词，大家可能感觉相对专业一些。田鑫老师先给大家说说吧，这个三市一会是什么样的含义？这套机制在咱们的这个社区怎么样去落地运行的？
3: 好的，主持人，
1: 嗯，
3: 三市一会啊，我用大白话和大家说一说。
1: 嗯，
3: 三市一会就是警务室、人民调解室、法律服务室，再加上质保委员会。
1: 嗯，
3: 以前呢，老百姓有点邻里矛盾呢，物业纠纷呢，啊，想咨询点法律问题啊，不知道去哪儿，
1: 嗯，
3: 来回跑好几个地方。现在呢，咱们把调委会纳入到综治中心工作站，把这三个室啊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
1: 嗯，
3: 相当于家门口的便民门诊。居民有问题过来啊，只进一扇门。如果是简单的邻里小矛盾、物业纠纷，在咱们调解室就能化解。
1: 嗯，
3: 如果是一些个治安问题啊，咱们民警马上可以介入。
1: 嗯，
3: 涉及到一些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咱们现场有驻点法官，有法律顾问，可以给讲解。但是遇到一些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咱们会马上启动三市一会联动机制，联合多方力量一起处置，绝对不能让咱们这些小问题啊变成大麻烦。
1: 我知道呢，对于我们的社区来说呢，也建立了像网格员啊、楼栋长、五老志愿者的排查队伍，也是抓早抓小，在网格前端的排查隐患和矛盾。那日常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高频的一些纠纷吗？事情吗？怎么样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的？
3: 我们这队伍啊，天天扎根在小区楼栋，像一些高发问题，比如说，楼道堆物啊，还有物业纠纷呢，邻里楼上楼下的漏水啊，噪音扰民呢，还有高空坠物啊，这些问题啊，不是一下子就爆发的，是平时一点一滴积攒出来的。
1: 对，
3: 咱们网格员啊，楼门洞长就在居民身边，有这些问题，他们可以及时上门劝解，把话说开了，如果网格员、楼门洞长解决不了，咱也绝对不会把这些问题隐瞒着，及时上报的给综治中心工作站，然后分流处置，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呢，我们还会上报到街道吹哨处理，绝对不让这些小麻烦会变成大矛盾。今年以来我们排查了15起矛盾，都得到了及时的化解，基本的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
1: 同时我还知道呢，我们这个调解员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哈。我听说咱们吸纳了150多名，包括老党员啊，包括五老热心居民加入志愿者调解的队伍哈。而且呢，开展以案代训，本土志愿调解员在化解这个邻里啊物业纠纷上，他是不是也有一些天然的优势的？
3: 要说咱们这支调解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熟、地熟、情况熟，谁家都有些过节。谁家有点什么矛盾，或者是这小区经常出现什么矛盾，他们心里门清。社区里面很多纠纷不是法律条文的事，更多的呢是家长里短的人情世故，我们工作人员呢有时上门做工作，反而感觉居民跟我们有点距离感，这些老街坊老邻居上门谈心谈话呢，他们能听进去话，而且呢更能打开心结。当然了，只靠人情不行，做调解工作还得依法。我们邀请了社区民警、律师、法官，以真实案例进行培训，以案代训的方式呢，让我们补充我们的法律知识储备，提升我们的解决矛盾的能力。
1: 我知道在你调解过的一起案例当中啊，这个应该说可以简单归纳吧，叫做楼顶瓦片坠落案啊。当时这个也是风险挺高的，我了解，一方面是这个赔偿，一方面是物业费，两个纠纷在一这个交织在一起，特别难处理哈。当时这个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样一次性化解这个连环的矛盾呢？
3: 这个案子当时确实比较棘手，最大难点就是两件本来不相搭界的事情纠缠在了一起，瓦片砸坏了电动车，居民呢找物业要赔偿，物业呢就说先把前几年没缴的物业费缴了，咱再谈赔偿的事儿。居民呢就觉得前些年呢他的车啊被刮了，但是呢当时小区有监控盲区，没有发现，没有找着是什么原因刮的，所以他心里一直有气儿，再加上这次啊瓦片砸车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1: 对，
3: 矛盾就升级了，两家都是因为对方的事儿咬着不放，你卡我呀，我卡你，当时情绪都比较激动，都说不调解了，直接去法院起诉吧，然后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及时启动了三市一会联调机制，邀请了社区民警、驻点法官、法律顾问，一起组成专班，我们分开给他们掰扯法理，告诉他们，赔偿和缴纳物业费是两件事儿，不能混在一起相互要挟。同时呢，我们还得兼顾情理，考虑到他们情绪换位思考。经过多轮的调解呢，最后呢，这个瓦片砸车的这个赔偿解决了。然后呢，多年缴纳的物业费的一滴屎一流问题啊， 也妥善的处理了。
1: 嗯，
3: 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啊，还不算完。
1: 嗯，
3: 我们调委会啊，要求物业啊，对小区里面的楼顶、屋面还有监控的一些设施安全隐患及时排查一遍，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3: 啊，做到抓小、抓早、抓苗头。
1: 嗯，好，谢谢，谢谢田鑫的分享。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调解员在今天的访谈当中又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基层人民调解的故事。朋友们，推进调解工作深度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呢，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质效的关键举措。基层调解扎根一线，深耕治理，以规范化建设赋能综治工作，用情理化解纠纷，用专业守护平安，从源头呢排查隐患，用联动破解难题，让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温暖在民心。好了，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图文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政法、天津司法的微信公众号。编辑主持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听见城市，
5: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5: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6: 天津广播自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5: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5: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0: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

0: 七仪百岁。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一医文化，那学员们也都知道，学习国学一医文化智慧，让自己受益非常的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受益。学了一医文化智慧都受益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跟老师学习修心修身之术法，跟我们以往治病的一个区别。学员们呢，也都通过了自身修心修身的实践，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幸福。学员们更清楚，老师运用国学一医文化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魅力。但是呢，每天呢，依然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不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那不知道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也不知道老师能为他们解什么样的惑。所以近段时间，老师时不时的就跟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一医文化，时不时的就讲一讲老师受的这个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时不时的呀，就告诉新听众朋友们，

老师能为大家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病之祸，那还能解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上遇到的疑惑。提到解惑呢，就说昨天吧，昨天有一位连续听我课时半个月的一位听众朋友，那不是学员，但他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人是个小宇宙，听明白了。宇宙原来是个扩大的人，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关系。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衣食住行上，要随着宇宙。所说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上来生活，他就说到了这个行，这个行呢指的是运行，代表的是运动，就说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呢？秋天了，虽然南方地区秋天来得有点晚，来得有点晚，但是呢，也进入到了秋天。衣食住行呢，要因地制宜。大家记住啊，跟老师身心双修，要考虑这三点。叫三阴制宜，三阴制宜啊，阴人、阴地、阴数。那提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家是辽宁省营口的，那北方地区黑吉辽。我说你家那是不是早晚都很凉爽了？中午比较热，这是白露这个节气的一个气机特点。等到秋分冬着连的时候，你再看，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凉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过了秋分之后呢，我们再看，那秋分冬着连。开始下寒露了，寒露不算冷，霜降变凉天。寒露的时候，你再看一看，一天当中热的时间段会更短了。等到霜降一到，天儿立刻变了，一整天都很凉。都很凉，到立冬的时候就一整天都冷了，对吧？那白露这个节令，在所有的北方城市，养护生命，必须都得走收这条路线，往里头收，一定要往里头收。那为什么这个节令，养生？一定要记住。那为什么这个节令要收呢？为啥要收？因为阳气。那收什么呢？收阳气。天地的阳气都让你收了，你人要跟着天地的阳气往里收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在饮食上，老师讲了。

辛辣的不能吃。那辛辣的东西太多了。老师说的不能吃，就是你不能直接去用。但是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不可以吗？可以呀，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综合食物的偏性。那例如这个节令的藕啊，那这个节令的百合呀，那这个节令下来的白萝卜呀，其性都是凉的，凉的它有润燥的作用。现在的这个节令叫寒燥，哎，也叫凉燥，哎，凉燥。那湿气，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了，皮肤干爽了，阳气内收了，燥气出来了，防止燥气伤了我们的阴，哎，伤了我们的阴。哎，给我们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润燥，啊，养阴润燥。秋三月就是养阴润燥，大家记住啊。所以多吃白色的食物，那白色食物其性都是凉的，那怎么解决这个凉的问题呢？要不凉，那凉的问题不解决，它伤哪儿？伤脾胃。胃喜温，脾喜燥啊！啊，胃是喜温的，那凉的东西不把胃气给伤了吗？那胃气一受损，那胃的蠕动就会变缓，那排空能力就会变弱，消的能力就变弱了。那一旦脾阳要因为这种凉受损，那脾化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那老祖宗教我们了，那如何来调和食物的属性？如何来调和它呢？好，那用什么来炖藕？大家说用什么炖藕？那有人说老师用猪排骨炖莲藕，对，猪排骨炖莲藕，你要干啥？啊，你要是为了滋阴，这种炖法是对的。那假如打个简单比方，我红烧莲藕呢？那红烧莲藕用不用葱姜蒜？都得用。用葱姜蒜的目的不就解决莲藕的这种偏凉的性了吗？对不对？但它的润性还是有的，把凉性去掉了。猪排骨其性为寒凉，那人说：“老师，我用羊肉炖莲藕行不行？”可以，一凉一热。那老师连那羊肉炖莲藕，老师能加葱吗？能啊。那加葱只是调料，但是不能多加，哎，不能多加。哎，葱姜蒜都是热性的，花椒大料，哎，这都是辛辣性的，所以只能作为调料去用，不能单用。大家记住啊，为什么不让大家吃辛辣呢？辛辣的不就是生发吗？它跟这个收正好是相反的，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昨天那学员，我跟他说，这个季节跑步是错的。我告诉他为啥是错的啊？因为你一跑步，阳气就出来了，跑步出出汗，出汗。所以这个季节运动是静运动啊，慢走，以身体微微发热为好，或者是练调息之法，像六字气诀、归息法，都是让我们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千万不要剧烈的跑。

尤其是慢性病人，剧烈的跑步呢，会把阳气重新再给它激发出来。阳气出来了，阴气就会被损耗，阳气呢也会被消散，啊，就影响了秋三月的阳气的收成，也影响了秋三月阴气的收成。那时间长了，为你身体阴阳失衡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基础。那阴阳一失衡，疾病必发生啊！失衡在哪儿？哪儿得病？肝胆阴阳失衡，肝胆得病；心和小肠阴阳失衡，心和小肠得病；脾胃阴阳失衡，脾胃得病；肺和大肠阴阳失衡，肺和大肠得病；肾和膀胱阴阳失衡，肾和膀胱得病。总而言之，哪里失衡，哪先得病。那这个病，哎，大家记住，怎么来的？阴阳失衡来的，啊，阴阳失衡来的。所以养生，养什么？就是在养这个阴阳平衡。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的是什么呢？修的就是人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啊。那这个平衡修出来了，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过一生。哎，要不然疾病永远不会离我们而走。所以衣食住行上的误区，大家尽量都别犯，别犯啊。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2日了。哎，农历呢，丙午马年8月12。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再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老师呢，之所以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啊骨骼风痛方的福利活动，申请乌羊补心方的福利活动，那两个原因，那申请的啊由头，你得告诉人家厂家。第一，那一年一度的团圆节要到了。第二啊，今年那冬天会很冷，很多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他们都可能面临着疾病在反复发生的危险。啊，甚至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今年发生骨关节疾病的可能性都会增加。啊，过去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今年也会增加。老师之所以传意义文化之道，就是希望有缘人呢学了这个道，能变得智慧。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医道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那防止呢自己和家人呢患上疾病。那防止自己和家人因为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返贫，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致残或者致死。所以老师呢，啊，就想尽一切办法，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给大家呢去申请不同的保护大家身体安康的

是非常高的。老师2025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2026年是水运太多之年，这一年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月令，它的一个气温状态是什么？都讲对了，都讲对了。今年冬天会很冷，那这个冷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啊，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哎，年岁大的，尤其出生在46年，啊，43年。56年、53年，那出生在啊，还有这个66年和63年、76年和73年、86年、83年、96年和93年这波人群啊，这波人群啊，那个都是致命的伤害。这是为什么？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啊。公历尾号带三年份出生的，啊，我不说干支了，说干支大家听起来会糊涂，啊，会糊涂。我把要用干支讲的年份，用公历的时间给它表达出来，讲给大家听，那这样大家容易听得懂，啊，例如公历出生年的尾数带三的，例如。1963年、1973年、1983年，以此类推。那这样的年份，啊，这样的年份，我们地球都处在火运不济的一个状态。那火运不济，五运，木火土金水这五运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大。这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智慧，叫五运六气。那运在先，气在后。哎，气还没有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是运。当气要讲了之后，那这时候大家呢，啊，对这个智慧会更加的信服。火运不济，火代表着热，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呀，公历。年的尾数带三出生的人，身体的热量都低，火力不足，有一个算一个。除非这个人生在南方城市，然后又生在夏天，那这时候还好点，但是也不敢保证他未来的心脏不会因为心阳不足而。治病不排除，北方的所有城市出生的人啊，只要你出生的那一年的尾号带三的，那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也会因为心阳不足而出现血管运行不畅的问题。所以，老师。啊，提醒公历尾号啊，年月份带三的学员们，今年立冬开始，要想让你的心脏健健康康的，听老师话啊，乌羊补心汤加四逆汤是必用的，是必用的。哎，有条件的呢，自己再配通脉跟绞股蓝总看；没条件的呢，你就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别吃寒凉的东西，这一冬都吃根菜，哎，都吃根菜。那老师，乌羊补心汤啊，我的家庭条件有限，吃起来有点负担。为了解决你们的负担，老师给你们申请了3个福利活动，抢订到9盒的，给2大盒免费给；抢订到13盒的免费给4大盒，

抢订到19盒的免费给8大盒，27盒花19盒的钱，17盒花13盒的钱，11盒的花9盒的钱。在此基础上，你要是每天在抢订前100名的，还有一台护心仪送给你，那这不是为你们减负吗？老师是不是在给你们减负？那老师为啥一文钱不花就吃不到呢？大家呀，悟一悟，悟一悟，为什么吃药要花钱？就跟你去医院看病一定要挂号一样。这叫什么？这叫规矩。这叫规矩。老师常说破财免灾，对不对？破小财免小灾，破大财免大灾。咱破财也得需要有智慧。老师常说，那不花钱怎么能解决自己的业力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吃药要花钱，老师没有不让大家花钱。老师要是不让你们花钱，这个药我都建议你们别吃，因为解决不了你们什么问题。今年冬天还有一波人，就是公历年份尾号带6的人。那这些人今年冬天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特别多，因为他们出生那年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寒大。水运太过有两个特点，第一，伤自身。自身是谁呢？在人体小宇宙中就是肾和膀胱这对夫妻。肾和膀胱主骨生髓，开窍于耳，七华在发，此谓骨之余，骨头跟着良心呢。所以骨头有病的人今年会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公历尾号在6这个年份出生的人，要是不是出生在下三月的，你这个水过大科，自身心火啊，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就容易出现心衰，容易出现心衰。心衰的人，我们在正确应用心衰药物的同时，一定要用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是一定要用的啊。乌羊补心汤是凉药还是热药？是温药，温肾添精，暖脾，降什么呀？降心脏的阴火，通三焦，解决上热下寒中间胀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水火不交失眠多梦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中间寒凉带来的食欲不振的问题，那解决上热下寒腰膝酸冷的问题。这个大家得懂啊，得懂。年岁大的73的84的，就怕啥呀？就怕寒，不怕别的，就怕寒。所以啊，73也好84也好，这两个坎上的，提前坎上的关节有问题的，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尽量别吃布洛芬啥的，因为它有副作用。骨骼丰通胶囊它不伤肝不伤肾，解决因寒湿带来的骨关节疾病效果非常确切。然后没有骨关节疾病的73、84这个年龄段的啊，听众朋友们，相信老师，吃点乌羊补心汤对我们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有的结无外乎就是让我们停止心跳，心跳停止

0: 代表着什么？就心阳有。人只要有心阳，心脏就会扑通，没有心阳，心脏就停滞了。心阳足的人，血脉得温而畅，哎，心阳不足的人，血脉不畅便瘀。心阳不足的人，血脉都会硬，啊，都会硬。心阳足的人，血脉都会软，都会软。腹力活动结束的时间在24号，今天已经来到22号了，没抢到的抓紧抢。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看看时间，老师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迎双节的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三天的时间了，还没有抢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 赠送鸟幼檀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

0: 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刘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人。
4: 嗯。
3: 我1965年正月26日生。
4: 嗯。
3: 周岁是61岁。老师，我想报名参加乌阳补心汤的那个13盒那个活动。
4: 13盒的。嗯。
3: 哎。
4: 添一数13盒。赠4盒啊。好
3: 的，老师，谢谢老师。
4: 嗯嗯，
3: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了。
4: 嗯，
3: 10多年前呢，听您的广播，您讲到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
4: 小宇宙
3: 啊，一年有四季，人体也有四季，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4: 嗯，
3: 哎呦，我说这老师这不说的是我吗？
4: 嗯，
3: 因为我以前得过很严重的皮肤病。
4: 嗯，
3: 我家爹妈儿女多，就照顾不了那些，啊，我就愿吃就是生菜蘸酱啥的，就那吃，
4: 嗯，
3: 完连吃汤药，就是脾和胃也都吃坏了，就是多少年胃疼，
4: 嗯，
3: 后来我就天天听老师的节目，哎呀，我觉得越听越爱听，
4: 嗯，
3: 完我就用了老师的产品，就把生冷寒凉啊、痰湿吃脉仪我全都记了。
4: 哦，
3: 完事，我现在吃老三锦，现在有啥收益呢？老师，我跟您说一说，我吃您的延龄丸，
4: 嗯，
3: 绞股蓝、四逆汤三宝，我把我20多年的
4: 对对对
3: 啊，把我20多年的产后风给吃没了，老师。
4: 哎呦，真好！
3: 老师，我都没想到我的药我吃老了，老师。
4: 嗯。
3: 我现在跟您说，我都不知道我是高兴啊，还是、
4: 嗯、
3: 应该是高兴的，对吧，老师？
4: 嗯。
3: 老师，我真的感谢您，真的老师，从内心里来感谢您。家里人都说你吃啥好的，我就跟他们把这个消息跟他们分享了，他们也在听，但他们没用产品，
4: 嗯、
3: 那我就管不着了，老师。
4: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嗯。
3: 完，我还有20多年的胆囊炎，因为是我妈妈去世以后就是做那个毛病，完了也不知道啥间儿，哎呀好了，因为那个胆囊炎困得我就是特别的瘦，因为。吃药吃嘛，伤了那牙的五脏都伤了，我特别瘦，这现在也没缓来。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脾胃好了，我现在吃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了。但是寒凉的老师，我就一直记得，告诉家里的孩子大人也都记得。老师，我现在还有个啥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呢？
4: 嗯，你没感觉头晕乎乎的吗？
3: 对呀、啊，感觉呀。
4: 那不就是金对木的制约，制约不住吗？然后有那个虚风，
3: 啊，
4: 然后你皮肤为啥得病嘛？因为你这个筋的能量是不济的。
3: 我右半拉脑袋还塌个坑。
4: 塌个坑。
3: 嗯，能有比一块硬币大那么一个坑。
4: 哦，那得给他想办法给他冲起来。
3: 完了，他说：“嗯，我没事，我就拿着那家的给那个。”
4: 你就用那个平衡仪梳头。
3: 平衡仪，啊，我就拿它，没事我就坐那样去刮它。
4: 嗯。
3: 但是缓解了不少，但是有的时候要是有点啥干啥事，它还是那个。
4: 得给它撑起来，阳气得拱上，阳气现在还是不足。
3: 阳气不足哈。
4: 对，乌阳补心汤这回就补你的阳了，补你脾阳，补你肾阳。温水暖土，然后呢，敛心气。
3: 啊，
4: 然后回于水，那这时候对你睡眠特别好。
3: 老师，我还以为我那个我用不上呢。完，我说我要用不上的话，我说我就跟他存着。老师不说今天是寒冷节气吗？哎呀，他太好了，老师，我真的感恩你。
4: 你用完乌羊扁汤之后，就是你吃饭、气血转换的都好。因为这是个脾肾双修的方。修先天和后天的方，这是一个玄清道长开的方，当年看北斗七星，观北斗七星，暗合地上七种荣耀做的，很神奇的。我也在吃，很好，真非常不错啊。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4: 嗯，
3: 老师，那我就是后边就是后背常年疼，就是我坐月坐那个毛病就是腰疼嘛，完了吃您老就是那几个产品，就腰就能直起来，因为以前洗头洗不了，就不能猫腰。后来吃您的产品之后，我腰能直了，能那个不那么疼了。但是
4: 那是怪好的哈。
3: 对呀，老师，我都没做梦都没想到那事的，咋也没想到。我到
4: 月月病是疑难病啊，老难治了。
3: 对呀，到省医院都说你这病治不了了，你回家养去吧。但是因为您的产品之后好了之后，哎呀，我就给那个他们就是啥，我就跟我很多就是得月的小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我就把您的节目推荐给他了。老师，我现在还有啥呢？就是后脖梗子疼，后肩胛，疼，就是老觉得沉。
4: 那你没备点这骨骼丰胸胶囊吗？
3: 没有，因为我
4: 你再备点骨骼丰胸胶囊，你这有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这里头，然后他给你那膏药，是药王孙思邈你的方做的，然后哪块疼贴哪块，那膏药来的快。
3: 啊，太好了。
4: 膏药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肩周炎。跌打损伤、关节炎的疼痛特别好，一盒里有八贴，八贴一贴挺大一贴呢。要是地儿小的话，你就给它拿剪剪开，别浪费了。膏药还挺贵，但是那个出厂价是128块钱，嗯，效果也挺好。你备，跟你回头你跟那谁说，跟你的指导老师说，完了备点，少备点，不用多备，疼的时候就吃上，不疼就不吃。
3: 好嘞，好嘞。
4: 不比你吃那个止疼药强多了吗？
3: 老师，我自从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止疼药我都停了。
4: 嗯，
3: 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就到了
4: 伤肾。
3: 是的，我就是现在跟您说话，我就觉得不那个舌头跟硬，像以前我就闻到汤药味儿，老师我就吃怕了，我闻那味儿，我舌头跟那都不好使。
4: 止疼药喝怕了，你们辽宁营口有一个血液。他是那个强制性脊柱炎，他老是闻着汤药味我就吐过。他现在跟我身心双修，我当同调，现在那腰能直起来了，也挺好。嗯，
3: 老师，我现在也是腰能直起来，我能干活了，我能去挣钱养家去，因为以前啥也干不了。
4: 别累着，因为月子病啊，也说一般医生都不会治，这个病只有后天调休。嗯，
3: 但是老师，我没能想到调休到现在这样。哎，
4: 还以后比这还会好。包括你右脑袋偏那个坑都能起来。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4: 嗯，
3: 太感谢您。
4: 因为像那个百会塌坑的，有的都能放鸡蛋，那跟我身心双修三年，百会那坑都起来。嗯。
3: 那还有啥给我解决的呢？就是我那个右手啊，那个食指那个指甲就是有那个竖纹，不但有竖纹，它是有那个茶褐色的，就基本上就给它右的这个食指的手腕就要盖了，要盖上了，卷点。但是吃了延龄丸之后呢？月龄丹之后，不知道他啥钱，就是光光的，不说那个痕迹啥没有，跟正常手指甲一样一样的。
4: 呵呵，真好。
3: 他还缺了半拉，这两个手指甲就成年不敢嚼手腕，就是都得留着手腕，不敢嚼痕了。
4: 一下就劈了。
3: 啊，对，他就又和那个指甲就离开了。
4: 对，就是因为你的木太过了，你再学两年医文化之后，当你的肝胆的木气扎根了，肝的气机调达了。舒展了，这块慢慢就能过来。
3: 老师，那你说肝就是肝过，我是不是爱生气跟那有关系啊？
4: 对呀，爱生气啊，爱生闷气啊。哎，这块当你修到跟谁都不生气了，尤其自己认为很委屈的事儿，我都不生气了。我不委屈，我欠别的，我欠他的，我不委屈。你用这样的思维来提醒自己，你就不会生闷气。
3: 嗯，因为跟别人因为生了个大气，就是做了好多。
4: 对，你生气吧，我过去就跟学员们说过，我说生气是最最愚昧的一件事，因为生气就伤自己呀、啊。嗯，
3: 是，你说
4: 伤自己的肝胆，气机不畅了，木气郁结，嗯，指甲都会有问题。嗯，
3: 老师，那我以后我就是。

0: 我现在念的橡树就是大便挺好。就是
1: 念念哪个橡树？72000016000。
0: 哎，对，中午念那个430那个。
1: 那个就是5点到7点念，然后平时你念一念26503080。
0: 26503080。
1: 对。
0: 平时念呗。
1: 对，这个对你的颈肩后背的这种疼痛很有效果。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静心静气，恬淡虚无。嗯，
0: 这个我能做到。
1: 那就做到了，就有效果，即将就默。
0: 老师，那我那个穿衣和住房有没有啥？
1: 穿衣服这块你就多穿点黄色的。
0: 黄色的。
1: 对，黄色的、绿色的，绿色的通一通风，提提生机。然后呢，黑色的，白色的尽量少穿。嗯。
0: 老师，我就看着白大褂，我都那个就打怵。我就今天长这么大啊，他今天才开始穿的白衣服。
1: 对对对，你就是远离白色啊。
0: 那以后是那个这个白色得记了。
1: 用土生金，因为现在目前啥呢？白色的东西就它是种挡能量的东西。收敛的东西。当你要去的这个场合不太好，例如像参加什么葬礼啥的，你必须穿白色的，那这样的话煞气就挡走了。你要是上那个道观呢、名山大川呢，这里都是正能量的地儿，你就穿黑衣服。他把这个能量给你积聚过来，平时要让自己舒舒心心、开开心、快快乐乐，让别人看你都顺眼，你就穿那种米黄色衣服。
0: 老师，我就总开心不起来，其实家里挺顺的，孩子也挺开心的，我就是乐不起来，高兴起来，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在家待着。
1: 对，你静下来。你几月份生的？
0: 我是正月26，阳历是2月27号。
1: 那你这个人本来就喜欢静，正月26了都。
0: 那我
1: 正月的。
0: 对呀、
1: 正月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戌亥，亥你生的亥月，亥子丑，不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亥是9月，申酉亥，子你生在子月，一阳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易静不易动，你就适合静养，别动养啊。
0: 好，我见自己一个
1: 人来。这家里遇到所有不顺的事儿，未必是坏事儿。一定记着，就这么去想，因为每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啊，包括我们跟孩子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包括你跟你爱人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这都是前世设计好的，知道吗？
0: 那我欠着点。
1: 对，所以今生我们不管遇到谁，对，都是冥冥当中注定，好的和坏的，大家记得都正常，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坏未必是真的坏，好未必是真的好，你就记得一点，必须把心态调整平和啊。
0: 老师，我那个跟您谈话挺不容易的，您能帮我看看我小孙子吗？
1: 你说吧。
0: 小孙子是21年的农历冬月初五。
1: 2021年。
0: 对，2021年。冬月。冬月
1: 初五。
0: 他那时间是因为那不是那个大感冒的时候嘛，完了也没把这点记太准，他是0点过1点，不到是，他到我报的时候是。0点15，他大概也就是0点10分左右那天生的。
1: 哦，他生那年大运是水运不及，但还好生在冬月，要不然这还长大学习得老不好了。
0: 这还学习老不好了
1: 哈。长大学习，要是他还好占一个水，要不出生在冬月，他学习得老不好了不好。这孩子，02一水运不及，寒大呀。
0: 他现在咋呢，老师？他嘴圈吧，是在那发紫，完了
1: 寒来的寒瘀吗？
0: 他牙床的是紫，
1: 这都是
0: 寒。完事，他那个，头天我听你跟别人讲啊，您老跟别人说小孩可以喝四逆汤，完我就一

0: 一瓶给它分三回，完不天天喝，但是我就是三两天给它喝一瓶，三两天喝一瓶。完他那个今年我就给他喝一瓶了，也是三两天喝一瓶。但他打呢，他的小鼻梁上啊，就是眼角对眼角那有浅浅那个小横纹儿，也不知道是吃四逆汤喝的，也不咋，那小横纹现在就没有了。
1: 喝四逆汤喝的，
0: 啊，完事
1: 那
0: 呢，
1: 个横
0: 一
1: 纹不
0: 看。
1: 好，那个横纹代表着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和受损，心脉受损，孩子。
0: 是不是？完他那个还有一个鼻梁稍偏一点的，还有一个小黑点，那小米粒儿大，但挺浅的。
1: 你这
0: 但
1: 个喝
0: 他
1: 四逆汤就行，这个劲儿有点小，等着再大一大，我建议你吃一种药叫寄生肾气丸。
0: 寄生肾气丸呢？
1: 因为孩子肾气是不足的呀，肾气和脾气都虚，在网上能买得到，寄生肾气丸，但是中国的老方，这是
0: 寄生肾气丸。
1: 叫寄生肾气丸，但现在太小，不能用那个，你现在就给他喝四逆汤。
0: 我现在给他喝四逆汤吧，我挺伤
1: 对，
0: 心
1: 就
0: 的
1: 喝
0: 了。
1: 四逆汤比较安全。然后呢，经常给他熬这个姜汁儿小米粥。
0: 姜汁小米粥。
1: 对，熬小米粥前里边切点姜丝儿，然后里边熬小米粥的时候里边姜丝儿吧，你再给他加点啥呢？加点这个鹰嘴豆，鹰
0: 啊，就
1: 嘴
0: 新疆
1: 豆，
0: 产那个。
1: 再加上芡实薏米，然后呢加到一起，加点姜，然后你就给他煲粥，然后呢主要是喝上面那个汤。
0: 那个油油，
1: 拌那个油就要那个小米油嘛，来补益它。这还是一是先天那个剧本有问题，二是这后天生的这个环境对他那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0: 圣诞节正好下大雪，
1: 对，
0: 他是大雪的第二天生的，头一天三天下大雪，这时候就天意啊，老师。
1: 对，这孩子。那
0: 老师，
1: 个，
0: 那他什么学？爱穿
1: 好
0: 貌
1: 好
0: 还是
1: 养，
0: 穷爱？
1: 好好喂养，能养的不错。因为这么大小孩，我不洞察他太多的生命信息，我就看一看他哪块弱，怎么抚养、喂养。
0: 那我给他穿衣服啥的，我给穿啥色的呢？
1: 给他就是穿正常小黄色衣服，对他是最好
0: 老
1: 的。
0: 师，那给我那我要是住房，我住在哪儿呢？
1: 住房。
0: 哪个位置？我住的话，我要住在哪屋呢？
1: 你住在
0: 东南。
1: 东南或者是西北都可以，但
0: 东南
1: 是
0: 西
1: 你
0: 北都
1: 家的
0: 可以。
1: 西南方，这个是主你的。
0: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必须
1: 你自
0: 就
1: 己
0: 是，
1: 住还是跟老伴住？
0: 老伴现在在外打工，我自己住。
1: 你要自己你就住那点儿。住自己你住正南，有正南房吗？
0: 有。
1: 那你就住正南自己啊。
0: 好嘞，老师。哎，好嘞，老师，
1: 好，有
0: 非
1: 困
0: 常
1: 难
0: 感
1: 再
0: 恩老
1: 联
0: 师
1: 系
0: 啊！
1: 啊。
0: 哎，好嘞，非常感恩老师，感恩
1: 好
0: 感
1: 嘞，
0: 恩老师。
1: 再见。
0: 哎，再见，哎，再见，老师。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堂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堂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堂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堂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堂浆，特别。

0: 再免费送给大家四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敬请关注。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新闻围着事实转，
4: 故事围着人物转，
5: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4: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板那么一打，是憋得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跟大家来通报一个最新的情况。由于这个中诺口腔医院的刘子豪博士呢，临时要被派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原定于明天上午，本周三23号10点，我们新闻二人转和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线下活动呢，恐怕就得延期到11假期之后择机举行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别着急，大伙儿啊。
1: 这个呢是个突发情况，
0: 这确实在。
1: 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时间收到的通知。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服务呢是非常细心而周到的。逐一的给我们40多位报名的朋友都打了电话。提示大家我们的活动延期了。当然对于这当中有一些我们首次到院的朋友来说，如果您仍然希望在明天上午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去啊，接受相关的检查，制定您的种植方案，也欢迎您明天按照您的这个时间，提前电话预约到院的时间，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您。
0: 没错，就是说您现在需要做诊疗的这些朋友，咱别耽误大伙时间，特别可能想在国庆假期，而且这次18块钱的1980元的这个口服卡也合适，那您呢自己就直接打电话到院去诊疗，好吧？其他的朋友呢，想拿毛毯和那个指甲钳的那个套装的，那咱等等。过完国庆之后，咱们听大老师通知。

0: 过完国庆节之后呢，我们也是一同等待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最新的消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声，由此给您带去的不便啊，在这里呢，中诺口腔医院和我都深表歉意。我也是刚知道的啊，微信里边叮叮当当的好多叔叔阿姨问我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一会儿下节目我再逐一给您回复啊。当然我要在这儿说完，您听明白了，我可能就不用回复了，要不然的话大几十条的，我这逐一的回起来也比较繁琐。
1: 哎，大家也可以互相转告一下，好吧。
0: 虽然我们明天的活动啊延期了，但是我们这个台历拍摄点位的票选活动啊正在如火
1: 如
0: 荼。
1: 确实这个到明天我们是最后一天了投票。
0: 你怎么老你这个啊真的
1: 怎么了我怎么了
0: 老粒儿啊老粒儿不好听。
1: 那怎么
0: 要说明天是最后一天，那就您说您的最后一天。您别捎带着我和大家还有节目。
1: 投票的最后一天。
0: 哎、对
1: 啊，
0: 您重说。
1: 明天呢是我们啊这个票选投票的最后一天。
0: 对了对了，我们明天啊这个23号我们新闻广播2027年主持人台历拍摄点位的票选将进入到最后一天。还没投票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
1: 哎、
0: 还没中奖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
1: 对。
0: 希望最后一刻幸运能够降临到您的身上。
1: 好。
0: 啊、目前来看呢宁河的这个邂逅稻田里、排名是遥遥领先了。啊
1: 特别高。
0: 对、我们也看看最后一刻啊会有什么这个惊喜或者说其他的状况出现。
1: 哎
0: 但是目前来看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不出意外了。啊宁河这个嚯
1: 挺好、
0: 啊、但是这个点位我就想说了、得抓紧拍啊拍没事儿但是得抓紧、这事儿不能拖啊不能拖一拖了这个稻田里头
1: 蟹就没了
0: 一个是蟹没了、再一个它稻田的那个景色
1: 它确实现在其实是最佳时期、
0: 啊你想想看那个明天是秋分
2: 对,
0: 对不对秋分没几天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
1: 寒露是吧
0: 霜降啊寒露
1: 寒露
0: 啊寒露、你到了寒露节气你过完十一你要拍的话这个就那嘛了
1: 哪嘛呀哪嘛
0: 景色就变了
1: 对反正就是
0: 你不种地你不知道
1: 咱们的大老师你还有
0: 开地、
1: 啊、哎呀
0: 我是东北人啊在东北你这个现在流行到这个农田里拍结婚照的、一般都在我们东北十一节前拍天儿虽然热、
1: 对对对
0: 但是它那个稻田里的景色好
1: 好在这个天津可能温度还好一点
0: 但就怕有突发情况
1: 对对这倒是
0: 每年十一朋友们别忘了都有雨啊、对吧
1: 对
0: 雨打稻田
1: 没有那万点坑跟这没关系啊
0: 雨打稻田稻穗落
1: 哎呀
0: 你万一你稻穗都落了对吧去了那儿以后你看新闻广播主持人拍出来感觉光秃秃
1: 照去不去
0: 啊好欢迎大家通过天津广播 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票选活动
1: 不过大老师之前说过我觉得也挺对就是最好是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备选一个
0: 对你得有备选、
1: 这主要是特别怕万一哈就是比如天气情况或者什么的还最好有一个室内一个室外
0: 另外一个呀我跟您说这个不是所有人拍室外室内都好看你相信我
1: 这怎么还不一样是吗
0: 室外的光线太强了
1: 哎对这倒是
0: 不是你拍出来的你摆的没问题、
1: 你
0: 笑的没问题、你窜的也没问题、景也没问题、
1: 它
0: 这个光线有可能就挑人
1: 这个光线还好像还挺受影响的有的人家说好像比如说上午中午和下午这位置不一样那脸型都不行脸型的光都不一样
0: 那必须的
1: 确实还真
0: 是对不对那必须的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咱就说总台、你看总台、央视的大型活动在户外的什么时候有白天的少都晚上、
1: 晚上
0: 对不对都
1: 灯光也都起来了
0: 对,
1: 对
0: 那白天那天光一亮哎呀那你画的再好在天光下你也现人
1: 什么
0: 你也容易啊
1: 主要你待不了太久
0: 你也容易暴露你的一些不足人人都一样
1: 而且就是台下的观众可能也受不了

0: 太晒，有的时候。
1: 哎，对，我倒没考虑管仲，就是说，对于主持人，你
0: 对，
1: 在台上，包括你整个的这个衣服，对
0: 嗯，
1: 吧？你说你选什么色的？你选浅的，天光下你就淹了；
0: 对，
1: 你选深的，你跑稻田里，你说弄一身黑也不好看。
0: 嗨。
1: 但是你要在室内行，这个光啊怎么找啊，是吧？你穿浅的，我给你找个楼梯有深色；
0: 嗯，
1: 你穿深的，我给你找个白墙有浅色。
0: 行了，
1: 可选余地比较多，所以
0: 这已经到今天，
1: 你就是嘛呢？
0: 我到
1: 你就是嘛呢？
0: 嗯，
1: 你就是你那个到时候吧，
0: 我他现在给我就开始已经
1: 你
0: 爬不上来。
1: 你室外，
0: 我
1: 你
0: 室
1: 比如
0: 外，
1: 说第一名是宁河，你就去室外你拍一组。
0: 我拍组，然
1: 后
0: 呢？
1: 哎，然
0: 后
1: 呢？室内你
0: 不是
1: 也找一
0: 个。我为嘛不是我哪敢去室？
1: 两个拍完以后，
0: 哦，
1: 你对比，
0: 我对比选一个，
1: 你选。大家伙，我觉得都应该这样。室内室外各拍几张，然后你自己选。
0: 你这事儿别跟我说呀，你跟我说我管嘛用呢？
1: 你不是能闹我吗？你去反映。
0: 哦，这时候想我了，
1: 哎，
0: 给我推出去了。
1: 对喽，期待吧各位啊。然后呢，期待着我们这个台历，嗯，我们最后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形象跟大家出现？
0: 这确实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0: 嗯，
1: 我们也看得到，
0: 嗯，
1: 这些每一票的背后是您们各位对于我们新闻广播的在意和用心，
0: 这确实
1: 这份感情，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也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谢谢大家啊，
1: 无以为报啊，
0: 无以为
1: 报，
0: 好吗？
1: 只能是给您奉献一些爱听的好物，
0: 嗯，无以为报，你给大伙儿报报天气吧，
1: 哎，报报天气哈，
0: 啊，
1: 好，哦，天气还没说呢哈，啊，您说光顾着卖货，
0: 你别着急，不着急。
1: 好，现在的室外温度啊是26.5度，
0: 嗯，
1: 相对湿度68%，
0: 是
1: 风向是西南风。
0: 嗯，
1: 这两天的温度呢，让有一些朋友略有不适，
0: 有点错觉，
1: 啊，
0: 怎么那么热哈？
1: 对，我觉得这空调呢可以开，
0: 开
1: 啊，热的时候你就开一会儿，
0: 对，
1: 晚上凉快了你再开窗自然通风。
0: 嗯
1: 啊，今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明天呢是晴转阴。预计啊，周四也就是放假的前一天，
0: 嗯，
1: 可能白天有小雨出现，
0: 嗯，
1: 还会刮起3到4级的东北风。因为我要说这个细节呢，是因为这不节前一天是孩子们还上学吗？
0: 对，
1: 要和今天、明天比，直线降温6度。这个送孩子的，包括您自己骑电动上班的，一定要包里啊或者车里
0: 带上雨具
1: 啊，哎，带上
0: 雨具，
1: 带上雨具，
0: 嗯，
1: 雨具。
0: 好，你是钓鱼去是吗？空气质量现在是62级良好的水平。
1: 嗯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我们主要跟您说说这个蒙都的酱牛肉。
0: 好，
1: 我也不想瞒着大家，因为最近有听友跟我们反映，
0: 嗯，
1: 说打电话想买那个山西平遥的牛肉，
0: 嗯，
1: 啊，说不好买了，
0: 不好买。
1: 说实话，这个产品可能渐渐的我们就要这个剔除出我们的产品线了。为什么呢？涨价了，而且涨得挺邪乎的，啊，涨得挺邪乎的，
0: 是吧？
1: 对，如果说按照涨价以后的价格卖给你们，
0: 嗯，
1: 爱听于心不忍，爱听于心忍了，我不爱听。
0: 嗨。所以呢你看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个更好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也不敢说呀，
0: 嗯，
1: 更好，但是我们选了一个无论从品质价位，
0: 嗯，
1: 都不错的，
0: 您可以试试，
1: 您可以试试。
0: 嗯，
1: 这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厂家就是说了算，他说涨价就涨价，我们要想不吃亏那就是把价格转移到您身上。但是我们又觉得大家伙这么多年这么支持我们节目，支持爱听，我们也不愿意让您去当那个叫什么出羊毛的。
0: 对对对对对，不能是从大家身上抓去啊。
1: 所以说呢，
0: 嗯，
1: 这段时间爱听团队啊一直在紧锣密鼓全国各地的跑，
0: 嗯，
1: 选择了这款蒙都的酱牛肉。
0: 嗯，
1: 我们这款酱牛肉呢200克一袋，我们现在是219六袋。你昨天说的是多少斤？
0: 219，我昨天说好像是，我看看啊，
1: 它是1200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2斤，
0: 二斤
1: 4两，
0: 四差不多，我看看，
1: 差不多吧，啊，
0: 差不多2斤4，对，就
1: 2斤4，
0: 没错，
1: 嗯，然后呢，219块钱，2斤4给您降得了的这个，
0: 嗯，
1: 这个酱牛肉啊，
0: 嗯，
1: 我们选的牛是内蒙古草原的散养牛，
0: 散养牛
1: 啊，吃天然的草，
0: 嗯，
1: 生长周期充足，不是那种速生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酱牛肉呢，没有。

0: 增稠剂，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您只要买，您看配料表，老年人一目了然。
1: 嗯，
0: 老年人一目了然，酱牛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包装是真空包装。
1: 嗯，
0: 它这个包装啊，跟之前的山西平遥牛肉也有相同之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带孩子出去的，
1: 嗯，
0: 你可以买一袋儿，随身背着，
1: 嗯，
0: 孩子饿了给他撕开，让他吃点，接个短儿。
1: 嗯，
0: 老年人自己在家晚上不想做饭了，又想呢吃点健康营养的，您可以打开一袋切了。健身人群啊，健身人群，不管您是男性还是女士，也都可以。这个尤其是器械训练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补充蛋白质。
1: 对
0: 啊，我比较推荐什么呢？男士如果说今天这一次健身，哎呀，这个重量上也好啊，时长上也好，消耗上也好，都特别高。第一个要吃大白馒头，
1: 哦，
0: 第二个对，第二个就酱牛肉，
1: 嗯，
0: 最好的组合就是市场上卖那个干干净净的大白馒头，
1: 嗯
0: 啊，什么这个，叫什么恰巴塔呀什么，在我看来都不如大白馒头啊，大白馒头来一袋酱牛肉，
1: 呵，
0: 你这一天你放心，你晚上哪怕再吃点鸡胸肉也就够了，
1: 没问题，嗯，
0: 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现在是特惠价，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伙儿能够了解。
1: 对，
0: 它原价六袋是299，
1: 就300块钱吧。
0: 对，
1: 嗯，
0: 300块钱六袋，2斤4两。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给您把价格直降80块钱，为什么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机会多多选购，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反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确定是否以后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这款酱牛肉。
1: 哎，大家买过之后一定要反馈啊。
0: 这个选品啊挺难的。他们觉得行，但是最后得看您的这张嘴认不认可。
1: 嗯，
0: 您认可了告诉我们，哪儿不足您也告诉我们，厂家也会进行这个适度的调整。
1: 对对对，
0: 为的就是说得知道您的声音，您别一吃一个不吱声，好您也告诉我们，哪儿不好有待提高的地儿也告诉我们。
1: 哎，是，
0: 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
1: 好的，
0: 欢迎大家的互动微信啊。温伟说，我觉得在我发的这个图里拍照特别好，
1: 这
0: 不就是李吉福吗？
1: 这就是李吉福
0: 啊，这不就是李吉福吗？白玉姐说啊，河蟹和稻田蟹，
1: 嗯，
0: 10月下旬买最好。
1: 哦，
0: 哎，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啊 ，Peggy 说，可是啊，
1: 嗯，
0: 大晚上去稻田拍，是不是就看不见稻田了？没有办法晚上去。
1: 晚上肯定不行
0: 啊，晚上肯定不行。但是白天拍照，这个你就看我们这第一年在海河边拍，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很多主持人的这个光线啊。其实是很难搞的，
1: 咱好像这几年都是室外，
0: 天美艺术街区咱俩不是，咱俩算是个半室内，
1: 对对对，但也差不多，就说都在室外，
0: 对
1: 对吧？
0: 是室外，绝对的室外，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俩拍那张呢，就是我也有室外的景，
1: 嗯，
0: 他也有室外的景，
1: 嗯，
0: 但是我们俩的合照是放在了一
1: 个有个对半室内的
0: 啊，放在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半开放的空间，
1: 有点像一个
0: 那个
1: 过道走廊似的，
0: 那个光线就好作，你脸上就没有阴影，
1: 对，
0: 你在外边你脸上有阴影，
1: 对
0: 对吧？
1: 它确实是
0: 自然光线，
1: 嗯
0: 啊，
1: 确实
0: 没有
1: 办法，没
0: 办法啊，
1: 嗯。
0: 欢迎夕阳红博士、白毛、严鹏、小梦、小杨、金马马、舒萍姐哈。舒萍姐说，刚进门，把明天的菜买齐了。
1: 好，
0: 中诺延期了。大老师，能不能建议周末搞活动？哎呀，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众口难调。你像我吧，我也不愿意因为这个活动耽误节目，但是可能大多数老年人的时间。那我们也会征求意见，可能老年人不希望周末，
1: 嗯，
0: 是不是周末得弄孩子呀，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对，
0: 就希望工作日我们搞活动。
1: 对，
0: 啊，
1: 对，
0: 回来我们也把您的意见反馈一下。
1: 而且是不是周末的时候，像刘博士他们有时候也会休息？嗯，我在想，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嗯，有可能，
1: 啊，
0: 嗯。
1: 我在想啊，可能是。嗯，
0: 好，欢迎花爷爷、大轩轩，
1: 嗯，
0: 啊，二郎神，秋分时节就即将到来，又写了首诗。
1: 哎，好好好，
0: 秋分时节近中秋，
1: 哦，
0: 昼夜平分。月见愁，
1: 愁
0: 桂子送香，风送爽，清辉洒地，水寒柔。
1: 嗯
0: 啊，遥知此夜家山远，且把金樽对影愁。莫道天涯无客梦，一轮圆满照西楼。
1: 好，
0: 好，您也照着东楼，啊，也照西边。欢迎慧儿姨优雅小村。

0: 小翠说大家注意补水防晒，
1: 补水。
0: 同样欢迎明宇小哥、魏大哥、蓝庆、舒萍姐啊，
1: 谢谢大家。
0: 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进行微信互动。这个甭管我们吃什么是吧，甭管在哪儿吃
1: 啊，
0: 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大家伙都希望遇到一个好吃的。
1: 那肯定啊，
0: 啊，
1: 那吃的对味儿才好啊。
0: 经商的呢也特别希望呢自己的这个买卖呢能得到大家持续的认可。
1: 对，
0: 我今天这第一条新闻啊，我先跟大家说说完我再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第一条新闻啊放在一头里。最近啊，河南啊周口的一个面馆啊在网上挺火，火的不是老板，也不是他们家的面，而是他们家店里有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呢已经连续在这家面馆吃面121天了。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这碗面，工地大哥连续来吃了121天后告别。河南周口一面馆老板宗先生称，今年年初大哥来当地工地打工，因老板未兑现生活费，身上没钱的他到店里赊了一碗面，承诺次日付款。第二天，大哥如约还清面钱，还额外点了一碗面。此后连续121天，他一日两餐都在面馆吃饭。宗先生多次劝说大哥到别家换换口味，大哥说在哪吃都一样，钱给谁赚都是赚。二人结下情谊，遇到大哥加班，老板会提前备好饭菜，也记着他爱喝酒的习惯。六月，大哥因家中突发急事离开周口。宗先生本以为见面机会聊聊，没想前两天对方突然出现在店里，当时宗先生正在炒菜，看到他激动的菜都不会炒了。聊天中得知大哥这次回来是讨要工资，他依然在面馆吃饭。分别时宗先生还送上对方常喝的酒，称有缘再见。
0: 这就是这么一条新闻，
1: 很暖心哈。
0: 啊，我在这个手机里刷到的，挺感慨啊，挺感慨。其实呢，前一阵子也有一些朋友说想让我聊一聊河南许昌胖东来这个租约到期以后，关店的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我驾驭不了，啊，它涉及到很多商业领域的东西，而我呢，对于这块呢，又是这个门外在小区外边的汉子，啊，真的啊，有些我懂的，我可以谝一谝，嘚瑟嘚瑟，是吧？不懂的，那绝对不能够造次。咱们这听友里边是吧，
1: 对，
0: 那老郭讲话了，藏龙卧虎，
1: 确实
0: 知道哪有这个什么，
1: 大家都这不没跟你说吗，
0: 大神
1: 都专家都藏在
0: 非洲的娘娘是吧，哎，这是能人很多，
1: 能人确实多，
0: 啊，能人背后有人有人能帮哎，能人背后有能人帮，
1: 好，
0: 也有人能帮这个商业话题我不太敢说，我也怕说不好，但是这个新闻啊就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考。首先你看啊，这个新闻咱先就事论事说，我挺感慨的，就是这新闻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叫仗义每逢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咱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伙在生活当中也会跟一些人啊有一定的交流和交集，
1: 那肯定啊，
0: 你们小区楼下或者离你家最近的这个便利店，离你们家最近的驿站，离你们家最近或者你在单位总去光顾的那些地方都有，
1: 那肯定是，
0: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跟他们啊就是说处出感情，或者你跟他有了一定的所谓老百姓讲话交情以后，你们的交情有多深有多浅，是盘子深还是钢深，
1: 好嘛，那肯定是杠深呀，
0: 对，你自己心里有数，
1: 自己心，对，那肯定啊，有的人呢就是交情多，有的人就是交情淡
0: 啊，有的人可能哎呦今天下雨，走到半道上接孩子，哗大雨下下来了，怎么办，赶紧到这店里，老板我在您这避会儿雨行吗，行行行，进来您给孩子来瓶水，这老板挺好吧，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
1: 哎，
0: 我走了以后就走了，我没有必要，我谢谢你，谢谢你，或者我给你扫瓶水钱，
1: 哎，
0: 我不欠你的，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哎，这老板好，水钱我该扫一扫，
1: 再买点吃的，
0: 我看不是，我看他们家干嘛的，是不是买水的，或者以后路过我买瓶水，
1: 对，
0: 或者呢，我有哪天拉面馆炒饭，我这来你这儿消个费，
1: 多光顾
0: 吃个饭，哎，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1: 121天
0: 啊。对于这个农民工大哥来说，你别看他经济收入有限，这121天，他要是一顿饭中午是，咱算着连面带

0: 到期关店的事儿，
1: 嗯，
0: 我就在想，这个新闻让我感慨的是，这一百多天，或者说几十天以后，这大哥去这面馆，这面馆还在，
1: 嗯，在，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我要说这点啊？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嗯，
0: 现在不是我们跟一些商业，或者说一些商业形态的这个经营者处不处感情，
1: 嗯，嗯。
0: 是不允许我们或者时间上没来得及处出感情。你看以前或者我们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去，
1: 嗯，
0: 比如说亚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南洋，或
1: 嗯，
0: 者你到这个咱们国家的香港
1: 嗯，
0: 特别行政区，
1: 嗯，
0: 你到香港你会发现，哎，
1: 嗯，
0: 它有很多百年老店。
1: 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其实，包括咱们小巷子里呀，有的地儿也确实也有很多老店。
0: 对。但是现在
1: 嗯，
0: 我们要承认，百年老店在这个我们身边
1: 嗯，
0: 少。你就别说
1: 少。
0: 百年老店了，一个门店它能在那儿干10年，
1: 嗯，
0: 这都不容易。
1: 这倒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商业租约的问题。
1: 哎，
0: 现在的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这门脸我租给你，你干的不好，你撤了。
1: 嗯，
0: 你干得好了，我就给你涨价。
1: 肯定啊，
0: 很多这个
1: 对
0: 商业
1: 呀，
0: 经营者最后没有倒在商业竞争里，
1: 嗯，
0: 甚至口罩时期也没倒，最后被租约给搞倒了。
1: 对呀，租金太贵呀，
0: 所以你看，这是两方面问题。
1: 嗯，
0: 一方面，为什么很多地方有这个百年老店？
1: 嗯。
0: 首先，它是自有房产。
1: 对，很多这个商家啊，要说这店是我这个铺子，整个这是我自己的，你看他自己就感觉好像特有底气。
0: 那不是有底呀、啊？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你们姥爷在家，
1: 嗯，
0: 你们姥姥就做点酱牛肉，
1: 嗯，
0: 对吧？就卖。哎，
1: 卖，
0: 我就老手艺，我这
1: 哎，
0: 有个店儿，老大老二将来就再没出息，家里有买卖，
1: 其
0: 回
1: 实
0: 来
1: 这
0: 能
1: 挺
0: 干，
1: 好的，
0: 自
1: 对
0: 己当
1: 吧？
0: 个小老板不好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自己的房子，
1: 哎，自己有自己的营生，
0: 对吧？
1: 嗯。
0: 第二，我这个东西，这是我自己家的房子，
1: 哎，
0: 我会持续的干下去。
1: 没错，
0: 我不用说，我就说干2天，老板给我这房东给我涨租金，我走了，我干不下去了。
1: 对，
0: 再一个，你是当个人面在干，
1: 嗯，
0: 什么叫人面？这东西跟你脸是挂钩的。
1: 自己家的，
0: 有一些经营者啊，心态不好，啊，他就觉得我在这干2天，干不好我就撤。
1: 他就没打算干下去，
0: 他不打算长干，他也跟你处不出感情，他也不会
1: 是。
0: 在你身上花心思。
1: 对，
0: 你看那些百年老店啊，或者说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店，他跟周围的街坊邻居关系好极了，因为商业是他的第二形态，原住民居住者是他的第一身份，
1: 对，
0: 对不对？
1: 街坊四邻都是自己的认识的人，
0: 啊，
1: 对吧？
0: 对，很多人家也不拿你的店当店，你比如说，你到福建的一些地方，
1: 嗯，
0: 这个骑楼门脸是我自己的，
1: 这挺好。
0: 我门口摆个茶桌，
1: 哎，
0: 街坊们都来喝茶，
1: 是，
0: 做买卖是我的营生，但
1: 嗯，
0: 我人就在楼上住，我们
1: 嗯，
0: 都是邻居。我
1: 这
0: 的第
1: 也
0: 一
1: 挺
0: 形态
1: 好。
0: 和身份是我原住民居民，第二形态身份是我是商业经营者，
1: 哎。
0: 我是要靠我的第一身份，好人。有谱、
1: 嗯，
0: 靠谱、讲信用，给我的第二身份带来流量。
1: 哎，这是对的，
0: 甚至第二身份就是我第一身份的一个佐证，
1: 这挺好。哎，做生意以诚信为本
0: 对不
1: 嘛，
0: 对
1: 做
0: 啊？
1: 人也是要诚信为
0: 对不
1: 本，
0: 对啊？
1: 没
0: 邻
1: 错，
0: 居们来你这消费不是该
1: 是，
0: 你的，是因为觉得哎，黑蛋这人好，
1: 这个确实，
0: 哎，
1: 很
0: 高
1: 多
0: 静
1: 做
0: 这
1: 买
0: 人
1: 卖是这
0: 好，
1: 样
0: 静
1: 的，
0: 姐这人不错，我
1: 嗯。
0: 上你这儿来消费。你哪怕买卖不干了，你还住在这儿，你还得跟街坊们见面，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商业逻辑，它为什么讲信用？你看大宅门也
1: 哎，
0: 好，
1: 对，咱们也以前
0: 啊，
1: 看的好
0: 那
1: 多
0: 个大
1: 剧，
0: 染坊、
1: 大染坊，嗯，
0: 床哪儿？
1: 床，
0: 啊，对，床关东是
1: 嗯，
0: 吧？商业里边信誉很重要，但是现在说实话，很多商业经营者，他就被这个租约和租金所困扰。
1: 也没办法，确实。
0: 所以，对于商业的繁荣，我觉得还有一个群体呀，也需要啊转变观念，那就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房东群体。其实你看，比如我有个敌商，我一次性购入，
1: 嗯，
0: 我租给黑蛋，他就说我像我说卖酱牛肉，
1: 嗯，
0: 我看他买卖越来越好，
1: 嗯，
0: 想涨钱，这是逐利心态，这个没有问题。
1: 对，作为房东来讲，这也确实， 他也

0: 人就是出来逐利的。
1: 对呀、
0: 啊，你跟商人，你跟商人谈感情，首先你是不专业的，
1: 这是买卖，
0: 对吧？买卖之外，咱有朋友道。
1: 对，
0: 你看，我特别喜欢有的人说这事儿咱怎么干？
1: 嗯，
0: 比如说有人找我，大老师，这有这么个事儿，好，咱先拎清了，这是买卖道还是朋友道？
1: 哎，咱先区分好。
0: 我特别喜欢这种人，因为我觉得打直球节省大家的时间。
1: 这确实，
0: 你别你拿我当买卖刀，是吧？
1: 跟我论朋友刀。
0: 对，好比我是个外边的人，我请黑蛋去给我主持，是吧？我这有块墓地，马上要开业了。
1: 不是，用
0: 您受累过来给我，
1: 哥哥哥哥，这事儿不归我。
0: 您那个台历形象照，您来我这儿。
1: 好嘛，
0: 我这都是松柏啊，常青。
1: 确实，我哎，我这有
0: 啊，
1: 我这
0: 白的、吃的、喝的都有。
1: 我这有个金色要背送
0: 我。我们有辣金声奖，用不起。
1: 用起用起
0: 啊！新闻广播都用金话筒。我找到他了，我找他，我为他让他来，我跟他讲买卖道。哎，我这个火啊，我这可火了，我这白天不火，就晚上火。
1: 好。
0: 哎，
1: 晚上还聊天的。
0: 哎，晚上火，你来吧，黑蛋。哎呀，抹不开面子，黑蛋想火，想出名。
1: 哎呦，我去想吧，
0: 啊、想
1: 疯了，
0: 想做一个海哥传媒中心主持人都没主持过的事儿。
1: 你听，
0: 黑蛋去了，
1: 我去，我胆儿也够大的，
0: 活都干完了。哎呀，到结账的时候了，我开始跟黑蛋提人了。哎，你认识大卫吗？啊，认识啊，我搭档哦。哎，你认识驴病吗？啊，你认识赵旭吗？
1: 瞧你数这仨人，
0: 你认识小四吗？
1: 哎，我哥一好人，我靠！
0: 我跟他们都特别熟。
1: 嗯，
0: 我这回啊，我这现在啊，我还没卖出去。
1: 嘿，这会儿他都没卖出去，
0: 所以说你吃亏。以后啊，
1: 啊，
0: 有嘛事你言语。
1: 我没事，也不言语。我把他们那事给你送过来吧。
0: 啊、哎，你们家里朋友们事儿我都管啊。
1: 我用你。
0: 最好的地儿啊，最正的地儿。
1: 你先把我搭档给看，给我安排好了吧。
0: 哎、先、嗯，我现在跟他讲朋友道。
1: 这阵儿他来朋友道了。
0: 这好多都是这样，找你的时候用你的时候是买卖刀，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说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反转，就是他实际上诓你是用朋友刀，他用你是买卖刀，
1: 哎，这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其实很多的房东群体不明白，你一次性购入了这个房地产，你希望它保值且增值，持续的带来利益，那你就需要用长期持有的心态。
1: 这确实，
0: 我曾经跟这个爱情保卫战的主持人交流过，
1: 嗯，
0: 我说我对于爱情，
1: 嗯，
0: 和这个就是婚姻和恋爱，
1: 嗯，
0: 我的定义，有的时候举个例子，恋爱是短线投资，婚姻是长期持有。后来我在网上我找着了，
1: 嗯，
0: 那个巴菲特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的意思就是说，就跟婚姻一样，
1: 哎，
0: 你娶一个人，你就是长期拥有，他短期内的波动、情绪的变化，在资本市场都是很正常的，
1: 哎，对。
0: 但是你要看长远，你持有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稳定的能给你带来现金流，还是稳定的能够让你在持续的时间之内，能够让你的资金相对以一个平稳的方式在这个方向里边持有？短线不一样，短线就是我打一杆子我就跑。恋爱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我就是跟你
1: 过意了走
0: 啊，哦，
1: 失败了我也撤
0: 啊，我跟他谈恋爱，哎呦，原来是这样，哎呀，不太喜欢，咱俩再谈两天没毛病，国家不管，你只要不说你同时谈好几个恋爱，
1: 对对对，这个
0: 涉及到资金往来、诈骗这些，国家不管，
1: 对，
0: 你跟同时两个人接触，这有什么可违背的呢？我就可以择优嘛。
1: 同时两个人接触，
0: 就是有相亲的那种
1: 哦，那是可以，
0: 对吧？
1: 但是你不能交差两指船啊！
0: 啊，对对对对，然后主持人也一样啊，主持人这个群体也得注意。
1: 什么呢？
0: 你看，你又想说同行的婚恋史，咱只说婚恋不说史、啊。
1: 你哎哎哎哎，怪味儿的味儿的。
0: 所以长房东们也要明白、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租户？
1: 这个确实。
0: 你要说就想让你的这个商业地产火，
1: 火
0: 那很简单，
1: 拿钱你想要就稳稳赚那种
0: 啊，但是有些店呢，它可能持续的收入不高，但是它活的时间久，
1: 细水长流。
0: 对，你看有好多我们现在身边。

0: 便会发现啊，
1: 嗯。
0: 现在有人说：“哎呀，你看这店儿又黄了。”其实不是干不下去，其实是成本比较高。
1: 还真是，
0: 大伙儿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无非就是三大块儿。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啊，
1: 嗯，
0: 固定成本、人力成本、营销成本，
1: 那肯定是呀、啊，
0: 对吧？人力成本这块儿咱就不说了，你必须得雇人，
1: 肯定是。
0: 固定成本，你
1: 那
0: 比如
1: 就是
0: 说一
1: 这
0: 些门
1: 个，
0: 脸、房租，
1: 嗯，
0: 你看，你听一些小的这个商业经营者老说，我一睁开眼我就想，
1: 今年多少钱？
0: 我今天得给房东把钱挣出来。
1: 对，你得先把这些挣出来。
0: 对，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商业房产是他自持的，
1: 自
0: 或者
1: 持。
0: 说你让他能够以一个相对轻松的心态去经营，我觉得他每天睁开眼说：“我今天我得多挣钱，我挣下来，我刨出那点房租，剩下都是我的。
1: 那个状态就不一
0: ”
1: 样。
0: 天天睁开眼睛想着我给别人挣钱打工的，和天天我只要睁开眼睛我得去多刨多挣钱，虽然两者有相同之处，但是出发点和心态完全不同，对
1: 这
0: 不对？
1: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0: 你一个月的这个，你看现在有一些商业楼宇，我觉得盘活的思路也很对，
1: 嗯，
0: 给一些大学生朋友给予政策支持，
1: 对，
0: 无论是我们这个和平区的一些商务楼宇，河西区
1: 河
0: 的，
1: 西南开都会有，
0: 南开区都会有，
1: 嗯，
0: 与其闲置，不如以更低廉的价格让年轻人们去做点事，搞一搞，说不定哪一个搞成了，
1: 呵，
0: 他就盘活了，
1: 对呀，
0: 年轻人，你让他租个写字楼。或者是让他租个门脸
1: 这个
0: 开个
1: 不
0: 公司，
1: 现实，
0: 他不现实，
1: 没错。
0: 弄个重创的空间，
1: 哎，
0: 你有俩桌子就够了，你不就是收发或者你就订个外卖接个快递？你干嘛？你需要大办公室？
1: 你也用不着条件
0: 是吧？后边写"诚信赢天下"，
1: 好，
0: 你不需要。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个新闻和胖东来许昌店租约到期关店这个新闻，能够提醒一些房东，我还是希望你们做商业市场的这个繁荣助推者。挣钱不反对，但是我的心态，就比如说口罩那几年，有很多房东就是你别走，房租可以谈。
1: 那时候还真是那些感动的新闻挺多的。
0: 对，因为你活着，我就有钱
1: 赚。那时候好多还给他们免房租
0: 呢。对，
1: 嗯，
0: 也有一些让人遗憾的事情。哎呀，我不行，我需要钱。当然，可能房东人家自己消费水平，或者人在别
1: 这
0: 的
1: 个
0: 领域，
1: 咱我觉得也没毛病。人家
0: 对，
1: 可能就是确实急需，可能这些钱他还要填补他其他的亏空呢，对不对？
0: 但是对于像胖东来这个体量，包括之前，李亚鹏和他所属的这个叫什么
1: 嫣
0: 然
1: 然
0: 基金的那个
1: 天使
0: 医
1: 基
0: 院
1: 金，
0: 啊，那个医院是吧？
1: 嗯，
0: 闹的这个租约，
1: 哎
0: 这
1: 呀。
0: 一两年。在商业领域，有一个群体渐渐的也被媒体报道更多的提及，那就是房东群体。
1: 嗯，
0: 朋友们，你手里有房子吗？你可以不用告诉我是什么房子，无论你是底商还是住宅，
1: 嗯，
0: 你跟你租约的这个租户是什么关系？
1: 嗯，
0: 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新闻？你又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出租理念？
1: 对，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没错没
0: 错，这也
1: 错
0: 是我们侧面了解你们经济条件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不出嘛来呀，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买卖要想干得好，老板但凡有点钱，第一件事我先买个地儿。
1: 哎，你说对，我好多就是自己干，就自己直接埋下来。
0: 我就别说哪个
1: 但
0: 区
1: 人家也得是有能力的
0: 啊，是啊。你看啊，我就是说，咱别说哪个区，要认识一老板卖烧干烧烤的，头些年挣钱了，没少挣。
1: 嗯，
0: 挣完钱以后，就当时就跟家里说，不奢侈，不换房，不换车，就是吃穿用度都特别节俭，
1: 还那样，
0: 硬生生的攒出来一笔钱，买了个门脸儿，
1: 呵，
0: 也就在他老店附近。
1: 哦，
0: 因为他说，你放心，兄弟，我这买卖3年起来。5年大火，火完以后，我跟房东，我们俩就得闹别扭。
1: 可能也走过弯路。
0: 哎，一个是要涨，一个肯定我涨不起。我一个烧烤，我能涨多少钱？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买完自有房以后，人心态就好了。虽然说门脸比以前小了，但是人家说我天天睁开眼，我给我自己打工，
1: 起码房租钱不用掏了，
0: 对不对？
1: 这肯定是。
0: 我有事儿，我就出去歇着了。
1: 哎，
0: 我给别人打工，我敢歇吗？
1: 这样逢年过节还真是可以歇歇。
0: 那时候跟我们说3点来一桌，我陪到7点半。
1: 好嘛，甭睡了。
0: 环卫大姐说：“你都不睡觉，不能睡，因为我得把成本赚出来。”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伙儿，无论是做买卖的，还是手里有房子租给别人的， 大家伙就互相成就，
1: 互相体谅一下、
0: 啊、商业市场是一个重成就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对、
0: 嗯、也是这么一个圈层。
1: 您要是真正大赚了，那你也可以适当的直接就跟那个房东说说嘛。
0: 对呀、
1: 啊、比如今年啊我多给点儿，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不也挺好嘛，
0: 互相之间
1: 啊，
0: 互相成就，双向繁荣，跑成闭环，大家伙的日子才会一起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刚才说到这个餐饮吃饭，
1: 嗯
0: 嗯，
1: 同样是这个吃饭，下面这个场景啊就让人反胃了。
0: 您要给大伙儿表演吃饭，
1: 吐你脸上一会儿。日前啊，江苏有一个网友发了个视频，当地的一个寿司门店里，
0: 啊、
1: 嗯，一名女子将小孩的脚放在了餐桌上，给孩子剪脚趾甲。
0: 视频显示呢，这个小女孩的一只鞋子呀，扔在椅子上，这个应该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吧，哈，
1: 孩子妈妈可能、
0: 哎、孩子妈妈的坐姿呢特别优雅，脱了鞋盘腿在椅子上，
1: 档次一架炕头了是吗？
0: 哎，当然了，你看她不这样，她孩子能那样吗？然后呢，就把孩子的脚搭在这个寿司店的这个桌子上，给孩子剪这个脚指甲。不少网友啊，根据这个细节判断，这个寿司品牌是滨寿司，是江苏扬州的江都金鹰店。
1: 嗯，当天呢，记者就致电了这个金鹰店，工作人员说关注到这段视频了，目前呢正在调取门店的监控，核实事发的情况。如果确认事件发生于店内，那么门店呢将第一时间开展全面的消杀工作。随后呢，记者又致电了滨寿司总部服务热线反映这件事儿，工作人员表示会向门店核实情况。
0: 那么记者呢也再次联系到了这家门店啊，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发现这个行为之后，当场对该顾客进行了劝阻，
1: 劝了，
0: 但劝阻无效。
1: 嗨，
0: 顾客离店以后，门店工作人员对这个坐席、沙发、餐具都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处理，也对店铺进行了消杀处理。
1: 据报道呢，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当时顾客呀在用餐期间给这孩子剪这个指甲，脚确实伸到了桌面上。目前呢，门店领导还在商讨具体的处理方案。
0: 这就是老话说什么呢？上梁啊就没挣，你下梁啊也很难挣。
1: 就非得在那儿，你说还得把脚丫子弄上去、
0: 哎、剪脚指甲咱能理解、哎、可能觉得不想在家里剪，在外边剪没毛病，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毛病，大马路有的是地儿，公园对不对？
1: 那你也不能在那儿嚼指甲，太恶心人了。
0: 不，他不应该在餐饮场所这样干，
1: 那公园里也得注意，
0: 公园里找个背人的地儿，
1: 那也得弄好了，
0: 就跟随地大小便一样。
1: 那你也得弄好了，你会剪弄满地都是、
0: 啊、
1: 也够恶心人的，
0: 是吧？那当年他们在键盘上梳头，你怎么不说呢？
1: 哎，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你说说，这样的话，这新闻出来以后，谁还去这家门店短期内消费？恶不恶心？你说？
1: 那肯定恶心呀，
0: 对吧？
1: 那真哪都是，你说？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这个孩子呀。他跟家长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对，
0: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则新闻也是有相通之处。
1: 当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提审陈某时，他心存侥幸，为自身的盗窃行为进行狡辩。
0: 这个被告陈某啊，是被害人的孙女儿啊，您听好了，
1: 一家子。
0: 这个、被告陈某是被害人陈某某的孙女儿。这个被告呢，这小姑娘啊、
1: 嗯、
0: 是个小姑娘，
1: 嗯，
0: 跟爷爷奶奶一块儿生活。
1: 嗯，
0: 2025年6月的一天中午，这被告人陈某趁他的爷爷熟睡，偷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现金和一个金镯子。
1: 好嘛。
0: 将盗窃所得现金以及变卖手镯所获的27512元全都用于个人消费挥霍。
1: 来投资一个家里的东西呗。
0: 嗯，
1: 为了核实这个谅解情况，查清案件的细节，承办的检察官上门和陈某的爷爷奶奶谈话沟通。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老人向检察官倾诉，由于过分的溺爱，陈某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这种恶习。此前呢，他就多次偷家中的钱财，而且是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所以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的教育孙女，让她呢能够认清自身的错误。最终法院综合全案的案情，于今年的七月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知识点。其实有一些市民朋友可能存在着一个误区，认知上的误区。举个例子啊，认为偷拿家里亲人的财物，只是家庭矛盾。
1: 哦，他觉得就是他拿自偷家里头的，这个是
0: 家庭内部矛盾，不算犯法。错了，
1: 错了。
0: 法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近亲属财物，数额较大的，同样构成盗窃罪。那有人说了，你看这都是家里人，是吧？这是我也不想把这事闹大啊，你以后还得见面或者怎么着，是吧？只有获得当事人也就是亲属的谅解，你听好啊，后边一句话重要，司法机关才会酌情从轻处理，就不是说这事儿就翻篇了，
1: 不是不处理，
0: 对，是从轻，酌情从轻处理。
1: 刚刚我们说的，在这个本案当中呢，祖父母其实多次包容，但是无果，明确表示不予谅解，主动要求要追责，所以法院依法作出了刑罚判决。亲情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底线。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种植牙手术到底疼不疼？术后肿胀厉害吗？很多朋友不敢种牙，最担心的就是手术疼，术后肿得厉害。其实大家不用害怕，现在中诺口腔采用舒适化种植技术，手术全程会做局部麻醉，轻松舒适，基本感受不到疼痛感。麻药药效退去之后呢，少数人会有轻微酸胀隐痛，都是正常的术后反应，普通人都可以轻松耐受。至于术后肿胀也是分情况的，简单的单颗种植术后肿胀非常轻微，恢复速度很快，只有复杂种植手术肿胀会相对明显一点，但都是暂时性现象，只要遵循医嘱好好护理，就能快速消肿恢复。
0: 这个孩子偷的这个家里的2万块钱，
1: 可不少啊！
0: 万一是爷爷想要种牙的钱呢？但是呢，咱说实话，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钱啊，一方面是该攒攒，这没毛病，我也攒钱，是吧？我这礼拜我已经攒了7块了。
1: 本来你呀，礼拜三明天你自己还得弄点毛毯嘛的。
0: 对呀、
1: 这回
0: 我还想给你拽一条了。
1: 这还得。
0: 我都想好了，长石头要是去的话，我就把他那条给抢过来。我说你干嘛？
1: 你早
0: 点。别搂你那毛毯，别我给你解去。啊，然后呢，我还想着说明天到现场、拿我攒这7块钱，我买点小礼物啊。
1: 你行了吧？
0: 火柴呀、
1: 你别了，
0: 打火机呀、顶着啊，
1: 买不了，
0: 给你们大伙发发，
1: 大伙都。
0: 但是很遗憾，
1: 很遗憾。
0: 十一之后，但是朋友们，在十一假期之前，包括我们中秋假期，大家伙仍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6528899，
1: 对，
0: 26528899，参与我们现在的这个院庆月活动。
1: 对，
0: 我们院庆月活动呢，最划算的就是现在这个18块钱的口福卡。这个口福卡呢，它就是那种月饼条，你们知道吧？就那个东西，它每
1: 月票是
0: 对上面一本儿，有干什么的呢？ 有洗牙的，
1: 洗牙您能用，
0: 对，
1: 孩子们也能用，
0: 你像老年人的儿女能用，
1: 对，
0: 中年人也能用，
1: 是，
0: 还有什么种牙力减筋，
1: 老年人能用，
0: 这其实中年人种牙也可以，
1: 对，
0: 还有正畸力减筋，
1: 这个孩子们小朋友们
0: 小学

0: 学的、初中的
1: 对
0: 都可以，
1: 都适合
0: 补牙卡，孩子们也可以用啊。
1: 对，
0: 有一些小朋友爱吃甜食，牙齿差一些。
1: 对，
0: 还有什么儿童窝沟封闭，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各位，我就先说到这儿啊，您想想看，这些东西都是能带金的，都能抵钱。你这一小本里头随便一个能抵30，你就省钱了，
1: 可不，
0: 你只花了18块钱。
1: 嗯，
0: 而且后边我们还有白送的什么爱牙礼包，
1: 对，
0: 那个大轩轩也发了图片，辛苦轩轩可以今天再给大家看看那小礼包，就是参照很多航空公司，我没坐过头等舱，但是我看见过小红书上有人发，就是那个头等舱给你那个洗漱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包
1: 哦。
0: 那我们这个叫爱牙的礼包，里边有护牙的东西。
1: 以后您坐飞机时，您一看，哎，
0: 对
1: 啊，我坐最后一排，我也有洗漱包。
0: 可不，你在货舱你有这个洗漱包。是吧？然后呢，我们还赠您毛巾浴巾礼盒。
1: 你看看，还有毛巾浴巾礼盒，
0: 18块钱，您好像能买出一条毛巾，但是您肯定买不出一条浴巾。
1: 哎，这肯定买不了啊！
0: 买那个浴巾，就一次毛就掉光了，对吧？最后变成搓澡巾了。
1: 嗨，关键
0: 还有
1: 洗衣液呢。
0: 洗衣液就是你这一本啊，一家子都能用，而且只需要18块钱，特别划算。
1: 嗯。
0: 每一张你都能够用，比如说像魏大哥，带着这个孩子去种牙，或者是、这个、
1: 去种牙，孩子去拔牙，
0: 他的孩子，
1: 我们是带小贝贝去拔牙，小贝贝现在牙还得没掉利索呢，
0: 小贝贝他爸行了吧？
1: 老贝贝
0: 啊，老带老贝贝去种牙，带小贝贝去窝沟封闭。是吧？
1: 对，
0: 你这确实一家都能用。你要说让人家白给你省啊，不可能，人家也有成本。你就花18块钱，其实特别划算。
1: 这个呀，一定要人手一本儿。
0: 对、
1: 啊，
0: 我要建议啊，你要条件好点，你可以买两本，你送给朋友，
1: 对，
0: 都能用。去中东口腔医院，比如说洗个牙180，最后你撕一两条，我打比方，就80块钱，
1: 那多合适。
0: 你省了100块钱，多划算，
1: 是是，
0: 你省得上网去团购了。
1: 对对对，
0: 赶紧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中诺口腔医院院庆月活动多多，打电话咨询2652-8899。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爱听今天的第二款好物哈，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热销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有朋友呢喜欢露营是吧？到户外去吃吃喝喝，
1: 对，
0: 这是一款好物。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叫什么呀？
1: 干嘛？
0: 叫什么？叫远行，
1: 就是甭管你是旅行，还是呢我们在近处游玩，大家都会带上一些这个小零食，但是这小零食呢，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你看这个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它里面呢是山东小麦粉和山药粉，这对脾胃也好，
0: 对，
1: 它用的是鸡蛋，没有加水，没有加糖，里头还有坚果，像什么南瓜籽、葡萄干，还有芝麻，所以你吃起来呢又有营养，
0: 口感好，
1: 哎，口感还好。
0: 而且这个呢，现在我也推荐我身边的朋友给孩子买。
1: 对，
0: 为什么呢？有几个小兄弟，孩子呢，幼儿园放学吧，幼儿园小孩有时候啊，老师怕吃撑，不敢给他们添饭添太多。
1: 那肯定啊，
0: 一放学就窝，放学窝了吧还不走，愿意在幼儿园旁边跟小同学们一块玩。我说的对吧？那天就跟我们说，我说你就
1: 买点哈，
0: 哎，你一会儿打400，你买点这萨其马，你让姥爷啊、爷爷啊给他带着，放学了先给他来两块，吃完以后喝点水，咽了别齁着，然后再跟小朋友玩，你这不就能接个短吗？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时候你从家端点饭去，他后边没法吃饭，
1: 对对对，那也
0: 在户外也没法
1: 吃，户外也不蒙蒙大风天，
0: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个接短的，
1: 是。
0: 包括咱们有很多听友是上班族，我也知道窗口服务单位，你买点这个在工位上放着。方便的时候呢，比如说出去接个水，你就赶紧打一个吃，
1: 哎，对，
0: 挺省事儿，尤其是划算，99块钱6盒啊，
1: 特别多，
0: 400克一盒，你吃去吧，你吃到你们头掉走你也吃不完，
1: 你妈盼着他走是吗？
0: 没有人升官的
1: 啊，4斤8两，
0: 韩喜讯升了，
1: 好嘛，
0: 啊，
1: 4斤8两啊，
0: 哎，
1: 真的，我跟你讲，你要窗口单位，你那6串口，他们都大伙都可以吃，
0: 好，够没溜了。
1: 够没溜了。
0: 400-999-0139，99块钱，整整6大盒啊，
1: 特别合适。
0: 这个同样，我们田立和养老服务中心郑重承诺。

0: 凡今年9月1号起正常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
1: 对对对，
0: 活动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现在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呢，您可以打电话6088-476088-49。同样告诉大家呢，在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我们经常给大家来介绍，它是前后院。那么前院呢，基本上是能够自理和半自理的，这些老人是没有问题的。
0: 像我俩这样的，
1: 咱俩到那里服务给大伙儿。那后院呢，基本上就属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这些老年人。
0: 你师傅，
1: 你是不是
0: 怎么的？
1: 你也不能说我师傅呀。
0: 没有，我说您师傅家里老年人。你看啊，好呀，
1: 你这大喘气，
0: 好啊，
1: 好
0: 呀。我告诉周爷，我告诉我师傅啊，
1: 走走走走走。哎，这个后院的923护理院呢，它是一家具备医疗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大家可以放心啊，这里面都非常专业。
0: 好，我们听到这话，大家可以放心。就越说啊，我越不放心。
1: 走走走，人家配备了什么心电图，知道吗？呼吸机。
0: 我跟您说吧，其实 啊朋友们，就像这种啊养老院，你比如北京是老两口一块进去住，这俩就别咱就说老爷子和老太太，有一个能自理的住在这栋楼，那个不太能自理的就住那个923护理院这种被人照顾的。
1: 哦，
0: 俩人在一个地儿，啊，王凤山讲话，俩人一个盆儿啊，啊，他洗剩下我洗，对吧？俩人一个盆儿，就是老两口都去，能自理那个自己住，不能自理那个有人照顾，舔不舔这个还能去看那个。其实现在在北上广，还有一些城市特别流行。
1: 其实
0: 你让他俩分开哈，其实不好。
1: 哎，
0: 那个还老惦记，
1: 对，
0: 身体好老惦记。老想去看，
1: 可是你说有的时候你还路途上还远，
0: 去一趟多折腾，
1: 对吧？
0: 去就得折腾儿女，
1: 可
0: 不折腾儿女，他那岁数的时候打车你也不放心，
1: 没错，
0: 磕一下绊一下的。所以现在就干脆什么呢？哎，我们俩这房子一卖，或者说呢，你们儿女们给我们点钱，这房子你们拿走，
1: 这房子
0: 我们俩就
1: 住
0: 养老院去，身体不好那个有人照顾啊，你们定时定点得交钱去看。
1: 对对，
0: 我呢在这也有人管，他那儿呢，我下个楼我找护士带着我就去，
1: 特别省事儿。
0: 北京还有广东现在很多地方都流行这个，因为你要知道真正到老了，老伴儿老伴儿你就靠他照顾你，
1: 其实就这老两口
0: 啊。可是但凡有一个失能了或者半失能，你怎么办？
1: 能家里真是没法弄。
0: 我告诉你，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田立和就是他们的最佳归宿了。
1: 其实这个很实在，
0: 你上医院去，
1: 对，
0: 你到一个时间你就出院了，
1: 对，确实，
0: 对不对？你只有这种地儿，你们俩还能够就伴儿，还能够互相照顾，那个惦记你，你惦记这个，你们俩还能对上。再一个什么，放心，儿女彻底放心，你们也彻底放心了，很多事儿都不叫事儿，什么这个房子留给谁，那玩意儿那都不重要。
1: 对，
0: 到那时候你一砸吧一卖了，或者给儿女给你点钱，你一交着这些钱。也就这意思，你自己有个房子住不也没人管你吗？也顾虑不上吗？
1: 关键是你在家里你好多事儿你办不了，
0: 那个不能动的，但凡有个三长两短风吹草动，先给儿女要电话，那边说行吧，我跟单位说一说，我赶紧走，他又急三忙四，哎，我说那谁你受累过来，我们老爷子得那什么了，
1: 多麻烦，
0: 他还得找朋友。哎呀，你就想吧，真实生活场景当中老的小的都崩溃。
1: 是，其实这个是大家都要去面对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
1: 对，
0: 6088-47，6088-49。今天爱听的最后一款就是山东白酒了。山东白酒
1: 和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对，这个组合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
1: 不用多说了。
0: 酒呢是大家伙都特别喜欢。
1: 169十二瓶。
0: 啊，然后这个烤鹅呢，昨天有朋友一个阿姨私信我说吃了，还真不错。哎呀。说心里话，这烤鹅作为东北人，我尝过，确实好吃，我确实觉得好吃。而且
1: 这个啊，中秋国庆一定要买。
0: 而且我跟您说，锦州烧烤牛就牛在这儿，我们认知当中东北是炖大鹅，你看什么时候都是东北炖的鹅，大鹅给炖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鹅炖完以后啊，它有一个弊端，你一剁吧它的时候，它那个骨头渣子特别容易碎。
1: 哦。
0: 有的时候你吃不好，容易扎嘴。
1: 得给它
0: 烤就挺好。
1: 烤确实好，
0: 对，连骨带肉它成型，你一撕就跟烧鸡呀、烤鸭呀，
1: 对，
0: 没区别。所以说大家伙可以选购，有两款，一个是单粒卖一只鹅，
1: 一只，
0: 还有一个是礼盒，
1: 对，有两个鹅蛋和鹅肠，
0: 你就打电话咨询吧，400-999-0139，
1: 抓紧时间啊。
0: 哎呀，很遗憾啊，明天中诺的活动魏大哥说还想着去参加，

0: 咱们下回啊，
1: 等带着贝贝吧，带着老贝贝、
0: 哎、
1: 小贝贝。
0: 明天中诺的活动我们就因故延期了、
1: 哎、
0: 大家伙不要白跑啊，
1: 是是是，
0: 再次提示大家。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咱们再见哈、
1: 哎、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哎，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2: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4: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学员们也都知道，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让自己受益非常的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受益。学了意义文化智慧都受益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跟老师学习修心修身之术法跟我们以往治病的一个区别。学员们呢也都通过了自身修心修身的实践，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幸福。学员们更清楚，老师运用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魅力。但是呢，每天呢，依然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不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那不知道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也不知道老师能为他们解什么样的惑。所以近段时间，老师时不时的就跟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意义文化，时不时的就讲一讲老师受的这个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时不时的呀就告诉新听众朋友们老师能为大家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病之惑，那还能解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上遇到的疑惑。提到解惑呢，就说昨天吧，昨天有一位连续听我课时半个月的一位听众朋友，不是学员，但他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人是个小宇宙，听明白了宇宙原来是个扩大的人，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关系，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衣食住行上要随着宇宙所说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上来生活。他就说到了这个行，这个行呢指的是运行，

代表的是运动啊，就是说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呢？哎，秋天了，哎，虽然南方地区秋天来的有点晚，那来的有点晚，但是呢，也进入到了秋天。衣食住行呢，要因地制宜。大家记住啊，甄老师身心双修，要考虑这三点，叫三因制宜。三因制宜啊，因人、因地、因事。那提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家是辽宁省营口的，那北方地区黑吉辽，我说你家那是不是早晚都很凉爽了？哎，中午比较热。哎，这是白露这个节气的一个气机特点。哎，等到秋分冻着连的时候，你再看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凉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过了秋分之后呢，我们再看那秋分冻着连开始下寒露了。哎，寒露不算冷，霜降变凉天。寒露的时候你再看一看，一天当中热的时间段会更短了，等到霜降一到，天立刻变了，一整天都很凉。那都很凉，到立冬的时候就一整天都冷了，对吧？那白露这个节令在所有的北方城市养护生命必须都得走收这条路线，往里头收，那一定要往里头收。那为什么这个节令养生啊，一定要记住，那为什么这个节令要收呢？为啥要收？因为阳气。那收什么呢？哎，收阳气。哎，天地的阳气都让你收了，你人要跟着天地的阳气往里收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在饮食上，老师讲了，辛辣的不能吃，那辛辣的东西太多了。老师说的不能吃，就是你不能直接去用。但是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不可以吗？可以啊，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综合食物的偏性。那例如这个节令的藕啊，那这个节令的百合呀，那这个节令下来的白萝卜呀，气性都是凉的，凉的它有润燥的作用。现在的这个节令叫寒燥，哎，也叫凉燥，哎，凉燥。那湿气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了，皮肤干爽了，阳气内收了，燥气出来了。防止燥气伤了我们的阴，伤了我们的阴，哎，给我们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润燥啊，养阴润燥。秋三月就是养阴润燥，大家记住啊。所以多吃白色的食物，那白色食物气性都是凉的，那怎么解决这个凉的问题呢？要不凉，那凉的问题不解决，它伤点脾胃。

胃喜温，脾喜燥啊！啊，胃是喜温的，那凉的东西不把胃气给伤了吗？那胃气一受损，那胃的蠕动就会变缓，那排空能力就会变弱，消的能力就变弱了。那一旦脾阳要因为这种凉受损，那脾化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那老祖宗教我们了，那如何来调和食物的属性？如何来调和它呢？好，那用什么来炖藕？大家说用什么炖藕？那有人说老师用猪排骨炖莲藕，对，猪排骨炖莲藕，你要干啥？啊，你要是为了滋阴，这种炖法是对的。那假如打个简单比方，我红烧莲藕呢？那红烧莲藕用不用葱姜蒜？都得用。用葱姜蒜的目的不就解决莲藕的这种偏凉的性了吗？对不对？但它的润性还是有的，把凉性去掉了。猪排骨七性为寒凉，那人说：“老师，我用羊肉炖莲藕行不行？”可以，一凉一热。那老师连那羊肉炖莲藕，老师能加葱吗？能啊。那加葱只是调料，但是不能多加，哎，不能多加。哎，葱姜蒜都是热性的，花椒大料，哎，这都是辛辣性的，所以只能作为调料去用，不能单用。大家记住啊，为什么不让大家吃辛辣呢？辛辣的不就是生发吗？它跟这个收正好是相反的，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昨天那学员我跟他说，这个季节跑步是错的。我告诉他为啥是错的啊？因为你一跑步，阳气就出来了，跑步出汗，出汗。所以这个季节运动是静运动啊，慢走，以身体微微发热为好，或者是。练调息之法，像六字气诀、归息法，都是让我们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千万不要剧烈的跑步，尤其是慢性病人。剧烈的跑步呢，会把阳气重新再给它激发出来。阳气出来了，阴气就会被损耗，阳气呢也会被消散，啊，就影响了秋三月的阳气的收成，也影响了秋三月阴气的收成。那时间长了，为你身体阴阳失衡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基础。那阴阳一失衡，疾病必发生啊！失衡在哪儿？哪儿得病？肝胆阴阳失衡，肝胆得病；心和小肠阴阳失衡，心和小肠得病；脾胃阴阳失衡，脾胃得病；肺和大肠阴阳失衡，肺和大肠得病；肾和膀胱阴阳失衡，肾和膀胱得病。总而言之，哪里失衡，哪先得病。那这个病，哎，大家记住，怎么来的？阴阳失衡来的，啊，阴阳失衡来的。所以养生，养什么？就是在养这个阴阳平衡。跟老师身心双修，
五脏同调，修的是什么？

们呢，修的就是人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啊。那这个平衡修出来了，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过一生。哎，要不然疾病永远不会离我们而走。所以衣食住行上的误区，大家尽量都别犯，别犯啊。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2日了，哎，农历呢丙午马年8月12，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再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老师呢之所以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啊，骨骼风痛方的福利活动，申请乌羊补心方的福利活动，那两个原因。那申请的啊由头，你得告诉人家厂家。第一，那一年一度的团圆节要到了。第二啊，今年那冬天会很冷，很多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他们都可能面临着疾病在反复发生的危险。啊，甚至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今年发生骨关节疾病的可能性都会增加。啊，过去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今年也会增加。老师之所以传意义文化之道，就是希望有缘人呢学了这个道，能变得智慧。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医道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那防止呢自己和家人呢患上疾病，啊，防止自己和家人因为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返贫，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致残或者致死。所以老师呢，啊，就想尽一切办法，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给大家呢去申请不同的保护大家身体安康的方药。这次申请到的两个方药，大家发现没，都是对什么呀进行清除的呀？哎，都是对寒啊进行清除的方药。冬三月给我们带来的病，哎，都是阴寒而来，啊，都是阴寒而来。那，尤其今年冬天，今年冬天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寒冬。老师在预测天气气象这一块，可以说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老师2025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2026年是水运太多之年，这一年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月令，它的一个气温状态是什么，都讲对了，都讲对了。今年冬天会很冷，那这个冷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啊？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哎，年岁大的，尤其出生在46年、那43年、56年、53年，那出生在
啊，还有这个66年。

1963年、1973年、1983年，以此类推，那这样的年份，我们地球都处在火运不及的一个状态。那火运不及，五运木火土金水这五运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大。这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智慧，叫五运六气。那运在先，气在后。哎，气还没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是运。当气要讲了之后，那这时候大家呢，对这个智慧会更加的信服。火运不及，火代表着热，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呀，公历年的尾数带三出生的人，身体的热量都低，火力不足，有一个算一个。除非这个人生在南方城市，然后又生在夏天，那这时候还好点，但是也不敢保证他未来的心脏不会因为心阳不足而治病，不排除。北方的所有城市出生的人，只要你出生的那一年的尾号带三，那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也会因为心阳不足而出现血管运行不畅的问题。所以老师提醒公历尾号年月份带三的学员们，今年立冬开始，要想让你的心脏健健康康的，听老师话啊，乌羊补心汤加四逆汤是必用的，是必用的。有条件的呢，自己再配通脉跟绞股蓝总看。没条件的呢，你就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别吃寒凉的东西，这一冬都吃根菜。都吃根菜。那老师，乌羊补心汤啊，我的家庭条件有限，吃起来有点负担。为了解决你们的负担，老师给你们申请了三个福利活动。抢订到九盒的给两大盒免费给，抢订到13盒的免费给四大盒，抢订到19盒的免费给八大盒，27盒花19盒的钱，17盒花13盒的钱，11盒的花9盒的钱。在此基础上，你要是每天在抢订前100名的，还有一台护心仪送给你，那这不是为你们减负吗？老师是不是在给你们减负？那老师为啥一文钱不花就吃不到呢？大家呀，悟一悟，悟一悟，为什么吃药要花钱？就跟你去医院看病一定要挂号一样，这叫什么？这叫规矩。这叫规矩。老师常说破财免灾，对不对？破小财免小灾，破大财免大灾。咱破财也得需要有智慧。老师常说，那不花钱怎么能解决自己的业力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吃药要花钱，老师没有不让大家花钱。老师要是不让你们花钱，这个药我都建议你们别吃，因为解决不了你们什么问题。

0: 今年冬天还有一波人，就是公历年份尾号带六的人。那这些人今年冬天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特别多，因为他们出生那年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寒大。水运太过有两个特点，第一，伤自身。自身是谁呢？在人体小宇宙中就是肾和膀胱这对夫妻，肾和膀胱主骨生髓，开窍于耳，七华在发，哎，齿为骨之余，骨头跟着良心呢。所以骨头有病的人今年会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公历尾号在六这个年份出生的人，要是不是出生在下三月的，你这个水过大克自身心火啊，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就容易出现心衰，容易出现心衰。心衰的人，我们在正确应用心衰药物的同时，一定要用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啊。乌羊补心汤是凉药还是热药？是温药，温肾添精，暖脾降什么呀？哎，降心脏的阴火，通三焦，解决上热下寒中间胀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水火不交失眠多梦的问题，哎，解决上热下寒中间寒凉带来的食欲不振的问题，要解决上热下寒腰膝酸冷的问题。哎，这个大家得懂啊，得懂。年岁大的，年岁大的，73的84的，哎，就怕啥呀？就怕寒，不怕别的，就怕寒。所以啊，73也好84也好，这两个坎上的，哎，提前坎上的关节有问题的，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尽量别吃布洛芬啥的，因为它有副作用。那骨骼丰通胶囊它不伤肝不伤肾，来解决因寒湿带来的骨关节疾病，效果非常确切。然后没有骨关节疾病的73、84这个年龄段的啊，听众朋友们，相信老师，吃点乌羊补心汤，对我们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有的结无外乎就是让我们停止心跳，心跳停止代表着什么？就心阳已无。人只要有心阳，心脏就会扑通；没有心阳，心脏就停止了。心阳足的人，血脉得温而畅，哎，心阳不足的人，血脉不畅便瘀，心阳不足的人血脉都会硬啊，都会硬，心阳足的人血脉都会软，都会软。福利活动结束的时间在24号，今天已经来到22号了，没抢到的抓紧抢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看看时间，老师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迎双节的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3天的时间了，还没有抢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 九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堂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堂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丰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丰痛胶囊九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九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丰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2: 结缘乌阳补心糖浆九盒，赠送两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结缘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你好，郑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人。
0: 嗯。
4: 我65年正月26生。
0: 嗯。
4: 周岁是61岁。老师，我想报名参加乌阳补心汤的那个13盒那个活动。
0: 13盒的，
4: 哎，
0: 便宜数13盒，赠4盒啊。
4: 好嘞，老师，谢谢老师。
0: 嗯嗯，
4: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了。
0: 嗯，
4: 10多年前呢，听您的广播，您讲到 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

0: 一年有四季，年底也有四季。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1: 嗯。
0: 哎呦，我说这老师这不说的是我吗？因为我以前得过很严重的皮肤病，就是家爹妈儿女多，就照顾不了那些。完，我就愿吃就是生菜蘸酱啥的，就能吃。
1: 嗯。
0: 完，连吃汤药，就是脾和胃都吃坏了，就是多少年胃疼。
1: 嗯。
0: 后来我就天天听老师的节目，哎呀，我觉得越听越爱听。
1: 嗯。
0: 完，我就用了老师的产品。就把生冷寒凉啊痰嗔痴慢疑我全都记了。
1: 哦。
0: 完事我现在吃老三锦，现在有啥收益呢？老师我给您说一说。我吃您的延龄丸，绞股蓝、四逆汤三宝。我把我二十多年的把我二十多年的肠胃风给吃没了，老师。
1: 哎呦，真好。
0: 老师，我都没想到我的药我吃老了，老师。
1: 嗯。
0: 我现在跟您说我都不知道我是高兴啊。还是应该是高兴的，对啊，对老师，老师，我真的感谢您，真的老师，从内心里来感谢您。家里人都说你吃啥好了，我就跟他们把这个消息跟他们分享了，他们也在听，但他们没用产品，那我就管不着了，老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
0: 完，我还有二十多年的胆囊炎，因为是我妈妈去世以后就是做那个毛病，完了也不知道啥间儿，哎呀好了。因为那个胆囊炎困得我就是特别的瘦，因为吃药吃嘛，伤了那牙子五脏都伤了，我特别瘦，到现在也没缓来。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脾胃好了，我现在吃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了。但是寒凉的老师我就一直记得，到时家里的孩子大人也都记得。老师，我现在还有个啥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呢？
1: 嗯，你没感觉头晕乎乎的吗？
0: 对呀，感觉呀。
1: 那不就是金对木的制约，制约不住吗？然后有那个虚风。然后你皮肤为啥得病吗？因为你这个金的能量是不济的。
0: 我右半拉脑袋还塌个坑。
1: 塌个坑。
0: 能有比一块硬币大那么一个坑。
1: 哦，那得给他想办法给他冲起来。
0: 完了，他还发我没事，我就拿着那家的给那个，
1: 你就用那个平衡仪梳头，
0: 平衡仪啊，我就拿它，没事我就做那样去刮它，但是缓解了不少，但是有的时候要是有点啥干啥事，他还是那个，
1: 得给撑起来，阳气得拱上，阳气现在还是不足，
0: 阳气不足哈，
1: 对，乌阳补心汤这回就补你的阳了，补你脾阳，补你肾阳。温水暖土，然后呢敛心气，然后回于水，那这时候对你睡眠特别好。
0: 老师，我还以为我那个我用不上呢，完我说我要用不上的话，我说我就跟他存着。老师不说今天是寒
1: 能用
0: 上解气吗？哎呀妈，他太好了，老师我真的感恩你。
1: 你用完了乌阳扁汤之后，就是你吃饭，气血转化的都好，因为这是个脾肾双修的方。修先天和后天的房，这是一个玄情道长开的房，当年看北斗七星，观北斗七星，暗合地上七种荣耀做的，很神奇的，我也在吃，很好，真非常不错啊。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老
0: 师，那我就是后边就是后背常年疼，就是我坐月坐那个毛病就是腰疼嘛，完了吃您老就是那些个产品，就腰就能直起来，因为以前洗头洗不了，就不能猫腰。后来吃您的产品之后，我腰能直了，能那个不那么疼了。但是
1: 那是怪好的哈。
0: 对呀，老师，我都做梦都没想到那样似的，咋也没想到。我到
1: 月月病是疑难病啊，老难治了。
0: 对呀，到省医院都说你这病治不了了，你回家养去吧。但是因为您的产品之后好了之后，哎呀，我就给那个他们就是啥，我就跟我很多就是得月的小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我就把您的节目推荐给他了。老师，我现在还有啥呢？就是后脖梗子疼，后肩胛，疼，就是老觉得沉。
1: 那你没备点这骨骼丰胸胶囊吗？
0: 没有，因为我
1: 你再备点骨骼丰胸胶囊，你这有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这里头。然后他给你那膏药，是药王孙思邈你的方做的，然后哪块疼贴哪块，那膏药来的快。
0: 啊，太好了。
1: 膏药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肩周炎。

0: 跌打损伤、关节炎的疼痛，特别好。一盒里有八贴，八贴一贴挺大一贴呢。要是地儿小的话，你就给它拿剪剪开，别浪费了。招还挺贵，那个出厂价是128块钱。嗯，效果也挺好。你背，跟你回头你跟那谁说，跟你的指导老师说，完了背点，少背点，不用多背。疼的时候就吃上，不疼就不吃。
1: 好嘞，好嘞。
0: 不比你吃那个止疼药强多了吗？
1: 老师，我自从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止疼药我都停了。
0: 嗯。
1: 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就到了
0: 伤人肾。
1: 是啊，我这回现在跟您说话，我就觉得不那个舌头跟硬，像以前我就闻着汤药味儿，老师我就吃怕了，我闻着那味儿，我舌头跟着都不好使。
0: 这朋友喝怕了，你们辽宁营口有一个血液，他是那个强制性脊柱炎，他老是闻着汤药味我就吐啊。他现在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现在那腰能直起来了，也挺好。嗯，
1: 老师，我现在也是腰能直起来，我能干活了，我能去挣钱养家去，因为以前老是拉伤的。
0: 别累着，因为月子病啊，也说一般医生都不会治，这个病只有后天调休。嗯。
1: 但是老师，我没能想到调学到现在这样。哎、
0: 还以后比这还会好，包括你右脑袋偏那个坑都能起来。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太感谢你了。
0: 因为像那个百会塌坑的，有的都能放鸡蛋，那跟我身心双修三年，百会那坑都起来。嗯。
1: 老师还有啥给我解决的呢？就是我那个右手啊，那个食指那个指甲，就是有那个竖纹，不但有竖纹，它是有那个茶褐色的。就基本上就给他右的这个食指的手腕就要盖了，要盖上了，就那样。但是吃了延龄丸之后呢，延龄丹之后，不知道他啥前儿，就是光滑了不说，那个痕迹啥没有，跟正常手指甲一样一样的。
0: 呵呵，真好。
1: 他还缺了盖儿了，这两个手指甲就成年不敢绞手腕，就是多得留点手腕，不敢绞狠了。
0: 一下就劈了。
1: 啊，对，他就右和那个指甲就离开了。
0: 对，就是因为你的木太过了。你在学两年医文化之后，当你的肝胆的木气扎根了，肝的气机调达了、舒展了，这块慢慢就能过来。
1: 老师，那你说肝就是肝过，我是不是爱生气跟他有关系啊？
0: 对啊，爱生气啊，爱生闷气啊。哎，这块当你修到跟谁都不生气了，尤其自己认为很委屈的事儿，我都不生气了。我不委屈，我欠别的，我欠他的，我不委屈。你用这样的思维来提醒自己，你就不会生闷气。
1: 嗯，因为跟别人因为生为大气，就是做了好多。
0: 对，你生气吧，我过去就跟学员们说过，我说生气是最最愚昧的一件事，因为生气就伤自己呀、啊。嗯，
1: 是，你说
0: 伤自己的肝胆，气机不畅了，木气郁结，嗯，指甲都会有问题。嗯，
1: 老师，那我以后我就是我现在念的像素就是大便挺好。就是
0: 念那个像素72000016000。
1: 哎，对，中午念那个430那个。
0: 那个就是5点到7点念，然后平时你念一念26503800。
1: 26503800。
0: 对，
1: 平时念呗。
0: 对，这个对你的颈肩后背的这种疼痛很有效果。
1: 啊、
0: 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静心静气，恬淡虚无。嗯，
1: 这个我能做到。
0: 那就做到了，就有效果，聚焦就有
1: 默。
0: 老
1: 师，那我那个穿衣和住房有没有啥？
0: 你穿衣服这块，你就多穿点黄色的。
1: 黄色的。
0: 对，黄色的、绿色的，绿色的通一通风，提提生机。然后呢，黑色的，白色的尽量少穿。嗯。
1: 老师，我就。看着白大褂我都那个就打醋，我就
0: 今天长
1: 这么大，是不是啊？他今天才开始穿的白衣服。
0: 对对对，你就是远离白色啊。
1: 那以后真的这个白色得记了。
0: 用土生金，因为现在目前啥呢？白色的东西就它是用挡能量的东西，嗯，收敛的东西，当你要去的这个场合不太好。例如像参加什么葬礼啥的，你必须穿白色的，那这样的话煞气就挡走了。
1: 人
0: 家是上那个道观呢、名山大川呢，这里都是正能量的地儿，你就穿黑衣服。他把这个能量给你积聚过来，平时要让自己舒舒心心、开开心、快快乐乐， 让别人看你都顺眼，你就穿那种米黄色衣服。嗯，
1: 老师，我就总开心不起来，其实家里挺顺的，孩子也挺开心的，
0: 嗯，
1: 我就是乐不起来，高兴起来，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在家待着。
0: 嗯，对，你静下来。你几月份生的？
1: 我是正月26，阳历是2月27号。
0: 那你这人本来就喜欢静，正月26了都。
1: 那我
0: 正月的。
1: 嗯，对呀。
0: 正月是我看，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戌亥，亥你生的亥月，亥子丑，不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亥，亥是九月，申酉亥。子，你生在子月，一阳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宜静不宜动，你就适合静养，别动养啊。
1: 好，我见自己一个人。
0: 这家里遇到所有不顺的事儿，未必是坏事儿。
1: 嗯嗯嗯。
0: 一定记着，就这么去想，因为每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啊，包括我们跟孩子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包括你跟你爱人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这都是前世设计好的，知道吗？
1: 那我欠着的。
0: 对，所以今生我们不管遇到谁，哎，都是冥冥当中注定，哎，好的和坏的啊，大家记得都正常，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坏未必是真的坏，好未必是真的好，你就记得一点，必须把心态调整平和啊。嗯，
1: 啊，老师，我那个跟您谈话挺不容易的。您能帮我看看我小孙子吗？
0: 你说吧。
1: 小孙子是21年的农历冬月初五。
0: 21年，2021年。
1: 对，2021年，冬月的啊，冬月
0: 初五。
1: 啊，他那时间是因为那不是那个大感冒的时候嘛，完了也没把这点记太准，他是0点过1点，不到是。他到我报的时候是0点15，他大概也就是0点10分左右那天生的。
0: 哦，他生那年大运是水运不及，但还好生在冬月，要不然还这还长大学习得老不好了。
1: 这还学习老不好了哈。
0: 嗯，长大学习，要是他还好占一个水，要是要不占不出生在冬月，他学习得老不好老不好了。这孩子。02一时不及，寒大呀。
1: 他现在咋的，老师？他嘴圈吧，是在那发紫，完了
0: 寒来的寒瘀吗？
1: 啊，他牙床的是紫。
0: 这都是寒。
1: 是啊，他那个，头天我听你跟别人讲啊，您老跟别人说，小孩可以喝四逆汤，完我就是一瓶给他分3回。
0: 嗯，
1: 完不天天喝，但是我就是3-2天给他喝一瓶，3-2天喝1瓶。完他那个今年我就给他喝一瓶了，也是3-2天喝1瓶。但他打呢，他的小鼻梁上啊，就是眼甲对眼甲，你看有浅浅那个小横纹，啊，也不知道是吃四逆汤喝的，也不咋，那小横纹现在就没有了。
0: 喝四逆汤喝的。
1: 啊，完事
0: 那个横纹不好，那个横纹代表着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和受损，心脉受损，孩子。
1: 是不是？
0: 嗯，
1: 他那个还有一个鼻梁稍偏一点的，还有一个小黑点，那小米粒儿大，但挺浅的。
0: 你这个喝四逆汤就行，这个劲儿有点小。等到再大一大，我建议你吃一种药，叫寄生肾气丸。
1: 寄生肾气丸呢？
0: 嗯，因为孩子肾气是不足的呀，肾气和脾气都虚，在网上能买得到寄生肾气丸，但是中国的老方，这是
1: 寄生肾气丸。
0: 叫寄生肾气丸，但现在太小不能用那个，你现在就给他喝四逆汤。
1: 我现在给他喝四逆汤吧，我挺
0: 对，就喝四逆汤比较安全。然后呢，经常给他熬这个姜汁小米粥。
1: 姜汁小米粥。
0: 对，熬小米粥前里边切点姜丝儿，然后里边熬小米粥的时候里边姜丝儿吧，你再给他加点啥呢？加点这个鹰嘴豆，鹰嘴豆。
1: 新疆产那个。
0: 嗯，再加上芡实薏米。然后呢，加到一起，加点姜，然后你就给它煲粥。然后呢，主要是喝上面那个汤，
1: 那个油油。
0: 哎，带那个油，就要那个小米油嘛，来补益它。
1: 嗯，
0: 这还是一是先天那个 剧本有问题，二是这和后天生的这个环境对他那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嗯，
1: 宋天杰正好下大雪。
0: 嗯，对对对对对，
1: 他是大雪的第二天生的，头三天下大雪。这说就天意啊，老师。
0: 对对对对，这孩子那个好好养，好好喂养，能养的不错。因为这么大小孩，我不洞察他太多的生命信息，我就看一看他哪块弱，怎么抚养、喂养。
1: 那我给他穿衣服啥的，我给穿啥色的呢？
0: 嗯，给他就是穿正常小黄色的小黄色衣服，这个是最好的。
1: 嗯，老师，那给我那我要是住房，我住在哪儿呢？
0: 住房
1: 哪个位置？嗯，我住的话，我要住在哪屋呢？
0: 你住在东南，东南，
1: 东南，
0: 东南或者是西北都可以，但是你家的西南方，这个是租你的。
1: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继续、
0: 你自己住还是跟老伴住？
1: 老伴现在在外打工，我自己住。
0: 你要自己，你就住那哪儿？住自己，你住正南，有正南房吗？
1: 有。
0: 那你就住正南自己啊。
1: 好嘞，老师。
0: 嗯。
1: 哎，好嘞，老师。
0: 好。有困难再联系啊。
1: 哎，好嘞，非常感恩老师，感恩
0: 好嘞，
1: 老师，
0: 再见。
1: 哎，再见，哎，再见，老师。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17-082 400-7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17-082 400-717-082，敬请关注。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七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5: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5: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5: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周二多云的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明天呢，还将有略微的升温啊，明天是晴转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1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眼看着这温度越来越高啊，不过哎，后天周四的时候，目前的预报情况显示呢，本市预计将会有降水天气出现，雨量为小雨量级，风力也有所增强，东北风3到4级。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预计后天周四的时候的最高气温仅为25摄氏度。
2: 对，而且从现在来看哈，虽然周五、周六、周日中秋节这几天假期天儿还可以，但是下周一好像又降到21摄氏度了啊。
5: 嗯，
2: 所以最近这个天气啊变化确实挺快的，尤其一早一晚，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带个薄外套哈。如果这个早晚啊，您以防这个空气突然间一降温，自己再感冒了。
5: 对，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呢，室外温度是29.1摄氏度，相对湿度41%。
5: 嗯，你说抱外套有点乐了呢，是吧？这昨天也是送孩子的时候，骑车
2: 骑电动
5: 啊，然后呢，觉得怕孩子凉着，哎，给弄了个小衬衣的这个薄外套啊。回来之后说外套呢，
2: 没了，
5: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啊。然后非常有这个不出意外的吧，在晚上，另外一个家长在群里发了一个，请问我们孩子穿回来这是谁的衣服？哎，也挺好啊，什么呢？就人家还特别好的这个给。
2: 写了，
5: 说是明天啊，这个给孩子带来，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啊。哎，我说嗨，你这也是这难免啊，感谢还给孩子写了啊。
2: 嗯，我们家都没洗过。
5: 明天我让孩子穿我衣服走。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吧啊。哎呀，咱说这一个孩子上学的小班级呀，真的也是一个小社会。
2: 那当然了，孩子而且要相处好多年呢。
5: 而且呢，就是在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家长呢现在投入的精力也比较多，是吧，然后呢在各个方面啊，就是那种要求理念跟咱父母那一法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个家长的意见呢，有的时候也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班里啊交这个班费啊，这交完班费呢该花的花，最后发现剩下了1153块钱。
2: 嗯，
5: 这剩的还真不少啊。那么家委会说这1153呢，咱拿出1000块钱啊，前一段这不教师节嘛，
2: 嗯，
5: 咱给老师买个礼物，群里发的这个通知是吧？最后还附了俩字误会， 那意思就是我这是通知一下大家啊，
6: 嗯，
5: 不是征求意见，一时激起千层浪。其实这1000块钱的班费啊，给老师表示表示，买个礼物什么的，是感恩还是变味的人情交易？事后呢也进行了一项调查啊，这项调查的结果显示呢，43%的受访家长表示，这个送礼呢是因为怕孩子被区别对待，24%的家长呢啊盼着用一些礼物的表达来换来老师对自家孩子的特殊关照。按说呢，这是一个教育新闻、社会新闻，是吧？但是咱作为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呢，我觉得咱可以从独特的观点角度来给您解析一下，比如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帮您拆解一下这里头所蕴含的什么叫做责任扩散，什么叫锚定效应，什么叫沉默的螺旋，为什么几个人，就是家委会几个人说了算，他就变成了哎通知一下，是吧？那个咱今天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来聊聊啊，这班费里的1000块钱和我只是通知一下后面所隐藏的心理账。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聊聊，就是假如遇到类似的情况，您一般会如何处理啊？您认为这个班费应该用在哪儿？您还记得您上学的时候那是有没有交班费，对吧？大概期是多少钱？哎，健康这个问题，班费最后您觉得是用在哪儿是比较合适的啊？哎呀，反正在我印象当中那阵是有班费，但是班费也就是5毛1块的，
6: 对，
5: 绝对到不了说现在结余都能剩个1000多块钱的、啊、
6: 关键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说一说
5: 啊，呛着了，我给作证啊，他不是因为这个钱给激动的、啊、
6: 感动的，就是因为我刚想说
5: 的
6: 这个，我刚想说话然后就呛了一下。就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家长也可以谈一谈，您认为师生和老师之间就是应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我认为
5: 你先去一边咳嗽，还
6: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老师都已经，你看像我们孩子在教师节之前，老师就已经明确在班里说了，说我不收任何形式的什么鲜花啊，什么什么礼物啊，任何形式我都不需要，所以我一定会对你们好好的，就是一视同仁，所以也不需要再走这方面的脑筋了，就是老师很明确的告诉你。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讲，孩子的成绩应该是对他最好的报答了吧。
5: 嗯，而且呢就是近些年呢围绕着所谓的这个家委会啊，也产生了一些引发舆论关注的这个事件啊、
6: 嗯嗯、
5: 您如何看待这个家委会，您认为家委会的责任边界应该是在哪啊？
6: 对，
5: 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聊聊。
6: 对，也可以说一说包括师生之间的这种边界，您认为最好的这个尺度应该在哪儿？什么样是好老师这个标准，然后家长和老师沟通应该怎样，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作为海河下游渤海之滨的天津，我们的水域里有哪些能反映水生态健康状况的生态侦探，他们在各自诉说什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人士带我们一起走进天津的水下世界。
5: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研究人员发现呢，这个狗狗啊，在克制自己的时候，大脑活动有和人类相似的地儿。这种神经特征呢，表明狗并非仅凭本能而产生自动反应啊。要不说这个狗是人类的朋友呢？你看，有的时候在网上看人家那个养狗是吧，不光是会各种技能，就是至少你说在这种所谓的本能上是吃，是吧？然后是否行动？哎，这完全是能够听从自己的指令，那在他的大脑当中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克制自己的这种本能的啊。
6: 嗯，
5: 那么狗的大脑额叶功能有助于理解人类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狗的生活环境和衰老的速度使其成为人类疾病的理想模型。
6: 嗯，
5: 可能未来通过对于狗狗大脑特征的一些研究啊，相关的成果呢，也有可能会造福于咱们人类。
6: 对，就是尤其在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警犬， 在那儿趴着好好的，大中午还挺热的时候，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相当于训导员吧，然后过去拨了拨了他，来来来，赶紧上班上班上班了。人睡得一睁八睁，就睁着俩眼，很迷茫，但是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所以你说这为什么说这个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呢？对吧？咱们真的一定要善待身边的这些猫猫狗狗。
5: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孙先生说来嘞，哈哈，
6: 我以为是来嘞，霍霍，
5: 霍霍。人给咱捧场来了啊，没有霍霍的，这个一二三也来了啊，打滴答打滴答打滴答，
6: 吹着小喇叭就来了。
5: 我麦科学开始了啊，二位主播下午好嘞，这个金妈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哎，说虽然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凉，他觉得凉快比热好啊，这几天。这有的时候天确实有点热，而且是就是在高温的时段还有闷的感觉啊、嗯、啊，这个有听友又为咱做了一首诗，说二位主持人这马上也到中秋了嘛，
6: 嗯，
5: 要做相关的一些准备，做什么准备呢？上节目的准备吗？我们不歇，我们陪伴大家啊。这个金也来了，说今儿这天也是够热的，二位中午吃饭了吗？
6: 嗯，
5: 还没呢。
6: 对呀，还没呢，还没呢，
5: 没呢。
6: 嗯，这个说话算话说，他说哎呦，这样老师肯定是不能收啊，他要收了真的就老师就离找倒霉不远了，人家老师没收啊。啊、嗯、
5: 对，他说你看，如果我是这个老师，换位思考的话，就是我也没觉得会多么感谢所谓家委会做出的这个决定
6: 、嗯、
5: 会觉得我这是觉得在给我挖坑呢啊！
6: 是不是应该给老师拿一人一张卷子呀？给老师说，你看教师节，我们昨天晚上让所有孩子，班里五十多个孩子，一人写了一篇您的这科目的卷子，直接给老师呈上。
5: 这种恐怖的故事、啊、这冷笑，这主意也只能你出啊。那个再到教师节的时候，别的同学别的家长怎么着咱不知道，你争取啊。
6: 老师心想，我过个节还得判五十多份卷子。
5: 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同在啊，你小声点跟我们说，你给孩子的老师送礼了吗？我可以摸着良心的说，
6: 嗯，
5: 一点都没有送，但是这个送上了一份
6: 祝福、嗯、
5: 哎，也是公开送的啊。这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家就是这个一个班级它也是一个小的这个社会呢？因为啊，这四十多个或五十多个孩子的那个背后呢，就是几十位或者上百位家长。
6: 对，
5: 这个不同的家长呢，他就会把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经验感悟是吧、
6: 嗯、
5: 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带到这个班级当中啊。而作为这个，你甭管你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做到哪个位置，你的这个就是社会的属性是怎么样的，在很多家长的感触当中呢，就觉得哎，我的孩子在你那儿对吧，那我就得对你好，你就得想方设法，至少得对我们孩子比对别的孩子就是特殊一些，是吧？这个多照顾一些。你说为人父母的这个角度，心疼自个儿的孩子，这一点呢是多少能够体会，是吧？但是你这真的，咱换个角度来说，作为老师来说，他这么一个职位，他承得下这么大的压力吗？
6: 嗯。
5: 就是几百位家长在可能在同时的考验的啊，这个这里头呢还不算自己的这个直属的上级对自己的各种考核啊，各种要求，所以在一个班级当中啊也是非常敏感的，就是包括如何换位儿，如何给孩子安排谁坐头里谁坐后面，
6: 嗯，
5: 是吧？表扬谁没来得及表扬谁，可能作为每位家长来说都是极其敏感的。
6: 对，
5: 嗯。 好好言说又没吃饭吧，辛苦了啊，这不着急，
6: 这是常态啊。
5: 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这个

0: 宋老师，班费作为一个曾经管过班费的人，反正是也没多少，具体是多少现在呀都回忆不起来了。
1: 嗯，
0: 石头姥姥说我们那阵上学的时候也没有班费这么一说啊。香水百合，我是70后，上学的时候呢，班里的班费大概每人交齐差不多是不是每人交差不多是1块到5块钱不等啊。那要是70年代也不少钱了、啊、
1: 嗯，
0: 那班费呢应该是我们这样的班干部手里头管着，一般是原干什么买个扫帚啊、
1: 簸箕
0: 啊、
1: 嗯、
0: 清洁用品，或者买一些奖励小朋友的橡皮、铅笔、作业本儿，
1: 哎，
0: 是吧？老师，你看你是攒个小红花之类的，
1: 对，
0: 最后来换取。
1: 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属于默默奉献，而且就是挺不求回报的。你看，我记得，我小孩那时候在上学，在小学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课代老师会自己掏钱，然后给孩子买一些笔呀、啊，然后这个小本本啊，然后就是鼓励那些他觉得学习有进步的，或者说成绩一直比较好、比较稳定的孩子，
0: 嗯、
1: 然后会让他们选，就是你看作为奖励嘛，就他们考得好啊，所以老师会自己花钱给孩子们买东西。嗯，
0: 这个金老师说，我觉得应该都花在学生的身上啊，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作为老师呢，肯定是应该一视同仁。更不应该收礼啊！家长同时也不应该
1: 这个金老师，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当然就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然其实也是有同理心。就像刚刚童森说的，就是对于家长有这个想法吧，就是也不是不可理解，因为你认为这个把钱花在孩子身上，那对于家长来讲，孩子他是他最大的希望，他就希望这老师对我们孩子好一点，是不是？他认为
0: 这里的你的逻辑，底层逻辑，你不能说是觉得我给老师送了，他才会对我孩子。
1: 是，我就说作为人家家长嘛，就家委会的这些人，就是他会认为我孩子是因为刚金老师不说嘛，还会用花在孩子身上。我说作为家委会这几个人，他会认为我孩子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让咱们全班都给老师送点东西，那老师对咱们孩子好一点，他认为这也是对他孩子好的一种方式啊。
0: 香水百合说呢，作为老师来说，孩子的学习好才是他应该最引以为傲的啊。这个一般老师呢都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学习好的孩子，还有就是最调皮捣蛋的孩子啊。
1: 是，
0: 这个有的调皮捣蛋的孩子能看到他的这个进步，老师也让人非常高兴。他说曾经听一位海河中学的老师说，他教的孩子不要求你学习得多么多么一定得是清北怎么样，但是呢，哎，咱们不走弯路啊，这是他觉得自己这个责任也是尽到了。
1: 对，我也听过很多老师说，就是哪个老师，就是一个朋友聊天嘛，他说你放心，他说我们作为老师没有说是哎呀我怎么区别对待，他没有，他说我自己带出来的孩子我都希望他们考得特别好的学校，我特别的我自己我挺自豪的，我一说哪儿哪儿我那孩子带到哪儿哪儿了，他自己又很自豪，他说其实不讲什么，作为老师来讲，他说我看到他们的成绩我就会很高兴。
0: 嗯，还是那句话，这个虽然呢是一个社会性讨论很强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呢咱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咱从这个科学科普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啊。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3: 啊，
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双开门的，
2: 啊，
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还是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啊这个事儿啊。网上发酵讨论还挺高的，说是某个班的家委会啊，用班费的余额，先给老师呢买个礼物。班费呢一共剩了1153块钱，家委会一商量，咱拿出个整数1000，来给老师呢买份礼物，还在家里就是班级群里头啊发了个通知，末尾附上俩字儿勿回。结果就这么一个通知，在家长群里炸了锅，是吧？这个有人问，反正有人也是说啊，这是某某家长啊，所以家委会辛苦了，想得很周到啊。也有的说，这不就是一片心意，是吧？这个有的是完全不同意，所以在这个家长群里头就是吵翻天了。咱呢也别着急下结论，说谁对谁错，是吧？这个世界上它并不是非黑即白两极的，我觉得这里头的门道呢还挺深的。
1: 咱先把这事儿啊给捋清楚。班费剩1153元，家委会拿其中的1000元给老师买礼物，请问还剩多少钱？没有，占比是87%啊。这还特意注明了勿回。教育部呢其实早有规定，在2012年明确要求家委会需要经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代表全体家长的意愿。2014年又规定呢，教师不得接受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也就是说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就两头都踩了线。
0: 这个咱先不说这1000块钱本身，是吧？因为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光看这个钱数，是吧？这是1000，您比如说假如这里头的结余它就是100块钱，如果就是10块钱，咱就说班费还剩10块钱，咱也不说别的，就拿这10块钱给老师买个贺卡，你觉得在这个群里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争论吗？咱得聊一个啊，就是比钱这更值得探讨的事儿，
1: 对
0: 吧？就是他在这个通知里呢，还有7个字儿，说就那个家委会的啊成员，我只是通知一下，注意是通知，他不是说跟大家商量。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事情关键点所在，就是说明在家委会这几位成员的心目当中，这钱怎么花，那给谁花，花多少，压根儿也没有打算问问别的家长的意思。我们既然是家委会的成员，我们是个班子啊，我们就从代表家长有权利变成代替家长，所以一字之差啊，这它就是天壤之别。
1: 那为什么家委会敢这么干啊？这咱们得从心理学说起。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责任扩散效应，当决定是集体做出的时候，每个人的责任感啊都会被稀释。家委会呢不是一个人拍板，他是几个人一块儿商量，于是每个人都觉得，哎呦，又不是我一个人定的哈，这出了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单独让任何一个家长掏1000块钱自作主张，他多半得掂量掂量。可是安上集体决定这4个字，大家这个胆子立马就壮了。
0: 好比就这一个人掏1000块钱，给老师买个礼物，他得前思后想琢磨半天，是吧？钱数合适不合适啊，是吧？买什么呀？这笔钱算怎么回事儿啊？可这个要是家委会，比如说5个人凑一块儿，你言我一语的，彼此给彼此理由，是吧？你看老师，咱老师确实不错，是吧？跟以前那老师比啊，用心不少啊，这个很辛苦，起早贪黑的，再加上呢，这学习班费，反正这不也有富裕嘛，七嘴八舌一烘托啊，这个结论就做出来了。那责任呢大家去分，是吧？就这5个人也不合适，那咱在家长群里通知一下，这样呢谁也不觉着这个事儿大。这个就是在心理学上所说的，人一进到这个群体当中，这个胆子就容易比单打独斗的时候大，不是

0: 个划价似的，菜市场买鱼，您问，哎，您这鱼多少钱一斤？他说38，哈，够贵的，30卖嘛。最后讨价还价，33成交。您觉着也挺高兴，觉着自个儿占了便宜，是吧？可是您不能光看这个价格本身的高与低，您今儿出来是干啥的？
1: 对，
0: 是吧？对吧？这个鱼本身新鲜不新鲜？那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事儿。这个家委会呢，他可能就跟这个买鱼是光讨论着是这个送多少钱的这个事儿，是吧？他可能就没有讨论这个事儿该不该干，锚定在价格上。那后面对吧，你的这个方向再怎么争论，它也是跑偏的。
1: 是，那家长们为什么不反对呢？其实这里头
0: 也有反对的
1: 啊。
0: 对，
1: 这个这里头也有心理学，43%的家长认为啊，自己是被动参与送礼的，原因就是怕孩子被区别对待。那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叫损失厌恶。人对失去的恐惧远远大于对于获得的期待。你说这不送礼，万一孩子被拒绝对待呢？对吧？这全班53个人。我老师，我们这是52个人送的，其中有个孩子他家长不同意送给您，这不就家长你说这就怕孩子被拒绝对待吧？
0: 对，那有些家长呢，他还得琢磨这个班费是咱每个人都交的，
1: 对呀，
0: 哎，最后剩的这个钱儿，那你们几个家委会的成员买了这个好，说我们跟一商量啊，那假如老师收的这个话，那好是不是都归你们几个人？所以我就说，您看，就别看这一个班里，它绝对是涉及到几百个人的思考与利益。
1: 对，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万一孩子被区别对待，这个万一他被大脑无限放大，相比之下他掏这个200-300块钱反而成了买个安心了。
0: 嗯，就是这种心态啊，怕我不出，哎呀，我不同意孩子被区别对待，这就不是送礼了，是吧？你要说有的时候，嗨，咱的那个初衷不就是觉得老师很辛苦吗？表达一下咱的感觉，谢意嘛，对吧？那你觉得你现在是这仅仅是谢意吗？你这有的时候会让一些家长琢磨，我们不交会不会就会被区别对待？那这个钱它就成了保护费的感觉了。
1: 嗯，
0: 那一听说别人交了你不交，心里也难免开始打鼓啊。万一老师针对我们家孩子，对吧？真的是另眼相看的。哎，恰好这回我就没同意没交。哎，老师给孩子调座位还就给他，就这么凑巧调到后面去了。
1: 嗯，
0: 你说这个事儿算不算给孩子穿小鞋？还是说您孩子本身个儿就够高？还是说这恰巧是吧？咱
1: 家长没多想嘛。
0: 对，咱就轮到那儿了。
1: 嗯，
0: 人一旦被这种万一所这个吓住，是吧？有的时候就是不自觉的掏钱，他就变成了一种上上的选择啊，就成了一种止损。
1: 嗯，
0: 不过这个事儿呢，您送的这个礼，他肯定就不是感谢了，而是因为怕。那送礼的动机里带着怕，那肯定是变了味儿。这不是心意，而是一份被焦虑绑架的保护费了。
1: 嗯，那更值得我们去琢磨的是，调查还显示，24%的家长希望用礼物换取特殊关照。嗯，不过这个全班都送，这还能换取啥特殊关照啊？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互惠原则，就收了礼物的人啊，会潜意识里产生一种亏欠感，哎，总想找机会还回去。
0: 找不着，
1: 哎，
0: 那都这么够意思，咱要是不懂这点意思，那还有意思吗？
1: 哎，那
0: 也得意思意思。
1: 对，这个那24%的家长啊，就是赌的就是这个礼收了，这人情债记下了，老师以后怎么着得关照我们家孩子吧？
0: 对。咱并不是说在这个一个班里所做的这个调查，而是说针对类似的事情做的一个广泛的社会性的调查啊。那么这24%的家长图的是什么呢？他肯定心里头也有着一个所谓的这个对于回报的预期。
1: 对
0: 啊，这个送出去礼，我这是什么呢？一种投资的心态，我等着明天能够收获点什么。
1: 嗯，
0: 一旦这个跟换关照挂上钩，那师生的关系更是变了，从传道授业变成了人情交易，对吧？这就跟有的时候你给包工头啊给好处，就为了让他在这个活上多尽点心，
1: 哎，
0: 多帮您盯着点儿，干活仔细点儿，就是动机它会决定礼物的性质啊。这个带着算计的那个礼物本身，你说他这里有多少真是感谢的因素吗？
1: 嗯。

0: 那咱回过头来再可以看看这个整件事儿哈，核心从来不是那1000块钱，它是"程序"两个字儿。教育部规定，家委会呢要民主选举代表全体家长的意愿。那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为了防止几个人说了算。
1: 嗯。但是你看啊，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委会的过程当中，咱假如说是家委会的成员，你也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就是你要让这班里头四五十位家长，学生的代表吧，就是家长都能够同意，也是个很难的事儿。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就其实这个从出发点，无论是怎么着，就你作为家委会，你应该跟底下人商量一下，你跟其他同学、家长，对吧？你不能直接拍板决定啊，是不是？你这得跟同学们这个家长商量一下。我觉得这是你家委会，你几个人可能有什么想法，无论是关于这件事儿还是其他事儿，我觉得一二三四五，就是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一二三四，当然呢，最终大家投票决定。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可能，咱不说是这个送东西这事儿啊，就这样说的话，可能其他人更好接受一点儿。
1: 我这真的不是挑你的理儿，就是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啊。我这过度解读一下，可能你看刚才说的这个话当中有一个叫"跟底下人"，就是你作为家委会的成员，你是如何看待你跟其他家长的关系的？有的
0: 他我
1: 人
0: 觉
1: 觉
0: 得
1: 得
0: 是
1: 我
0: 代
1: 是。
0: 表家长，他们是代表家长啊，我觉得。
1: 对，而有
0: 组织
1: 些
0: 者
1: 家
0: 吧。
1: 委会的这个成员，他是怎么着？他是觉得我是家委会的这个成员，啊，那我应该是屁股自然的偏向于老师那头，
0: 我
1: 我
0: 觉
1: 是
0: 得不
1: 帮
0: 对，
1: 老
0: 他
1: 师，
0: 还是应该
1: 哎，
0: 中立啊。
1: 有，对，是应该，但是我就说有些家委会的成员难免会有这种情况，因此他才会流露出那种在通知里头说，我只是通知一下大家，还告诉大家误会两个字儿，他真的是把别的家长当成了所谓的那个底下人。哎，
0: 有
1: 那
0: 可
1: 天
0: 能。
1: 在网上看了一句话，说的也挺有意思哈。咱不一说前因后果，他说那个，那话怎么说来着？哎，这个没想到啊，这个人他是在生活当中啊，他是，这么大的架子啊，这个一点官都没有，是吧？咱总说，哟，这么大的官，一点架子没有不？他说，哎，这个人呐，在生活当中，这么大的架子，一点官没有啊。所以你作为家委会的这个成员，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老师要是哪个事儿都跟40多、50个家长再去沟通的时候，难免啊，这会无限增大自个儿的一个工作量。
0: 对，
1: 但是你更多的是代表家长或绝大多数家长的一个意见，或者说是为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做好服务的，是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的。你要是带着一种，哎，我说了算啊。哎，包括有的时候，这所谓的那种被代表，是吧？你看，有的家长所谓在这个群里头会有不同的意见，他也是这不喜欢这种感觉，是吧？您比如说，在选有些地儿啊，在选校服样式，是吧？甚至在选这个订餐企业，就是家委会他在这其中所占的那个话语权的比例，他是过重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别把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形式，是吧？这个家长呢，也有地儿说话，能够代表家长们表达啊。学校呢，也有很好的沟通渠道，但是你的这个代表一旦变成了代替，哎，商量变成了通知，对吧？家委会就从大家的组织就变成了几个人的权。
0: 是，那老师我们说也应该被保护。你想，你说如果老师收了这份带有误回的礼物，你说收吧，违规；这退吧，你说人家这都这么说了，这家长都让其他家长都操持过来，你说又挺尴尬的；留吧有风险，你说你把老师架在火上烤，这哪是感谢，这为难人家。那我们真正的好礼物就是让收的人比较舒心，不是让收的人挺为难的。你说你敬老师也好，念什么师恩也罢。该到点儿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给老师送一份贺卡呀，比如说送一句祝福啊，对吧？教育好您的孩子，真的比那1000块钱都值。那别让感恩变了一场所有人都尴尬的算计。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有听友说，这几位家长应该和大多数家长商量啊，没有商量，这肯定是 不对的，别的家长呢也是有参与权决定权的啊。这至少说明这几位家长这不太懂得尊重绝大多数的
0: 家长，
1: 家长
0: 对
1: 啊。还有说，哎，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情社会防不胜防，但是家长还是应该需要自知啊，老师作为这么一个行业也应该是自律啊。然后家长要这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老师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无愧学生，无愧家长，这就是最好的。说话算话，说咱就算有些极个别的老师是吧想收礼，但你这个啊，你这大模大样的给老师送，估计老师心里那也骂，这是想送我吗？这个
0: 这想送我去哪儿啊？这个直接给我送到位了。
1: 哎呀，你还有像这一个第一个提出的家长，你难免也让其他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啊，这是不是有点太能舔了？对，我的想法就是怎么把钱平均花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就是孩子你听话，哎，能够自觉，对吧？也用不着老师怎么叫特殊的照顾，
0: 对，
1: 是吧？
0: 你考得特别好，就是老师真的是最开心的。
1: 对你这那样也是多此一举，
2: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0: 最近啊，江西九江发现并正式命名了一种全新的微型水生生物，叫九江喇叭虫。它像一面微小的镜子，映照出了鄱阳湖流域水质向好的生态底色。相关专家就说啊，这种微型水生生物呢，是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从宏观珍稀物种守护向微观生态系统全维度修复纵深迈进的鲜活印证。可以说啊，它是水中生态环境的小侦探。
1: 那么作为这个海河下游渤海之滨的天津，哎，咱们这个水域里有哪些能够反映这个水生态健康状况的生态侦探，他们又各自在诉说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天津市生态学会秘书长、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贺孟玄副教授带我们一起走进天津的水下世界，了解一番。
3: 贺老师，首先呢，想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水生态的指标生物呢？
4: 水生态指示生物是指在一定水质条件下才能生存，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因而被用来监测和评价水体污染状况的水生生物。简单的来说，它们就像水体健康的体温计，水质好时它们的种类多，数量稳定，水质恶化的时候，某一些敏感物种率先消失，而耐污的这些物种反而大量的繁殖。那么根据天津市水生生物监测体系，监测对象包括鱼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大型水生植物和河岸陆生植物六种生物类群。通过分析它们的物种组成、多样性指数等指标，就能为我们的水生健康状态去进行打分。那么咱们天津呢，地处海河流域的下游，九河下梢，湿地众多，那么它不同的水域呢，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指示生物。
3: 好的，贺老师，我们想问问您啊，像咱们海河里的鱼儿们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4: 鱼类它长期生活在水体当中，它对水质、溶解氧、温度、盐度、水流以及食物资源等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不同的鱼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所以鱼类的种类数量、年龄结构，甚至它的群落组成，能够反映出我们河流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为什么鱼类能够去当水里的指示生物？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水域食物链的关键环节。那么鱼类作为脊椎动物中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的群体，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方面也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也成为了我们水生环境去监测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物种。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鱼类监测、环境 DNA 技术，我们只需要去采集少量的水样，我们通过检测，我们就能够去捕捉到鱼类留下的 DNA 的痕迹，我们就能够去判断这个水体当中存在哪些鱼类，那么也实现了零干扰的监测。这一项普查技术呢，也为咱们天津市海河全流域的水生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指南。
3: 贺老师，还有一种生物啊，被称为水底下的原住民底栖生物，那么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充当水生态的侦探呢？
4: 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河流的水面非常的平静，或者是想起一条河流的时候，我们能想到水中有鱼类，但实际上呢，在水底也有非常多的底栖生物，他们在水底的泥沙、石块还有水草之间也居住着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小社会，比如说像蜻蜓的幼虫、鳐鱼的幼虫、螺蚌等，以及其他的水生昆虫幼虫都是在这里居住的这个居民，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底栖动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当侦探，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像鱼类到处去游走，他们长期固定生活在水底的环境当中，所以他们生活环境当中的这个溶解氧、营养盐、有机污染物，甚至底泥环境的变化，他们通常也会发生最明显的反应，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去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物种。
3: 贺老师，我们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比这种底栖生物更小的水中生态小侦探呢？
4: 是有的。如果说底栖动物是生活在河底的侦探，那么浮游生物、漂浮在水中、附着在水草上或者是石头上的微型侦探，浮游生物它的个头很小，但是依然不影响它在水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指示物种的地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河流或者湖泊当中藻类大量繁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定是水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氮啊、磷啊元素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去观察浮游生物的群落，可以帮助我们去有效的侦探水体当中不营养化的生态变化。而这个硅藻就更有意思，它常常附着在石头、水草等基石的表面，不同的硅藻对营养盐、有机污染、酸碱度的耐受程度不同，因此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观察哪里住着硅藻来判断水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一种比硅藻更小的生物，原生动物，虽然它们只有纳米级别，但是它们的数量多、繁殖快、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迅速。那么它们除了发挥侦探的作用，它们还是水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清洁工。许多原生动物它以细菌和其他微小生物为食，它能够去参与水体当中的这个物质循环，去帮助我们去吃掉水里的一些有污染的一些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生物。那么在污水生物的处理系统当中，原生生物群落的变化也可以用来去判断我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个系统运行的状态，来判断这个水质处理的这个情况。早在20世纪80年代，天津就开展了水生原生动物与水环境关系的一些研究。那么与传统的理化监测相比，这一类的生物监测能够从生物群落的角度去反映水环境的变化，所以这些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一些小生命，也是识别水生态健康状况的重要的生物侦探。
3: 贺老师，那么现在咱们天津在水生态监测方面都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工作呢？
4: 天津的水生态监测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那么从海河的干流、一级二级河道延伸到七里海等重要湿地、湖库以及入海河流和近海海域，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目前天津还在加强重要的湖库的水滑预警，综合利用卫星遥感和地面监测去监控水质和水滑的动态。天津也把水位、流量、水质以及生态系统的监测结合起来，并强化预警和河湖的监管。2026年，天津市提出了进一步健全河湖水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加强了对河湖水位、流量、水质的监测，全面掌握河湖的健康状态。
3: 那么我们普通市民为保护天津的水生态还能做些什么呢？
4: 保护水生态，其实每一个市民都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比如说在进行的这个海河的鱼类的这个普查当中呢，调研团队特意的走进了海河沿岸，与这个天津市的这个垂钓的市民们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也收集了非常多的和鱼类多样性相关的一个民间数据，深入了解到了市民对于母亲河保护的看法和建议。这就说明其 实每一个关心天津水环境的市民都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一个编外的监测员。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不向河道倾倒垃圾和污水，发现水质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水体当中有大面积的鱼类死亡漂浮的情况，或者是我们发现了水体有很多的藻类富集。

0: 或者是发现了水体发黑发臭的情况，应该及时的向生态环境部门去进行反映。另外呢，天津市会经常组织非常多的河湖保护的志愿活动，广大的市民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那么在户外的垂钓或者是观鸟等亲水活动当中，如果有发现水生生物，也可以积极的去进行记录。正如九江喇嘛虫发现所启示的那个样子，从宏观珍稀物种守护到微观生态系统的全维度的修复，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是水生态健康的见证者，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者。
1: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樊昭说呢，就单从班费的这个事儿来说呢，最关键的问题呢，我认为不只在于这个该不该收，而是也在于怎么管这笔钱啊，这笔钱该怎么用，每笔款项是否公开透明，这些关键的步骤，每一步你做不好，可能就会引发信任危机，是吧？如果这些问题你再处理不好，其实本来挺好的一个事儿呢，啊，确实就容易
2: 变味儿，
1: 变味儿。对，这就是更正像咱们各位这个有真知灼见的听众老师所说的，也像刚才我们所科普的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来看啊，什么叫做锚定理论？你如果说刚开始你的出发点就是错的，那它本身你再怎么走下去，它也不会有你期待的那个好的结果。
2: 对。
1: 包括这个事儿，对吧，也是引发了一定的网络讨论与关注。这个班主任本身也属于人在家中坐啊，这个锅从天上来，
2: 那可不会，人太难受了人家。
1: 还有点时间呢，再跟大伙儿说这么一个事儿，是吧？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健康认知水平越来越高啊，都知道多喝奶制品好，这个是获取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啊，牛奶咱自不必说，包括现在卖什么羊奶的、骆驼奶的、马奶的都有。要说这个家畜里头哺乳的不少啊。
2: 看前两天有视频吗？就是不知道你看了吗？那视频
1: 你得告诉我是哪个。
2: 就是说奶，我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是农村一个老太太，一个家里人可能年轻人去看老太太，就是说谁谁给他送，那个年轻人一看那盒上写的是什么狗奶
1: 啊？是吗？
2: 是的，
1: 好嘛，
2: 还有营养表什么狗这那的，
1: 这狗也上班了，即便狗奶都出来了。各位听友，谁见过或喝过猪奶的，是吧？你别说喝了，就是。但是咱说猪什么叫浑身上下都是宝，
2: 对
1: 啊，它能给自己的宝宝养得这么肥，哎，怎么就没有人，你包括老鼠奶都有人琢磨过，是吧？这么壮实的小猪猪，它的奶怎么就没有给人喝？这背后什么样的原因？
2: 哎，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啊，这养猪早已实现机械化、集约化了。猪的生长环境大大的优于从前。那你说猪奶没营养吗？也不是。从营养成分看啊，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奶源，符合人体的营养需求。研究人员选取了眉山猪和大白猪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猪品种，对于不同的这个泌乳阶段的混合奶样进行了成分的检测。结果发现这猪奶啊具有高蛋白低乳糖的特性，检测报告显示每百克眉山猪奶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10.6 克，大白猪奶高达 16.7 克。
1: 这是个什么概念？
2: 真的浑身上下都是宝啊。
1: 你想想，就是咱有的时候买那个奶，他说不是每种奶都叫什么，就是宣称他的那个每百毫升的蛋白质
2: 是多少，对，三四克吧，也就是
1: 高的，我记得就六克，
2: 没错，
1: 人家这个高的 16.7 克。
2: 对，所以你看这个从钙的含量看啊，眉山猪奶的钙含量约为牛奶的 1.5 倍。
1: 那么在乳糖含量上，每百克眉山猪奶的乳糖含量为3克，大白猪奶呢只有 1.9 克。像我这种乳糖不耐的患者啊，就很适合。其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适合呀，这各方面都行，营养，对吧，这个人群的易接受程度，这比牛奶羊奶好多了，可是始终没有作为人类开发的常用乳源。 为什么？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2: 哎，主要是从生物学的特性、经济效率、文化传统以及产业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生物学特性看啊，猪的生理结构与产奶机制决定了它作为奶源的天然短板。一方面呢，就是猪奶的挤奶难度大，它和奶牛等反刍动物不同，猪的乳房结构分散，没有集中储奶的乳池，挤奶的操作非常复杂而且费时。另一方面啊，相比于奶牛十个月的这个泌乳期，猪的哺乳期啊仅有21天到60天。那现代生产模式下，单个哺乳期平均是30天，单日产奶量7到9千克，那每天这一窝小猪吃完之后，猪奶就所剩无几了。说白了，就这个母猪那点奶啊，还不够给这个小猪崽们喝了，就没有富裕的再供人类消费。
1: 先记亲生的啊。
2: 嗯，
1: 根据那个饲料成本、奶产量综合推算呢，奶猪的成本高达每公斤12块钱，那么普通的鲜乳成本呢，每公斤只有3到4块钱。由于奶猪呢还没有形成像牛奶加工一样成熟的加工工艺，额外的加工它还有会进一步助推成本啊，阻碍猪奶的利用。综合考虑产奶的效率、利用的成本，喝猪奶它是个不太划算的事儿，是吧？假如说牛奶是吧，1升10块钱，猪奶告诉您1升50块钱，它就是营养价值再高，它可能对于推向市场啊、市场化也是个有难度的。
2: 对，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牛奶呀、羊奶因为历史驯化早已经深度融入饮食文化，而猪啊更多被视为肉类来源。一说猪，大家想到就吃肉嘛，很少往喝奶那方向想。现在畜牧业当中啊，受到消费习惯变化影响，猪的选育目标就是高瘦肉率，追求瘦肉率啊，导致它肌间和肌内脂肪减少。而猪奶的乳汁啊，本来就是仔猪重要能量来源。当养殖端为了提升猪肉品质，降低母猪的体脂时，猪奶乳汁的含量同步下降，产奶量下降，难以支撑人类的消费需求。
1: 对，它没有成为主流的乳源，本质上就是低产。怎么感慨上？
2: 这个小猪也不容易啊！你说说，咱爱吃瘦的，还得让人家瘦点儿。
1: 但恰恰这不保住了自己这口奶了吗？啊，反正就是低产高成本难管理，哎，与这还有一个认同性，所以导致呢它不被这个称为主流的。人选择牛啊、羊啊、骆驼、马呀、是基于这个产奶的效率啊、获取的便利性以及乳业这个行业的适配性的一个理性决策。猪因为人家是高产的这个肉类，在全球饮食体系当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吧？也所以就别纠结，让人家还得再产奶了、
2: 饶了他吧。
1: 对，就是猪不容易，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已经不小了啊。这个喝奶这一块呢，就别再惦记他们了啊。
3: 我是王志，
4: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
4: 问到底。哎，志哥，
3: 嗯，
4: 我最近发现啊，这超市啊买盒装那个内酯豆腐
3: 啊，
4: 盒里总泡着一包水。
3: 对，
4: 有人说那全是防腐剂
3: 啊，
4: 你得冲干净了。
3: 嗯，
4: 还有人说这原汤有营养啊，
3: 直接喝，
4: 直接下锅就行
3: 啊。
4: 我听谁的？
3: 首先说啊，
4: 嗯，
3: 不用紧张
4: 啊，
3: 这盒豆腐里的这个水，在食品行业当中叫做包装水或者封入水。
4: 完了，那直接倒吧。
3: 你别着急，你我没说完呢
4: 啊。
3: 它的来源呢两部分，
4: 嗯，
3: 第一呢是做豆腐的时候自然吸出的这个水，
4: 哦，
3: 第二呢是生产时额外添加进去的经过卫生处理的饮用水。
4: 不是，你说说半天的到底加没加防腐剂呀？
3: 常规的生产工艺是不额外添加防腐剂
4: 哦。
3: 这盒装豆腐的保鲜呢，靠的就是密封包装加上低温冷链，不是说在里面加药水，拿药水泡着它。
4: 哎呦，
3: 这水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4: 什么？
3: 就是水。
4: 白说。
3: 再加上少量的从豆腐表面溶出来的蛋白质和糖类，也可能呢有微量的大豆异黄酮，或者矿物质，但是含量极低，喝下去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但是也没啥不好的。
4: 这么说，网上传的那个，哎，全是防腐剂呀，那是误会了。
3: 嗯，
4: 那这水留着有嘛用啊？那倒干净都更好吗？
3: 啊，
4: 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
3: 你那意思，这豆腐这内酯豆腐干巴的就来了，
4: 干豆腐，
3: 这豆腐干了那成了。这是豆腐，豆腐呢水。它的作用什么？第一是防震缓冲。
4: 哦，
3: 这内酯豆腐呢，它特别的嫩，也叫嫩豆腐，
4: 嗯、
3: 对吧、
4: 哦？
3: 稍微一碰，一不留神它就碎了。这水能够减缓运输和搬运过程当中的震动碰撞。第二就是隔绝空气，
4: 嗯，
3: 延长保鲜，减少豆腐和空气的直接接触。本来这豆制品它就容易坏，
4: 嗯，
3: 泡在水里它不和空气接触，是吧？抑制细菌的滋生。没开封的时候，这盒里的水基本上接近于无菌状态。
4: 哦，那开封以后呢？
3: 啊，
4: 一次吃不完一盒豆腐，这水咱是留着还是给它倒了？
3: 这点水咱就别留着了。
4: 哦，
3: 咱直接倒掉。
4: 哦，
3: 盒装豆腐开封以后，水一旦接触了空气，接触了手，接触了餐具，
4: 怎么着？
3: 接触了嘴，
4: 怎么着？
3: 接触了
4: 它不就没了吗？
3: 哎，这吃了是吧？
4: 啊，
3: 细菌可就进去了。
4: 哟，
3: 豆腐溶出来的蛋白质有机物就成了细菌的养料。这个时候，你要是还用这盒水接着泡剩下来的豆腐，
4: 哟，
3: 那等于就把这豆腐泡在细菌里边了，变质反而更快。
4: 哎呦，要不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呢。
3: 嗯，
4: 那你盒装豆腐吃不完怎么保存
3: 啊？你这怎么保存
4: 啊？对呀、啊，
3: 你给他吃的一盒豆腐能有多少？你还不都吃了它？
4: 我吃一半，给你送一半。
3: 哎呦，这豆腐想起我来了。
4: 你不要，你告诉我怎么保存啊？
3: 要能有就不容易。
4: 嗯，
3: 跟你说啊，首先就是，要么就是换水冷藏。
4: 哦，
3: 把剩豆腐放进干净的密封的容器当中，倒上新鲜的凉开水或饮用水。
4: 嗯嗯，
3: 水完全没过豆腐。盖好，放在冰箱里面0到4度冷藏。
4: 嗯嗯，
3: 当然你要是转天还没吃
4: 哦，
3: 转天就把它再换一次水。
4: 哟，
3: 一两天之内咱就赶快吃完。
4: 哦，我还以为换30天都没事儿呢。
3: 那不行，那就赶快送给同事。
4: 哎，好嘞。
3: 我可不吃、啊。
4: 哎
3: 哎，你给静心，静心就爱吃老豆腐。
4: 好。
3: 哎，那你给他。
4: 这个可味儿足啊！
3: 太喜欢了。他说我这都不用加调料，好吃极了。
4: 嗯。
3: 再有什么呢？就是你存放的时候啊，加一点盐。
4: 哟。
3: 换水的时候呢，加上一勺小勺盐，给它搅拌匀了。
4: 哦。
3: 盐能够除菌呢。
4: 哦。
3: 抑制细菌的滋生。
4: 哎呀，
3: 豆腐表面一旦要是发黏了、发酸了、颜色变深了、质地溃散了，
4: 嗯，
3: 那说明它就变质了，你就别吃了。
4: 哦，我别吃了，明白了，我给你，我给你送过去。
3: 谁也别吃了。
4: 行，懂了，懂了。
3: 嗯，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哎呀，节目是进入到尾声阶段啊，咱们的老朋友贝大哥呢，今天虽然是姗姗来迟，
2: 哎、
1: 啊，
2: 但是到了，
1: 哎，
2: 虽迟但到，
1: 感谢啊，
2: 嗯，
1: 还有听友呢，这个非常关心咱啊，说哎呀，中午没吃饭，没事儿，这个来个芋头什么垫垫啊，这嗨、哎、也是习惯了这种工作的这个节奏，你、
2: 嗯、
1: 这节目在中午时间啊，我们这在随时调整。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老师的这个关心与关怀啊、
2: 哎！嗯，
1: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星更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守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再见啦！
1: 再见，
2: 再见。
6: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7: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7: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 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8: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7: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8: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7: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宜百岁。
9: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益医文化，那学员们也都知道，学习国学益医文化智慧，让自己受益非常的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受益。学了益医文化智慧都受益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跟老师学习修心修身之术法跟我们以往治病 的一个区别。训员们呢，也都通过了自身修心修

准的时间，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幸福。学员们更清楚，老师运用国学艺文化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魅力。但是呢，但每天呢，依然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不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那不知道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也不知道老师能为他们解什么样的惑。所以近段时间，老师时不时的就跟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意义文化，时不时的就讲一讲老师受的这个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时不时的呀，就告诉新听众朋友们，老师能为大家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病之惑，那还能解我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上遇到的疑惑。提到解惑呢，就说昨天吧，昨天有一位连续听我课时半个月的一位听众朋友，那不是学员，但他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人是个小宇宙，听明白了宇宙原来是个扩大的人，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关系，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是同频共振的，所以衣食住行上要随着宇宙所属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上来生活。他就说到了这个行这个行呢指的是运行，代表的是运动就说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呢？秋天了，虽然南方地区秋天来的有点晚，来的有点晚，但是呢，也进入到了秋天。衣食住行呢，要因地制宜。大家记住啊，跟老师身心双修，要考虑这三点，叫三因制宜。三因制宜啊，因人、因地、因事。那提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家是辽宁省营口的，那北方地区黑吉辽，我说你家那是不是早晚都很凉爽了？中午比较热，这是白露这个节气的一个气机特点。等到秋分冻刀镰的时候，你再看看，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凉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过了秋分之后

后呢，我们再看，那秋分动动刀镰，开始下寒露了。哎，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两天。寒露的时候，你再看一看，一天当中热的时间段会更短了。等到霜降一到，天立刻变了。一整天都很凉，那都很凉，到立冬的时候就一整天都冷了，对吧？那白露这个节令在所有的北方城市养护生命必须都得走收这条路线，往里头收，那一定要往里头收。那为什么这个节令养生啊，一定要记住？那为什么这个节令要收呢？为啥要收？因为阳气。那收什么呢？收阳气。天地的阳气都让你收了，你人要跟着天地的阳气往里收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在饮食上，老师讲了，辛辣的不能吃，那辛辣的东西太多了。老师说的不能吃，就是你不能直接去用，但是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不可以吗？可以啊，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综合食物的偏性。那例如这个节令的藕啊，那这个节令的百合呀，那这个节令下来的白萝卜呀，七性都是凉的，凉的它有润燥的作用。现在的这个节令叫寒燥，也叫凉燥，凉燥。那湿气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了，皮肤干爽了，阳气内收了，燥气出来了，防止燥气伤了我们的阴，伤了我们的阴，给我们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润燥，养阴润燥。秋三月就是养阴润燥，大家记住啊。所以多吃白色的食物。那白色食物七性都是凉的，那怎么解决这个凉的问题呢？要不凉，那凉的问题不解决，它伤哪儿？伤脾胃。胃喜温，脾喜燥啊。胃是喜温的，那凉的东西不把胃气给伤了吗？那胃气一受损，那胃的蠕动就会变缓，那排空能力就会变弱，消的能力就变弱了。那一旦脾阳要因为这种凉受损，那脾化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那老祖宗教我们了，那如何来调和食物的属性？如何来调和它呢？好，那用什么来炖藕？大家说用什么炖藕？有人说老师用猪排骨炖莲藕。对，猪排骨炖莲藕，你要干啥？你要是为了滋阴，这种炖法是对的。那假如打个简单比方，我红烧莲藕呢？那红烧莲藕用不用葱姜蒜？都得用。用葱姜蒜的目的不就解决莲藕的这种偏凉的性了吗？对不对？但它的润性还是有的，把凉性去掉了。猪排骨七性为寒凉。那人说老师我用羊肉炖莲藕行不行？可以。一凉一热。
那老师莲，那羊肉炖莲藕，老师能加葱吗？能啊。那加葱只是调料，但是不能多加，哎，不能多加。哎，葱姜蒜都是热性的，花椒大料，哎，这都是辛辣性的，所以只能作为调料去用，不能单用。大家记住啊，为什么不让大家吃辛辣的？辛辣的不就是生发吗？它跟这个收正好是相反的，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昨天那学员，我跟他说，这个季节跑步是错的。我告诉他为啥是错的，因为你一跑步，阳气就出来了，跑步出出汗，出汗，所以这个季节运动是静运动，慢走，以身体微微发热为好，或者是练调息之法，像六字气诀、归息法，都是让我们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千万不要剧烈的跑步，尤其是慢性病人。剧烈的跑步呢，会把阳气重新再给它激发出来。阳气出来了，阴气就会被损耗，阳气呢也会被消散，就影响了秋三月的阳气的收成，也影响了秋三月阴气的收成。那时间长了，为你身体阴阳失衡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基础。那阴阳一失衡，疾病必发生了。失衡在哪儿？哪儿得病？肝胆阴阳失衡，肝胆得病；心和小肠阴阳失衡，心和小肠得病；脾胃阴阳失衡，脾胃得病；肺和大肠阴阳失衡，肺和大肠得病；肾和膀胱阴阳失衡，肾和膀胱得病。总而言之，哪里失衡，哪先得病。那这个病，哎，大家记住，怎么来的？阴阳失衡来的，阴阳失衡来的。所以养生，养什么？就是在养这个阴阳平衡。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的是什么呢？修的就是人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啊，那这个平衡修出来了，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过一生。哎，要不然，疾病永远不会离我们而走。所以，衣食住行上的误区，大家尽量都别犯，别犯啊。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2日了。哎，农历呢，丙午马年8月12。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再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老师呢，之所以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骨骼风痛方的福利活动，申请乌羊补心方的福利活动，那两个原因，那申请的由头你得告诉人家厂家，第一，一年一度的团圆节要到了。第二啊，
今年

冬天会很冷，很多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们都可能面临着疾病在反复发生的危险。甚至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今年发生骨关节疾病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过去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今年也会增加。老师之所以传意义文化之道，就是希望有缘人呢学了这个道，能变得智慧。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医道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那防止呢自己和家人呢患上疾病，防止自己和家人因为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返贫，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致残或者致死。所以老师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给大家呢去申请不同的保护大家身体安康的方药。这次申请到的两个方药，大家发现没，都是对什么呀进行清除的呀，都是对寒进行清除的方药。冬三月给我们带来的病都是阴寒而来，都是阴寒而来。尤其今年冬天，今年冬天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寒冬。老师在预测天气气象这一块，可以说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老师2025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2026年是水运太多之年，这一年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月令，它的一个气温状态是什么？都讲对了，都讲对了。今年冬天会很冷，那这个冷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年岁大的，尤其出生在46年、43年。56年、53年，出生在还有这个66年和63年、76年和73年、86年、83年、96年和93年，这波人群这波人群都是致命的伤害。这是为什么？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公历尾号带三年份出生的我不说干支了，说干支大家听起来会糊涂会糊涂。我把要用干支讲的年份用公历的时间给它表达出来讲给大家听，那这样大家容易听得懂例如公历出生年的尾数带三的，例如1963年、1973年、1983年，以此类推。那这样的年份我们地球都处在火运不及的一个状态。那火运不及，五运木火土金水这五运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大。这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智慧，叫五运六气。运在先，气在后。气还没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是运。当气要讲的时候，那这时候大家呢对这个智慧会更加的信服。火运不及，

生的人啊，只要你出生的那一年的尾号带三，那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也会因为心阳不足而出现血管运行不畅的问题。所以老师啊，提醒中立尾号啊，年月份带三的学员们，今年立冬开始，要想让你的心脏健健康康的，听老师话啊，乌羊补心汤加四逆汤是必用的，是必用的。有条件的呢，自己再配通脉跟绞股蓝综合。没条件的呢，你就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别吃寒凉的东西，这一冬都吃根菜。都吃根菜。那老师，乌羊补心汤啊，我的家庭条件有限，吃起来有点负担。为了解决你们的负担，老师给你们申请了三个福利活动。抢订到九盒的给两大盒免费给。抢订到十三盒的免费给四大盒。抢订到十九盒的免费给八大盒。27盒花19盒的钱。17盒花13盒的钱。11盒的花9盒的钱。在此基础上，你要是每天在抢订前100名的还有一台护心仪送给你，那这不是为你们减负吗？老师是不是在给你们减负？那老师为啥一文钱不花就吃不到呢？大家呀，悟一悟，悟一悟，为什么吃药要花钱？就跟你去医院看病一定要挂号一样，这叫什么？这叫规矩。这叫规矩。老师常说破财免灾，对不对？破小财免小灾，破大财免大灾。咱破财也得需要有智慧。老师常说，那不花钱怎么能解决自己的业力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吃药要花钱，老师没有不让大家花钱。老师要是不让你们花钱，这个药我都建议你们别吃，因为解决不了你们什么问题。今年冬天还有一波人，就是公历年份尾号带6的人。那这些人今年冬天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特别多，因为他们出生那年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寒大。水运太过有两个特点。第一，伤自身。自身是谁呢？在人体小宇宙中就是肾和膀胱这对夫妻。肾和膀胱主骨生髓，开窍于耳，七华在发。齿为骨之余，齿都跟着良心呢。所以骨头有病的人今年会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公历尾号在6这个年份出生的人，要是不是出生在下三月的，你这个水过大科，自身心火啊，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就容易出现心衰，容易出现心衰。心衰的人，我们在正确应用心衰药物的同时，一定要用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是一定要用的啊。乌羊补心汤是凉药还是热药？是温药。温肾添精，暖脾降什么呀？降心脏的阴火，通三焦，解决上热下寒，中间

0: 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水火不交失眠多梦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中间寒凉带来的食欲不振的问题，那解决上热下寒腰膝酸冷的问题，这个大家得懂啊，得懂。年岁大的73的84的，就怕啥呀，就怕寒，不怕别的，就怕寒。所以啊，73也好84也好，这两个坎上的，提前坎上的关节有问题的，赶紧用骨骼丰胸胶囊啊，赶紧用骨骼丰胸胶囊啊，尽量别吃布洛芬啥的，因为它有副作用。那骨骼丰胸胶囊它不伤肝不伤肾，解决因寒湿带来的骨关节疾病效果非常确切。然后没有骨关节疾病的73、84这个年龄段的啊，听众朋友们，相信老师，吃点乌羊补心汤对我们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有的结无外乎就是让我们停止心跳，心跳停止代表着什么，就心阳已无，人只要有心阳心脏就会扑通，没有心阳心脏就停止了，心阳足的人血脉得温而畅，心阳不足的人血脉不畅必瘀，心阳不足的人血脉都会硬啊，都会硬，心阳足的人血脉都会软，都会软。福利活动结束的时间在24号，今天已经来到22号了，没抢到的抓紧抢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看看时间，老师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迎双节的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3天的时间了，还没有抢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

0: 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0: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你好，岳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人。
3: 嗯。
2: 我65年正月26生。
3: 嗯。
2: 周岁是61岁。老师，我想报名参加乌羊补心汤的那个13盒那个活动。
3: 13盒的。嗯。
2: 哎。
3: 添一数13盒。赠4盒啊。好
2: 嘞，老师，谢谢老师。
3: 嗯嗯。
2: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了。
3: 嗯。
2: 10多年前呢，听您的广播，您讲到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
3: 对，人体小宇宙。
2: 啊，一年有四季，人体也有四季。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3: 嗯。
2: 哎呦，我说这老师这不说的是我吗？
3: 嗯。
2: 因为我以前得过很严重的皮肤病。
3: 嗯，
2: 就是家爹妈儿女多，就照顾不了那些，完、啊、我就愿吃就是生菜蘸酱啥的就能吃，
3: 嗯，
2: 完连吃汤药，就是脾和胃都吃坏了，就是多少年胃疼，
3: 嗯，
2: 后来我就天天听老师的节目，哎呀，我觉得越听越爱听，
3: 嗯，
2: 完、啊、我就用了老师的产品，就把生冷寒凉啊、痰湿吃脉也我全都记了。
3: 哦，
2: 完事，我现在吃老三锦，现在有啥收益呢？老师，我给您说一说，我吃您的延龄丸，
3: 嗯，
2: 绞股蓝、四逆汤三宝，我把我20多年的啊，把我20多年的肠护本给吃没了，老师。
3: 哎呦，真好！
2: 老师，我都没想到我的药我吃老了，老师。
3: 嗯。
2: 我现在跟您说，我都不知道我是高兴啊，还是、
3: 嗯、
2: 应该是高兴的，对吧，老师？
3: 嗯。
2: 老师，我真的感谢您，真的老师，
3: 哦、
2: 从内心里我还感谢您。家里人都说你吃啥好的，我就跟他们把这个消息跟他们分享了，他们也在听，但他们没用产品，
3: 嗯、
2: 那我就管不着了，老师。
3: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嗯。
2: 完，我还有20多年的胆囊炎，因为是我妈妈去世以后就是做那个毛病，完了也不知道啥间儿，它也好了。

0: 因为那个胆囊炎困得我就是特别的瘦，因为吃药吃嘛，伤了那牙的五脏都伤了，啊，特别瘦，到现在也没缓来。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脾胃好了，我现在吃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了。但是寒凉的老师，我就一直记着，告诉家里的孩子也都记着。老师，我现在还有个啥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呢？
1: 你没感觉头晕乎乎的吗？
0: 对呀，感觉呀。
1: 那不就是筋对木的制约不住吗？然后
0: 啊，
1: 有那个虚风。然后你皮肤为啥得病嘛？因为你这个筋的能量是不济的。
0: 我右半拉脑袋还趴个坑，
1: 哪个坑？
0: 能有比一块硬币大那么一个坑。
1: 哦，那得给他想办法给他冲起来。
0: 完了，他反我没事，我就拿着那家的给那个
1: 你就用那个平衡仪梳头。
0: 平移啊，我就拿它，没事我就坐那样去刮它，但是缓解了不少。但是有的时候要是有点啥干啥事，他还是那个。
1: 得给它撑起来，阳气得拱上，阳气现在还是不足。
0: 阳气不足哈，
1: 对，五
0: 那我。
1: 羊五心汤这回就补你的阳了，补你脾阳，补你肾阳。
0: 当时
1: 温
0: 我还，
1: 水暖土，然后呢敛
0: 啊，
1: 心气，然后回与水，那这时候对你睡眠特别好。
0: 老师，我还以为我那个我用不上呢。完，我说我要用不上的话，我说我就跟他存着。老师不说今天是寒冷
1: 能用
0: 的
1: 上。
0: 节气吗？哎呀妈，他太好了，老师，我真的感恩你，真
1: 你
0: 太
1: 用完乌羊扁汤之后，就是你吃饭、气血转换的都好，因为这是个脾肾双修的方。修先天和后天的方，这是一个玄情道长开的方。当年看
0: 真
1: 北
0: 的
1: 斗七星，观北斗七星，暗合地上七种荣耀做的，很神奇的。我也在吃，很好，真非常不错啊。
0: 哎呀，太好了，老师。老师，那我就是后边就是后背常年疼，就是我坐月子那个毛病就是腰疼嘛。完了，吃您老就是那些个产品，就腰就能直起来，因为以前洗头洗不了，就不能猫腰。后来吃您的产品之后，我腰能直起来，能那个不那么疼了，但是
1: 那
0: 偶尔
1: 是
0: 还是
1: 怪
0: 疼。
1: 好的哈，
0: 对呀，老师，我都没做梦都没想到那样似的，咋也没想到。我到
1: 越
0: 我
1: 位
0: 到
1: 病
0: 省，
1: 是疑难病啊，老难治了。
0: 对呀，到省医院都说你这病治不了了，你回家养去吧。但是因为您的产品之后好了之后，哎呀，我就给那个他们就是啥，我就跟我很多就是得月子小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然后我就把您的节目推荐给他了。老师，我现在还有啥呢？就是后脖梗子疼，后肩胛，疼，就是老觉得沉。
1: 那你
0: 但
1: 没
0: 是
1: 备
0: 我
1: 点这骨骼缝缝胶囊吗？
0: 没有，因为我
1: 你
0: 今
1: 再
0: 天
1: 备
0: 参
1: 点
0: 加
1: 骨
0: 的
1: 骼
0: 不
1: 缝
0: 是。
1: 缝胶囊，你这有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这里头。然后他给你那膏药，是药王孙思邈你的方做的，然后哪块疼贴哪块，那膏药来得快。
0: 太好了。
1: 膏药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肩周炎、跌打损伤、关节炎的疼痛特别好，一盒里有8贴，八贴一贴。挺大一贴呢，要地儿小的话，你就给它拿剪剪开，别浪费了。膏还挺贵，但是那个出厂价是128块钱，效果也挺好。你备，跟你回头你跟那谁说，跟你的指导老师说，完了备点，少备点，不用多备。疼的时候
0: 好
1: 就
0: 嘞，
1: 吃上，不疼就不吃。
0: 好嘞，好嘞。
1: 不比你吃那个止疼药强多了吗？
0: 老师，我自从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止疼药我都停了，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就到时候停止吃
1: 伤
0: 药
1: 伤
0: 了。
1: 伤
0: 我不
1: 肾，
0: 是，是啊，我就说现在跟您说话，我就觉得不那个舌头跟硬，像以前我就闻到汤药味儿，老是我就吃怕了，我闻到那味儿，我舌头跟着都不好使。
1: 这朋友说怕了。你们辽宁营口有一个学员，他是那个强直性脊柱炎，他老是闻着汤药味儿我就吐啊。他
0: 是
1: 现
0: 啊，我
1: 在
0: 就
1: 跟我
0: 告诉
1: 身
0: 您，
1: 心双修，五脏同调，现在那腰能直起来了，也挺好。
0: 老师，我现在也是腰能直起来，我能干活了，我能去挣钱养家去，因为以前老是啥也干不了。
1: 别累着，因为月子病啊，也说一般医生都不会治，这个病只有后天调休。
0: 但是老师，我没能想到调节到现在这样，哎呀，
1: 还
0: 老师
1: 以
0: 真
1: 后
0: 的，
1: 比这还会好，包括你右脑袋偏那个坑都能起来。
0: 哎呀，太好了，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因为像那个百会塌坑的，有的都能放鸡蛋，那跟我身心双修3年，百会那坑都起来。 嗯，
0: 这还有啥给我解决的呢？就是我那个右手啊，那个食指那个指甲就是有那个竖纹，不但有竖纹，它是有那个茶褐色的，就基本上就给它右的这个食指的手腕就要盖了，
1: 哦，
0: 就盖上了，就那样。但是吃了延龄丸之后呢，就延龄丹之后，不知道它啥仙儿，就是光光的不说，那个痕迹啥没有，跟正常手指甲一样一样的。
1: 呵呵，真好。
0: 他还缺了盖儿了，这两个手指甲就常年不敢绞手盖，就是多得留点手盖，不敢绞狠了，
1: 一下就劈了。
0: 啊，对，他就又和那个指甲就离开了。
1: 对，就是因为你的木太过了，你在学两年一文化之后，当你的肝胆的木气扎根了，肝的气机调达了，舒展了，这块慢慢就能过来。
0: 老师，那你说肝就是肝过，我是不是爱生气跟这有关系啊？
1: 对呀、啊。爱生气啊，爱生闷气啊，哎，这块儿当你修到跟谁都不生气了，尤其自己认为很委屈的事儿，我都不生气了，我不委屈，我欠别的，我欠他的，我不委屈。你用这样的思维来提醒自己，你就不会生闷气。
0: 嗯，因为跟别人因为生为大气，就是做了好多。
1: 对，你生气吧，我过去就跟学员们说过，我说生气是最最愚昧的一件事，因为生气就伤自己呀、啊，嗯，
0: 是，
1: 伤自己的肝胆，气机不畅了，木气郁结，嗯，指甲都会有问题。嗯，
0: 老师，那我以后我就是，我现在练的相术就是大便挺好，
1: 嗯，
0: 就是
1: 练那个相术720001600000，
0: 哎，对，中午练那个430那个。
1: 嗯，那个就是5点到7点念，然后平时你念一念26503800，
0: 26503800，
1: 对，
0: 平时念呗。
1: 对，这个对你的颈肩后背的这种疼痛很有效果。
0: 啊、
1: 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静心静气，恬淡虚无。嗯，
0: 这个我能做到。
1: 那就做到了，就有效果，巨讲究嘛。
0: 嗯嗯嗯
1: 嗯嗯。
0: 老师，那我那个。穿衣和住房有没有啥、啊？
1: 你穿衣服这块，你就多穿点黄色的。
0: 黄色的。
1: 对，黄色的、绿色的，绿色的通一通风，提提生机。然后呢，黑色的，啊，白色的尽量少穿。嗯。
0: 老师，我就看着白大褂，我都那个就打醋。我就
1: 今天是不是
0: 长这么大啊？他今天才开始穿的白衣服。
1: 对对对，你就是远离白色啊。
0: 那以后是那个这个白色得记了，
1: 用土生金，因为现在目前啥呢，白色的东西就它是用挡能量的东西，嗯，收敛的东西、
0: 啊、
1: 嗯嗯
0: 嗯，
1: 当你要去的这个场合不太好、嗯、比如像参加什么葬礼啥的，你必须穿白色的，那这样的话煞气就挡走了。嗯
0: 啊，
1: 你要是上那个道观呢、名山大川呢，这里都是正能量的地儿，你就穿黑衣服。嗯，他把这个能量给你积聚过来，平时要让自己舒舒心心、开开心、快快乐乐，让别人看你都顺眼，你就穿那种米黄色衣服。嗯，
0: 老师，我就总开心不起来，其实家里挺顺的，孩子挺顺心的、
1: 嗯，
0: 我就是乐不起来、高兴起来，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在家待着。
1: 嗯，对，你静下来。你几月份生的？
0: 我是正月26。阳历是2月27号。
1: 那你这人本来就喜欢静，正月26了都。
0: 那我
1: 大正月的。
0: 嗯，对呀、啊。
1: 正月是看看，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戌亥，亥你生的亥月，亥子丑，不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亥，还是9月申酉亥，子你生在子月，一阳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宜静不宜动，你就适合静养，别动养啊。
0: 好，我见自己一个人。
1: 这家里遇到所有不顺的事儿，未必是坏事儿。
0: 嗯嗯嗯。
1: 一定记着，就这么去想，因为每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啊，包括我们跟孩子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包括你跟你爱人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这都是前世设计好的，知道吗？
0: 那我欠着点。
1: 对，所以今生我们不管遇到谁，哎，都是冥冥当中注定，哎，好的和坏的，啊，大家记得都。 都正常，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坏未必是真的坏，好未必是真的好，你就记得一点，必须把心态调整平和啊。嗯
0: 啊，老师，我那个跟您通话挺不容易的，您能帮我看看我小孙子吗？
1: 你说吧。
0: 小孙子是2021年的农历冬月初五。
1: 2021年，2021年。
0: 对，2021年。冬月。
1: 冬月。
0: 啊，冬月
1: 初五。
0: 啊，他那时间是因为那不是那个大感冒的时候嘛，完了也没把这点记太准，他是0点过一点，不到是，他到我报的时候是0点15，他大概也就是0点10分左右那天生的。
1: 哦，他生那年大运是水运不及，但还好生在冬月，要不然这还长大学习得老不好了。
0: 这还学习老不好了哈。
1: 嗯，长大学习，要是他还好占一个水，要不出生在冬月，他学习得老不好老不好了。这孩子，02一水运不及，寒大呀。
0: 他现在咋的，老师？他嘴圈吧，是在那发紫。完了，
1: 寒来的寒瘀吗？
0: 啊，他牙床的是紫，
1: 这都
0: 是啊，他那个，头天我听你跟别人讲啊，您老跟别人说小孩可以喝四逆汤，完我就是一瓶给他分3回，
1: 嗯，
0: 完不天天喝，但是我就是3-2天给他喝一瓶，3-2天喝1瓶，完他那个今年我就给他喝一瓶了，也是3-2天喝1瓶。但他打呢，他的小鼻梁上啊，就是眼甲对眼甲，你看有浅浅那个小横纹，也不知道是吃四逆汤喝的，也不咋，那小横纹现在就没有了。
1: 喝四逆汤喝的。
0: 啊，完事儿
1: 那个横纹不好，那个横纹代表着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和受损，心脉受损，孩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他那个还有一个鼻梁稍偏一点的，还有一个小黑点，那小米粒儿大，但挺浅的。
1: 你这个喝四逆汤就行，这个劲儿有点小，等到再大一大，我建议你吃一种药叫寄生肾气丸。
0: 寄生肾气丸呢？
1: 嗯，因为孩子肾气是不足的呀，肾气和脾气都虚，在网上能买得到寄生肾气丸，但是中国的老方，这是
0: 寄生肾气丸，
1: 叫寄生肾气丸，但现在太小不能用那个，你现在就给他喝四逆汤。
0: 我现在给他喝四逆汤吧，我挺对，
1: 就喝四逆汤比较安全。然后呢，经常给他熬这个姜汁小米粥。
0: 姜汁小米粥。
1: 对，熬小米粥前里边切点姜丝儿，然后里边熬小米粥的时候里边姜丝儿吧，你再给他加点啥呢？加点这个鹰嘴豆，鹰嘴豆。
0: 新疆产那个。
1: 嗯，再加上芡实、薏米，然后呢加到一起，加点姜，然后你就给他煲粥。然后呢，主要是喝上面那个汤，
0: 那个油油，
1: 哎，但那个油就要那个小米油嘛，来补益它。
0: 嗯，
1: 这还是一是先天那个剧本有问题，二是这和后天生的这个环境对他那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嗯，
0: 生产前正好下大雪。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他是大雪的第二天生的，头3年下大雪。这说就天意啊，老师。
1: 对对对对。这孩子那个好好养，好好喂养，能养的不错。因为这么大小孩，我不洞察他太多的生命信息，我就看一看他哪块弱，怎么抚养喂养。嗯
0: 嗯
1: 啊，
0: 那我给他穿衣服啥的，我给穿啥色的呢？
1: 嗯，给他就是穿正常小黄色衣服，这个是最好的。
0: 嗯，老师，那给我呢？那我要是住房，我住在哪儿呢？
1: 住房
0: 哪个位置？嗯，我住的话，我要住在哪屋呢？
1: 你住在东南或者是西北都可以，但是你家的西南方，这个是租你的。
0: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继续、
1: 你自己住还是跟老伴住？
0: 老伴现在在外打工，我自己住。
1: 你要自己，你就住那点儿。嗯，住自己，你住正南，有正南房吗？
0: 有。
1: 那你就住正南自己啊。
0: 好嘞，老师。
1: 嗯。
0: 哎，好嘞，老师。
1: 好。有困难再联系啊。嗯。
0: 哎，好嘞，非常感恩老师，感恩感恩。
1: 好嘞，
0: 老师，
1: 再见。
0: 哎，再见，哎，再见，老师。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敬请关注。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6: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7: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8: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7: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5: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9: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0: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9: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10: 跟我妈有惠，
9: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0: 嗯，
9: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0: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纸，
9: 还能玩大转盘， 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0: 那我也试试不记记，
9: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0: 双开门的、
9: 啊、
10: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9: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3: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这个天儿 啊，又热了哈。
0: 是。
1: 此时的温度呢是30度，全天最高温度就是这个时候30，最低温度20度，全天是多云的天气，明天还是大晴天哈。
0: 是。
1: 这两天天气都比较热，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多喝水，别上火。
0: 哎，到了周四呢，目前看有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
1: 是的，
0: 温度略有下降哈。您别着急，我们的这档节目啊，每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给您说说天气情况，
1: 对，
0: 您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告诉您这天儿后面什么样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55，二级良好的水平。
0: 是，好，天气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咱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你看这两天，中秋马上就要到了，
1: 可不，
0: 中秋一到。老爸老妈们，咱们该吃什么了呀？
1: 吃月饼啊。
0: 对了
1: 啊，
0: 哎，中秋一到，月饼热销，
1: 哎，
0: 这是很多人啊儿时的一份回忆。
1: 对，
0: 家人在一起是吧，吃着月饼，聊着家常，感受着团圆。当然还有就是有的家一起做月饼，
1: 对，
0: 那更是很幸福啊。
1: 哎，家家的月饼啊还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呢。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自己来制作月饼了，
0: 现在少了，
1: 对吧？不过让大家也感慨，很多这个以前日常的生活技能好像慢慢的都淡出我们的生活了，是不是？
0: 是是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和老爸老妈一起来聊，我觉得又是一个回忆的话题啊。
1: 好。
0: 比如说啊，像电炉子哎，还有使用缝纫机，纳鞋底儿，织毛衣，补衣服，你看这一系列的啊，曾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技能，您会哪个呀？
1: 刚才这里头呢，有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老妈的这个所谓的技能。
0: 那我说几个老爸的，
1: 你说几个老爸的，
0: 补车带，
1: 还真是，还真是，还有那个修那个电灯。
0: 啊，
1: 修电灯，
0: 修灯绳，
1: 灯绳，
0: 那什么，换瓦斯，
1: 还有、你知道什么吗？就是自己做那个打那家具
0: 啊，对，自己动手，对，做这个木工活，
1: 木工活
0: 是吧？
1: 还有什么？还有的还自己那个做那个安那个烟囱，烟囱。
0: 就是这个点炉子之前，入冬之前，
1: 对，
0: 是吧？咱把这炉子烟囱怎么连接起来？
1: 还有自己做那个什么那个电视上头那个弄好多是接收信号的那是什么来着？
0: 这天线。
1: 反正啊，那都是老爸自己的小绝活。
0: 是的，
1: 嗯，
0: 所以类似这样的事儿啊，咱都好好的回忆回忆，
1: 哎，
0: 对吧？有没有类似的难忘的小故事呀？对吧？咱们那个织那围巾，阿姨们，老妈们的围巾，织完都送给谁了呀？
1: 哎，都送谁了呀？
0: 是送给现在这老伴儿了。
1: 哎，这有的咱就不说了，翻篇了，
0: 不说了，
1: 翻篇了。
0: 哦，好，
1: 就讲给老伴儿织那条。
0: 前面没少织啊。
1: 嗨，那不就是为了练手吗？
0: 对对对，
1: 练手，
0: 没错没错。
1: 23530909
0: 是
1: 啊，知道您会的绝活多，手艺也多，咱呀就挑出来一样讲，要不讲太多了，别人都没法说了。
0: 行，
1: 23530909，
0: 就这么着，我们在等啊，大伙儿这个互动的时候呢。哎，先给大伙儿念叨念叨这个益生菌的事儿。
1: 哎呦，这益生菌是我们老爸老妈最爱，
0: 可不嘛？
1: 你看刚才说忘记了很多手艺，但是其实也很多更新换代的好东西。
0: 这都是新东西，
1: 新生事物，
0: 改变我们生活呀。
1: 对，
0: 要搁以前，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你看着外面过节高兴啊，我这不行。”这过节跟我没关系。
1: 我跟你讲，我特别有印象
0: 啊。
1: 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我准是容易吃，就好像就给吃顶了，叫小孩那叫什么积食，
0: 积食了。
1: 我经常也够没出息的。
0: 嗨，那他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你说那时候就没有啊，提前给孩子吃点益生菌。
0: 那会儿不懂啊。
1: 不懂。
0: 对，你别说你大人有时也是这样。
1: 嗯。
0: 有可能呢，咱这个朋友聚会。
1: 嗯。
0: 朋友一聚会呢，吃完上顿以后，中午聚完以后，晚上聚。
1: 对。
0: 对吧？哎，所以难免吃多，一吃多这肠胃不得劲儿了。
1: 不得劲儿了。
0: 有的时候是排不出。
1: 嗯，有的时候是腹泻，
0: 可不嘛，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要是用上咱们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的益生菌的升级款呢，
1: 呵，那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完全不一样，
1: 这都不叫事儿了。
0: 嗯，
1: 您提前预防着，咱别等着这事儿啊出现了，咱们再去救急。
0: 对，
1: 好吧，打电话2777-5777，只有这个电话一定要认准了啊。
0: 是，
1: 我们现在呢，这个益生菌呢升级款，600亿的活菌升级到了1000亿的活菌，
0: 是，
1: 而且有10项专利菌株，
0: 多好
1: 啊！最主要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每日燕窝肽。
0: 哎、
1: 我们的这小分子燕窝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只有我们这款益生菌会有啊、
0: 嗯、
1: 跟市面上的比，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手艺，
0: 哎，对对 对, 对，
1: 绝活，
0: 绝对，这个绝活啊还真的是有必要、
1: 嗯、
0: 你看啊，咱们以前吃那个燕窝吃的是炖煮燕窝、嗯、
1: 对对对，
0: 燕之屋他们家也卖炖煮燕窝，
1: 哎，是还挺贵的，
0: 还挺贵的是吧、嗯、现在呢你看用益生菌既解决了肠胃问题、
1: 嗯、
0: 还把燕窝的营养给吸收了，
1: 就直接作用到你的胃肠道了，你就吸收了，
0: 而且作用的是700倍，对，这个700%，
1: 哎，
0: 七倍，什么概念？
1: 嗯，
0: 您吃一口，
1: 嗯，
0: 等于您吃七口，
1: 哎，就哎，这个我觉得是很形象的，
0: 是这么个说法，
1: 就是你的吸收比那高7倍。
0: 对了，
1: 您能明白了吧？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就是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是，
1: 哎，就吃这么些，就这一小瓶儿吧，
0: 嗯，
1: 管全身，
0: 哎，
1: 好吧，来，赶紧打电话，我们现在是这样，1盒99，您可以先试用一下，买一盒，
0: 嗯，
1: 啊，买5送1，买10送3，当然建议大家抓紧机会，中秋的这个特惠是买20送8，
0: 对，买20送8真的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1: 嗯，
0: 没几天，很快就要彻底结束了，
1: 对的，
0: 你想啊，买20送8，到手28盒。折合一盒才70块钱，要是活动一关一完事儿，咱就立马恢复99，99相当于100块钱。
1: 对，
0: 这可差着不老少的了。
1: 你想10盒你差多少钱了？
0: 对呀、
1: 啊，对，
0: 20盒差多少钱？28盒差多少钱？
1: 哎，你算完以后你就知道这多实惠了。
0: 哎，对，
1: 抓紧时间啊，2777-5777，信任我们就选这个电话，其他电话跟您说那些都不是啊。
0: 好，您记住了
1: 啊，
0: 告您说那力度比这个大的那都是假的啊，
1: 都是假的啊，咱别上当受骗。2777-5777，当然买过的老爸老妈也可以和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0: 哎、对了，没问题，好吧，这咱俩这说的时候我看这电话呀、
1: 啊、
0: 是蹭蹭
1: 来吧，那咱接电话吧，
0: 那咱先接今天的第一部电话啊。
1: 哎，您好。
0: 好，一线您好。
2: 张志老师，黑大老师好。
1: 哎，蓝大哥您好。
0: 蓝大哥，
2: 接线员前来报道。
0: 接线员，
1: 哎呦，您是计时员呀？嗯，
2: 请咱大嫂发表讲话。
1: 好、
0: 哦，他是在家里的接线员，
1: 报幕员，
0: 先接上给蓝大嫂。
1: 报幕，
0: 嗯，
1: 来，
3: 二位主持人好、
1: 哎，
0: 大嫂好，
1: 大嫂好，
3: 你、嗯、直奔主题。
0: 哎，好，
1: 呵，您这好像跟汇报似的。
0: 做报告呢，
1: 来了。
3: 他告诉我的，别坐那么长时间，他就打掉。
1: 明白，
0: 好。
3: 那行，那个就是我做的第一件衣服，
1: 嗯，
3: 就是我是12是13那年，你忘了，年头太多记不住了、
0: 嗯、
3: 跟我爸做的条裤，那是我做学会裁剪以后做的第一件衣服，就是给我爸做了一条裤子，当时那条裤子好在我得瘦，
1: 嗯，
3: 要略微再胖一点点的都穿不了，穿那条裤子，穿上以后哈、
1: 嗯，
3: 不能蹲，
1: 哦，
3: 做瘦了，因为那是刚学会嘛。
0: 那哪叫做瘦了？那叫做的合身儿。
3: 反正也不是说不能蹲也行，就是略微的瘦了一点。
0: 只能蹲一次。
1: 可以，这就行，
3: 啊、
1: 能做出来。哎，
3: 对，我那天也小刚学会嘛，刚学会，我觉得还挺好，我爸也挺满意的。后来一点一点的做的就都合适了就行了。
1: 嗯，一点点练嘛，对吧？
3: 对，是的，第一条就是那时候买毛线，你得买那毛线，完了就只买那个线。

0: 裤，
1: 线裤，
0: 都是反的毛裤、
1: 哦、
0: 啊，劳保手套嘛，不是线的嘛。
2: 嗯，
0: 你一个月发一副是都用不了，用不了，然后就都拆了，拆了以后把这个
1: 啊。哦，我明白了，把那个线然后去织。
0: 对，那也暖和织的那个穿的，比有时候比那个毛线的也暖和，因为它那是那是线的嘛。
2: 线
0: 织的那个，对，第一条线裤也是给我爸爸织的，这裤子还行，织的还算合，还算合适。
2: 哦。
0: 对。
2: 挺好，这是您的手艺是吧？要说到现在的手艺呢，我们知道那就更多了。现在的手艺，咱做点那个小编织
1: 工艺品，
2: 哎，小摆件、
1: 嗯、
2: 是吧？越来越好。
0: 反正现在要是现在的话，你说嘛不会，嘛都会。拿鞋底子我也会，做鞋、
1: 嗯、
0: 做我们家拖鞋都是做，不买。
2: 哦，
1: 太能耐了。
0: 他不穿那个买的那个拖鞋，他先买的那个拖鞋呀、啊，穿着不舒服。
2: 你看看，那有做的，那当然穿做的了，对吧？
1: 是是是，要说兰大哥也是挺好的，
2: 幸福啊、
1: 嗯、
2: 啊！
0: 对，他到冬天的时候，他买那拖鞋，他穿着不舒服。嗯、我说你那，我说给你做吧，做你知道吗？就得纳底子。
2: 对，
0: 我穿着就跟那个穿那个布鞋一样，得把那个底子挖上，要不然他穿着不行，他、
1: 嗯、
0: 那玩意儿太软也不行。
1: 嗯
2: 看出来了，蓝大哥是吃香的啊
0: 啊，
2: 不干活，
1: 用好的，
2: 用好的，然后最大的工作就是当个接线员和计时员。
1: 好，
0: 那小胖呢？
1: 那
0: 呢？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咱们的这个蓝大哥计时员和接线员该出场了？
0: 好，我们该出场
3: 了，
1: 到
3: 点了。
1: 哎，好，
2: 就等这句了。
3: 不聊了，不聊了，六子。
1: 好嘞，
2: 大哥，
1: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1: 多有趣儿啊！你看，
2: 是，这就是一家子的幸福时光、
1: 嗯、
2: 哈。
1: 好，
2: 然后再来接听啊，二线，您好。
4: 黄志老师好。
2: 哎。
4: 哎呀，老师好。
1: 哎，辉姨。
2: 辉姨，
1: 来。
4: 哎，对对对，你们好，你们好。嗯，向蓝弟妹学习呀、啊，向蓝弟妹学习呀、啊，太强了，什么都行，
2: 手巧会做。
4: 嗯，对对对，嗯，我妈活时特别爱烙月饼。
1: 哦。
4: 因为她的姥爷是香乐斋的老职工。
2: 哦。
4: 进去以后一直干到95岁，100岁走的，干了一辈子，等于是，所以说我妈妈也会做。
2: 嗯，
4: 等我妈走以后，我们就不做了。现在没人做了，也没人吃，也没人做了。
2: 嗯，
4: 我说我自己啊，
2: 好，
4: 我的手啊，特别巧，没有不会做的。
2: 嗯、
4: 我弟妹结婚就那个指定缎小棉袄啊，我弟弟跟我们对象就是我，反正我们家人吧，就穿的毛料上衣啊，制服的中山装啊，我都会做。
2: 嗯，
4: 衣搭衣服都会做。我小学6年级毕业的时候没有作业嘛。
2: 嗯。
4: 我们家那阵儿三楼大平台上也没人，那阵儿也不是特别热，我天天就在平台上滚、
2: 嗯、
4: 滚什么呢，找布头，
1: 嗯
4: 嗯，找棒子面打酱子，打完酱子以后拿一块板子就展布，
2: 哦，
4: 展布一层展完以后干嘛呀，我就找好了鞋底儿鞋面的那个样子，
2: 嗯，
4: 完了以后我就搅完以后我就是沿边啊，沿边以后就搁一块粘一块，完了以后再纳鞋底儿。我妈怎么也不管我，
2: 嗯，
4: 我妈还不管我，我自己就在平台骨头那个纳鞋底或者做鞋吧，
2: 嗯，
4: 那个全是手工的活，嗯，做给我自己做了一双天带布鞋，
2: 哎、
4: 没有夹子呀，他有鞋带没有夹怎么办？我就拿字母扣，钉字母扣那么嫩。
2: 嗯嗯，
4: 回来做好以后，我妈妈看我妈特别高兴，哇，闺女还真行啊！我说没事干嘛，也没有作业，自己就天天在平台骨头。我妈妈下楼跟我们那个邻居说：“你看我三闺女做这双鞋，做多好呀！”大伙都夸我。
1: 哎，
2: 那会儿那个小男孩估计就跑着玩去了，是吧？踢球打蛋去了。您这小女孩呢，她没得玩，她就弄点布头在这做这个。
1: 多好要说呢，还得有女孩儿，你说
2: 是吧、
1: 嗯？
2: 哎，没签子，咱解决个问题。您刚才说没签子，我当时差点以为你把一好鞋签子给拆下来。
4: 我那阵不懂啊，要懂就把不要的鞋拆来，不就缝上就完了吗？
2: 对，
4: 我一看怎么办，拿字母扣吧，字母扣也挺好的，那能就得了。
2: 嗯，
1: 真好，
2: 解决问题
1: 真好。
4: 就现在一听您有这话题，我想起来，我自己乐了半天。

0: 对。
1: 行，好，不说了，给别的同学的接着老爸老妈们溜着吧。
0: 好，好，
2: 好，
0: 行，
1: 谢谢二位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二位老师，好嘞，好
2: 嘞。我们继续来接听啊，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哈。
2: 哎，儿时的这个趣事，
0: 多有意思呀，是吧？就用我们的巧手编织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哈。
2: 嗯，
0: 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啊，来接三线，您好。
2: 喂，
3: 哎，我是三号线吗？
0: 是啊。
3: 哎，二位老师，节日快乐！
2: 哎呀，这是巧手啊，这模范老爷，
0: 模范老爷，对。
3: 哎呀，小时候呢，就到月饼节时候，跟我母亲一块烙月饼。
2: 哦。
3: 那大了以后自己呢，那是在平房，现在楼房了，就没有条件来去烙它了。
0: 嗯，
3: 有啊，现在说的弄的小手吧，完了以后上学毕业以后上了班，
0: 嗯，
3: 自己家里的零件头嘛都自己打。
2: 嗯，
0: 哦，你看，
3: 还有点家务嘛。
0: 嗯，今天电话线了。
3: 那可能我记得80年代那阵儿，
0: 嗯，
3: 叫土暖气吧。
2: 嗯
0: 啊，对，
3: 不知道土暖气吗？
2: 知
0: 道
2: 土暖气，
0: 知道。
3: 哎，我82年我家里就装土暖气，
0: 那您自己鼓秋的，
3: 自己，
2: 那你也够帮。
3: 哦，自己弄的。
0: 嘿，
3: 弄完以后，我们同事去参观什么？您这是拿个土暖气，您是小公务员的，是吧？这样，
2: 多好啊！
3: 我说根据动力科那个图纸，我说我看完以后，我说。开始弄的，大同小异，
2: 聪明。
0: 嗯，
3: 虽然说炉子小，但是跟大的一样。
0: 对，原理是一样。
3: 我那还能洗澡，烧炉子蓄着水还可以洗澡，
2: 多好。
3: 冬天那在家里洗澡很困难，
0: 嗯，
3: 必须得花工到澡堂子到哪去洗的。
2: 对，
3: 我那有小卫生间，
0: 嗯，
3: 自己弄个下水，自己弄个喷壶，知道吧？我冬天用取暖炉来洗，夏天用太阳能洗，两个做的，知道吗？
2: 要不跟这手巧呢？
0: 自己在家都解决了，
2: 是小日子过的。
0: 嗯，
3: 一直用到搬迁。
0: 嗯，
3: 拆迁时我才把这两个设备才拆的。
0: 对，您家早
3: 这俩设备拆完以后，这俩设备拆完以后卖费，人还卖了300块钱了。
0: 你看看。
3: 对云站的那个小伙进去看，哟，您这是哪个租家的？您这是车间吧？好，我说你看看，那你给我多少钱吧？
0: 嗯，
3: 他说这俩设备我不少给您，
0: 嗯，
3: 我给您300块钱，您，
0: 嗯，
3: 把我给我烙了，我烙不了，
0: 嗯，
3: 我行，我给你烙，你晕，知道吧？全拿这边烙炉子，
0: 嗯，
3: 把炉子烙走，是吧？烙炉子，烙暖气片，烙暖气管，
0: 嗯，
3: 知道吧？然后坐在那给我烙一个。哎，一路给我300块钱，
2: 行，
0: 没少给，嗯，
2: 可以，
3: 真没少给，
0: 因为他说完这东西他有用去，对吧？他能用，
3: 就是干嘛都自己动手，知道吧？都自己去看，看你怎么做，赶紧学回来自己家里打。那就你买完都买嘛，你都要本儿，你看都，
0: 是，
3: 老人都不知道。这个八月节一过，秋凉了，就得家家准备炉子套炉子了。
2: 对，
0: 哎，那就开始干这活了，嗯，
3: 哎。
0: 对，
3: 到那个河大街买麦火土，
0: 啊，
3: 到土场买点麻豆，
0: 嗯，
3: 然后掺点土的掺嘛的，拿火筷子冷完以后，搁炖了一星期，
0: 嗯，
3: 然后再泡以后得阴凉，不能晒
0: 啊。对，
3: 你晒完以后它自己就爆了，
0: 嗯，
3: 是吧？
2: 这咱不
3: 套炉子，一般是技术，
2: 是
3: 套来自己都好点好入，
2: 嗯
0: 嗯，
3: 肚大口小，底儿小。不能套出来，太棒了！
2: 太好了，
3: 又小又能，是吧？好嘞，就说这吧。
2: 好嘞，
3: 谢谢
2: 老
3: 老
2: 好嘞，
3: 谢谢您，
0: 好
2: 的，好的，
3: 好
2: 的。你看，这都是经验呀。
0: 以前咱光听这个模范老爷说做饭做得好，
2: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生活呀，它是方方面面的。
2: 对，
0: 爱动手的人，他在每个方面都还行。
2: 所以说你看啊，这就是也算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表现。
0: 对呀，
2: 对
0: 吧？自己动手做，
2: 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0: 自己打造自己的幸福小家。
2: 对，就得靠咱们的双手。
0: 那当然了，
2: 对不对？
0: 是。
2: 好，咱们继续来接听。
0: 好，我们再来听听四线的故事啊。
2: 您好，四线的朋友。
0: 是您。
4: 哎，我是四号线。
0: 没错。
2: 您好，
4: 王志老师、黑丹老师，你们好。
0: 您好。
2: 怎么？
4: 我是您的新朋友。
2: 哦，我就听着耳声，怎么称呼您啊，阿姨？
4: 我是方女士，
2: 方，
4: 对，
0: 姓
4: 方的
0: 方。
2: 哦，
4: 对，
2: 您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2。
0: 62，
2: 啊，方大姐，
0: 听着就特年轻。嗯，来吧，咱先欢迎一下方大姐啊！
2: 哎呀，欢迎新朋友，
0: 用我们最隆重的欢迎方式，
2: 够隆，也就这意思。

0: 的了，
1: 就鼓掌，俩人鼓掌。
0: 嗯，
1: 范大姐，
2: 天天听您的节目，
1: 是不是
0: 啊？那今天打电话，
2: 我看现在今天话题，我一看我也说说吧。
1: 我终于把您等来了。
0: 来，
2: 我织毛活织的特别好，
0: 喜欢织毛活
1: 啊。
2: 一般的同事结婚时的嫁妆都用我给他们织，我织最快是4-5天就能给他们织一件。
1: 哦，您自己动手？
2: 自己动手。
1: 嗯，都织什么？这个围巾、毛衣、毛裤。
2: 一般都给他们织毛衣、毛裤。
0: 那您平时还得上班，都什么时候给他们织呀？
2: 就是上班的中午
0: 间隙，
2: 回来晚上下班回来给他们织。
0: 哎呦，那也够辛苦的呀。
1: 是，
2: 我在上学时候，我小学5年级就会织毛活，那个我姐姐织特别好。后来我想让她给织那个图案，她不给我织，她说明天再给你织，我说我自己织。后来我自己买点毛线，我自己就织，我就上学再放学，这一下就能织一个毛袖子。
0: 嚯，
1: 真厉害！
0: 您这够厉害，我看您能跟机器比赛。那现在还织吗？
2: 现在基本不织了，
1: 基本不
0: 织了。
1: 你知道还什么时候？
2: 也没耐穿了，
1: 也没耐穿了。那会儿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织，是吧？
3: 对
1: 吧？是吧？
2: 要给人家指甲妆，只能指，能给人指到半夜2点都给人干，赶紧给人干出来。
0: 哎呦，我天哪！那自己同事得多对您得多喜爱呀！这身边有这闺蜜，太够意思了。
1: 是，
2: 来干活，一般的活都会干。
0: 哎，
2: 大缝纫机这个那都能干，男烟囱嘛都会，
0: 男烟囱也会。哎呀，甭管是男生干的活，女生干的活都行，
1: 强亮
2: 都会干。
0: 您太强亮了，
2: 大小都特别强亮，
1: 真是够强亮的。
0: 方大姐真是，
1: 行了，那您这62岁，您这现在退休了，这享受晚年生活了是吧？咱别那么强亮了，谢谢
0: 谢谢，别太强亮了，差不多就得。
2: 就算还可以吧，要是谁有点事也是得帮点忙。
1: 也找您，
0: 这就是性格。
1: 方大姐，您这现在62，我想问问您，您这每天生活怎么安排啊？没出去旅游去？
2: 哎呦，我现在每天挺忙的。
1: 是吗？
2: 每天反正有时也是出去上公园玩会儿去。
0: 嗯。
2: 要是说最近呢，我姐姐又病了，又得忙活我姐姐去。
1: 哦。
2: 昨天去我姐姐那儿了，忙活我姐姐去。今天没办事，在这听会儿半导体，跟你互动互动。
1: 嗯，
2: 这一会儿呢，带着出去办点事儿，一天到晚挺忙活的，算是
1: 挺忙活的。行啊，只要是身体好，是吧？快快乐乐就行
2: 啊，
0: 没错，
2: 可以
1: 是吧？
0: 是是是，好，您多保重，欢迎您常来啊，方大姐。
1: 方大姐，咱记住了，一回生二回熟啊，
0: 常来常来，
1: 等您第二次打电话啊。
0: 嗯，
2: 哎，谢谢吧，哎，
1: 好，再见。
2: 哎，
0: 好。哎呀，我们又来了一位新朋友，
1: 多好啊，是吧？一会儿小李大哥又会说给咱记着呢啊，您接着记，我看后看后面什么情况啊，再来接啊，下一部电话一线，您好。
4: 哎，老师们好。
0: 哎，白月阿姨，
1: 哎、
0: 来，
4: 我从不到2点到现在接的。
0: 哎，
1: 是打呀？
0: 你看看。
1: 您不到2点就打了，开始打了。
0: 1点多，不，
1: 我告诉您，您千万别那么早。
4: 不到3点
1: 啊，不到3点，
4: 错了
1: 啊啊啊！
4: 气的，你知道？哎，我说说啊，那个什么，我想说说，就刚才老师出那个题目吧，全会，
1: 全会。
4: 哎，2个字就全会，因为这都是生活必须吧。小时候那个什么，生炉子最起码会生吧。我以前讲过。还请人楼上的来帮忙，以后呢就学做饭、做面食、做菜，到了农村呢，人家当地人都在那个什么打家着纳鞋底子，知道吗？哎，后来我妈我爸那前也不上班，就有功夫了啊，就哎也弄这个，我就跟着沾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打浆糊啊。弄那个就是那个布的，往一层层粘那布的那个鞋底子那个板儿，你知道吗？回来再绞成那个鞋样子。哎呀，那鞋底子可费劲了，拿锥子粘，拿那个什么，拿那个线绳子，知道吗？一针针扎的我手都疼了，知道吗？还有那个勾活，勾那个玻璃啊，勾那个盖茶盘子的。后来我爸爸嫌我 篝火在那浪费时间，我就不篝了。嗯。

0: 已经讲到
1: 哎，对对，
2: 这工作啊，
1: 对，会治这个，我爸爸拿着那个白的，过去卖的十斤白的布吧，就上那个外头去那搅，搅完了跟我说，哎，你心细，你给砸上吧。回来给他，你知道砸嘛？砸大裤衩儿。啊，我爸就啊，后来那个什么，反正这些都必须得会。当时没有人，嗯，像织衣服吧，那就后来就织着线裤，以后毛有毛衣毛线了吧，给我自个儿织毛衣毛裤，给孩子织毛衣毛裤。现在吧，又学了几个技能，嗯，但是不是特别敢嘛的，一般锅盖儿。掉螺丝了，都自个儿拧拧，啊，那个什么灯罩、灯泡什么自个儿拧的，拿着螺丝那个就是柜门啊，知道吗？那活动了，这男的活，哎，对，也都干啊，知道吗？反正怎么回事呢？就是自个儿能养活自个儿吧，
2: 多好啊，
0: 多好，
1: 哎，
2: 时间安排的也好，
1: 就尽量不求人，
0: 哎，
1: 说白了话，哎，自个儿不求人。行了，我就说，哎，对，我说一句
2: 啊，
1: 这个月饼我买了，
2: 哦，
1: 买的月饼哈，我就发照片了。我今天那天打开的是五仁，今天打开的是蛋黄的，哎，蛋黄的也挺好，不怎么甜，
2: 好吃。
1: 那皮儿哈切不整，想切四个角哈，那皮儿哗啦哗啦掉。
2: 为啥切不整呢？
0: 太酥了。
1: 那皮儿太酥了。
2: 太酥了。
1: 啊，那个哗啦哗啦，而且哈还特别便宜，69买了20块。
2: 嗯，
0: 哦，你买这券还用，真合适。
1: 啊，对，我每回都有券才买，没券不买。
0: 对
1: 对
2: 过日子。
1: 对，哎呀，挺好的。
2: 行。
1: 嗯，祝这个听友们、老师们。把这节过得愉快啊！
0: 好，谢谢谢谢白云阿姨，好，
1: 回见。
2: 哎，好啊，回见，明儿见，
0: 天天见，好，再见，
2: 再见，
0: 哎呀，我们很多这个老爸老妈呀，真的啊，真的是各怀这个绝技呀，
2: 可不嘛，
0: 不比咱强。
2: 是是是，咱再来听一个啊，咱看三线又是谁呀？您好。
3: 你好，是我不？
2: 对，
0: 是您电话，阿姨来了，
3: 哎，
0: 来。这最近这几次打的挺勤啊。
3: 王四老师，你们好，
0: 哎，
3: 我罗慧芳来了。
0: 哎，
3: 我罗慧芳，我是盲人。
2: 哦，
3: 嗯，
2: 您好，
0: 阿姨来。
3: 嗯，一说生炉子这我都会生，
2: 都会。
3: 我家姊妹六个呀，我是老五，我算哥哥姐姐，我大哥当兵，完了二哥当兵。就我这是从哥哥姐带着上学，就我眼那下眼睛看不见，我妈就教我，让我做饭，我13岁就会做饭。
2: 哦，
3: 我妈教我让我做饭，什么搞那水舀子快多些水嘛，搞多些米个碗快米，教我做饭。
2: 嗯，
3: 俺家那生炉子都会生，那俺家那是在平房啊，那生炉子生柴灶就都。劈柴劈，都是我爸给劈好了，让我点炉子，我都会点，搁烧柴灶做饭，做爆米碴子。走那年代，70年代也没有好，也没有什么好饭，就是搞那么一种爆米碴子，我都会做。
0: 嗯，
2: 真够棒的。
3: 完了，这家里我这些活都会干，那家缝被就是行被，就那个原来都做被，一趟一趟行个线，就白线印针我都能印。
2: 嗯，
0: 那您真棒。
3: 嗯，这家里头，你看我现在都，我女儿不来家，我女儿回湖北了，我自个儿来家，我女儿放心，我自个儿擀面条，我包饺子，包包子都会。
2: 还不得多香的做的啊？
3: 就是自个儿这锻炼嘛，这学自立。
2: 对，自己摸索着干，慢慢干，对吧？别着急。
3: 这家里的活，什么活都能干。洗衣啊，做饭呢，就什么活也不耽误。
2: 好，眼神不好，咱就注意安全，慢慢摸索干，别着急，别赶了，是吧？这活儿啊，
3: 是，给我这一小8岁眼睛看不见的。
2: 你说说，
0: 哎，也是后天。
2: 对，多不容易啊！你
0: 不容易，
3: 8岁眼睛看不见的，这我妈的11、12岁、13、14岁，我妈就教我告诉怎么做饭，教给我，我妈告我，我妈说的。你得学干，不干让长大了要找对象了，你不能谁能跟你一辈子的，这个学技能，所以我就学到确实 结婚了，

0: 也这也不受憋，什么活都会干。
1: 嗯，这个本事自理自强的这本事长自己身上，咱到哪儿咱也能 对吧？吃饭啊，生活都能够井井有条的。
0: 家里什么活都会干，
2: 这不挺好？您也不遭罪，对吧？
0: 这阴针吧，我拿那系统水，人电线里那眼线的系统水，给那系统水抽出来，拿那个往针别里印，完了给线带上，那么往里印，是缝线不硬是往针别里好捅。
2: 呵，您太棒了，
0: 就那么认真。嗯，
1: 真是每一位这个盲人也好，或者说肢体残疾也好，那比我们这个正常人健全人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
2: 那肯定
1: 是吧，所以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向您致敬啊。 好，那阿姨咱聊到这儿。
0: 那祝贺那个王子和黑白王子祝贺中秋节快乐。
2: 哎呀，也提前祝您也提前祝您全家中秋快乐啊。
1: 谢谢。
0: 好，
1: 再见。
0: 谢谢。我天天听你节目，还按这节目天天听。
1: 天天听啊。
2: 听好。
1: 太好了。您继续保持下去啊。
0: 谢谢你们。
1: 好，
0: 再见。
1: 持续支持我们啊。
2: 好。
0: 哎，好。
1: 再见。
0: 哎
2: 呦，
1: 嗯，
2: 还真是，你看大伙儿啊，这个都给咱送祝福。
1: 是，
2: 昨天王阿姨说她也开始这个最近就是做活儿，用那个缝纫机了。哦，对，想起来，昨天你没在
1: 啊？对对对，
2: 昨天你干嘛去了？
1: 昨儿不是忙
2: 了？
1: 忙啊，昨天忙
2: 忙
1: 啊，忙活去了。
2: 忙活嘛呀？你最近忙活嘛呀？
1: 我最近我昨天去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村儿，小旅游村儿，我到那儿看看风景。
2: 哦，
1: 我到那儿吃农家美食。
2: 你自己吃独食去了？你那我们呢？
1: 我
2: 们呢？
1: 不是，我没我这个我是那个
2: 哎，
1: 就是我去打前站去了。
2: 哦，你去打前站去
1: 了？啊，我打前站去。对对对对对，打前站去。打前站什么意思呢？就我先给大伙儿先看看这地儿的风景啊，怎么样？
2: 哦，
1: 哎，咱要是真是大伙儿一块来了呢，咱
2: 不够我们，怎么着？这你给我
1: 惊喜 ，surprise！
2: 哦，要给我们来个惊喜。
1: 哎，对，
2: 要有惊喜。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你行了吧？你都天天在节目里说，
1: 啊，
2: 哎呀，我们组织大伙儿去什么去济州啊？
1: 啊，对，
2: 什么出去外地？
1: 是是是，
2: 少来。
1: 啊，
2: 少来，
1: 不信了。
2: 说了都多长时间了，没成行一次。
1: 这回真来了。这要来了，我昨天你想我节目没上，我都上小乡村去看地儿去了。哎，这地儿太好了。
2: 哪儿？
1: 不能告你。
2: 还不能
1: 告你。不能
2: 告
1: 你，先不能说。
2: 扶着。
1: 我看看，我主要我不是为带你去。
2: 我
1: 为带大伙儿去。
2: 哦，带老爸老妈。
1: 带老爸
2: 真的
1: 妈妈去，对。
2: 想好。
1: 老爸老妈说那，哎，不行，把黑丹也叫上吧。
2: 哎，那么我凑手。哎，那我也愿意，啊。
1: 行吧，那咱收拾收拾行李，咱准备出发。
2: 中秋不行，有点赶喽。你这礼拜你就中秋节，大伙儿还再说中秋节呀，
1: 啊，
2: 他得跟家里团聚。
1: 团圆的日子。
2: 对，你这个中秋不适合。
1: 中秋不适合，后面还有假。
2: 国庆节行吗？
1: 国庆行啊。
2: 咱假也多，你抽出来一天半天，你跟大伙儿聚聚。
1: 行啊。行，咱一块儿，
2: 咱一块儿
1: 是吧？今天咱整个节目组，咱把这王纯老师咱都叫上。
2: 纯姐，哎，纯姐，咱也能去
1: 啊！爱吃萨琪玛的纯姐，见面。
2: 那得你得带点萨琪玛去，万店店不到那儿。哎，行啊，那这样吧，
1: 啊，
2: 真的是吗？我就这好不容易这问应了，得
1: 这样。这真不真的呢？咱说了也不算，咱看大伙儿的意愿，行吗？
2: 这样吧，大伙儿啊，从现在开始打电话。打电话来呢，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话题之外
1: 啊，
2: 您看看您国庆有没有时间？咱这样，咱大概定个点儿。咱
1: 我想想，
2: 一号肯定不行。一号那天
1: 一号，
2: 我觉得大伙儿一号正日子一般不是。
1: 一号一般有时候团聚的日子，是吧？家人都来了，而且是国庆正日子。
2: 也别搁后几天，后几天我觉得
1: 后几天赶喽，后几天二号。
2: 二号
1: 不得了吗？
2: 行，二号啊！
1: 啊，放假第二天，
2: 行啊，
1: 是吧？头一天忙乎乎的，
2: 二号这日子也不错，
1: 行吗？二号，这样咱就把这日子定下来。
2: 定二号，
1: 二号，大伙儿要是去，
2: 还不知道去，
1: 我先看
2: 先定日子，
1: 那不能说，那不能说，那是
2: 行，咱这样吧，有想法吗？
1: 嗯，就一天，
2: 就一天，二号。如果大伙儿有想法，现在打电话跟纯姐先报名，
1: 行吗？
2: 咱这样凑差不多，咱能凑一车人，
1: 咱就
2: 直接。背包咱就走，
1: 对，早晨呢，早晨去上午咱就玩， 完以后呢，哎，中午咱吃饭，
2: 吃饭
1: 吃农家饭，
2: 太好了，
1: 大席
2: 大
1: 席，
2: 哎呦，太好了，就爱吃农家饭。
1: 吃完饭以后呢，下午咱接着玩，
2: 带吧，能带小朋友吗？这孩子也
1: 太好了，都得照顾上，都来。都来，全来，
2: 行，
1: 小朋友，
2: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吧，晚上咱回来啊，晚上咱就各回各家了啊。
2: 咱晚上咱三
1: 就一天，您不用带行李，不用带牙刷吧，咱
2: 不用不用，
1: 咱不住，
2: 不用不用，就很省事儿，带个随身的包，穿一个轻便的衣服就
1: 行，
2: 啊、
1: 弄个大巴车。
2: 弄个大巴车
1: 啊，咱大伙儿推，不是那个
2: 大伙儿推，
1: 咱大伙儿坐着。
2: 行，那咱就这么着啊。现在您可以打电话23530909，春姐，你受累，给记录一下，看看有谁愿意去嘛，有多少口，
1: 统计统计，
2: 统计统计，看看那个。这赶上了啊！今天话赶话
1: 行吧，这
2: 他要是不他要二号不带咱去，我告诉你们，咱以后啊，真的这志哥以后说话都不算数了啊！
1: 这回完了
2: ，
1: 行，这回我咬牙，我肯定我必须带着大伙走一趟。
2: 行
1: 吧，
2: 好，行，那咱先报名，到时候咱具体的看看情况，是吧？咱还得对吧？咱跟大伙说具体的，咱别占节目时间了，
1: 行，
2: 这意思。
1: 那这个确实过节了，咱恨不得找机会跟大伙聚。
2: 对，行，就这么定了，赶紧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
1: 怎么这么多事儿？
2: 我想起来，就是咱俩，因为你昨天没上节目，礼拜五那天，
1: 上周五
2: 临走的时候，
1: 临完事儿，
2: 咱俩呛火，对吗？
1: 啊，对，
2: 是吗？
1: 咱俩呛，平时总呛，没
2: 就当时你。当时我说让你给我们去弄海参去，
1: 海参对，好弄了。
2: 然后你说你当时是这么说，你说就要人少你不去，
1: 对
2: 吗？然后我说怎么着，我们也凑十组，
1: 这是
2: 咋给我卖铁，我也得给你凑十组，给他送走，知道吗？
1: 哎，真是听下回分解。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去海参这事儿。
1: 有眉目了，
2: 有眉目
1: 了。我这现在得忙啊。
2: 这两天要不他上不了节目，
1: 我这两天
2: 咱大伙儿忙活去了。
1: 我又组织，大伙儿确实，如果说因为秋季正好是吃海参的季节，
2: 对呀，马上这就都到日子了。
1: 对，大伙儿要真是说想买点好海参，是吧？想在这个秋季丰收的季节，海参丰收季节选好海参，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而且还得是品质高的，价钱合适的话，您现在可以打电话了。打电话呢，凑上一定人数，我去一趟。
2: 哎，真的，你得去一趟。
1: 我去一趟，
2: 现场帮我们选，就是他们那，你给我们挑个大的，
1: 挑个大的，挑好的，
2: 行不行？
1: 而且我盯着他们去往袋里装。
2: 这太好了，这次把志哥最主要，我都想买，我就那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这样，我也凑，
1: 行吧？
2: 我跟纯姐，我们俩跟你凑蛋。
1: 我盯着去装。啊，然后您放心，这品质，而且我要去呢，我大伙儿我在群里是或者平时我
2: 二郎神说了，
1: 啊、
2: 你看看，别说了，志哥，你马上让黑衣给你找话伴了。我就说嘛，我就说他阻止不了。
1: 没有，
2: 真的，
1: 肯定这俩事儿都得办，一个是二号左右咱们出去溜达一圈，一个是后面大伙儿要买海参，
2: 哎、
1: 我到现场给您捞去，行吧？我亲自捞，我下水。
2: 朋友们，我呀，我跟你讲，他说话这么长时间的，算数不算数啊？真的
1: 都靠谱，
2: 所以这次大伙儿一定要帮我。第一。咱说嘛，咱得凑齐人，
1: 凑人。
2: 二一个说嘛，咱得凑齐那个组数，
1: 凑
2: 对吧？就看他到底他最后搬不搬，对吧？
1: 各位，
2: 咱给他并到那儿。
1: 您也知道，现在呢，这个秋季降温了，水里头也挺凉的，
2: 哎。
1: 但是那不重要。挡不住我去给大伙儿找海参的热情，
2: 他去找海参的热情，
1: 我自己下水，
2: 他自己，你还真还
1: 我下水，我到水里头，我游个来回，
2: 你给我们捞去，
1: 扎个猛子，我给大伙儿从海底给大伙儿把海参捞上来。
2: 哎呦，志哥这回火去了，
1: 行吧？
2: 行，赶紧打电话啊！23530909，两件事，一个是要不要订海参
1: 啊，
2: 二一个跟我们二号走不走这个一块去游玩去。
1: 行，
2: 这个吧，
1: 对。你要是这样分解点压力吧，咱让这个想去玩去，咱们打23530909。想订海参，
2: 乱了。
1: 想订海参，打40099901390。
2: 哦，你跟爱听他们说的。
1: 哎，对，
2: 那就对了，就得找爱听那永礼记人那辈儿好啊，要就要最好的，给爱听打电话40099901390。
1: 行吗？
2: 咱直接订海参。爱听的小伙伴啊，您现在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了，
1: 帮我们记着，
2: 帮我们记数，行不行？这事儿我们就不交给小李大哥了啊，他记不过了。来了就这个数您记好了就行，好吧，随时沟通，
1: 行吧。
2: 那么今天爱听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
1: 今天啊，咱们这刚才
2: 没准备海参哈，
1: 不是海参，
2: 因为他还没去了。
1: 对，这会儿海参先报数啊。
2: 好，
1: 但是爱听准备的东西特别适合在两节期间去品尝。 收藏都可以，
2: 嗯嗯，
1: 什么东西？五粮液的龙尊酒。
2: 尊酒，
1: 嗯，
2: 这尊酒呢是一瓶是500毫升。
1: 尊酒，
2: 我就管它叫尊酒嘛。
1: 啊，长得尊
2: 啊，长得尊，确实长得尊。
1: 这就成天津话吧。
2: 嗯，
1: 行，尊酒。
2: 它呢，这个两瓶呢299，六瓶是799。
1: 对，
2: 但是它原价扫码一瓶应该是1099。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哈。为什么说叫尊酒呢？
1: 嗯，
2: 首先人家。说白了，人家出生地就尊，
1: 对，
2: 人家五粮液总厂，
1: 是，
2: 对吧？
1: 不是说什么什么五什么五某业五粮什么东西是吧？
2: 没
1: 有，人家就是五粮液，
2: 对，
1: 就是这个品牌，
2: 哎，
1: 是宜宾总厂的，哎，原厂的嫡系酒，不是分厂勾兑的，
2: 没错，
1: 不是糊弄人的贴标酒，
2: 没错，
1: 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品质。
2: 二一个呢，包装特别尊，人家呢是中国红的配色，
1: 嗯，
2: 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配上五粮液的专属金标，满满的高级感。
1: 嗯，对，所以啊，这个人家这大名叫尊酒，是吧？
2: 龙尊酒，
1: 龙尊酒。红尊龙到你这儿成尊酒了，行了，到咱天津咱就这么卖，
2: 那就尊酒啊，
1: 咱就这么卖，
2: 尊人喝尊酒，全家都尊了，
1: 越喝咱越有，
2: 哎呀，太棒了，
1: 行吧，
2: 嗯，
1: 哎，这个酒啊，很多爱喝酒的叔叔，就是如果您买回家以后，您一品尝就发现它呢入口柔一陷喉，
2: 哦，
1: 平时呢咱别多喝，小饮啊，来上一小杯，喝完以后呢您发现口不干不上头，
2: 嗯，
1: 喝完以后呢它是浑身热热乎乎的，
2: 嗯，
1: 哎，舒筋活血的这种效果，
2: 嗯，
1: 千万不能喝多了。但是啊，
2: 嗯，
1: 这个喝酒的人喝着喝着有时难免控制不好量。这个酒您放心，因为它是纯粮食酒，
2: 嗯，
1: 所以您但凡万一哪天您没控制住，朋友小聚咱多喝两杯了，头不疼，
2: 头
1: 不难受，
2: 不难受，
1: 您就放心的去喝。
2: 哎，这个啊，适合中秋、国庆，
1: 嗯，
2: 全家聚会的时候，
1: 对吧？
2: 大伙一块儿又体面，而且呢，它还不上头。
1: 是，
2: 现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有两款，一款呢，您可以买299两瓶的，也有提袋，还有呢，就是6瓶799的，好吧？
1: 对，这算下来一瓶都特别的划算啊！
2: 嗯，
1: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是延续着五粮液传承这么多年的老配方，里边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纯粮，五粮液嘛，五种粮食。
2: 对对对，
1: 哎，实实在在的粮食，
2: 浓香型。啊，
1: 对，而且呢是用650年的古窖窖池发酵酿造的。
2: 嗯，
1: 同样的这个造酒工艺，你在这个古窖池里面，咱们和五粮液是同根同源，在同一个窖池里面发酵出来的这酒，您说呢？错得了？
2: 错不了，
1: 没有任何杂味儿，你一尝就是咱们叔叔们爱喝的这款酒。
2: 嗯，
1: 阿姨们也是一样。
2: 对，
1: 咱为了让叔叔少喝酒，喝点好酒，您买点这个酒啊，
2: 这个酒确实
1: 对，
2: 放心啊，而且体面，
1: 嗯，
2: 有牌面，
1: 拿得出手，
2: 拿得出手，
1: 送人没问题。
2: 对，
1: 因为这个又这个
2: 它有包
1: 装漂亮，
2: 它有提袋，
1: 对吧？
2: 啊，
1: 浓香型52度，500毫升一瓶，
2: 又是五粮液的，没毛病。
1: 如果说不送人，
2: 嗯，
1: 还有什么场景呢？自己留着。
2: 留着，
1: 因为到了下半年呢，
2: 嗯，
1: 其实是用酒的高峰。
2: 对，
1: 两节，再往后面呢，这个再过几个月，
2: 哎，马上
1: 是
2: 元旦春节都会用酒。
1: 对，
2: 哎，背上没毛病。
1: 是的
2: 啊，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过节期间小饮是吧？咱把这酒拿出来，绝对有面子，
2: 嗯，
1: 啊。
2: 嗯，
1: 好了，再说一下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酒您拿回去以后，买到家以后，您扫码一扫，每瓶是1098，就是大牌的好酒，低价送到您家，299给您两瓶，799您到手6瓶。您啊，您合适，啊，
2: 放心吧，
1: 放心吧，
2: 啊，买吧，
1: 啊，
2: 但是我现在就想这海参现在
1: 还惦记着呢，
2: 我也想买呀。
1: 那你也算一数，
2: 我啊，
1: 你给爱听说算一数，
2: 算一组了啊，
1: 行吧，
2: 我算一组了，
1: 你加一磅是吧？哎，
2: 二郎神说志哥要下海了，是老是吃可就不知道喽。
1: 那你别管，那你别管，我到海底那没有说。到哪儿采摘去？没有
2: 到那儿去，海参都得跑啊！
1: 你想啊，
2: 嗯，
1: 咱去采摘园，到哪儿摘西红柿？你没有说进去就摘的，你得先吃俩。
2: 哎，这确实，
1: 你尝尝好不好啊？
2: 你得先帮我们看看。
1: 海参也是一样。
2: 嗯，
1: 您到那儿您甭管了，这个任务交给我，
2: 交给你。
1: 我到海底，我就点咸海水，它有咸淡味儿。
2: 你带点虾酱去多好，
1: 用不着，咱那不用不着，左味儿了，左味儿了。 就吃那个海参那原始的这个味儿。
2: 哎呦，
1: 行吧，
2: 行，
1: 您定下4009990139，我看今天有多少人订，
2: 看看有多少啊。回头爱听的小伙伴及时跟我们说说啊。
1: 订人多，我立马买机票，
2: 真假的？
1: 对，我去大连。
2: 朋友们抓紧时间呀、
1: 啊！
2: 我今天就不信了，给他、国庆节之后给他送不走我。来来来，接电话。
1: 好，来接二线。您好，
3: 方志老师。
2: 哎，
3: 大南老师下午好。
2: 那就要买海参。
3: 不是买海参了、刚才我打电话的时候光听说要出去，二号要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报名，怎么个回事啊。
1: 您先登个记啊，大伙儿我们先统计人数，然后人数差不多够了呢，我赶快我就安排咱们来个一日游怎么样，二号一日游啊。
3: 哦，好好，我光打电话也没听到广播，现在
2: 又能跟大舅见面了。不过大舅确实是这样，我不一定能跟您见面的原因在于咱得凑书，咱得凑一车人，但是我估计报名的应该也不少。
1: 对，
2: 好，大舅期待和您见面啊。
3: 那好的、
2: 大舅那个
3: 说今天的事儿吧。
1: 好、
2: 差点就给大舅把电话挂了。
1: 你不让大舅说话是吧？
2: 大舅说，
3: 因为小时候嘛，就是70年代的时候，家庭的日子都过得一样。你看我是个男孩吧，刚才那个打仗做鞋，我也拿过笛子，我也干过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一块儿过年嘛，过年孩子多都想穿个新鞋也不易，所以也是打酱子做那个夹子以后拿笛子做鞋，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1: 这活儿都干过。
3: 所以来说小时候的事儿也就回忆起来了，因为刚才电话广播太多了，这后边人还挺多，我就说呢，男同志也一样，
1: 也一样
3: 做鞋，
1: 也没少干活。
3: 哎，对对对，也小时候也得做鞋，那个基本上都是做鞋，买鞋的很少，因为人口多，一个人，我父亲一个人上班，所以来说有一些过年的时候想穿上新鞋啊，做个新衣裳啊，我也扎过活，我也做过鞋，我就谈这点。
1: 行，好嘞，大舅。
3: 二号份什么时候报名？我报名。
1: 您听通知
3: 啊。好嘞。
2: 行，
1: 好嘞，
2: 大舅。
3: 有时候啊，有的时候广播可能听不着，因为我们系社也参加活动，
2: 我们在群里也会跟大伙儿同步的。
3: 好的。另外那个尊酒我买了。
1: 买了，
3: 因为我们系社组织一些活动，喝的大伙都认为确实是不错，
1: 那就行了，
3: 也能拿上台面，
1: 包装好看，酒体好，干净是吧？
3: 对，并且品质还不上头，确实是一个好酒。
1: 好嘞，行了，
2: 太好了，
1: 大舅子，您一说，大伙就更放心了。
3: 那就谈这些吧，谈这。
2: 好嘞，
1: 好
2: 嘞，
1: 再见。
3: 好嘞，
2: 大舅说这酒不错，
1: 哎，
2: 这酒大家可以买啊，
1: 代表我们这个叔叔们的口味，
2: 口味啊，这可以。我看秋爽阿姨也报名了，
1: 好，
2: 二号啊，
1: 行，
2: 好，继续来接听。
1: 四线您好，
4: 哎，你好，王志老师，
1: 哎，我王志，
4: 哎，肉肉妈妈，
2: 哎，阿姨来，
4: 哎，来，我那妈，我想念一首我写的那个顺口溜啊。
2: 哇，您现在厉害，都创作了。
4: 我写念一下啊。
2: 来，
4: 写的不好，就我得表达我的心意。
2: 哦，来来来。
4: 8月15，月儿园，每逢佳节倍思亲，老爸老妈皆睦好，兄弟姐妹一家人，这个亲体更暖心，人才济济。闲精神，高龄老人邓奶奶，人生安排暖人心，白玉妹妹不一般，各个方面闲精神，人生知识像宝库，自学面貌暖人心，水到渠成为精神，安慰的慰啊，为精神，小李兄弟不一般，身繁之间闲精神，生活学习两不误，说话办事暖人心，幽默性格趣味心，老爸老妈的贴心人，老爸老妈大如炉，练就一群不老人。好嘞。
2: 这么好写的。
4: 一般
1: 代表大伙儿的掌声啊，不光
4: 哎，我这你看老邓奶奶是 高龄老人代表，白玉妹妹吧，就是中年代表，小李兄就是带我们这年龄里算年轻
2: 的
4: 了，哎，
2: 对
4: 吧？对，
2: 您就把几个代表给连起来，其实就是表示大家。
4: 对
2: 吧？
4: 对，
1: 不光是
4: 几位，这个群体就代表了我们老妈、老爸、老妈的这个，哎，对，
2: 对
4: 对，精神面貌都是受这三代人的影响。
1: 是，
2: 太好，
1: 您
2: 好，老中青都有，
4: 对，
2: 传承啊，
4: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4: 行，那个妈，我也说点，我还有时间吗？
1: 行，你这简
4: 单，我就
2: 说
4: 几句吧。
2: 好像还有一位，
4: 我就说几句吧。
1: 哎，
4: 我在家里吧。我这个上边就一个姐姐，她上班早，八岁就上班了。我下边弟弟妹妹也小，家里的活就拿我当男孩子用，都是我的活。我告诉你，最主要你看那个大水缸了，过去老的大水缸一号拉缸嘛。
1: 嗯。
4: 我到掏缸的时候，那阵几天就一掏缸。我掏缸的时候，我老娘都得拽着我，怕我掉下去。
1: 嗯。
4: 我在家，我告诉你，受的累都是男孩子累，扫房啊、刷浆啊、干嘛的都是我干，就是地里派不止挑水，这头走到那头的挑水。
1: 嗯、
4: 另外呢，还有我老婶啊，给我们做鞋呀、啊、做嘛打架子，给我安排这个活，打浆子、找布头、打一层一层贴，贴完晾干，然后接下来，我老婶再给我们做鞋，做单鞋、棉鞋。
1: 嗯，
4: 反正就是您。还提时候也没少受累吧，现在也挺好的，嗯，就说那么多吧。
1: 好，
4: 那个年代人没有不受累的。
1: 哎，你这说对，说到点上了，
4: 对吧？
2: 那咱现在就好好享福。
4: 对，好嘞，谢谢二位啊，
2: 谢谢。
4: 祝你们的新春快乐，还有这个全体全国人民，别新春，祝你们那个中秋快乐。
1: 我听着是新婚快乐，我说。
2: 想吧，
4: 还有全体编播人员节日快乐。
2: 好嘞，同住，
4: 哎，再见。
2: 我看那个春姐在外面电话，左边的一个，右边的一个，这是打，这是准备二号跟咱一块走吗？
1: 应该是，因为我们把定海参的让打4009990139了。
2: 记好了，定海参打4009990139，二号打算出游报名，打23530909啊。
1: 你还让春姐下班不？
2: 截止到一会儿啊，还有最后五分钟啊，后面就不让春姐，春姐已经不行了。来，
1: 一线您好，
5: 你好，王志老师。
1: 哎，
2: 哎呦，李叔，
1: 李叔来了，
2: 来吧。
1: 昨打没接进来。
5: 厨房这活就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没
5: 问题。另外告诉你个嘛呢？没说过，拿水啊，拿手捞鱼去。
1: 拿手捞鱼，这信号不太好。您今天这电话
2: 拿水捞，
5: 拿
2: 手捞鱼。
1: 嗯，
5: 我告诉你，毛多大鱼啊？你看这个黑鱼吗？
1: 嗯，
5: 最大吧，我17斤。
2: 嗯，
1: 17斤的。
2: 哎呦天！
1: 拿手给弄上来的。
5: 对，多大手？我就对我说这嘛。
2: 我就摸呀，
5: 北京那个北京
2: 那
5: 个大鸡巴，
2: 你就啊，
5: 最大是到24两。
2: 太厉害了，那我觉得二号啊，我们不行，来个钓鱼或者是
5: 钓鱼没戏啊，我就摸鱼去。
1: 哎，
2: 有摸鱼吗？
1: 摸鱼，摸鱼。
2: 你给我们安排个，
1: 咱来个钓蟹行吗？
5: 钓蟹没问题。
1: 正好这个季节是钓，
2: 正好中
1: 钓河蟹
2: 啊，国庆正好吃。哎，还真是，你给我们安排二号，给我们安排个
1: 钓
2: 钓
1: 鱼钓蟹，行吧？
2: 对，
5: 找个地方，我告诉你，这事还亮吧，因为嘛呢？到这个一凉了，就到冰山的时候啊，下去
1: 啊，
5: 那个黑鱼都坐钓了。
2: 行，李叔，今儿时间的原因啊，咱也就说到这儿了。二号，那您看看时间吧。
5: 二号
2: 没问题，春姐，叔李叔报名啊，也然后咱争取钓螃蟹去啊。好吧，哎，好，卯鱼钓螃蟹，就那么定了。哎，好嘞，哎，再见。
1: 嗯，
2: 不是你行不行？你哪个问哪个你都行，你最后回来你再不行，
1: 必须的，咬着牙行啊，必须得行。各位啊，您等我们消息啊，我这个昨天自己去一趟不算去啊，带大伙去这才算去。
2: 好，
1: 各位。 等我信儿啊，
2: 等他信儿啊，
1: 我去去就回。
2: 哎，你快回来吧。
1: 啊，
2: 嗯、咱先把水滴和咱们的钟诺说完啊。
1: 哦、对对，还没说完呢、啊。
2: 钟诺是这样的，现在八周年的院庆盛典，现在就是18块钱、
1: 嗯、
2: 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 对，
2: 这里边有什么洁牙券呀、种牙立减金呀、补牙拔牙、正畸、儿童窝沟封闭，包括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还有洗衣液等等，
1: 是、
2: 嗯、它全包括啊。
1: 哎，这叫一卡。在手应有尽有啊，好戏还在后头呢。您要是第一次到钟诺口腔医院去就诊啊，到那儿那给您来一个幸运大转盘，
2: 大转盘
1: 100%中奖，不会让您转完以后最后没奖，那不行。
2: 嗯。

0: 有什么呢？
1: 都有什么？
0: 超声波洁牙，
1: 嗯，
0: 动牙立减筋，爱牙礼包，
1: 嗯，
0: 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奖品拿到手软，
1: 嗯，
0: 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您要在那儿种牙，
1: 嗯，
0: 再给您讲，有超市购物卡，
1: 嗯，
0: 有血压计、空气炸锅、破壁机，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直接让您搬回家。
1: 嗯，
0: 你要弄个大冰箱，这可就值了，对吧？
1: 大冰箱这太值了
0: 啊。
1: 那个，总之呀，先打电话，
0: 是，
1: 这打26528899，打这个电话，然后您就能拿到这个咱们18块钱，到手1980的口服卡。
0: 嗯，
1: 这个很难得，抓紧时间先把这口服卡占上。比如说现在我不用，但是我建议大家先拿上，
0: 对，
1: 对吧？
0: 反正数学不好，您听不了我们这节目。
1: 这节目这个反正计算能力呀，数字呀，
0: 电话号码太多。
1: 确实，
0: 这是26528899。
1: 哎，
0: 打这个电话，您提我们是老爸老妈节目的听众。
1: 嗯，
0: 我们要订那个18块钱的那个卡。
1: 嗯，
0: 你就这么说，他们就明白了。
1: 对，您再打那个60264-7呀，
0: 啊，
1: 啊，那个是找王院的电话。
0: 对对，
1: 哎，
0: 王院这两天也正着摩拳擦头。不是，
1: 别擦了，够
0: 亮
1: 了。
0: 摩拳擦掌，
1: 嗯，
0: 准备给大家做好服务。
1: 因为我们前些日子有听众也是特别想让他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讲讲嘛。
0: 是是是。
1: 他特别忙，我们想吧，安排国庆之后吧。
0: 国庆之后
1: 啊，大家也都咱们玩的差不多了，
0: 哎，
1: 是不是？咱该收拾心了。
0: 对，
1: 到时候咱让王院来直播间给大家具体讲讲。当然，现在如果您有想做什么检查，
0: 哎，
1: 想咨询的话，您就打60264-7啊。早7点晚8点半，我们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全程为大家服务的。
0: 对，到那以后呢，您可以约王院的时间，然后问他一下，我大概要拍什么东西，做哪方面的检查，拍一个是 CT 啊，拍个核磁啊，王院会给您一个详细的指导方案。
1: 是的，
0: 告诉您拍哪个，而且帮您约好啊。
1: 哎，
0: 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
1: 啊，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想打电话，咱明儿再说吧。
0: 好，
1: 拜拜，等
0: 着您。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4: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鸟幼糖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3: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4: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

0: 一百岁，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这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学员们也都知道，学习国学医文化智慧，让自己受益非常的多，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受益。学了医文化智慧都受益了，学员们也都知道，跟老师学习修心修身之术法，跟我们以往治病的一个区别。学员们呢，也都通过了自身修心修身的实践，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和幸福。学员们更清楚，老师运用国学医文化智慧，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魅力。但是呢，每天呢，依然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不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那不知道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也不知道老师能为他们解什么样的惑。所以近段时间，老师时不时的就跟新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老师传的这个道意义文化，时不时的就讲一讲老师受的这个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时不时的呀就告诉新听众朋友们， 老师

能为大家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病之祸，那还能解我们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上遇到的疑惑啊。提到解惑呢，就说昨天吧，啊，昨天有一位连续听我课时半个月的一位听众朋友，那不是学员，但他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人是个小宇宙，听明白了宇宙原来是个扩大的人，也听明白了人跟宇宙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关系，哎，也听明白了，啊，人跟宇宙是同频共振的，哎，所以衣食住行上，啊，要随着宇宙所属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上来生活。他就说到了这个行啊，这个行呢指的是运行，哎，代表的是运动啊，就说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现在跑步是对还是错呢？哎，秋天了，哎，虽然南方地区秋天来的有点晚，那来的有点晚，但是呢也进入到了秋天。衣食住行呢要因地制宜，大家记住啊，跟老师身心双修要考虑这三点，叫三因制宜。三因制宜啊，因人因地因事，那提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家是辽宁省营口的，那北方地区黑吉辽，我说你家那是不是早晚都很凉爽了，哎，中午比较热，哎，这是白露这个节气的一个气机特点。哎，等到秋分种稻莲的时候，你再看看，热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凉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过了秋分之后呢，我们再看，那秋分种稻莲，开始下寒露了。哎，寒露不算冷，霜降变凉天。寒露的时候你再看一看，一天当中热的时间段会更短了，等到霜降一到，天立刻变了，一整天都很凉，那都很凉，到立冬的时候就一整天都冷了，对吧？那白露这个节令在所有的北方城市养护生命必须都得走收这条路线，往里头收，那一定要往里头收。那为什么这个节令养生啊，一定要记住，那为什么这个节令要收呢？为啥要收？因为阳气。那收什么呢？哎，收阳气。哎，天地的阳气都让你收了，你人要跟着天地的阳气往里收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在饮食上，老师讲了，
辛辣的

不能吃。那辛辣的东西太多了。老师说的不能吃，就是你不能直接去用。但是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不可以吗？可以啊，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综合食物的偏性。那例如这个节令的藕啊，那这个节令的百合呀，那这个节令下来的白萝卜呀，其性都是凉的，凉的它有润燥的作用。现在这个节令叫寒燥，哎，也叫凉燥，哎，凉燥。那湿气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了，皮肤干爽了，阳气内收了，燥气出来了，防止燥气伤了我们的阴，哎，伤了我们的阴，哎，给我们带来疾病，所以我们要润燥，啊，养阴润燥。秋三月就是养阴润燥，大家记住啊。所以多吃白色的食物。那白色食物其性都是凉的，那怎么解决这个凉的问题呢？要不凉，那凉的问题不解决，它伤点伤脾胃。胃喜温，脾喜燥啊。啊，胃是喜温的，那凉的东西不把胃气给伤了吗？那胃气一受损，那胃的蠕动就会变缓，那排空能力就会变弱，消的能力就变弱了。那一旦脾阳要因为这种凉受损，那脾化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怎么办呢？那老祖宗教我们了，那如何来调和食物的属性，如何来调和它呢？好，那用什么来炖藕？大家说用什么炖藕？有人说老师用猪排骨炖莲藕。对，猪排骨炖莲藕，你要干啥？啊，你要是为了滋阴，这种炖法是对的。那假如打个简单比方，我红烧莲藕呢？那红烧莲藕用不用葱姜蒜？都得用。用葱姜蒜的目的不就解决莲藕的这种偏凉的性了吗？对不对？但它的润性还是有的，把凉性去掉了。猪排骨其性为寒凉，那人说老师我用羊肉炖莲藕行不行？可以，一凉一热。那老师连那羊肉炖莲藕，老师能加葱吗？能啊，那加葱只是调料，但是不能多加，哎，不能多加。葱姜蒜都是热性的，花椒大料，哎，这都是辛辣性的，所以只能作为调料去用，不能单用。大家记住啊，为什么不让大家吃辛辣的？辛辣的不就是生发吗？它跟这个收正好是相反的，正好是相反的。所以昨天那学员我跟他说，这个季节跑步是错的。我告诉他为啥是错的，啊，因为你一跑步，阳气就出来了，跑步出出汗，出汗，所以这个季节运动是静运动，啊，慢走，以身体微微发热为好，或者是练调息之法，像六字气诀、归息法，都是让我们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千万不要剧烈的跑步，
尤其是慢性病人，剧烈的跑步呢，会把阳气重新再给他激发出来。阳气出来了，阴气就会被损耗，阳气呢也会被消散，啊，就影响了秋三月的阳气的收成。也影响了秋三月阴气的收成，那时间长了，为你身体阴阳失衡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疾病。那阴阳一失衡，疾病必发生了。失衡在哪儿？哪儿得病？肝胆阴阳失衡，肝胆得病；心和小肠阴阳失衡，心和小肠得病。脾胃阴阳失衡，脾胃得病；肺和大肠阴阳失衡，肺和大肠得病；肾和膀胱阴阳失衡，肾和膀胱得病。总而言之，哪里失衡，哪先得病。那这个病，哎，大家记住，怎么来的？阴阳失衡来的。啊，阴阳失衡来的。所以养生，养什么？就是在养这个阴阳平衡。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修的是什么呢？修的就是人体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啊。那这个平衡修出来了，我们才能健健康康的过一生。哎，要不然，疾病永远不会离我们而走。所以，衣食住行上的误区，大家尽量都别犯，别犯啊。那长话短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2日了。哎，农历呢，丙午马年8月12，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再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老师呢，之所以给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申请啊骨骼风痛方的福利活动。申请乌羊补心方的福利活动，那两个原因，那申请的啊由头，你得告诉人家厂家。第一，啊一年一度的团圆节要到了。第二啊，今年那冬天会很冷。很多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他们都可能面临着疾病在反复发生的危险。啊，甚至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今年发生骨关节疾病的可能性都会增加。啊，过去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今年也会增加。老师之所以传意义文化之道，就是希望有缘人呢学了这个道，能变得智慧。那运用这样的一个医道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那防止呢自己和家人呢患上疾病。啊，防止自己和家人因为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返贫，患上这个疾病因病致残或者致死。所以老师呢，啊，就想尽一切办法，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啊，给大家呢去申请不同的保护大家身体安康的方。

这次申请到的两个方药，大家发现没？都是对什么呀？进行清除的呀？哎，都是对寒啊进行清除的方药。冬三月给我们带来的病，哎，都是阴寒而来，啊，都是阴寒而来。那尤其今年冬天。今年冬天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寒冬。老师在预测天气气象这一块，可以说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老师2025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2026年是水运太多之年，这一年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月令，它的一个气温状态是什么？都讲对了，都讲对了。今年冬天会很冷，那这个冷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啊，对哪些人是致命的？哎，年岁大的，尤其出生在46年，啊，43年、56年、53年，那出生在啊，还有这个66年和63年、76年和73年、86年、83年、96年和93年这波人群。啊，这波人群啊，那个都是致命的伤害。这是为什么？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啊，公历尾号带三年份出生的啊，我不说干支的，说干支大家听起来会糊涂啊，会糊涂。我把要用干支讲的年份，用公历的时间给它表达出来，讲给大家听，那这样大家容易听得懂。啊，例如，公历出生年的尾数带三的，例如1963年、1973年、1983年，以此类推。那这样的年份，啊，这样的年份，我们地球都处在火运不济的一个状态。那火运不济，五运。木、火、土、金、水这五运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大。这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智慧，叫五运六气。那运在先，气在后。哎，气还没跟大家讲，跟大家讲的是运。当气要讲了之后，那这时候大家呢，啊，对这个智慧会更加的信服。火运不济。火代表着热，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呀，公历年的尾数带三出生的人，身体的热量都低，火力不足，有一个算一个。除非这个人生在南方城市，然后又生在夏天，那这时候还好点。但是也不敢保证，他未来的心脏不会因为心阳不足而治病，不排除。北方的所有城市出生的人，啊，只要你出生的那一年的尾号带三的，那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也会因为心阳不足。而出现血管运行不畅的问题，所以老师啊提醒，公历尾号啊年月份带三的学员们，今年立冬开始，要想让你的心脏健健康康的，听老师话啊，补阳补心汤。加四逆汤是必用的，是必用的。

四大盒，抢订到十九盒的免费给八大盒，二十七盒花十九盒的钱，十七盒花十三盒的钱，十一盒的花九盒的钱。在此基础上，你要是每天在抢订前一百名的，还有一台护心仪送给你，那这不是为你们减负吗？老师是不是在给你们减负？那老师为啥一文钱不花就吃不到呢？大家呀，悟一悟，悟一悟，为什么吃药要花钱？就跟你去医院看病，一定要挂号一样。这叫什么？这叫规矩。这叫规矩。老师常说破财免灾，对不对？破小财免小灾，破大财免大灾。咱破财也得需要有智慧。老师常说，那不花钱怎么能解决自己的业力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吃药要花钱，老师没有不让大家花钱。老师要是不让你们花钱，这个药我都建议你们别吃，因为解决不了你们什么问题。今年冬天还有一波人，就是冬历年份尾号带六的人。那这些人今年冬天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特别多，因为他们出生那年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寒大。水运太过有两个特点，第一，伤自身。自身是谁呢？在人体小宇宙中就是肾和膀胱这对夫妻。肾和膀胱主骨生髓，开窍于耳，七华在发，此为骨之余，只都跟着良心呢。所以骨头有病的人今天会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公历尾号在六这个年份出生的人，要是不是出生在下三月的，你这个水过大科，自身心火啊，心火能量不足的人就容易出现心衰，容易出现心衰。心衰的人，我们在正确应用心衰药物的同时，一定要用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是一定一定要用的啊。乌羊补心汤是凉药还是热药？是温药，温肾天经，暖脾降什么呀？降心脏的阴火，通三焦，解决上热下寒中间胀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水火不交失眠多梦的问题，解决上热下寒中间寒凉带来的食欲不振的问题，那解决上热下寒腰膝酸冷的问题。这个大家得懂啊，得懂。年岁大的73的84的，就怕啥呀？就怕寒，不怕别的，就怕寒。所以啊，73也好84也好，这两个坎上的，提前坎上的关节有问题的，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赶紧用骨骼丰通胶囊啊，尽量别吃布洛芬啥的，因为它有副作用。骨骼丰通胶囊它不伤肝不伤肾，解决因寒湿带来的骨关节疾病效果非常确切。然后没有骨关节疾病的73、84这个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相信老师，吃点乌羊补心汤对我们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有的结无外乎就是让我们停止心跳，

0: 心跳停止代表着什么？就心阳有。人只要有心阳，心脏就会扑通，没有心阳，心脏就停止了。心阳足的人血脉得温而畅，哎，心阳不足的人血脉不畅便瘀，心阳不足的人血脉都会硬啊，都会硬，心阳足的人血脉都会软，都会软。腹力活动结束的时间在24号，今天已经来到22号了，没抢到的抓紧抢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看看时间，老师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老师。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迎双节的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3天的时间了，还没有抢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活动。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3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9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9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阳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3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阳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阳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阳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金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经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2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阳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秒幼糖活络贴25盒。

0: 凡参加骨骼风控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五行手串一条。
1: 吉源乌阳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阳补心糖浆。吉源乌阳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阳补心糖浆。吉源乌阳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阳补心糖浆。凡参加乌阳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0: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提神，共赴七仪百岁。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盘锦市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你好。郑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人。
4: 嗯。
3: 我1965年正月26日生。
4: 嗯。
3: 周岁是61岁。老师我想报名参加乌阳补心汤的那个13盒的那个活动。
4: 13盒的。嗯。
3: 哎。
4: 前一数13盒。赠4盒啊。好
3: 的老师，谢谢老师。
4: 嗯嗯。
3: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生。
4: 嗯。
3: 10多年前呢听您的广播，您讲到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
4: 对，人体小宇宙。
3: 啊，一年有四季，人体也有四季。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
4: 嗯。
3: 哎呦，我说这老师这不说的是我吗？
4: 嗯。
3: 因为我以前得过很严重的皮肤病。
4: 嗯，
3: 是家爹妈儿女多就照顾不了那些，完我就愿吃就是生菜蘸酱啥的就能吃，
4: 嗯，
3: 完连吃汤药就是脾和胃也都吃坏了，就是多少年胃疼，
4: 嗯，
3: 后来我就天天听老师的节目，哎呀，我觉得越听越爱听，
4: 嗯，
3: 完我就用了老师的产品，就把生冷寒凉啊痰湿吃脉仪我全都记了。
4: 哦，
3: 完事我现在吃老三锦，现在有啥收益呢？老师，我给您说一说，我吃您的延龄丸，
4: 嗯，
3: 焦骨兰、四逆汤三宝，我把我20多年的啊，把我20多年的产后风给吃没了，老师。
4: 哎呦，真好！
3: 老师，我都没想到我的药我吃老了，老师。
4: 嗯。
3: 我现在跟您说，我都不知道我是高兴啊，还是、
4: 嗯、
3: 应该是高兴的，对啊，老师。
4: 嗯。
3: 老师，我真的感谢您，真的老师，从内心里我还感谢您。家里人都说你吃啥好的，我就跟他们把这个消息跟他们分享了，他们也在听，但他们没用产品，
4: 嗯、
3: 那我就管不着了，老师。
4: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嗯。
3: 完，我还有20多年的胆囊炎，因为是我妈妈去世以后就是做那个毛病，完了也不知道啥间儿，他也好了。因为那个胆囊炎困得我就是特别的瘦，因为。吃药吃嘛，伤了那牙子五脏都伤了，特别瘦，这现在也没缓来。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脾胃好了，我现在吃什么东西我都不在乎了。但是寒凉的老师，我就一直记得，告诉家里的孩子大人也都记得。老师，我现在还有个啥问题想让您帮我解决一下呢？
4: 嗯，你没感觉头晕乎乎的吗？
3: 对呀、啊，感觉呀。
4: 那不就是筋对木的制约，制约不住吗？然后有点虚风
3: 啊，
4: 然后你皮肤为啥得病吗？因为你这个筋的能量是不济的。
3: 我右半拉脑袋还塌个坑，
4: 塌个坑，
3: 嗯，能有比一块硬币大那么一个坑。
4: 哦，那得给他想办法给他冲起来。
3: 完了他还发嗯，我没事，我就拿着那家的给那个。
4: 你就用那个平衡仪梳头。
3: 平衡仪，啊，我就拿它，没事我就做那样去刮它。
4: 嗯。
3: 但是缓解了不少，但是有的时候要是有点啥干啥事，它还是那个。
4: 得撑起来，阳气得拱上，阳气现在还是不足。
3: 阳气不足哈。
4: 对，乌阳补心汤这回就补你的阳了，补你脾阳，补你肾阳。温水暖土，然后呢，敛心气。
3: 啊
4: 然后回于水，那这时候对你睡眠特别好。

0: 老师，我还以为我那个我用不上呢。完，我说我要用不上的话，我说我就跟他存着。老师不说今天是寒冷节气吗？哎呀，他太好了，老师，我真的感恩你。
1: 你用完乌羊扁汤之后，就是你吃饭、气血转化的都好。因为这是个脾肾双修的法。
0: 啊！
1: 修先天和后天的法，这是一个玄清道长开的法。当年看北斗七星，观北斗七星，暗合地上七种荣耀做的，很神奇的。我也在吃，很好，真非常不错啊！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0: 老师，那我就是后边就是后背常年疼，就是我坐月坐那个毛病就是腰疼嘛，完了餐饮老就是那些个产品，就腰就能直起来，因为以前洗头洗不了，就不能猫腰。后来吃您的产品之后，我腰能直了，能那个不那么疼了。但是
1: 那是怪好的哈。
0: 对呀，老师，我都做梦都没想到那样似的，咋也没想到。我到
1: 月月病是疑难病啊，老难治了。
0: 对呀，到省医院都说你这病治不了了，你回家养去吧。但是因为您的产品之后好了之后，哎呀，我就给那个他们就是啥，我就跟我很多就是得月的小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千万保护好自己，然后我就把您的节目推荐给他了。老师，我现在还有啥呢？就是后脖梗子疼，后肩胛，疼，就是老觉得沉。
1: 那你没备点这骨骼丰胸胶囊吗？
0: 没有，因为我
1: 你再备点骨骼丰
0: 胸
1: 胶囊，你这有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这里头。然后他给你那膏药，是药王孙思邈你的方做的，然后哪块疼贴哪块，那膏药来得快。
0: 啊，太好了。
1: 膏药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肩周炎。跌打损伤、关节炎的疼痛特别好，一盒里有八贴，八贴一贴挺大一贴呢。要是地儿小的话，你就给它拿剪剪开，别浪费了。膏药还挺贵，那个出厂价是128块钱，嗯，效果也挺好。你备，跟你回头你跟那谁说，跟你的指导老师说，完了备点，少备点，不用多备，疼的时候就吃上，不疼就不吃。
0: 好嘞，好嘞。
1: 不比你吃那个止疼药强多了吗？
0: 老师，我自从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止疼药我都停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那个对我的伤害特别大，我就到了
1: 伤肾。
0: 是的，我因为现在跟您说话，我就觉得不那个舌头跟硬，像以前我就闻到汤药味儿，老师我就吃怕了，我闻那味儿，我舌头跟着都不好使。
1: 止疼药喝怕了，你们辽宁营口有一个血液。他是那个强直性脊柱炎，他老是闻着汤药味我就吐啊。他现在跟我身心双修，我当同调，现在那腰能直起来也挺好。嗯，
0: 老师，我现在也是腰能直起来，我能干活了，我能去挣钱养家去，因为以前老是拉伤的。
1: 别累着，因为月子病啊，也说一般医生都不会治，这个病只有后天调休。嗯，
0: 但是老师，我没能想到调休到现在这样。
1: 还以后比这还会好。包括你右脑袋偏那个坑都能起来。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0: 太感谢你了。
1: 因为像那个百会塌坑的，有的都能放鸡蛋，那跟我身心双修三年，百会那坑都起来。嗯。
0: 老师还有啥给我解决的呢？就是我那个右手啊，那个食指那个指甲就是有那个竖纹，不但有竖纹，它是有那个茶褐色的，就基本上就给它右的这个食指的手腕都要盖了，要盖上了，卷点。但是吃了延龄丸之后呢？接了单之后，不知道他啥钱，就是光滑的不说，那个痕迹啥没有，跟正常手指甲一样一样的。
1: 呵呵，真好。
0: 他还缺了半拉，这两个手指甲就成年不敢绞手盖，就是多得留点手盖，不敢绞痕了。
1: 一
0: 夹
1: 就劈了。
0: 啊，对，他就又和那个指甲就离开了。
1: 对，就是因为你的木太过了，你再学两年医文化之后，当你的肝胆的木气扎根了，肝的气机调达了。舒展了，这块慢慢就能过来。
0: 老师，那你说肝就是肝过，我是不是爱生气跟他有关系啊？
1: 对呀，爱生气啊，爱生闷气啊。哎，这块当你修到跟谁都不生气了，尤其自己认为很委屈的事儿，我都不生气了。我不委屈，我欠别的，我欠他的，我不委屈。你用这样的思维来提醒自己，你就不会生闷气。
0: 嗯，因为跟别人因为生了大气，
1: 嗯，
0: 就是做了好
1: 多。对，你生气吧，我过去就跟学员们说过，我说生气是最最愚昧的一件事，因为生气就伤自己呀，啊。嗯，
0: 是的，你说的
1: 伤自己的肝胆，气机不畅了，木气郁结，嗯，指甲都会有问题。嗯，
0: 老师，那我以后我就是，我现在念的像素就是大便挺好。就是
1: 念那哪个像素？7200016000。
0: 哎，对，中午念那个430那个。
1: 那个就是5点到7点念，然后平时你念一念26503800。
0: 26503800。
1: 对。
0: 平时念呗。
1: 对，这个对你的颈肩后背的这种疼痛很有效果。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静心静气，恬淡虚无。嗯，
0: 这个我能做到。
1: 那就做到了，就效果就有效果，即将就默。
0: 嗯嗯嗯
1: 嗯嗯。
0: 老师，那我那个穿衣和厨房有没有啥？
1: 你穿衣服这块儿，你就多穿点黄色的。
0: 黄色的。
1: 对，黄色的、绿色的，绿色的通一通饭，提提生机。然后呢，黑色的。啊，白色的尽量少穿，嗯。
0: 老师，我就看着白大褂，我都那个就打怵，我就
1: 今天
0: 长这么大啊，他今天才开始穿的白衣服。
1: 对对对，你就是远离白色啊。
0: 那以后是那个这个白色得记了。
1: 用土生金，因为现在目前啥呢？白色的东西就它是种挡能量的东西，嗯，收敛的东西，
0: 啊、
1: 嗯嗯嗯。
0: 啊，老师。
1: 当你要去的这个场合不太好。例如像参加什么葬礼啥的，你必须穿白色的。那这样的话，煞气就挡走了。嗯，
0: 啊，
1: 你要是上那个道观呢、名山大川呢，这里都是正能量的地儿，你就穿黑衣服。嗯，他把这个能量给你积聚过来。平时要让自己舒舒心心、开开心、快快乐乐，让别人看你都顺眼，你就穿那种米黄色衣服。嗯，
0: 老师，我就总开心不起来，其实家里。挺顺的，孩子挺开心的、
1: 嗯、
0: 我就是乐不起来，高兴起来，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在家待着。
1: 嗯，对，你静下来。你几月份生的？
0: 我是正月26，阳历是2月27号。
1: 那你这人本来就喜欢静，正月26了都。
0: 那我
1: 大正月的。
0: 嗯，对呀、啊。
1: 正月是啊、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戌亥，亥你生的亥月，亥子丑，不是，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亥是9月，申酉亥，子你生在子月，一阳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宜静不宜动，你就适合静养，别动养。啊，
0: 好，我见自己一个人。
1: 对，家里遇到所有不顺的事儿，未必是坏事儿。
0: 嗯嗯嗯，
1: 一定记着，就这么去想，因为每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啊，包括我们跟孩子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包括你跟你爱人的姻缘都不是你能定的，这都是前世设计好的，知道吗？
0: 那我欠着的。
1: 对，所以今生我们不管遇到谁，哎，都是冥冥当中注定。哎，好的和坏的，啊，大家记得都正常，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坏未必是真的坏，好未必是真的好，你就记得一点，必须把心态调整平和啊，嗯，
0: 啊，老师，我那个跟您谈话挺不容易的，您能帮我看看我小孙子吗？
1: 你说吧，
0: 小孙子是21年的农历冬月初五，
1: 2021年，
0: 对，2021年，冬月，啊，冬月
1: 初五，
0: 啊，他那时间是因为那不是那个大感冒的时候嘛，完了也没把这点记太准，他是0点过1点，我倒是，他到我报的时候是0点15，他大概也就是0点10分左右才生的。
1: 哦，他生那年大运是水运不及。但还好生在冬月，要不然还这还长大学习得老不好了。
0: 这还学习老不好了哈。
1: 嗯，长大学习，要是他还好占一个水，要不出生在冬月，他学习得老不好了不好。这孩子，02一学不及，寒大呀。
0: 他现在咋的，老师？他嘴圈吧，是在那发紫，完了。
1: 寒来的，寒瘀吗？
0: 啊，他牙床的是紫，
1: 这都是
0: 凡是啊，他那个， 头天我听你跟别人讲啊，您老跟别人说小孩可以喝四逆汤，完我就一瓶给他分三回，
1: 嗯，
0: 完不天天喝，但是我就是三两天给他喝一瓶，三两天喝一瓶，完他那个今年我就给他喝一瓶了，也是三两天喝一瓶，但他打呢他的小鼻梁上啊，就是眼甲对眼甲你看有浅浅那个小横纹啊，也不知道是吃四逆汤喝的也不咋，那小横纹现在就没有了，
1: 喝四逆汤喝的
0: 啊，完事
1: 那个横纹不好，那个横纹代表着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和受损，心脉受损，孩子
0: 是不是？
1: 嗯，
0: 完他那个还有一个鼻梁稍偏一点的，还有一个小黑点，那小米粒儿大，但挺浅的。
1: 你这个喝四逆汤就行，这个劲儿有点小，等着再大一大，我建议你吃一种药叫寄生肾气丸。
0: 寄生肾气丸呢？
1: 嗯，因为孩子肾气是不足的呀。肾气和脾气都虚，在网上能买得到寄生肾气丸，但是中国的老方，这是
0: 寄生肾气丸，
1: 叫寄生肾气丸，但现在太小不能用那个，你现在就给他喝四逆汤。
0: 我先给他喝四逆汤吧，我挺
1: 对，就喝四逆汤比较安全，然后呢经常给他熬这个姜汁小米粥。
0: 姜汁小米粥，
1: 对，熬小米粥前里边切点姜丝，然后里边熬小米粥的时候里边姜丝吧，你再给他加点啥呢？加点这个鹰嘴豆，鹰嘴豆，
0: 新疆产那个。
1: 嗯，再加上芡实薏米，然后呢加到一起，加点姜，然后你就给他煲粥，然后呢主要是喝上面那个汤，
0: 那个油油。
1: 哎，但那个油就像那个小米油嘛，来补益它。
0: 嗯，
1: 这还是一是先天那个剧本有问题，二是这后天生的这个环境对他那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0: 生产前正好下大雪，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他是大雪的第二天生的，头三天下大雪，这说就天意啊，老师。
1: 对对对对，这孩子那个好好养，好好喂养，能养的不错。因为这么大小孩，我不洞察他太多的生命信息，我就看一看他哪块弱，
0: 嗯、
1: 怎么抚养、
0: 嗯、
1: 喂养。
0: 嗯
1: 嗯
0: 嗯
1: 啊，
0: 那我给他穿衣服啥的，我给穿啥色的呢？
1: 嗯，给他就是穿正常小黄色的小黄色衣服，这个是最好的。
0: 嗯，老师，那给我呢？那我要是住房，我住在哪儿呢？
1: 住房
0: 哪个位置？嗯，我住的话，我要住在哪屋呢？
1: 你住在东南或者是西北都可以，但是你家的西南方，这个是主你的。
0: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必须
1: 你自己住还是跟老伴住？
0: 老伴现在在外打工，我自己住。
1: 你要自己你就住那点儿。住自己你住正南，有正南房吗？
0: 有。
1: 那你就住正南自己啊。
0: 好嘞老师。
1: 嗯。
0: 哎，好嘞老师。
1: 好，有困难再联系啊。
0: 哎，好嘞，非常感恩老师。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哎，再见老师。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丰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丰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丰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丰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五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九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两盒乌羊补心糖浆。 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 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敬请关注。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0: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开心听新闻，
2: 欢乐长见识，
1: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跟大家来通报一个最新的情况。由于这个中诺口腔医院的刘子豪博士呢，临时要被派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原定于明天上午，本周三23号10点，我们新闻二人转和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线下活动呢，恐怕就得延期到11假期之后择机举行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别着急，大伙儿啊。
2: 这个呢是个突发情况，
1: 这确实在。
2: 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时间收到的通知。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服务呢是非常细心而周到的。逐一的给我们40多位报名的朋友都打了电话。提示大家我们的活动延期了。当然，对于这当中有一些我们首次到院的朋友来说，如果您仍然希望在明天上午到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去啊，接受相关的检查，制定您的种植方案，也欢迎您明天按照您的这个时间，提前电话预约到院的时间，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您。
1: 没错，就是说您现在需要做诊疗的这些朋友，咱别耽误大伙时间，特别可能想在国庆假期，而且这次18块钱的1980元的这个口服卡也合适，那您呢自己就直接打电话到院去诊疗，好吧？其他的朋友呢，想拿毛毯和那个指甲钳的那个套装的，那咱等等。过完国庆之后，咱们听大老师通知。
2: 过完国庆节之后呢，我们也是一同等待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最新的消息。
1: 对对对。
2: 但是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由此给您带去的不便啊，在这里呢，中诺口腔医院和我都深表歉意。我也是刚知道的啊，微信里边叮叮当当的好多叔叔阿姨问我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一会儿下节目我再逐一给您回复啊。当然我要在这儿说完，您听明白了，我可能就不用回复了，要不然的话打几十条的，我这逐一的回起来也比较繁琐。
1: 大家也可以互相转告一下，好吧。
2: 虽然

0: 我们明天的活动啊延期了，但是我们这个台历拍摄点位的票选活动啊正在如火
1: 如
0: 荼。
1: 确实这个到明天我们是最后一天了投票。
0: 你怎么老你这个啊真的
1: 怎么怎么了我怎么了
0: 老粒儿啊老粒儿不好听。要说明天是最后一天那就您说您的最后一天。您别捎带着我和大家还有节目。
1: 投票的最后一天。
0: 哎、对
1: 啊
0: 您重说。
1: 明天呢是我们啊这个票选投票的最后一天。
0: 对了对了我们明天啊这个23号我们新闻广播2027年主持人台历拍摄点位的票选将进入到最后一天。还没投票的朋友抓紧时间投票、
1: 哎、
0: 还没中奖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
1: 对
0: 希望最后一刻幸运能够降临到您的身上
1: 好、
0: 啊、目前来看呢宁河的这个邂逅稻田里、
1: 哦、
0: 啊排名是遥遥领先了啊
1: 特别高
0: 对、哎、我们也看看最后一刻啊会有什么这个惊喜或者说其他的状况出现
1: 哎
0: 但是目前来看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不出意外了啊宁河这个嚯
1: 挺好挺好
0: 好
1: 挺好、
0: 啊、但是这个点位我就想说了、嗯、得抓紧拍啊拍没事儿但是得抓紧、
1: 嗯、
0: 这事儿不能拖啊不能拖一拖了这个稻田里头
1: 蟹就没了
0: 一个是蟹没了、嗯、再一个它稻田的那个景色
1: 它确实现在其实是最佳时期、嗯、
0: 啊你想想看那个明天是秋分
1: 对,
0: 对不对秋分没几天就是什么呀就是这叫
1: 寒露是吧
0: 霜降啊寒露
1: 寒露
0: 啊寒露、
1: 哦、
0: 你到了寒露节气你过完十一你要拍的话这个就那嘛了
1: 哪嘛呀哪嘛
0: 景色就变了
1: 对反正就是
0: 你不种地你不知道
1: 咱们的大老师你还有
0: 地、啊、哎
1: 呀
0: 我是东北人啊在东北你这个现在流行到这个农田里拍结婚照的、
1: 嗯、
0: 一般都在我们东北十一节前拍
1: 哦，
0: 天虽然热、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它那个稻田里的景色好。
1: 好在这个天津可能温度还好一点，
0: 嗯，但就怕有突发情况。
1: 对对，这倒是。
0: 每年十一、嗯，朋友们别忘了都有雨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雨打稻田，
1: 没有，那万年坑跟这没关系啊。
0: 雨打稻田，稻穗落。
1: 哎呀，
0: 你万一你稻穗都落了，对吧？去了那儿以后，你看新闻广播主持人拍出来，你就光秃秃。
1: 照去不去
0: 啊？好，欢迎大家通过天津广播 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票选活动。
1: 不过大老师之前说过，我觉得也挺对，就是最好是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备选一个。
0: 对，你得有备选。
1: 这主要是特别怕万一哈，就是比如天气情况或者什么的，还最好有一个室内一个室外。
0: 另外一个呀，我跟您说，这个不是所有人拍室外室内都好看，你相信我。
1: 这怎么还不一样是吗？
0: 室外的光线太强了
1: 哎对这倒是
0: 不是你拍出来的你摆的没问题、
1: 嗯、
0: 你笑的没问题、
1: 嗯、
0: 你窜的也没问题景也没问题、
1: 嗯、
0: 它这个光线有可能就挑人
1: 这个光线还好像还挺受影响的有的人家说好像比如说上午中午和下午这位置不一样那脸型都不行脸型的光都不一样
0: 那必须的
1: 确实还真是
0: 对不对那必须的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咱就说总台、
1: 嗯、
0: 你看总台、
1: 嗯、
0: 央视的大型活动在户外的
1: 嗯
0: 什么时候有白天的少、
1: 哎、
0: 都晚上
1: 晚上
0: 对不对
1: 都灯光也都起来了
0: 对,
1: 对
0: 那白天那天光一亮哎呀那你画的再好在天光下你也现眼
1: 什么
0: 你也容易啊
1: 主要你待不了太久
0: 你也容易暴露你的一些不足人人都一样
1: 而且就是台下的观众可能也受不了太晒有的时候
0: 对我倒没考虑观众就是说对于主持人、
1: 嗯、
0: 你在台上包括你整个的这个衣服对吧你说你选什么色的你选浅的天光下你就艳了
1: 对
0: 你选深的你跑稻田里你说弄一身黑也不好看
1: 嗨
0: 但是你要在室内行 这个光啊怎么找啊，是吧？你穿浅的我给你找个楼梯有深色，
1: 嗯，
0: 你穿深的我给你找个白墙有浅色，
1: 行了，
0: 可选余地比较多，所以你
1: 这已经到近
0: 你就是嘛呢、
1: 嗯、我
0: 到你就是嘛呢、嗯、你就是你那个到时候吧，
1: 我他现在给我就开始已经把握上了。

0: 你室外，你比如说第一名是宁河，你就去室外你拍一组。
1: 我拍组，然后呢？
0: 然后呢？室内你也找一个。
1: 我为嘛不是我哪敢去室？
0: 两个拍完以后，你对比。
1: 我对比选一个。
0: 你选，大家伙我觉得都应该这样。室内室外各拍几张，然后你自己选。
1: 你这事儿别跟我说呀，你跟我说我管嘛用呢？
0: 你不是能闹我吗？你去反应。
1: 哦，这时候想我了，
0: 哎，
1: 给我推出去了。
0: 对喽，期待吧各位啊。然后呢，期待着我们这个台历。我们最后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形象跟大家出现？
1: 这确实啊。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我们也看得到，这些每一票的背后是您们各位对于我们新闻广播的在意和用心。
1: 这确实，
0: 这份感情，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也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
1: 谢谢大家啊！
0: 无以为报啊，
1: 无
0: 以为
1: 报。
0: 只能是给您奉献一些爱听的好物。
1: 无以为报，你给大伙儿报报天气吧。
0: 哎，报报天气哈、
1: 啊，
0: 好。哦，天气还没说呢哈，你说光顾着卖货
1: 了。别着急，不着急。
0: 好，现在的室外温度啊是26.5度，相对湿度68%，
1: 是
0: 风向是西南风。
1: 嗯，
0: 这两天的温度呢，让有一些朋友略有不适，
1: 有点错觉，
0: 啊、
1: 怎么那么热哈？
0: 对，我觉得这空调呢可以开，
1: 开
0: 啊，热的时候你就开一会儿，
1: 对，
0: 晚上凉快了你再开窗自然通风。
1: 嗯
0: 啊，今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明天呢是晴转阴。预计啊，周四也就是放假的前一天，可能白天有小雨出现，还会刮起3到4级的东北风。因为我要说这个细节呢，是因为这不节前一天，这孩子们还上学吗？
1: 对，
0: 要和今天、明天比，直线降温6度。这个送孩子的，包括您自己骑电动上班的，一定要。包里啊，或者车里
1: 带
0: 上
1: 雨具
0: 上，
1: 哎，带
0: 上
1: 雨具，
0: 带上雨具，雨具。
1: 好，你是钓鱼去是吗？空气质量现在是62级，良好的水平。
0: 今天呢，我们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我们主要跟您说说这个蒙都的酱牛肉。
1: 好，
0: 我也不想瞒着大家，因为最近有听友跟我们反映，说打电话想买那个山西平遥的牛肉，说不好买了，
1: 不好买。
0: 说实话，这个产品可能渐渐的我们就要这个剔除出我们的产品线了。为什么呢？涨价了，而且涨得挺邪乎的，啊，涨得挺邪乎的，
1: 是吧？
0: 对，如果说按照涨价以后的价格卖给你们，爱听于心不忍，爱听于心忍了，我不爱听。
1: 嗨。所以呢，你看我们给大家选了一个更好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咱也不敢说呀，
1: 嗯，
0: 更好，但是我们选了一个无论从品质价位都不错的，
1: 您可以试试，
0: 您可以试试，
1: 嗯，
0: 这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厂家就是说了算，他说涨价就涨价，我们要想不吃亏，那就是把价格转移到您身上。但是我们又觉得大家伙这么多年这么支持我们节目，支持爱听，我们也不愿意让您去当那个叫什么出羊毛的。
1: 对对对对对，不能是从大家身上抓去啊。
0: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爱听团队啊一直在紧锣密鼓全国各地的跑，选择了这款蒙都的酱牛肉。我们这款酱牛肉呢200克一袋，我们现在是219六袋。你昨天说的是多少斤？
1: 219，我昨天说好像是，我看看啊，
0: 它是1200克。
1: 对对对对对，
0: 二斤，
1: 二斤
0: 4两，
1: 四差不多，我看看，
0: 差不多吧，啊，
1: 差不多2斤4，对，就
0: 2斤4，
1: 没错，
0: 嗯，然后呢，219块钱，2斤4，给您降得了的这个。这个酱牛肉啊，我们选的牛是内蒙古草原的散养牛，
1: 散养牛
0: 啊，吃天然的草，生长周期充足，不是那种速生的。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酱牛肉呢，没有增稠剂，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您只要买，您看配料表，老年人一目了然。老年人一目了然，酱牛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包装是真空包装。它这个包装啊，跟之前的山西平遥牛肉也有相同之处。你比如说，这个带孩子出去的，你可以买一袋，随身背着，孩子饿了给他撕开，让他吃点，接个短儿。老年人自己在家晚上不想做饭了，又想呢吃点健康营养的，您可以打开一袋切了。健身人群 健身人群，不管您是男

0: 男性还是女士也都可以。这个尤其是器械训练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补充蛋白质。
1: 对
0: 啊，我比较推荐什么呢？男士如果说今天这一次健身，哎呀，这个重量上也好啊，时长上也好，消耗上也好，都特别高。第一个要吃大白馒头。
1: 哦，
0: 第二个对，第二个就酱牛肉。
1: 嗯，
0: 最好的组合就是市场上卖那个干干净净的大白馒头。
1: 嗯
0: 啊，什么这个，叫什么恰巴塔呀什么，在我看来都不如大白馒头啊。大白馒头来一袋酱牛肉，
1: 呵，
0: 你这一天你放心，你晚上哪怕再吃点鸡胸肉也就够了，
1: 没问题。嗯，
0: 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现在是特惠价，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伙儿能够了解。
1: 对，
0: 它原价六袋是299，
1: 就300块钱吧。
0: 对，
1: 嗯，
0: 300块钱六袋，2斤4两。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给您把价格直降80块钱，为什么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机会多多选购，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反馈，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确定是否以后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这款酱牛肉。
1: 哎，大家买过之后一定要反馈啊！
0: 这个选品啊，挺难的。他们觉得行，但是最后得看您的这张嘴认不认可。
1: 嗯，
0: 您认可了告诉我们，哪儿不足您也告诉我们，厂家也会进行这个适度的调整。
1: 对对对，
0: 为的就是说得知道您的声音，您别一吃一个不吱声。好，您也告诉我们，哪儿不好，有待提高的地儿也告诉我们。
1: 哎，是
0: 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
1: 好的，
0: 欢迎大家的互动微信啊。温伟说，我觉得在我发的这个图里拍照特别好，
1: 这
0: 不
1: 就
0: 是李吉福吗？
1: 哦，
0: 这就
1: 是李吉福
0: 啊，这不就李吉福吗？哦，白玉姐说啊，河蟹和稻田蟹，
1: 嗯，
0: 10月下旬买最好。
1: 哦，
0: 好，哎，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啊 ，Peggy 说，可是啊，
1: 嗯，
0: 大晚上去稻田拍，是不是就看不见稻田了？没有办法晚上去。
1: 晚上肯定不行
0: 啊，晚上肯定不行。但是白天拍照，这个，你就看我们这第一年。在海河边拍，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很多主持人的这个光线啊，其实是很难搞的。
1: 咱好像这几年都是室外，
0: 天美艺术街区咱俩不是，咱俩算是个半室内。
1: 对对对，但也差不多，就说都在室外多。
0: 对
1: 对吧，
0: 是室外，绝对的室外。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俩拍那张呢，就是我也有室外的景，
1: 嗯，
0: 他也有室外的景，
1: 嗯，
0: 但是我们俩的合照是放在了一
1: 个有个对半室内的
0: 啊，放在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半开放的空间，
1: 有点像一个
0: 那个
1: 过道走廊似的，
0: 那个光线就好作，你脸上就没有阴影。
1: 对，
0: 你在外边你脸上有阴影。
1: 对
0: 对吧，
1: 它确实是
0: 自然光线，
1: 嗯
0: 啊，
1: 确实
0: 没有
1: 办
0: 法，
1: 没
0: 办
1: 法
0: 啊，
1: 嗯。
0: 欢迎夕阳红博士、白毛、严鹏、小梦、小杨、金妈妈、舒萍姐哈。舒萍姐说，刚进门，把明天的菜买齐了，
1: 好，
0: 中诺延期了。大老师，能不能建议周末搞活动？哎呀，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众口难调。你像我吧，我也不愿意因为这个活动耽误节目，但是可能大多数老年人的时间。那我们也会征求意见，可能老年人不希望周末，
1: 嗯，
0: 是不是周末得弄孩子呀，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对，
0: 就希望工作日我们搞活动。
1: 对，
0: 啊，
1: 对，
0: 回来我们也把您的意见反馈一下。
1: 而且是不是周末的时候，像刘博士他们有时候也会休息，啊？我在想，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嗯，有可能，
1: 啊，
0: 嗯。
1: 我在想啊，可能是。嗯，
0: 好，欢迎花爷爷、大轩轩，
1: 嗯，
0: 啊，二郎神，秋分时节就即将到来，
1: 哎，
0: 写了首诗。
1: 好好好，
0: 秋分时节近中秋，
1: 哦，
0: 昼夜平分月见愁，
1: 愁
0: 桂子送香风送爽。清辉洒地水寒柔，
1: 嗯
0: 啊，遥知此夜家山远，且把金樽对影愁，莫道天涯无客梦，一轮圆满照西楼。
1: 好
0: 好，您也照着东楼啊，也老照西边。欢迎慧儿姨优雅小翠儿啊，
1: 嗯，
0: 小翠儿说大家注意补水防晒，
1: 补水
0: 同样欢迎明宇小哥、魏大哥、蓝庆、舒萍姐啊，
1: 谢谢大家。嗯，
0: 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进行微信互动。
1: 嗯，
0: 这个甭管我们吃什么是吧，甭管在哪儿吃
1: 啊，
0: 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大家伙都希望遇到一个好吃的。
1: 那肯定啊，
0: 啊，
1: 那吃的对味儿才好啊。
0: 经商的呢也特别希望呢自己的这个 买卖呢能得到大家持续的

0: 认可。
1: 对，
0: 我今天这第一条新闻啊，
1: 嗯，
0: 我先跟大家说，说完我再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第一条新闻啊放在一头里。
1: 嗯，
0: 最近啊，河南啊周口的一个面馆啊，在
1: 嗯。
0: 网上挺火，火的不是老板，也不是他们家的面，而是他们家店里有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呢，已经连续啊，各位听着，连续在这家面馆吃面121天了。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这碗面，工地大哥连续来吃了121天后告别。河南周口一面馆老板宗先生称，今年年初大哥来当地工地打工，因老板未兑现生活费，身上没钱的他到店里赊了一碗面，承诺次日付款。第二天，大哥如约还清面前，还额外点了一碗面。此后连续121天，他一日两餐都在面馆吃饭。宗先生多次劝说大哥到别家换换口味，大哥说在哪吃都一样，钱给谁赚都是赚。二人结下情谊，遇到大哥加班，老板会提前备好饭菜，也记着他爱喝酒的习惯。6月，大哥因家中突发急事离开周口，宗先生本以为见面机会寥寥，没想前2天对方突然出现在店里。当时宗先生正在炒菜，看到他激动的菜都不会炒了。聊天中得知，大哥这次回来是讨要工资，他依然在面馆吃饭。分别时，宗先生还送上对方常喝的酒，称有缘再见。
0: 这就是这么一条新闻，
1: 很暖心哈。
0: 啊，我在这个手机里刷到的，
1: 嗯，
0: 挺感慨，啊，挺感慨。其实呢，前一阵子也有一些朋友说想让我聊一聊河南许昌胖东来这个租约到期以后，关店的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我驾驭不了，啊，它涉及到很多商业领域的东西，而我呢，对于这块呢，又是这个门外在小区外边的汉子，啊，真的啊，有些我懂的，我可以谝一谝，嘚瑟嘚瑟，是吧？不懂的，那绝对不能够造次。咱们这听友里边是吧，
1: 对，
0: 那老郭讲话了，藏龙卧虎，
1: 确实
0: 知道哪有这个什么，
1: 大家都这不没跟你说吗，
0: 大神
1: 都专家都藏在
0: 非洲的娘娘是吧，哎，这能人很多，
1: 能人确实多，
0: 啊，能人背后有人有人能帮哎，能人背后有能人帮，
1: 好，
0: 也有人能帮这个商业话题我不太敢说，我也怕说不好，但是这个新闻啊，就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考。首先你看啊，这个新闻咱先就事论事说，我挺感慨的，就是这新闻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叫仗义每逢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咱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伙在生活当中也会跟一些人啊有一定的交流和交集，
1: 那肯定啊，
0: 你们小区楼下或者离你家最近的这个便利店，离你们家最近的驿站，离你们家最近或者你在单位总去光顾的那些地方都有，
1: 那肯定是，
0: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跟他们啊就是说处出感情，或者你跟他了有了一定的所谓老百姓讲话交情以后，你们的交情有多深有多浅，是盘子深还是钢深，
1: 好嘛，那肯定是杠身呀，
0: 对，你自己心里有数，
1: 自己心，对，那肯定啊，有的人呢就是交情多，有的人就是交情淡
0: 啊，有的人可能哟今天下雨走到半道上接孩子，哗大雨下下来了，怎么办，赶紧到这店里，老板我在您这避会儿雨行吗，行行行行，进来您给孩子来瓶水，这老板挺好吧，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
1: 哎，
0: 我走了以后就走了，我没有必要，我谢谢你，鬼谢谢你，或者我给你扫瓶水钱，
1: 哎，
0: 我不欠你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哎，这老板好，水钱我该扫一扫，
1: 再买点吃的。
0: 我看不是，我看他们家干嘛的，是不是买水的，或者以后路过我买瓶水，
1: 对。
0: 或者呢，我有哪天拉面馆炒饭，我这来你这儿消个费，
1: 多光顾
0: 吃个饭，哎，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121天啊。对于这个农民工大哥来说，你别看他经济收入有限，这121天，他要是一顿饭中午是咱算着连面带菜带酒，哪怕中午花15块钱，
1: 哎呦，还真是！
0: 你算算100天这是多少钱？对于踏步人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于老板来说，这也是一笔不能忽视的收入啊！
1: 对呀，那谁都需要客人呀。
0: 所以说，做买卖的和消费的，其实大家，除了商业关系以外，这就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当中最可贵的一种，一种怎么叫，这个民风啊。
1: 其实这也算是啊，
0: 交情，
1: 双向奔赴了，
0: 哎，
1: 是吧？哈，
0: 处处感情了，
1: 确实挺难得的。
0: 但是这个新闻，我现在我先把

0: 这个新闻收一下，我说完了。
1: 说完了。
0: 我回到之前，我的朋友还有一些听友跟我说，大老师能不能聊聊胖东来河南许昌店租约到期关店的事儿？
1: 嗯，
0: 我就在想，这个新闻让我感慨的是，这100多天，或者说几十天以后，这大哥去这面馆，这面馆还在。
1: 嗯，在。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我要说这点啊？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嗯，
0: 现在不是我们跟一些商业，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商业形态的这个经营者处不出感情，
1: 嗯，
0: 是不允许我们或者时间上没来得及处出感情。
1: 嗯，
0: 你看以前或者我们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去，
1: 嗯，
0: 比如说亚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南洋，
1: 嗯，
0: 或者你到这个咱们国家的香港，
1: 嗯。
0: 特别行政区，
1: 嗯，
0: 你到香港你会发现，哎，它有很多百年老店，
1: 嗯，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其实包括咱们小巷子里呀，有的地儿也确实也有很多老店。
0: 对，但是现在我们要承认，百年老店在这个我们身边少，你就别说百年老店了，一个门店它能在那儿干10年，
1: 嗯，
0: 这都不容易。
1: 这倒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商业租约的问题，
1: 哎，
0: 现在的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这门脸我租给你，你干的不好你撤了，
1: 嗯，
0: 你干的好了我就给你涨价，
1: 肯定啊，
0: 很多这个商业经营者最后没有倒在商业竞争里，甚至口罩时期也没倒，最后被租约给搞倒了，
1: 对呀，租金太贵呀，
0: 所以你看这是两方面问题，
1: 嗯，
0: 一方面为什么很多地方有这个百年老店，
1: 嗯，
0: 首先它是自有房产，
1: 对，很多这个商家啊，要是说这店是我这个铺子整个这是我自己的，你看他自己就感觉好像特有底气，
0: 那不是有底呀，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你们老老爷在家，
1: 嗯，
0: 你们老就做点酱牛肉，
1: 嗯，
0: 对吧，就卖
1: 卖，
0: 哎，我就老手艺，我这有个店，
1: 哎，
0: 老大老二将来就再没出息，家里有买卖，
1: 其实这挺好的，对吧，
0: 自己当个小老板不好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自己的房子，
1: 哎，自己有自己的营生，
0: 对吧，
1: 嗯？
0: 第二，我这个东西，这是我自己家的房子，
1: 哎，
0: 我会持续的干下去。
1: 没错，
0: 我不用说，我就是干2天，老板给我这房东给我涨租金，我走了，我干不下去了。
1: 对，
0: 再一个，你是当个人面在干，
1: 嗯，
0: 什么叫人面？这东西跟你脸是挂钩的，
1: 自己家的。
0: 有一些经营者啊，心态不好，啊，他就觉得我在这干2天。干不好我就撤，
1: 他就没打算干下去，
0: 他不打算长干，他也跟你处不出感情，他也不会在你身上花心思，
1: 对，
0: 你看那些百年老店啊，或者说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店，他跟周围的街坊邻居关系好极了，因为商业是他的第二形态，原住民居住者是他的第一身份，
1: 对，
0: 对不对，
1: 街坊四邻都是自己的认识的人
0: 啊，
1: 对吧，
0: 对，很多人家也不拿你的店当店，你比如说你到福建的一些地方，
1: 嗯，
0: 这个骑楼门脸是我自己的，
1: 这挺好，
0: 我门口摆个茶桌，
1: 哎，
0: 街坊们都来喝茶，
1: 是
0: 做买卖是我的营生，
1: 嗯，
0: 但我人就在楼上住，
1: 嗯，
0: 我们都是邻居，
1: 这
0: 第一形态和身份是我原住民居民，第二形态身份是我是商业经营者，
1: 哎，
0: 我是要靠我的第一身份，好人、有谱、靠谱、讲信用，给我的第二身份带来流量。
1: 哎，这是对的。
0: 甚至第二身份就是我第一身份的一个佐证。
1: 这挺好。哎，做生意以诚信为本嘛，
0: 对对，
1: 做人也是要诚信为本，
0: 对不对啊？邻居们来你这消费不是该你的，
1: 是
0: 因为觉得哎，黑蛋这人好，
1: 这个确实，
0: 哎，高静
1: 这
0: 人好，静姐这人不错，
1: 嗯，
0: 我上你这儿来消费，你哪怕买卖不干了，你还住在这儿，你还得跟街坊们见面，
1: 哎，
0: 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商业逻辑，它为什么讲信用？
1: 嗯，
0: 你看大宅门也好，
1: 哎，对，咱们也以前看的好多剧，
0: 啊那个，大染房。
1: 大染坊，
0: 床哪儿？
1: 床
0: 啊，对对，床关东，
1: 嗯，
0: 是吧？商业里边信誉很重要，但是现在说实话，很多商业经营者，他就被这个租约和租金所困扰，
1: 也没办法，确实。
0: 所以，对于商业的繁荣，我觉得还有一个群体呀，啊，也需要啊转变观念，那就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房东群体。其实你看，比如我有个敌商，我一次性购入，
1: 嗯，
0: 我租给黑蛋，
1: 嗯，
0: 他就说我像我说卖酱牛肉，
1: 嗯，

0: 持，
1: 哦，
0: 是吧？我这有块墓地，马上要开业了。
1: 不是，用你
0: 您受累过来给我
2: 哥哥哥哥，这事儿不归我。
0: 您那个台历形象照，您来我这儿。
2: 好嘛，
0: 我这都是松柏啊，常青。
2: 确实，我这有
0: 啊，
2: 我这儿
0: 白的、吃的、喝的都有。
2: 我这有个金色要给你送
0: 过去。我们有辣金生姜，用不起。
2: 用起用起。
0: 啊，新闻广播都用金话筒。我找到他了，我找他，我为他让他来，我跟他讲买卖刀。哎，我这个火啊，我这可火了，我这白天不火，就晚上火。
1: 好。
0: 哎，
1: 晚上还聊天的。
0: 哎，晚上火，你来吧，黑蛋。哎呀，摸不开面子。黑蛋想火，想出名。
1: 哎呦，我去想嘛，
0: 啊、
1: 想疯了，
0: 想做一个海国传媒中心主持人都没主持过的事儿。
1: 你听，
0: 黑蛋去了。
1: 我去，我胆儿也够大的。
0: 活都干完了、嗯。哎呀，到结账的时候了，我开始跟黑蛋提人了。哎，你认识大卫吗？啊，认识啊，我搭档。哦，哎，你认识驴病吗？啊，你认识赵旭吗？
2: 瞧你数这仨人，
0: 你认识小四吗？哎，
2: 就我哥一好人，我靠！
0: 我跟他们都特别熟。
1: 嗯，
0: 我这回啊，我这现在啊，我还没卖出去。
2: 嘿，这会儿他都没卖出去，
0: 所以说你吃亏。以后啊，
1: 啊，
0: 有嘛事你言语。
2: 我没事，也不言语。我把他们那事给你送过来吧。
0: 啊、哎，你们家里朋友们事儿我都管啊。
2: 我用你。
0: 最好的地儿啊，
1: 嗯、
0: 最正的地儿。
2: 你先把我搭档给看，给我安排好了吧。
0: 哎、先、嗯，我现在跟他讲朋友刀。
2: 这阵儿他来朋友刀了。
0: 这好多都是这样，找你的时候，用你的时候是买卖刀。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说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反转，就是他实际上诓你是用朋友刀。他用你是买卖刀，
2: 哎，这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2: 对
0: 啊，你看，其实很多的房东群体不明白，你一次性购入了这个房地产，你希望它保值且增值，持续的带来利益，那你就需要用长期持有的心态。
1: 这确实，
0: 我曾经跟这个《爱情保卫战》的主持人交流过，
1: 嗯，
0: 我说我对于爱情，
1: 嗯，
0: 和这个就是婚姻和恋爱，
1: 嗯，
0: 我的定义，有的时候举个例子。恋爱是短线投资、
1: 嗯、
0: 婚姻是长期持有。后来我在网上我找着了、
1: 嗯、
0: 那个巴菲特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2: 哇，
0: 他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就跟婚姻一样、
1: 哎、
0: 你娶一个人你就是长期拥有，他短期内的波动、情绪的变化在资本市场都是很正常的、
1: 哎、对，
0: 但是你要看长远，你持有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稳定的能给你带来现金流，还是稳定的能够让你在持续的时间之内能够让你的资金相对以一个平稳的方式在这个方向里边持有？短线不一样，短线就是我打一杆子我就跑，恋爱不就这样吗？
1: 对，
0: 我就是跟你
2: 过意了走
0: 啊，哦、嗯、
2: 失败了我也撤
0: 啊，我跟他谈恋爱，哎呦原来是这样，哎呀不太喜欢，咱俩再谈两天没毛病，国家不管你，只要不说你同时谈好几个恋爱，
2: 对对对，这个
0: 涉及到资金往来、
1: 嗯、
0: 诈骗，这些国家不管，
2: 对，
0: 你跟同时两个人接触，这有什么可违背的呢？我就可以择友吗？
2: 同时两个人接触
0: 就是有相亲的那种，
2: 哦，那是可以，
0: 对吧、
2: 嗯、但是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啊。
0: 啊，对对对对、嗯、然后主持人也一样啊。主持人这个群体也得注意。你看你又想说同行的婚恋史。咱只说婚恋不说史、啊、
2: 哎哎哎哎，怪味儿的味儿的。
0: 所以常房东们也要明白、
1: 嗯
2: 嗯、
0: 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租户。
2: 这个确实，
0: 你要说就想让你的这个商业地产火、嗯、
2: 火，
0: 那很简单，
2: 拿钱，你想要就稳赚那种
0: 啊。
2: 嗯，
0: 但是有些店呢，它可能持续的收入不高，但是它活的时间久，
2: 细水长流。
0: 对，你看有好多我们现在身边会发现啊、
1: 嗯、
0: 现在有人说，哎呀你看这店又黄了，其实不是干不下去，其实是成本比较高。
1: 还真是，
0: 大伙儿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无非就是三大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啊，
1: 嗯，
0: 固定成本、人力成本、营销成本。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人力成本这块咱就不说了，你必须得雇人、
1: 嗯、肯定是
0: 固定成本。
2: 那就是这个
0: 门脸房租，
1: 嗯，
0: 你看你听一些小的这个商业经营者老说，我一睁开眼我就想
1: 今年多少钱？
0: 我今年得给房东把钱挣出来。
1: 对，你得先把这些挣出来。
0: 对，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商业房产是他自持的，或者说你让他能够以一个相对轻松的心态去经营，我觉得他每天睁开眼说，我今天我得多。

0: 钱，我挣下来，我刨出那点房租，剩下都是我的。
1: 那个状态就不一样，
0: 天天睁开眼睛想着我给别人挣钱打工的，和天天我只要睁开眼睛，我再去多跑多挣钱，虽然两者有相同之处，但是出发点和心态完全不同。
1: 这确实，确实是这样的。
0: 你一个月的这个，你看现在有一些商业楼宇，我觉得盘活的思路也很对。
1: 嗯，
0: 给一些大学生朋友给予政策支持。
1: 对，
0: 无论是我们这个和平区的一些商务楼宇，河西区、
1: 河西南开都会有，
0: 南开区都会有。
1: 嗯。
0: 与其闲置，不如以更低廉的价格让年轻人们去做点事，搞一搞，说不定哪一个搞成了，
1: 呵，
0: 他就盘活了。
1: 对呀，
0: 年轻人，你让他租个写字楼，或者是让他租个门脸，
1: 这个不现实，
0: 他不现实，
1: 没错，
0: 弄个重创的空间，
1: 哎，
0: 你有俩桌子就够了，你不就是收发，或者就你就订个外卖，接个快递。你干嘛？你需要大办公室？
1: 你也用不着条件多好，
0: 是吧？后边写着"诚信赢天下"，
1: 好，
0: 你不需要。所以说，也希望通过这个新闻和胖东来许昌店租约到期关店这个新闻，能够提醒一些房东。我还是希望你们做商业市场的这个繁荣助推者，挣钱不反对。但是我的心态，就比如说口罩那几年，有很多房东就是你别走。房租可以谈，
1: 那时候还真是那些感动的新闻挺多的。
0: 对，因为你活着，我就有钱
1: 赚。那时候好多还给他们免房租呢。
0: 对，
1: 嗯，
0: 也有一些让人遗憾的事情。哎呀，我不行，我需要钱。当然，可能房东人家自己消费水平或者人在别的领
1: 域，这个咱我觉得也没毛病。人家可能就是确实急需，可能这些钱他还要填补他其他的亏空呢，对不对？
0: 但是对于像胖东来这个体量，包括之前。李亚鹏和他所属的这个叫什么
1: 嫣然
0: 基金的那个
1: 天使基金
0: 啊，那个医院是吧？
1: 嗯，
0: 闹的这个租约，
1: 哎，
0: 这一两年在商业领域有一个群体渐渐的也被媒体报道更多的提及，那就是房东群体。
1: 嗯，
0: 朋友们，你手里有房子吗？你可以不用告诉我是什么房子，无论你是底商还是住宅，
1: 嗯，
0: 你跟你租约的这个租户。是什么关系？
1: 嗯，
0: 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新闻？你又是秉持着什么样的出租理念？
1: 对，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没错，没错，
0: 这也是我们侧面了解你们经济条件。
1: 行了，行了，行了，也问不出嘛来呀，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买卖要想干得好，老板但凡有点钱，第一件事儿，我先买个地儿。
1: 哎，你说对，我好多就是自己干，就自己直接买下来。
0: 我就别说哪个，
1: 但人家也得是有能力的
0: 啊。是啊，你看啊，我就是说，咱别说哪个区，要认识一老板卖干烧烤的，头些年挣钱了，没少挣。
1: 嗯，
0: 挣完钱以后，就当时就跟家里说，不奢侈，不换房，不换车，就是吃穿用度都特别节俭，
1: 还那样，
0: 硬生生的攒出来一笔钱，买了个门脸儿。
1: 呵，
0: 也就在他老店附近
1: 哦。
0: 因为他说，你放心，兄弟。我这买卖三年起来，五年大火，火完以后，我跟房东，我们俩就得闹别扭。
1: 可能也走过弯路。
0: 哎，一个是要涨，一个肯定我涨不起。我一个烧烤，我能涨多少钱？
1: 确实，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买完自有房以后，人心态就好了。虽然说门脸比以前小了，但是人家说我天天睁开眼，我给我自己打工。
1: 起码房租钱不用掏了，
0: 对不对？
1: 这肯定是。
0: 我有事儿，我就出去歇着了。
1: 哎，
0: 我给别人打工，我敢歇吗？
1: 这样逢年过节还真是可以歇歇。
0: 那时候跟我们说，三点来一桌，我陪到七点半。
1: 好嘛，甭睡了。
0: 环卫大姐说：“你都不睡觉，不能睡，因为我得把成本赚出来。”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伙儿，无论是做买卖的，还是手里有房子租给别人的，大家伙儿就互相成就，
1: 互相体谅一下、
0: 啊。商业市场是一个重成就的这么一个行业，
1: 对，
0: 也是这么一个圈层。
1: 您要是真正大赚了，那你也可以适当的直接就跟那个房东说说嘛。
0: 对呀、
1: 啊，比如今年啊，我多给点儿，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不也挺好嘛？
0: 互相之间
1: 啊，
0: 互相成就，双向繁荣，跑成闭环，大家伙儿的日子才会一起。越来越好，
1: 没错。
0: 刚才说到这个餐饮吃饭，
1: 同样是这个吃饭，下面这个场景啊，就让人反胃了。
0: 您要给大伙儿表演吃饭，
1: 吐你脸上一会儿。

0: 前啊，江苏有一个网友发了个视频，当地的一个寿司门店里，一名女子将小孩的脚放在了餐桌上，给孩子剪脚趾甲。
1: 视频显示呢，这个小女孩的一只鞋子呀，扔在椅子上，这个应该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吧，哈，
0: 孩子妈妈可能，
1: 哎，孩子妈妈的坐姿呢特别优雅，脱了鞋盘腿在椅子上，
0: 档次一架炕头了是吗？
1: 哎，当然了，你看他不这样，他孩子能那样吗？然后呢，就把孩子的脚搭在这个寿司店的这个桌子上，给孩子剪这个脚指甲。不少网友啊，根据这个细节判断，这个寿司品牌是滨寿司，是江苏扬州的江都金鹰店。
0: 嗯，当天呢，记者就致电了这个金鹰店，工作人员说关注到这段视频了，目前呢正在调取门店的监控，核实事发的情况。如果确认事件发生于店内，那么门店呢将第一时间开展全面的消杀工作。随后呢，记者又致电了滨寿司总部服务热线，反映这件事儿，工作人员表示会向门店核实情况。
1: 那么记者呢也再次联系到了这家门店啊，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发现这个行为之后，当场对该顾客进行了劝阻，
0: 劝了，
1: 但劝阻无效。
0: 嗨，
1: 顾客离店以后，门店工作人员对这个坐席、沙发、餐具都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处理，也对店铺进行了消杀处理。
0: 据报道呢，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当时顾客呀在用餐期间给这孩子剪这个指甲，脚确实伸到了桌面上。目前呢，门店领导还在商讨具体的处理方案。
1: 这就是老话说什么呢？上梁啊就没挣，你下梁啊也很难挣。
0: 就非得在那儿，你说还得把脚丫子弄上去。
1: 剪脚指甲咱能理解，可能觉得不想在家里剪，在外边剪没毛病。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毛病，大马路有的是地儿，公园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就在那儿嚼指甲，太恶心人了。
1: 不，他不应该在餐饮场所这样干。
0: 那公园里也得注意。
1: 公园里找个背人的地儿。
0: 那也得弄好了，
1: 就跟随地大小便一样。
0: 那你也得弄好了，你会捡弄满地都是，也够恶心人的，
1: 是吧？那当年他们在键盘上梳头，你怎么不说呢？
0: 哎，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你说说，这样的话，这新闻出来以后，谁还去这家门店短期内消费？恶不恶心？你说？
0: 那肯定恶心呀，
1: 对吧？
0: 那真哪都是，你说？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这个孩子呀。他跟家长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对，
1: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则新闻也是有相通之处。
0: 当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提审陈某时，他心存侥幸，为自身的盗窃行为进行狡辩。
1: 这个被告陈某啊，是被害人的孙女儿啊，您听好了，
0: 一家子。
1: 这个被告陈某是被害人陈某某的孙女儿。这个被告呢，这小姑娘啊，是个小姑娘，跟爷爷奶奶一块生活。2025年6月的一天中午，这被告人陈某趁他的爷爷熟睡，偷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现金和一个金镯子。
0: 好嘛。
1: 将盗窃所得现金以及变卖手镯所获的27512元全都用于个人消费挥霍。
0: 哎，投资一个家里的东西呗。
1: 嗯，
0: 为了核实这个谅解情况，查清案件的细节，承办的检察官上门和陈某的爷爷奶奶谈话沟通。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儿。老人向检察官倾诉，由于过分的溺爱，陈某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这种恶习。此前呢，他就多次偷家中的钱财，而且是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所以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的教育孙女，让他呢能够认清自身的错误。最终法院综合全案的案情，于今年的7月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个知识点。其实有一些市民朋友可能存在着一个误区啊，认知上的误区。举个例子啊，认为偷拿家里亲人的财物，只是家庭矛盾。
1: 哦，他觉得就是他拿自己偷家里头的，这个是
0: 家庭内部矛盾，不算犯法。错了，
1: 错了。
0: 法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近亲属财物，数额较大的，同样构成盗窃罪。那有人说了，你看这都是家里人，是吧？这是我也不想把这事闹大啊，你以后还得见面或者怎么着，是吧？只有获得当事人也就是亲属的谅解，你听好啊，后边一句话重要，司法机关才会酌情从轻处理，就不是说这事儿就翻篇了，
1: 不是不处理，
0: 对，是从轻，酌情从轻处理。
1: 刚刚我们说的，在这个本案当中呢，祖父母其实多次包容，但是无果，明确表示不予谅解，主动要求要追责，所以法院依法作出了刑罚判决。亲情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底线。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种植牙手术到底疼不疼？术后肿胀厉害吗？很多朋友不敢种牙，最担心的就是手术疼，术后肿得厉害。其实大家不用害怕，现在中诺口腔采用舒适化种植技术，手术全程会做局部麻醉，轻松舒适，基本感受不到疼痛感。麻药药效褪去之后呢，少数人会有轻微酸胀、隐痛，都是正常的术后反应，普通人都可以轻松耐受。至于术后肿胀也是分情况的，简单的单颗种植术后肿胀非常轻微，恢复速度很快，只有复杂种植手术肿胀会相对明显一点，但都是暂时性现象，只要遵循医嘱好好护理，就能快速消肿恢复。
0: 这个孩子偷的这个家里的2万块钱
1: 可不少啊，
0: 万一是爷爷想要种牙的钱呢？但是呢，咱说实话，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钱啊，一方面是该攒攒，这也没毛病，我也攒钱，是吧？我这礼拜我已经攒了7块了。
1: 本来你呀，礼拜三明天你自己还得弄点毛毯嘛的。
0: 对呀，
1: 这回
0: 我还想给你拽一条了。
1: 这还得，
0: 我都想好了，长石头要是去的话，我就把他那条给抢过来。我说你干嘛？
1: 你早准，
0: 别搂你那毛毯，别我给你解解。啊，然后呢，我还想着说明天到现场拿我攒这7块钱，我买点小礼物啊。
1: 你行了吧？
0: 火柴呀、啊，
1: 你别了，
0: 打火机呀、啊，顶着啊，
1: 买不了
0: 给你们大伙发吧，
1: 大伙都。
0: 但是很遗憾，
1: 很遗憾。
0: 十一之后，但是朋友们，在十一假期之前，包括我们中秋假期，大家伙仍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6528899，
1: 对，
0: 26528899，参与我们现在的这个院庆月活动。
1: 对，
0: 我们院庆月活动呢，最划算的就是现在这个18块钱的口福卡。这个口福卡呢，它就是那种月饼条，你们知道吧？就那个东西，它每
1: 月票是，
0: 对，上面一本儿，有干什么的呢？有洗牙的，
1: 洗牙您能用，
0: 对，
1: 孩子们也能用，
0: 你像老年人的。儿女能用，
1: 对，
0: 中年人也能用，
1: 是，
0: 还有什么种牙力减筋，
1: 老年人能用，
0: 这其实中年人种牙也可以，
1: 对，
0: 还有正畸力减筋，
1: 这个孩子们小朋友们
0: 小学的初中的
1: 对
0: 都
1: 适合，
0: 补牙卡孩子们也可以用啊，
1: 对，
0: 有一些小朋友爱吃甜食牙齿差一些，
1: 对，
0: 还有什么儿童窝沟封闭，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各位我就先说到这儿啊，您想想看，这些东西都是能带筋的，都能抵钱，你这一小本里头随便一个能抵30，你就省钱了。
1: 可不，
0: 你只花了18块钱。
1: 嗯，
0: 而且后边我们还有白送的，什么爱牙礼包。
1: 对，
0: 那个大轩轩也发了图片，辛苦轩轩可以今天再给大家看看那小礼包，就是参照很多航空公司，我没坐过头等舱， 但是我看见过小红书上有人发，就是那个头等舱给你那个洗漱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包
1: 哦
0: 啊，那里我们这个叫爱牙的礼包，
1: 多
0: 里边有护牙的东西。
1: 以后您坐飞机时，您一看，哎，我坐最后一排，我也有洗漱包。
0: 可不，你在货舱你有这个洗漱包，是吧？然后呢，我们还赠您毛巾浴巾礼盒。
1: 你看看，还有毛巾浴巾礼盒，
0: 18块钱，您好像能买出一条毛巾，但是您肯定买不出一条浴巾。
1: 哎，这肯定买不了啊！
0: 买那个浴巾，就一次毛就掉光了，对吧？最后变成搓澡巾了。
1: 嗨，关键
0: 还有
1: 洗衣液呢。
0: 洗衣液就是你这一本啊，
1: 嗯，
0: 一家子都能用，而且只需要18块钱，特别划算。
1: 嗯，
0: 每一张你都能够用，
1: 嗯、
0: 比如说像魏大哥，
1: 嗯，
0: 带着这个。孩子去种牙，
1: 嗯，
0: 或者是、这个、
1: 去种牙，还是种马牙？
0: 他的孩子，
1: 好嘛，你带小贝贝种马牙，小贝贝现在牙还得没掉利索呢。
0: 小贝贝他爸行了吧？
1: 老贝贝
0: 啊，老带老贝贝去种牙，带小贝贝去窝沟缝鼻，是吧？
1: 对，
0: 你这确实一家都能用。你要说让人家白给你省啊，不可能，人家也有成本。你就花18块钱，其实特别划算。
1: 这个呀，一定要人手一本儿。
0: 对、
1: 啊，
0: 我要建议啊，你要条件好点、嗯，你可以买2本，你送给朋友，
1: 对，
0: 都能用。去中诺口腔医院，比如说洗个牙180，最后你撕一两条，我打比方，
1: 嗯，
0: 就80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你省了100块钱，多划算！
1: 是是
0: 你省得上网去团购了。
1: 对，
0: 赶紧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
1: 嗯，
0: 中诺口腔医院院庆月活动多多。打电话咨询2652-8899。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爱听今天的第二款好物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热销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有朋友呢喜欢露营是吧，到户外去吃吃喝喝，
1: 对，
0: 这是一款好物。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呢喜欢什么呢，喜欢这个叫什么呀，
1: 干嘛？
0: 叫什么？叫远行，
1: 就是甭管你是旅行，
0: 嗯，
1: 还是呢，我们在近处游玩，
0: 嗯，
1: 大家都会带上一些这个小零食，
0: 嗯，
1: 但是这小零食呢，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你看这个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
0: 嗯，
1: 它里面呢是山东小麦粉和山药粉，
0: 嗯，
1: 这对脾胃也好，
0: 对，
1: 它用的是鸡蛋，没有加水，没有加糖，里头还有坚果，像什么南瓜籽、葡萄干，
0: 嗯，
1: 还有芝麻，所以你吃起来呢又有营养，
0: 口感好，
1: 哎，口感还好。
0: 而且这个呢，现在我也推荐我身边的朋友给孩子买。
1: 对，
0: 为什么呢？有几个小兄弟，孩子呢，幼儿园放学吧，
1: 嗯，
0: 幼儿园小孩有时候啊，老师怕吃撑，不敢给他们添饭添太多。
1: 那肯定啊，
0: 一放学就窝，
1: 嗯，
0: 放学窝了吧还不走，愿意在幼儿园旁边跟小同学们一块玩。我说的对吧？那天就跟我们说，我说你就。
1: 买点
0: 哈，哎，你一会儿打400，你买点这萨其马，
1: 嗯，
0: 你让姥爷啊、爷爷啊给他带着，
1: 嗯，
0: 放学了先给他来2块，吃完以后喝点水，咽了别齁着，然后再跟小朋友玩，你这不就能接个短吗？
1: 对，
0: 你说那时候你从家端点饭去，他后边没法吃饭，
1: 对，那也吃不了，
0: 在户外也没法
1: 吃，户外也不蒙蒙大风天，
0: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个接短的，
1: 是，
0: 包括咱们有很多听友是上班族，我也知道，窗口服务单位，
1: 嗯，
0: 你买点这个在工位上放着。方便的时候呢，比如说出去接个水，
1: 嗯，
0: 你就赶紧打一个吃，
1: 哎，对，
0: 挺省事儿，尤其是划算，99块钱6盒啊，
1: 特别多，
0: 400克一盒，你吃去吧，你吃到你们头掉走你也吃不完，
1: 得嘛，盼着他走是吗？
0: 没有人生罐的，
1: 啊，
0: 产房传喜讯生了，
1: 好嘛，
0: 啊，
1: 4斤8两啊，
0: 哎，
1: 真的，我跟你讲，你要窗口单位，你那6串口，他们都大伙都可以吃，
0: 好，够没溜了。
1: 够没溜了。
0: 400-999-0139，99块钱，整整6大盒啊，
1: 特别合适。
0: 这个同样，我们田立和养老服务中心郑重承诺，
1: 嗯，
0: 凡今年9月1号起正常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
1: 对，
0: 活动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现在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呢，您可以打电话6088-47-6088-49。嗯，同样告诉大家呢，在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我们经常给大家来介绍，它是前后院儿。那么前院儿呢，基本上是能够自理和半自理的这些老人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像我俩这样的，
1: 咱俩到那里服务给大伙儿，嗯。那后院呢，基本上就属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这些老年人。
0: 你师傅。
1: 仪式，不是
0: 怎么的？

0: 你也不能说我师傅呀。
1: 没有，我说你师傅家里老年人，你看啊，好呀，
0: 你这大喘气呀，
1: 好啊，
0: 好
1: 呀，我告周爷，我告我师傅啊，
0: 走走走走走。哎，这个后院的923护理院呢，它是一家具备医疗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大家可以放心啊，这里面都非常专业。
1: 好，我们听他这话，大家可以放心，就越说啊，我越不放心。
0: 走走走，人家配备了什么心电图，知道吗？呼吸机。
1: 我跟您说吧，其实啊，朋友们，就像这种啊养老院，
0: 嗯，
1: 比如北京是老两口一块进去住，这俩就别咱就说老爷子和老太太，有一个能自理的住在这栋楼，那个不太能自理的就住那个923护理院这种被人照顾的，
0: 哦，
1: 俩人在一个地儿，啊，王福山讲话，俩人一个盆儿啊，啊，他洗剩下我洗，是吧？俩人一个盆儿，就是老两口都去，能自理那个自己住，不能自理那个有人照顾，舔不舔这个还能去看那个。其实现在在北上广，还有一些城市特别流行。
0: 其实这个
1: 你让他俩分开哈，其实不好。
0: 哎，
1: 那个还老惦记，
0: 对，
1: 身体好老惦记，老想去看。
0: 可是你说有的时候你还路途上还远，
1: 去一趟多折腾，
0: 对吧？
1: 去就得折腾儿女，
0: 可
1: 不折腾儿女，他那岁数的时候打车你也不放心，
0: 没错，
1: 磕一下绊一下的。所以现在就干脆什么呢？哎，我们俩这房子一卖，或者说呢，你们儿女们给我们点钱，这房子你们拿走，
0: 这房子
1: 我们俩就
0: 住
1: 养老院去，身体不好那个有人照顾。啊，你们定时定点得交钱去看。
0: 对对，
1: 我呢在这也有人管，他那儿呢，我下个楼我找护士带着我就去了，
0: 特别省事儿。
1: 北京还有广东现在很多地方都流行这个，因为你要知道真正到老了，老伴儿老伴儿你就靠他照顾你，
0: 其实就这老两口
1: 啊，可是但凡有一个失能了或者半失能，你怎么办？
0: 能家里真是没法弄。
1: 我告诉你，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田立和就是他们的最佳归宿了。
0: 其实这个很实在，
1: 你上医院去，
0: 对，
1: 你到一个时间你就出院了，
0: 对，确实，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只有这种地儿，你们俩还能够就伴，还能够互相照顾，那个惦记你，你惦记这个，你们俩还能对上。
0: 嗯，
1: 再一个什么，放心，儿女彻底放心，你们也彻底放心了，很多事儿都不叫事儿，什么这个房子留给谁，那玩意儿那都不重要。
0: 对，
1: 到那时候你一砸吧一卖了，或者给儿女，儿女给你点钱，你一交着这些钱。也就这意思，你自己有个房子住不也没人管你吗？也顾噜不上吗？
0: 关键是你在家里你好多事儿你办不了，
1: 那个不能动的，但凡有个三长两短风吹草动，先给儿女要电话，那边说行吧，我跟单位说一说，我赶紧走，他又急三忙四，哎，我说那谁你受累过来，我们老爷子得那什么了，
0: 多麻烦，
1: 他还得找朋友，哎呀，你就想吧，真实生活场景当中老的小的都崩溃。
0: 是，其实这个是大家都要去面对的问题。
1: 对，所以说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
0: 对，
1: 6088-47，6088-49。
0: 嗯。
1: 今天爱听的最后一款就是山东白酒了。山东白酒
0: 和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1: 对，
0: 嗯，
1: 这个组合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
0: 不用多说了。
1: 酒呢是大家伙都特别喜欢。
0: 169.12瓶。
1: 啊，然后这个烤鹅呢，昨天有朋友一个阿姨私信我说吃了，还真不错。哎呀。说心里话，这烤鹅作为东北人，我尝过，确实好吃，我确实觉得好吃。而且
0: 这个啊，中秋国庆一定要买。
1: 而且我跟您说，锦州烧烤牛就牛在这儿，我们认知当中东北是炖大鹅，
0: 嗯，
1: 你看什么时候都是东北炖的鹅，大鹅给炖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鹅炖完以后啊，它有一个弊端，你一剁吧它的时候，它那个骨头渣子特别容易碎，
0: 哦，
1: 有的时候你吃不好容易扎嘴，
0: 得给它
1: 烤就挺好。
0: 烤确实好，
1: 对，连骨带肉它成型，你一撕就跟烧鸡呀、烤鸭呀，
0: 对，
1: 没区别。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选购，有两款，一个是单粒卖一只鹅，
0: 只
1: 还有一个是礼盒，
0: 对，有两个鹅蛋和鹅肠，那个，
1: 你就打电话咨询吧，
0: 嗯，
1: 400-999-0139，
0: 抓紧时间啊。
1: 哎呀，很遗憾啊！明天中诺的活动，魏大哥说还想着去参加呢。咱们下回啊，
0: 等带着贝贝吧，带着老贝贝、小贝贝。
1: 明天中诺的活动，我们就因故延期了。
0: 哎，
1: 大家伙不要白跑啊！再次提示大家，好，今
0: 天
1: 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咱们再见哈。
0: 哎，
1: 好，再见。
0: 哎，
2: 听我，听天津FM97.2，天津新闻广播 AM。AM909，天津的声音。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惦记位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妈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3: 啊，
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我双开门的，
2: 啊，
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最近英国不顺呐，喝口凉水都塞牙。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纷纷闹分家，大不列颠快变成小不列颠。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No no no no no， 这才哪到哪儿？正所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是吧？叱咤风云300来年的大英帝国，正一点一点经历着一场小刀慢剌式的还债。最近呢，一位印度裔英国导演的一番话，又在英国掀起了一场风波。印度裔英国导演就说明他是印度移民，名字叫阿德瓦尼。他最近啊导了一部英剧，名字叫《革命者》，讲的是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之后，一群印度的年轻人继续跟英国殖民者硬刚。革命者革谁的命呢？革的就是英国殖民者的命。在给这部这个影视剧做宣传的时候呢，这个印度裔的导演说了一番话，说今天的英国怎么补偿印度都不为过，因为英国欠印度的从1600年啊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到1947年这个印度独立，英国整整奴役了印度300多年，从印度掠夺大量的资源。英国要想补偿印度，除了敞开大门让更多的印度移民进入英国之外，还要向英国做出现金补偿。补多少钱呢？各位坐住了啊，补56万亿美元，这还是个起步价啊，约合41万亿英镑。41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英国去年2025年的 GDP 是4万亿美元啊，那56万亿美元，这个全体英国人民不吃不喝勒紧脖梗还要还40年。问题是你就是这个数补偿款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还真不是这个印度导演一拍脑门算出来的，而是有人算过。算这笔账的呢，哎，是印度的一名经济学家。这名印度裔的就是印度经济学家，名字叫乌特萨帕特奈克。据他的估算，英国殖民印度的300多年间呢，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大约是45万亿美元。那么再加上利息通胀，是吧？四舍五入，哎，用上抵扣券，是吧？差不多是56万亿美元，56万亿美元的补偿款就这么来的。甭管印度经济学家这笔账算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英国当年殖民印度的时候呢，确实没少从人家身上盘剥。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掌控了整个孟加拉。1765年，又通过阿拉哈巴德条约，拿到了印度的税收大权。从那个时候起，印度的钱呢就不是印度了。啊，英国人怎么操作的呢？简单来说，印度农民交的税被东印度公司收走，用来买印度的纺织品、香料、粮食，然后运回英国再卖钱。等于说，英国人用印度的钱买印度的货，再卖到全世界，哎，挣个差价，妥妥的空手套白狼。这套体系运转了200多年，结果呢是印度从一个世界上啊这个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变成了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英国呢则是靠着从印度压榨来的财富完成了工业革命，变成了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而且您看，在这个殖民时期啊，印度发生多次大饥荒，总共饿死了1500万到2900万人。其中最有名的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一次饿死了400万人。而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边呢把印度的粮食调去供养英国军队，一边说饥荒饥荒那是因为印度人太多了，生孩子跟下兔子一样，跟不要钱似的，可不嘛。哼，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啊！面对英国当年盘剥殖民地的恶行，印度现在呢跟英国
倒旧账也不无道理。其实呢，要求英国赔偿的这个事儿呢，不是这名导演第一个喊出来的。早在2017年，印度议员呢在英国牛津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就公开提出，要求英国为殖民印度进行赔偿。那场演讲呢，甚至还得到了印度总理莫迪的点赞，说这位这个印度议员在正确的地点讲的正确的话，说的对，哦耶啊，说我心坎里去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啊，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跟英国翻旧账呢？说白了，这三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印度这几年啊，经济起来了，腰杆硬了。以前穷的时候，你求人家还来不及呢，哪敢跟宗主国叫板呢？现在 GDP 甭管怎么说，也冲进全球前五啊，民族自信心爆棚，自然要在历史叙事上找回场子。第二呢，这几年莫迪政府反复宣传民族主义叙事，导致这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纷纷要求跟英国算旧账。第三，印度啊要在全球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这所谓的56万亿美元的赔偿，英国给不起，也不可能给。印度呢，主要就是抢夺话语权，告诉全世界。当年大英帝国，他可不是什么文明的传播者，而是赤裸裸的强盗。英国对殖民历史的这个态度呢，一直是遗憾但不道歉啊，道歉但不赔偿。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访问印度，这个去了印度的阿姆利则大屠杀遗址献花啊，说了句：“哎，这是个可耻的事件啊，但是不道歉。”你琢磨道歉都不肯，你指望他给你掏钱？英国呢也有自个儿的一本账，34%的英国人啊认为殖民历史是件好事儿，是把西方的文明和民主制度呢带到了殖民地，我是给你们开蒙去的，哎，那拿你们点东西那不应该应分的吗？在这种民意基础之上，哪个英国政客敢说我们得赔印度56万亿？疯了，今儿说明儿就得下台呀！所以现实情况呢，就是一个喊得倍儿凶，一个死不认账。毕竟以英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呢，你把英国卖了也凑。

不出这么多钱来。印度导演喊56万亿美元天价赔偿，看似是个笑话，实则呢，背后是两个国家对于历史话语权的争夺。钱要不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反复强调这段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大英帝国的辉煌，那是他抢来的、偷来的，不是自个儿干出来的。印度今天穷，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因为被人抢了300年了。当然，你客观的说，印度也有自个儿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在跟邻国的领土问题上，那你用的可是英国当年那套叙事逻辑啊，对吧？在跟英国啊等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也标榜自个儿继承了人家的那套体制，是吧？我跟你们是一波的，是吧？我们民主国家，总之都摘对自个儿有利的话说。除了英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也正在被印度搞得焦头烂额。这个国家是哪儿呢？新加坡。起因呢是前一阵子发生在尼泊尔的那场天灾。8月26号，尼泊尔境内这个冰川崩塌啊，竟然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在这场天灾当中呢，一共导致9名新加坡公民遇难。对于新加坡来说呢，这肯定也是一个不幸的事儿。然而，当新加坡官方公布了这9名遇难公民的身份和照片之后，新加坡的老百姓们不干了，群情激愤，引发了一场争论。什么事儿？说到底谁才算真正的新加坡公民？怎么回事呢？新加坡政府公布的9名遇难公民的信息啊，大伙儿一看，这几个人清一水儿的都是印度裔移民。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加坡人，他出现在了尼泊尔，因为本身他们就是印度移民过来的啊，常年在新加坡、印度两地奔波。从新加坡去尼泊尔不方便，可是从印度去那就太方便，抬腿就到。可问题是，新加坡哪来这么多的印度移民呢？哎，这个事儿要从200年前说起了。咱都知道，新加坡面积不大，属于是城市型国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是吧？这个这半天就能溜过来。饶着面积不大呢，您如果漫步新加坡的街头，就会发现，哎，一会儿冒出一个小印度，一会儿冒出一个小孟买啊。这个走着走，提鼻子一闻，是吧？飘香四溢的。在您身边左右不时的就会出现印度面孔，经常给自个儿一种置身于印度的错觉。不光体感是这样，数据也能佐证。目前，印度裔是新加坡第三大族裔，50多万的印度裔占当地总人口数量的11%，仅次于华裔74%，马来裔13%。估计到2040年前后，印度裔将超过马来裔，达到15%的人口比例，跃居第二。新加坡政坛高层当中也不乏印度裔，比如说，目前新加坡内阁21名成员当中有3名是印度裔，国会议员当中印度裔的比例将近20%。印度裔移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和金融行业。新加坡呢，号称每3个白领当中就有一个是印度裔，啊，这就是目前印度裔在新加坡的一个基本情况。印度人进入新加坡，又跟英国扯上关系，毕竟这个印度、新加坡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现在印度是印度，新加坡是新加坡，可是放200年前，在英国人的眼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吧？都是我的地儿，都是我的殖民地儿。第一批来到新加坡的这个印度人呢，就是跟着英国人来的，在1819年前后。1819年，一个叫莱佛士的英国人登陆新加坡，他看上了这个岛的地理位置，想把它建成英国的贸易港，让英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附近，有一个落脚点。但是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岛上人口数量太少，缺乏劳动力。没关系，印度有的是人，而且距离新加坡也不算太远。于是呢，他就从印度调来了一批人。第一批印度人就这么来到了新加坡。这批人里头呢，有当警察的，有当劳工的，也有文员秘书，总之都是替英国打工，这就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批印度移民。第一批人不多，也就10来人的规模啊，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在后面。19世纪，新加坡的港口和种植园急需人手，英国人呢，这个办法依旧很简单，那就是继续从印度进口劳动力。
大批的印度劳工来到了新加坡，这些人干的都是修路、建港口、种甘蔗、割橡胶的这些累活。新加坡最早的基础设施很多确实是印度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到20世纪中期，又有一批印度人移居新加坡，在当地形成了印度社区。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于劳动力不那么紧缺，印度移民的数量呢一度减少。可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变了。新加坡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开始大量的引进外国专业人才。印度人呢，因为英语好、教育水平高，就成为了重点引进对象。2005年，新加坡和印度签署了新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开始有针对性的引进这个印度技术人才。这次来的不再是苦力，而是像工程师啊、程序员呐、金融分析师啊这些高级白领。他们进入 IT、金融、AI 这些高新行业，很快站稳了脚跟。印度裔不仅人数在增长，社会地位也在涨。新加坡总统、外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教育部长一系列重要的内阁岗位，都有这个印度裔这个担任。新加坡呢，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政府希望保持族群平衡，不想华裔一家独大。所以引进印度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刻意而为之，搞平衡。那么在新加坡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小印度是印度人的地盘儿，牛车水是华人的地盘儿，这个叫甘榜格南是马来人的地盘儿，三个区域挨在一块儿，可是各过各的，互不打扰。但是出了这些区域，大伙儿呢又在同一个城市里头工作生活。新加坡的多元不是融合，而是并列，各过各的。你有你的节日，我有我的习俗，互相尊重，大伙儿相安无事。那么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是每个族群都能保留自个儿的文化传统。可问题是，彼此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融合不到一块儿，缺乏共同的国家归属感。一问你是哪的人啊，说我是华人，我是印度人，我是马来人，合着都不说自个儿是新加坡人。这种生存模式很容易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印度，他们这个移民啊，也是非常的聚居抱团儿啊，互相提携，很容易招来其他族群的不满。您比如说，尼泊尔的这次泥石流导致9名，这个应该说新加坡印度裔的新加坡人丧生啊，一部分新加坡人呢就认为这些人占用了国家资源，于是，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反感印度裔的言论，而新加坡的内政部长正好是印度裔，所以这位印度裔的部长呢，当场震怒，打着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旗号，开始整顿新加坡的网络环境，而且把这个事儿上升到了动摇新加坡国本的高度。他这么一闹，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新加坡当地华人和马来人更大的反感。开始倒旧账，这一倒呢，倒出了一笔无头公案，无头官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巨亏案。话说，2024年的时候，由新加坡航空、印度塔塔集团和印度航空三方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合资航空公司，主营新加坡和印度之间的航空业务。当时，新加坡航空公司呢，一算每天呢，这个两地之间有大量的航班需求，每架航班几乎都是座无虚席，这个买卖呢肯定是能够挣钱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持币比例是25.1%，但是几年经营过来呢，新加坡航空公司不但一分钱没挣着，反而是倒赔了10亿新元，将近8亿美元。此外呢，合资公司还存在航线受限、燃料短缺、卢比贬值、几次重大事故等各种问题。这家航空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那被吹得天花乱坠。新加坡有这么多的印度裔，光是新加坡印度航线就能够让这个新的公司挣多少钱，盆满钵满啊，干去吧。结果等到财报一出，不但一分钱没挣着反而亏了这么多钱。更可气的是，亏的这10亿新元呢，都是由新加坡航空公司来买单。而作为合资方的另外两家，印度塔塔集团、印度航空不承担一分钱的损失，更有甚者都被坑了这么多钱了。印度航空呢，还要求新加坡航空继续给合资公司注资，
那个公司账面上可没钱了啊！你们抓点紧，自觉点打钱。

哎呀，塔塔集团，印度的，印度航空，那肯定也是印度的，这不就摆明了两家合起伙来坑你新加坡吗？牌桌上就仨人，人家两家呢是连襟，是吧？就你一个外人，那不坑你坑谁呢？新加坡对外投资呢，向来以精明著称，怎么一头栽进了印度这个投资黑洞？除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外呢，新加坡过于低估印度坑合作伙伴的实力。就在尼泊尔发生洪灾之际，新加坡议会正在开会商量继续为合资公司这个注资15亿美元续命，这也是引发新加坡网民对印度裔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分新加坡议员呢，也对这种送人头式的合资提出了异议。新加坡航空，它的背后是淡马锡公司。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100%控制的。说白了，淡马锡就是新加坡政府的钱袋子，它的资产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加坡老百姓的纳税钱，是国家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拿咱们的钱去填合资公司的大窟窿，搁谁谁乐意？那么重点又来了，都坐好了，听着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哎，也是一名印度裔。哎，这就闭环了。新加坡和印度成立的这个合资公司，新加坡这头的 CEO 呢又是印度裔，这个合资公司呢就等于是变成了印度的公司，而这个合资公司呢就是这位印度裔的 CEO 啊一手张罗的，他是2023年上任的。担任淡马锡的 CEO，转过年2024年就跟印度，搞出来这个合资公司，2年的功夫赔了8亿美元，现在呢又要求新加坡继续追加投资15亿美元，啊，妥妥的杀猪盘呢，把这么个大摊子，哎，一大摊子生意交给印度裔打理，足以说明新加坡确实没拿印度裔当外人，咱这都是自己人啊。你是把人当自己人，人家可没把你当自个人，人家把你当散财童子了，啊！赶紧来人呐，这可有钱啦，保险柜钥匙现在我这儿啊！新加坡网友还发现呢，新加坡航空在雇佣新员工方面也偏向印度裔，大量印度留学生占据了实习岗位，新加坡大学生反而呢被排斥在外。原因很简单，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当中啊，有不少印度裔的高管和中层的管理人员，那么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可以优先录取印度裔。总之，印度移民在这个国外的那种陋习啊，善于钻营，长于汇报，哎，这个抢功劳啊，推责任，各种毛病，在新加坡你看一样都没少。这种现象在加拿大、在美国早就司空见惯啊，新加坡呢，可能是头一次领教，开了眼了。同时呢，印度裔在掌握了决策权之后呢，还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向自个儿的母国印度输送利益。于是，淡马锡的这位 CEO 就成为了新加坡网友猛攻的这个卖国贼。啊，身为新加坡内政部长的印度裔，自然要替自个儿的印度老乡站出来拔疮，一度端出了新加坡刑法，说但凡在网络上攻击印度裔的言论，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是可以抓你，让你坐牢挨鞭子的。哎，实际上大伙儿都明白，新加坡你说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华人奋斗出来的。从新加坡开埠以来，一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接力造就了新加坡的繁荣与富裕。华人靠自个儿的汗水智慧，啊，这个筚路蓝缕，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主体民族。印度裔呢，对新加坡咱不能说是没有贡献，但是跟华裔相比，你可以说九牛一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呢，为了维持多元团结、种族平等的这个表象，开始搞双标，偏袒印度裔。印度裔成了一个说不得、碰不得的群体，各种双标随之而来。您比如说，网络上如果出现攻击华裔的言论，那叫言论自由；反之，如果出现攻击印度裔的言论，那叫种族歧视。华裔如果公开裸露上身，要被罚款2000，监禁3个月。而印度裔呢，可以成群结队光着膀子招摇过市，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理由是，印度裔享有宗教豁免权，人家宗教习惯啊、习俗啊，就是那个爱逛膀子啊。从人口结构来看呢，新加坡印度裔占比这个10%左右，属于少数族群啊。
但在高端公职啊，这个专业技术领域呢，印度裔的占比可是高达40%。那么这些不平等的现象都导致了这个新加坡其他族裔的反感。数据显示，过去25年间，新加坡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从2000年到2025年，新加坡总共在印度投资高达2000亿美元，啊，占印度累计外资总量的1/4。但是2000亿美元的投资换来的不是对等的回报，而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近3年已经不敢公布对印度的投资，为什么？您琢磨为什么？怕激起民愤呗。问题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不说，那该出事儿照样得出事儿。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印度资产占淡马锡公司整个全球投资额的7%，是它在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个投资领域覆盖了印度的医疗、金融科技、新能源、高端制造、航空物流、基建通信各个领域。淡马锡一直对外表示看好印度未来10年的长线价值，是吧？你别看现在不挣钱啊，挣钱日子在后面，咱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咱这是打窝，咱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但事实呢，新加坡在印度的投资距离盈利都是遥遥无期的，几乎个个赔，唯一的区别就是赔多赔少，是一年赔几亿还是一年赔几十亿？三方成立的合资航空公司一年赔8亿美元，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赔钱的项目，新加坡官方压根儿不敢公布，一旦公开，那国内非得乱套了不可。新加坡呢，不至于说是完全被印度一控制，反正呢，一些重要的核心部门、核心机构确实是被印度一渗透的千疮百孔。新加坡苦心经营几代人攒下的家当，正在被印度一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掏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新加坡再厚的家底儿，也有被掏空的那一天。虽然英国、加拿大、印度裔也不少，但好歹人家体量大呀。而新加坡这种城市型国家，你体量在这摆着，很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被印度裔偷家成功的发达国家。那新加坡想扭转这种局面，机会也不多了。毕竟你是。这个现在的情况在这摆着，你的总统，你这么多部长都是印度裔，你想挣扎完了。新加坡想通过大量引进印度裔搞族群平衡，结果事与愿违，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动这个心思。早晚有一天啊，这种族群对立会在新加坡全面爆发，到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恐怕是追悔莫及呀。不过这自个儿酿的苦酒，你就得自个儿喝吧，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文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

0: 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

0: 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5: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5: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6: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九十七点二 AM 九零九，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周二，我们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呢，将继续为您推出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那么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空中问诊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啊，届时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之前呢，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家里70多岁的老人糖尿病很多年了，服药控糖却总是波动，所以医生建议说呢，老人辅助运动，但是家属和患者都不知道，哎，我该怎么动呢？其实很多糖友都面临这样的困惑。那糖尿病患者到底该怎么动？有人一上来就去跑步啊，结果这个脚给磨破了，造成了一些隐患。有人空腹晨练，半路低血糖又晕倒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自天津市西青医院的专家医生，通过医体融合的思路来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专家，他们是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委员，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树颖。欢迎您李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孟向敏，欢迎孟老师。
4: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提问，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啊。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也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和空中问诊这两个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这两个微信视频号，然后后呢，观看直播的同时，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留言，我们会关注到您的每一条互动哈。好，我们首先来问问李主任啊，李主任是从事糖尿病、甲状腺、痛风等内分泌疾病临床诊治工作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非常的资深有经验。那么在这30年的时间当中，您感受到尤其是作为糖尿病的管理啊，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另外以前咱们主要是靠药物来管理来维持哈，但是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要把运动加进来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另外运动到底怎么帮助我们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的呢？
3: 嗯，好，主持人，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话，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大幅提高。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话，我们的患病率是0.8%，但近年的话呢，已经达到13.7%。目前全国的话呢，糖尿病患者有1.4亿，特别是我们天津市碳水之都，我们是腹型肥胖第一城、我们糖尿病在全国排。那个患病率排名第二啊，所以就说随这个目前的这种形势，虽然说糖尿病的新药层出不穷的在出现啊，但是好像我们这个患者没有变少，反而好像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是，
3: 所以就说我们的话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呢，进行了30年，研究发现的话呢，和就是这。没有进行生活干预的这一组比，糖尿病前期到糖尿病发生生活方式干预之后的话，它能推迟它来发生6年，而且的话，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下降了40%。所以就说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卫健委联合16部委推出了体重管理年3年计划。指出就是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大家就是说进行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然后的话，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所以就说目前来说的话呢，运动的话是生活方式当中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家可能知道饮食，但是这个运动的话呢，它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运动的话包括很多种，比如说像这种抗阻运动，包括有氧运动，像有氧运动中高强度有氧运动，它能够就是说对于这个脂肪的消耗，特别是减少这个内脏脂肪，它直接，因为我们腹型肥胖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 通过这个有氧运动可以耗脂，可以减少内脏脂肪，从根本上改善了胰岛素抵抗。另外的话呢，运动的话，我们这个骨骼肌的话是我们胰岛素非常重要的靶器官。我们吃完饭后这个血糖上升，许多的这个葡糖的话进入到肝脏合成肝糖原，然后有更大一部分的话进入到肌糖原，进入到肌肉当中合成肌糖原，而且它这个的话它不依赖胰岛素，所以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不管你的胰岛素分泌的多少，你只要运动它就能够直接进入到骨骼肌当中去作为肌糖原存起来。所以的话呢，这个它不光改善了胰岛素抵抗，然后还让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血糖不在血液里飘着，这样不让大家泡在糖水里面，所以这是运动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2: 是，好，我们跟李主任学习了啊。刚刚李主任给大家画了一下重点啊，这个运动对于控糖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不光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对于糖尿病前期啊，您特别强调了一下糖尿病前期，就是我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我有这个隐患，或者我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健康的人群来说，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既然说运动对控糖有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运动，可能大家想象当中这都是体育的事儿嘛，是教练的事儿。是这个体育局的事儿，那跟我们医生有什么关系？哎，我们就要讲到这个一体融合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这个李树莹李主任呢，是来自我们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主任医师。那同时，我们西青医院在内分泌领域也是开展了我们的一体融合工作。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3: 因为我们内分泌科的疾病谱当中的话，最主要的疾病包括了比如说像糖尿病，然后像这种代谢综合征，比如说像脂肪肝、骨质疏松这些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主要是一些个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我们内分泌科医生的话呢，从我们专业背景来说的话，可以通过利用一些药物达到就降糖降压调脂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的话呢，另外的话，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就生活方式在糖尿病治疗当中，在我们其他疾病当中治疗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就说这个我们科的很多医生的话呢，都考取了这样的运动处方师，都获得这样一个资格。所以我们在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治疗当中的话，我们发现这个运动的话呢，在这里面起的这个作用的话尤其的就是重要。所以我们科的话呢就是牵头，然后我们医院现在是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单位。我们通过就是说既有这样的医学背景，我们又通过了这种运动的这样一个指导，让患者得到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预后。
2: 既然您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来进行这个健康科普了，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就这个它是有临床数据的吗？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评估体系，比如说很多这个糖友到门诊去看病，医生可能总会强调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回去注意一下啊，你的饮食注意一下运动哈，这个回去多走走路，多跑跑步，别总躺着，别总坐着。那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或者说法，或者我们有一套这个完备的评估体系吗？
3: 可能许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在糖尿病的一个控制当中，就是泛泛的一句的话呢，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我动，但是怎么动的一个问题，而且是要科学的动。安全的话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这样一个在这运动的治疗中是我们第一要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门诊之后的话，我们往往要从两个方面来对患者进行评估。首先的话，我们看他这个运动风险的评估，这人是不是有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他的这个心肺耐力情况怎么样，他的这个肌肉耐力情况怎么样，他的柔韧性平衡能力如何，他的体成分怎么样，这些个的话都是能保证在你这个运动当中，我们给你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处方，能让你更加的个体化。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对病情进行评估。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话，你有多少年了，因为你病程的长短可能意味着你的并发症的这个情况的话是不同的。另外你现在用了什么降糖药，它是不是有低血糖的一个风险，你是不是伴发了高血压，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个问题。所以病情的评估之外的话呢，特别是我们还要更重要的，大家也经常听说，比如说这人在这个长跑的过程中突然就出现猝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疾病特别的关键，它关系到了我们将来的，就是说这个疾病的，尤其是糖尿病人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很多人主要是 将来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转归，所以就说这种有些人的话，我们需要进行这种运动复合实验来评估他的心血管的风险。
2: 是，这个评估还是非常重要的。评估之后就告诉您，哎，你适合跑步，哎，你适合游泳，哎，你不能跑步，你适合走路，就分得很清楚了哈。那既然说要做评估，那么我们评估到底我们做哪些评估？评估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叫运动复合试验哈，这个运动复合试验它主要是这个做心电图，
3: 是
2: 评估这个心肺功能是吗？
3: 它是带着心电图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有的是做平板，在平板上这样走路，有的人的话呢是坐在功率车上的话来蹬那个功率车，它有一定的抗阻，这中间的话它又会有血压和心电的这样一个监护，能知道什么样的运动量，你的心室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你的感觉如何，所以这样的话呢更科学的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不能达到极限，我们要离极限稍微近一点的距离，要将来的话呢通过逐渐的定这个处方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所以您在这儿展开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首先是评估我们要做哪些内容，第二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您刚才说的心电图的这种叫做运动复合实验。
3: 运动复合实验的话呢只是对于一部分的一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看看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是自己是不是符合，这样有三大类的人群。一类是说我们糖尿病只要超过了40岁，我不管你有没有并发症，我们有没有伴发疾病，那这部分人都要那个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因为他到了一个中年，中年的话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挺高的，
2: 就超过40岁，他
3: 只要超过40岁，他就要进行这个心电运动复合实验。第二的话呢是这人年轻30岁以上，但是的话呢这个人糖尿病是已经达到10年了。那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一些个，比如说像这个有高血压，这人有吸烟，有早发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种家族史，然后的话有其他的一些个平常有一些胸闷憋气的不良症状，那这部分人的话也要进行评估。还有一种人群是什么？这个人本身平常我不管年龄，也许你就20岁，也许你25岁，也许你15岁，但是平常他可能就出现了这种胸闷憋气，有些人的话可能很早就给他诊断了有冠心病，有不稳定的这种心绞痛，或者这人有个这样 TIA， 就是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怀疑他有脑血管的问题，或者他有周围动脉的这个闭塞的问题，那这部分人的话我们也要进行运动复合实验，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说有获得生命质量，但是我们不能够冒险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在没有进行评估的状态下我们就贸然进行运动，特别是那种中高强度的运动，这是不推荐的。
2: 好，正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啊，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啊，看看需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些评估啊，从而就知道自己哪些运动可以做，哪些运动不能做了。那刚刚说到，就是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对应人群的。如果啊，这个患者他30岁左右，他比较年轻啊，刚确诊糖尿病，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感觉平时身体也还挺好的，那是不是就可以跳过这个评估，我可以直接去运动？
3: 这个的那个跳过的这个可以跳过什么？叫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运动复合试验，因为它是一个低风险人群，他如果做这种中低风险、中低强度的这个运动的话呢，他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假如说这个人没有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平常。主要是就是说伏案工作，一天可能都走不了就是3000步的那种，那你让他上来让他直接去跑个马拉松，很可能尽管他不符合我们刚才那三种人群，但他也有可能在一个极限运动当中，在一个中高强度运动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所以我们一定要评估这个人到底他有没有一些规律运动的习惯。如果这个人的话就是过去我就是什么运动都没有，那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运动处方的制定原则，我们有一个 FITTVP 原则，那我们要给他从这种低频率短时长的这样的一个低中强度的运动开始逐渐的提高然后升级再维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就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他从运动当中获益。
2: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是周二，我们继续我们晚间空中问诊节目，推出的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委员、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树颖和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孟向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讲讲我们通过一体融合的思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糖尿病患者啊，通过

0: 运动更好的来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啊，更好的来控制好血糖。那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问啊，有关这个糖尿病哈、患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或者您家里有这种家族史的话，您希望能够很好的预防这种疾病啊，想要咨询专家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管理好糖尿病啊，怎样这个通过运动来控制好血糖，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咨询。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魏先生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啊，也感谢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啊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们点赞，并且给我们这个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视频啊，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来积极的留言。好，这个评估过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这个开处方了。我们听说这个运动处方啊有四驾马车，那么这四驾马车到底怎么解释啊，是哪四样呢？我们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孟向敏啊，孟护士长。
1: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运动呢这四大块呢主要是有氧运动，抗阻训练，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力量训练，还有就是传统功法，再有就是打破久冻，这四样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0: 好，那这四样其实听起来还是都是挺专业的哈。如果我们来到我们的门诊去，这个做好了运动评估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样的成绩，然后推荐大家做这个相应的一些运动了，是吧？那么先说我们最基础的有氧啊，指南推荐的频率和时长是多少？我们作为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怎么记住这些硬指标呢？
1: 有氧运动呢，指南推荐每周是至少3次，然后一周的累计时长呢是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咱们可以简单的记，一个是最少3次的3。再有就是每周150分钟，记这两个数字就比较好记。
0: 每周150分钟，然后每周呢，我们可以做3次有氧啊。有氧运动都包含什么呀？您给大家再来说一说，介绍一下。
1: 有氧运动呢，像我们常做的，快走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都属于有氧运动。
0: 好，刚刚您说了中等强度，中等强度这个词儿呢，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有一点抽象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让我们的糖友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能判断了，这个强度刚好合适。
1: 这个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叫谈话实验。谈话实验呢，就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连续的唱歌，这种强度呢，就是正好的。如果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喘得厉害，不能这个连续说出完整的句子，这样呢就说明咱这个运动强度呢大了。如果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还能大声唱歌，连续唱歌，那就说明这个强度是不够的。
0: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自我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舒服啊。另外刚刚说到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比如说可能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有的有这个糖尿病足的，有的有肾病的，有的是打胰岛素的，那么他们可以做这些运动吗？或者说他们做这些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开什么样的一些危险因素，或者避开什么样的元素吗？
1: 这个有氧运动呢，是可以说适用于大部分没有运动禁忌的这种糖友。尤其是这个体重超重的、肥胖的，还有就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这个人群。但是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类人群呢，确实需要多加留意。咱们有糖尿病足的患者呢，不要长时间的走路跑步，可以换成骑车呀、游泳啊这类对压迫脚底这个运动的比较少的这种运动形式。咱们有肾脏疾病的呢，就不建议做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打胰岛素和吃促泌剂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尤其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0: 好，还是有很多这个运动禁忌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网友提问了，说想问一下嘉宾，平时啊，我主要就是游泳和慢跑，是不是配速做好就可以参加长跑比赛了呢？但是配速低又出不了成绩啊，能不能给个合理化的建议？我今年67岁啊，是一位应该是有运动习惯并且比较健康、没有糖尿病的这样一位朋友啊，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运动。那我们接下来请李主任您给解答一下，好不好？
2: 等于67岁没有这有运动习惯，但是的话呢，没有糖尿病，没有就是高血压、高脂血症、吸烟，他的身材怎么样？这些个有信息吗？
0: 没有，
2: 没有，
0: 您可以进一步发一些相关信息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
2: 等于他是规律运动，我不知道他做到了哪个程度，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中等运动强度的这样的中低运动强度的话，如果假如说你没有一些个这个风险因素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可以直接做，但是如果你只要进阶到就是说我这个中高强的，像这种马拉松的话，这属于高强度的。
0: 高强度。
2: 高强度之前一定是要做这种评估的，包括了我们就特别是就做这种，心脑血管的这方面的这些评估，包括我们一些个其他的一些基础指标，看看到底血糖怎么样，血脂怎么样，肝肾功能怎么样，您的这个心电图，比如说最好做一个这个运动负荷实验，看看您的那个极限在哪里，您的心室率能够到哪里头，因为我们有些人的话，可能他没有症状。但是因为毕竟年龄到在这儿了，所以还是在这之前的话，推荐他做一下运动负荷试验，这样来保证他这个跑这个的安全性。另外的话，平常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您不能就说我平常只是跑1小时的，你现在来个2小时半的马拉松，这样的风险还是挺高的。你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训练，你有这样一个规律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话，我已经能够通过平常，我能评估出来，我能够耐受。但是的话，因为你如果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话，他的要求这种速度的话，就不是平常你自己跑步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不要盲目追求成绩啊。
2: 对对对，
0: 尽管这位朋友非常自信啊，
2: 安全
0: 很健康，他说我没有糖尿病，我没有三高，我身材非常匀称。
2: 但
0: 是还是建议您去做一个评估，是吧？
2: 对 对, 对，
0: 看看自己的这个极限在哪里。
2: 对，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跑步当中的话，你的心室率、你的血压，它能到哪个程度的话更安全？
0: 对对，更安全、更科学哈。
2: 是。
0: 好，其实这个评估我们到西青医院去做，
2: 我们目前还抱歉，这个我们做
0: 不
2: 了，但是有许多的那个医院都有。
0: 好，好，感谢您，也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热情参与啊！大家也可以积极留言，几种方式啊，一种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另外可以发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啊，也可以这个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追加了一下，他说去年啊参加过半马2小时43分，成绩还是可以的，所以今年想继续参加。但是我觉得，还是评估一下更稳妥。
2: 对，每年的话，可能我们的身体它随着年龄增加，有些东西的话，可能确实是无法预估的。
0: 对，
2: 还是保证安全比较重要。
0: 对，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我们还是要这个对自己
2: 的
0: 身体状况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2: 有个科学的评估。
0: 对对对，好，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运动啊，会想到这个抗阻运动啊。说到抗阻运动，这个比较专业了，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就是会相对了解一些，比如说在健身房撸撸铁什么的。当然，您看我们节目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这个抗阻运动是不是啊就不太适合，尤其对于中老年糖友来说。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抗阻运动对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控糖好帮手。
0: 哦，抗阻运动，所以呢就是也建议啊我们的中老年这个糖友在评估之后，可以这个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抗阻运动啊。抗阻运动都包含什么呢？孟老师，
1: 抗阻运动像我们常做的一些力量训练呀，都包括，就像咱们常说的举哑铃啊，用一下弹力带呀，还有就是那个运动器械呀，这些来做的都是抗阻运动。
0: 哦，那指南对这个抗阻运动，它的比如说它有没有这个推荐等级呀，或者它具体的做法？刚才您说这个举哑铃啊、弹力带，这都比较专业啊。虽然说网上很好买得到，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还得再去找一找。那么如果我家里没有哑铃，哎，我没有器械，我可不可以这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阻运动？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咱们指南呢是强烈推荐做抗阻运动的。这个频率呢，每周最好是最少2次。可以针对身上主要的大肌群，每次做1到3组，每组重复10到15次。这个重量呢，大约是自己最大负重的50%到85%左右就可以。家里没有哑铃、弹力带呢，也可以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 这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器械，可以说随手可得。
0: 嗯，
1: 甚至可以用咱们自身负重也可以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靠墙静蹲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坐着抬一下腿啊，做一下那个划船运动啊，这些简单的一点一滴的在家就能完成。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在发力的时候呢要呼气，放松的时候吸气，注意这些要点就可以了。
0: 好，这是需要科学的并且持之以恒。

0: 的训练啊，才
1: 对。
0: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目标。好，其实我们除了这些器械之外呢，还是有很多种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这个动起来的。那么，我们节目互动平台上啊，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一直是吃这个二甲双胍啊，我想问问这个运动方案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孟老师。
1: 咱们长期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呢，还是建议把这个力量训练要加上。咱们力量训练呢，配合这个吃药，对于这个控糖的效果比单纯吃二甲双胍呢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做有氧运动加这个吃二甲双胍的话，效果反而不如单纯吃二甲双胍。所以说呢，这个吃二甲双胍的朋友，运动计划里一定要有这个抗阻训练。
0: 哦，抗阻训练啊，这个就比较专业，所以这个运动处方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像比如说像太极呀、八段锦啊，包括瑜伽，安安静静的做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它可能看似强度不是很高，那么它的这个运动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这个太极呀、八段锦呀、气功啊、瑜伽呀，这些看似虽然这个强度不算很高，但是它能够有效的帮助调节这个血糖和血脂，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的糖友，还有就是身体耐受不了高强度有氧运动的这种患者，还有就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的人群，都是非常适合做这类运动的。
0: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向我们的专家直接咨询相关的问题。好，现在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邀请二位专家呢戴上您这个桌上的耳机，我们来共同聆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四号线，喂，四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主任
0: 好，
2: 主任好，
0: 您好，
2: 我问一下您呢，我那个85了，我糖化血红蛋白。3个月我验一次，我没有糖尿病，可是6.7，最近是嘛呢？这连着4天了低血糖。这低血糖呢，我也不走，回来以后浑身觉得没劲儿，走道也不愿意走嘛，一会儿大伙话哆嗦了就。我吃点糖呢，就缓就过来了。我问问你，我每3个月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6.7，像我这种情况，我每天我锻炼，我跟您说啊。昨天早上起来啊，就是每天呢走半个小时，慢步走啊，3000步，或者是这样慢行走嘛的，早上练习怎么样？练半个小时。
0: 好，那关于血糖的问题，我们请李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吗？
2: 对，
3: 好的，您好，是这样子呀，您的糖化如果达到6.7的话，实际上就可以给您定糖尿病了，因为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6.5。我不知道您的低血糖出现在什么时期，是比如说是午餐前、晚餐前，还是说您空腹运动之后？
2: 不是，我是在那个。在经餐，好不容易上午早上起来5点吧，到11点来钟，有时候就不好受，就开始也不知道啊，突发性的觉得浑身没劲儿，就觉得走道儿走不了，要对付了，浑身哆嗦。
3: 第一啊，给您这么两个推荐。第一，我们不要吃太多的这种煮的稀烂的碳水，比如说您有的人老年人特别喜欢早晨喝稀饭，然后的话喝面汤，这种的话它吸收的快。然后的话呢，它下降的又快，因为您本身就有糖尿病。糖尿病的话呢，它的实际上什么叫糖尿病？主要是的话呢，它的实际血糖和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是正常人的话，血糖升高，我胰岛素上升；我血糖下降，我胰岛素也下降。但是您的那个血糖上去了，它的胰岛素可能还没跟上去。等血糖开始下来了，它的胰岛素水平才上去。所以它会出现压到餐前的低血糖。所以对于您，第一，我建议您的话呢，增加更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入，比如早晨的话喝牛奶。或者喝豆浆，加一个茶鸡蛋，然后您再加点主食，不要吃这种特别稀软的，像这种面汤啊，像这种稀饭。如果您就是吃这种，那您的话呢，建议您两餐之间加餐，比如上午10点，下午3、4点，您那阵儿的话呢，吃一点，就是说这个喝杯牛奶呀，或者是喝个酸奶，无糖酸奶呀，或者吃一点水果啊，这样子的话，少吃多餐也能够预防这种出现。但是还是建议您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因为我们老年人往往是肌少。或者是就是说这个肌肉减少，它的骨量也下降。所以对于您来说，
2: 骨质疏松，
3: 所以您更得提高蛋白质的摄入。 所以您如果

0: 对自身的一个抗阻。还有的话，
1: 哦，
0: 您的那个脚踝可以足背儿的话往下伸，然后再背屈，然后再绕踝。它实际上你这么一收缩的时候，我们的小腿的肌肉非常肌的话，
1: 哦，真
0: 它
1: 的
0: 都
1: 是
0: 是在收缩的。所以就
1: 哦，
0: 可以利用我们，不见得就是说都是需要器械，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这些东西。
2: 哦，像您说这个，我早上起来每天都是腿上躺着的，俩腿往上迈，那然后再做自行车，蹬车，这是一点。最近还是嘛，您自己干的厉害，夜间。
0: 不推荐您，第一啊，首先不推荐您空腹运动，建议您饭后运动，饭后半小
2: 哦，
0: 时，就是饭后1小时左右的话呢，然后运动，那样的话，我们又既能降糖，又能够就是说这个改善您的胰岛素抵抗，因为空腹运动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啊。然后的话，您刚才说的那个是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不好意思。
1: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什么？
2: 就是那个嘴干的，
0: 啊，嘴
2: 干
0: 的问题，
2: 睡不着觉，晚上夜间。
0: 所以您啊，一定就是说这个，做一下这个，一个是说我们做这种血糖监测，看看当时的血糖，因为您6.7的糖的话，理论上您的血糖不会特别的高，但如果您要喝稀饭的话，也许我们饭后的话，可能12.3这种血糖水平也可能会有。哦，他的血糖的话，可能就是说餐后会非常高，然后的话餐前又很低。如果您单纯测餐前，可能觉得哟血糖并不高，所以就说如果过高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个口干的这种多饮的症状。另外的话，有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监测了血糖并不高，那您可能还得找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这个唾液腺的这个分泌啊，比如说这个天气干燥之后这个湿度下降啊，这些个东西的话，您还是得去门诊的话，具体情况咱再具体分析。
1: 具体分析了，
2: 做了，我就先上那么做了一次内分泌。
1: 哦，
2: 验那个，我怕甲状腺是嘛，我也不懂了，反正岁数太大了，我自己上医院我嘛。我这话问你，我是不是还得验糖代量啊？我是不是糖尿病啊？
0: 您这个的话，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当中的话，有这么几条，一个是空腹血糖大于7.0，然后那个热食血糖大于11.1，然后的话还有我们喝糖水后2小时是1.1，或者是糖化，您的糖化符合了就能给您定。您做 OGTT 的结果，做糖代量的试验是实际上是更明确的。我们看看，相当于我给你喝75克的糖，然后的话，您的餐后的话呢，能够升到什么程度去？您的胰岛素的分泌是，它能够更精准的来评判您的胰岛功能。如果说从糖尿病的这个诊断角度来说的话呢，您靠目前的糖化是可以给您诊断的，但是它确实是不是特别的高。
2: 我验过的产前是6.8。产后啊，就是也是7点吧。
0: 您可能验的并不是那么的全面，比如说您可能今天我吃的少，验的时候正好它不高，但如果6.7的糖化的话，您餐后血糖大部分可能都在10左右的水平比较多，您可能只是没监测到那个点。
2: 我做糖耐量去吧，就
0: 您可以做的话能更好的评估，但是如果是6.7的糖化，它准确的话，实际上这个值的话，对于85岁的老年人来说，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它实际上对您的身体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您可以就通过饮食运动。这个阶段是不需要药物的，您就是做好了这种尽量的少吃这种就是稀软的东西，然后的话我们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能够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少吃多餐，这些个都能够帮您把血糖控制稳定。
2: 其实我就按您这个方法吧，按您这个嘛，
0: 您可以监测，平常再监测血糖，再看看。
2: 好，谢谢您啊，
1: 已经很好了，还可以更好啊。
0: 对，
1: 好了，
2: 谢谢，
1: 好，祝您健康啊。
2: 好，
1: 再见。好，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小何何提问了，说这个餐后多长时间运动会比较好？刚刚主任说了啊，这个最好是。餐后1个小时啊，是比较好的。另外他问了一下这个抗阻运动和有氧运动哪个控糖效果更好。哦，这个孟老师。
3: 咱们做这个抗阻运动呢是这个对这个血糖呢也是有一定的那个作用的。有氧运动呢也是有，都可以降血糖。但是咱们这个有氧运动更方便执行一些，
1: 更好坚持，
3: 对，
1: 是吧？
3: 更好坚持一些。
1: 就像刚刚孟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其实我们运动也要讲究我们一定的时长和频次的，对吧？比如说一周我们要运动3次哈，我们累计时长是150分钟啊，甚至150分钟以上，我们才能达到这个控糖的效果。所以就是您还是综合来判断吧，看看可能哪个更适合。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其实两个都加上。 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好，收音机前还有我们。

0: 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各位听众网友啊，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我们怎么来能够这个科学的运动啊，来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大家有哪些疑问可以随时提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还有很多时间，23530909可以直接拨打，也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积极留言。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空中问诊这两个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公屏上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分享。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四线这位朋友您好。喂，
1: 您好。
0: 哎，您好。
1: 哎，您好啊，专家。那个您听得清吗？
0: 哎，听得清，您请讲。
1: 哎，我跟专家咨询一下哈。
0: 好，
1: 我今年66岁。
0: 嗯，
1: 66岁，我呀近这四五年，我这血糖哈，空腹啊都在6.多6.6.几都有，6.12也有，6.78也有，有时候甚至还过点儿。我呢本身我有自免肝，自免肝呢我就上那个第四中心，我在那儿今年8月份哈，我是24年我验糖耐量，这还不那嘛验的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啊，
0: 嗯，
1: 是6.6，
0: 嗯，
1: 6.6以后我因为我有自免肝，就说别怕三肝吃药嘛，就让我加强运动饮食控制，
0: 嗯，
1: 知道吗？后来我也两年，我今年8月份呢，8月17号啊，我又验回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蛋白是6.7，比上回是两年前是6.6 6.7。我现在呢也还是也没吃药，
0: 嗯，
1: 我反正在家里测，我都是你看，有时6点，这两天是6.67，
0: 嗯，
1: 6.7 6.6，我产后呢有时是8点多，有时9点多，
0: 哦，
1: 有时10，今天验，我今天呢，嗨，今天中午。产后验一个，我吃的嘛呢？还吃点烤鸭，吃那饼跟黄瓜。吃完我啊，也没怎么运动。产后验的是10。
0: 嗯，
1: 你看我这种情况，是高吧？
0: 嗯，好，我们听听李主任的建议吧。嗯，
1: 啊，
0: 嗯，
2: 是这样子啊。你看您2年了，这个糖化的话呢，从6.6 到6.7，说明您平常非常自律。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水平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您过去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血糖控制，就足可以，就是说这个达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糖化小于7的话，它实际上引起并发症的风险就已经非常低了。
0: 嗯，
2: 比如说您可能就是虽然说我这糖化是6.6，可能您大部分的话空腹在6到7，餐后的话7到11之间，比如说不同的饮食状态下，像您昨天我吃的烤鸭那个酱您肯定要蘸一下，这个酱里面可能大家
0: 有糖
2: 比较甜，
0: 嗯
2: 啊，所以那顿的餐可能会偏高一些，
0: 嗯
2: 啊，比如说今天我可能是吃了什么，就是说这个油炸食品，那我今天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如果从您的糖化来推断来说的话，因为糖化的反映的是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说明您大部分的这个血糖水平都是可以的，尤其您有自免肝，自免肝您现在用着什么特殊的药物吗？比如说免疫抑制剂啥的。
1: 我吃6年了吧，吃那个就优子福用皮羊胆
2: 啊，那个啊
1: 啊护肝那个，
2: 嗯，
1: 但啊我吃那药，吃那药肝功嘛都还挺正常的，
2: 嗯。那您这样的就还按照您过去的就是我们强调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就可以了，然后的话您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饮食，您可以就是说这个平常的话呢做这种血糖监测，我特别推荐大家带一种叫持续葡萄糖监测的这个东西，
0: 持续葡萄糖
2: 监测，对，它带上的话呢一般就是跟个小扣子一样，我们戴在胳膊上，然后的话呢监测14天，
0: 需要扎进去是吧？
2: 它实际上就是埋在皮下，就是一个小针在皮下，
0: 哦，
2: 嗯，然后的话它每5分钟出一个数，这样的话大家糖友的话带上它，你就可以知道我吃不同的东西，我不同的运动条件下，甚至我今天没睡好觉，甚至我今天过于高兴或者不高兴，
0: 哦，
2: 你都看到血糖的波动。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血糖并不是永远的锁在一个点上，它是一个波动的，
0: 嗯，
2: 这个带它的目的就是能大家更好的找到处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
0: 嗯， 嗯，就可以找到规律了，
1: 啊，
0: 嗯，
1: 带嘛
2: 持续葡萄糖监测，
0: 这个需要去医院去
2: 那个网上很多这个技术已经很多年了，非常成熟，
0: 哦，
2: 嗯，非常成熟，
0: 网上有卖的，
1: 嗯，
2: 有200-300块钱，不贵，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0: 持续葡萄糖
2: 监测系统，
1: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2: 对，
0: 嗯，
1: 我再问一下，
2: 嗯，
1: 这个血糖跟心情有关系，
2: 有关系，
0: 跟情绪有关系，
2: 有关系。
1: 我呀，今天我得自免肝后，我 焦虑特别厉害，老了心情总郁闷，总哎，总好像总不开心。
2: 嗯，
1: 你说我跟这有关系？
2: 有关系。情绪的话，实际上它能够释放一

0: 这个激素，它是这些东西都是生长激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是睡不好觉的人，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天我血糖血压都是高的。
2: 那个我血糖按先你说，我现在一般要是6.7、6.6，我产后一般就大概要是到十左右，那就高了，就
0: 不要担心。一般来说，我们空腹小于七，餐后小于十，这种糖化小于七的话呢，实际上因为它引起并发症的风险就已经很低了。
1: 嗯，
0: 所以您不用太焦虑这个事情，
1: 对，
0: 您已经做得很好了。两年当中有许多人的话，可能胰岛功能在退步，他糖化就高上去了。您一直能维持在6.6、6.7，
2: 但是
0: 您已经很棒了。
2: 但是我这个病，我叫我代谢了，我看大夫说，我这就是糖尿病，是这意思吧？是糖尿病。
0: 对，6.5以上我们就诊断糖尿病，糖化6.5以上。
2: 我还跟这最后一个问题跟啥？我也便秘多少年了，我现在就原来喝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马尔元胶，那还边痛，我不敢喝，因为我有失眠感，我伤感。当然我也咨询过这个，就是肝胆，但是他叫我喝那个乳果糖。乳果糖它这种东西，我喝乳果糖到啥到管事儿？这种影响血糖吗？乳果糖口服液。
0: 乳果糖口服液的话，它实际它虽然说里面带了一个乳糖，但实际上它是不吸收的。它不怎么吸收入血，所以它对血糖尿病的影响并不大。这个您可以放心。但是，更多的推荐您通过饮食，然后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大量喝水，养成定期大排便的习惯，也包括比如说现在开了许多的便秘门诊，不推荐您经常使用药物。
2: 这乳果糖也别经常用哈。
0: 对，它有许多的黑肠病，就是因为喝了很多的这种那个。血迹之后造成的，
2: 都嘛病？都肠
0: 黑肠病。你如果做这个肠镜的话，会发现那肠壁是黑的。
2: 综合的行，那我血糖这点控制行哈。
0: 这个您不用担心，血糖的话有点小波荡，那是正常的。
2: 要超过十左右也问题不大，是吧？
0: 它很快就下去了，它不是持续的在十上待着。
2: 那有时不会有8.多、9.多，一般有这样式的。
0: 您已经很棒了，
1: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另外，您看我们今天的专题叫“运动有依靠”，特别想问问您，平时有运动习惯吗？
2: 我有，我也走步，坚持10多年。我现在腿有时候怕腿走坏了，我就是倒退2年，我都1万多步。现在我少了，现在就嘛呢？我怕把腿走坏了。这两天我也犯颈椎。也晕乎乎，我又每天吃完饭我又走半小时，我又走半小时，
0: 可以了，可以了。您搭配点这种抗阻训练，搭配点力量训练，比如说
2: 那黑米饭跟糙米，这两样米混一块蒸米饭，我能吃吗？
0: 可以，因为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吃一些个杂粮饭，因为杂粮的话，我们现在的精白米面的话呢，它的升糖的话呢，它去掉了很多的，现在为了口感它很软糯，实际上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叫精米精面升糖的速度是很快的，推荐大家里面加点杂粮，加点豆之类的话，这样它的吸收的速度就缓下来，它餐后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冲这么高。
2: 我反正我现在就嘛黑米跟糙米，黑米糙米，
0: 可以
2: 少量的搁一点白米，
0: 可以
1: 还挺健康，
0: 是
2: 啊，就搁一二两吧，1两多3个人吃，一二两其实都是糙米。
1: 好，
2: 谢谢您，
0: 别客气，
1: 您别客气，也谢谢您的分享和提问啊，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启发啊。好
2: 谢谢，
1: 好，祝您健康
2: 啊，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其实从这两位朋友的互动当中，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啊，总结一些规律在里边啊，就是哪些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在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关注上面，数值的关注上面，比如说在运动上面，其实这两位朋友他都是有运动习惯的，
0: 对，
1: 可见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血糖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听众网友的留言啊。有位朋友问这个，平衡训练啊，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刚刚说了有氧了，说了抗阻了，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平衡训练也是很重要的。那平衡训练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它适合哪类的朋友呢？那我们再来请孟老师给大家来讲讲。
3: 咱们平衡训练呢，是建议所有的糖友都来练一练。它尤其适合老年人，还有就是有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这种患者。这类人群呢，他这个脚步的感知呢会变差，摔倒的风险呢也就会相应的会增高。 像咱们太极里面就包含很多平衡训练的练习，

0: 有研究表明呢，咱们每周做三次，每次坚持，咱们这个能够坚持六周做平衡训练，对于这个跌倒风险能够有效的降低。
1: 嗯，好，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这个有医生建议啊，说这个久坐不好，不要久坐，这个久坐不动它和这个血糖有关系吗？另外久坐它到底有没有这个风险啊？有朋友说了，这个我的工作就是得坐着，像我们这工作就是得坐着不能动啊。也确实像我们这个行业呢，糖尿病患者包括糖尿病前期患者也挺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或者对于这个很多工作是坐着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偷懒的办法，我们既能够工作生活两不误，又能达到我们控糖或者预防糖尿病的这样的一种锻炼的效果呢？
0: 久坐呢是可以说是诱发和加重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咱们每多坐一个小时呢，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是会明显升高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可以遵照执行的一个小方法，咱们每坐30分钟呢，就站起来活动3到5分钟。可以站起来走一走，伸个懒腰，然后简单的做几个深蹲都可以。如果咱们工作实在是太忙，抽不开身，就可以用碎片化的这种时间来运动。比如说在短时间内做两组，哪管就是站起来，就是做一下高抬腿。对，做两组高抬腿，这样简单的也能，简单的运动就能够平稳这一天的这个血糖水平。咱们要坚持。
1: 对，而且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这个给自己上个闹表，或者写一写这个我的这个运动计划哈。不要太长时间的坐在你的工位前是有帮助的。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喂，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您想问什么问题？
2: 我糖尿病已经18年了。
1: 好，
2: 我就跟广大的糖友说一点体会。
1: 好，
2: 我平常就是见到糖尿病我就介绍这经验，就是什么运动。
1: 对，
2: 我的运动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今年67了。游泳我也游泳，但现在觉得那个不太卫生，我就不去了。我就是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去小公园里头慢跑，就等于小颠儿，颠这个25分钟。再做做这个扩胸运动嘛的。所以说能降3个血糖。
1: 你
2: 要是11的血糖，对吧？就能降到8。特别准，特别准。
1: 就是像您的这个运动属于有氧运动了，是吧？每天都做吗？
2: 差不多每天都做，因为我觉得这糖尿病挺吓人的，我挺害怕的，所以我就坚持运动。早上起来就是空蹬自行车，扛那儿，108下，
1: 那这属于抗阻运动。
2: 108下，刚开始练是很累很很累的，知道吗？怕那些并发症嘛，对吧？就是特别管用，特别管用。希望广大糖友啊，我运动还多啊，我运动还多。现在我只说这两个比较简单的。老年人都能做这个。我就说这个，反正我这么多年我的血糖
1: 控制挺好，
2: 特别好，
1: 控制特别好。
2: 我跟他们说，肯定降，肯定能降到3个。到10还是能降到7。你可晚，要是晚饭，你可以多吃点，馋了可以多吃点儿，多吃点就可以运动去。
1: 好，行，谢谢您的分享啊，谢谢您今天特地打来电话。好，希望大家都向您学习啊。
2: 好，
1: 也祝您健康。好，再见。
2: 谢谢。
1: 好，特别可爱的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运动心得。确实这个运动是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控糖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您像他已经18年了，但是他的这个血糖控制的是已经是非常好了，是吧，主任？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案例啊越来越多，希望大家都能把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管理好啊。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通用处方，那么其实每个糖友呢他情况不太一样啊。咱们今天呢我们也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按几个维度来分一分，我们从这个年龄上，比如说年轻人啊、老年人，包括这个小孩儿现在也有糖尿病的啊，那么分年龄来说，我们的运动方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好，李主任，
3: 我们按三个这个年龄段来跟大家分，一个是青中年，因为现在老年的话，我们按65岁以上叫啊，那么看这个18，因为这个18岁到65岁之间的这个人群是我们糖尿病的主力人群，这部分人的话，往往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工作两不误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所以这部分人群很难拿出整块的时间来。就像刚才护士长给大家提议的那样子，碎片化的这个运动的话，一定要利用起来。比如说，不包括刚才这个主持人说，你看我这工作只能坐着，那我就我的脚可以动，我可以做体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利用到你身边的这些个就是可以利用到的，比如说那个你站起来的话要打趣打杯水，我尽量的走远一点，我走快一点，这些个东西的话都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有1分钟，我可以做10个深蹲。这些个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的话，它同样能够达到这种改善胰岛素抵抗，然后的话降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老年人，我们老年人的话，刚才一直跟大家说，刚才你看我们那个糖友来分享他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之后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血糖和身体的一个获益。所以这65岁以上的话，我们不光要强调这种就是以做有氧，有氧我们都知道是减脂的，而抗阻的话是增肌的，力量训练是增肌的，肌肉在我们当中的话，尤其是随着年龄增加，特别是绝经后女性，然后老年的这样的一个男性70岁人，他的肌肉量都是在随着每年的话呢都是在下降的，所以肌肉下降，往往骨骼的这个它的那个也是在下降的，骨质疏松就要出来了，所以我们这种抗阻运动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护长也提到了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器械，也可以用自身，对吧？自身的靠墙蹲，那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抗阻。那么那个现在有许多的话，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小胖子很多，特别是一些个就是说这个我能在临床当中，我们住院的那儿是16、17岁、17、18岁的很多，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可能12岁就2型糖尿病了
1: 啊。
3: 那么这部分的话呢，他既然既要考虑到他的一个生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结合他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需求的问题。那么这部分的话呢，实际上确实是没有糖尿病的孩子，我们都推荐他每天要进行6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他和老年人不一样。所以如果假如说你又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一个2型糖尿病的这个青少年的话，我们推荐到90分钟，这样才能够对他的一个身体有益。所以不同的年龄的话，我们给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老年人的话，更多的一定要进行抗阻运动。
1: 抗阻运动啊，可以这个增肌啊，
3: 增
1: 加我们的肌肉含量，
3: 增加我们瘦体重，包括我们骨骼。
1: 对，好，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小和和说了，餐后2小时啊，血糖我能控制7.8，但是3小时血糖就并没有降低了，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话有一个高峰后遗，可能你看我们正常人的高峰血糖高峰是30到60分钟，但是的话呢，我们糖尿病人往往是2小时甚至是3小时，这跟我们吃什么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你蛋白质吃的多，或者我的油脂吃的多，那它的血糖的话呢可能就不是2小时，因为我们2小时往往更多就是评估的碳水，就是我们吃的主食的那个。那么如果是个混合餐，如果你这个蛋白质偏多，油脂偏多，那它在胃肠道蠕动的就慢。所以像这种的话，如果假如说你要是真是刚才我推荐带的那个持续葡萄糖监测，大家可以看看你的高峰值在哪，并不是所有的人高峰值糖尿病人都是在这个2小时，也许你的在1小时，也许你的在3小时。那么就说如果假如说你真的就是2小时的，那我们推荐在1个小时的时候开始运动。这样的话你在爬坡期间，我通过运动的话让更多的葡萄糖进入到了你的骨骼肌当中去，不让它在血里待着，然后一部分的话进入到肝脏调成肝糖原，另一部分进入到肌肉当中调成肌糖原。如果你这个是3个小时，那你可能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候你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运动的话我们可以帮助这个我们的血糖不在这个就是促进它的一个吸收，让胃肠蠕动的也快，这样的话更助于它的一个分解，更助于分解后的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利用给我们的细胞那个使用。 是这样。
1: 好，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微笑说了，葡萄糖6.3，糖化血红蛋白是6.1，这是餐前血糖。我今年60岁了，那么这个血糖的这个还可以吗？
3: 这个血糖的话，如果假如说您要是按照这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来说，您属于糖尿病前期，就是比正常人稍微高一点，比糖尿病的话呢又没到，所以对于您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生活方式的这个干预，因为有可能也假如说您还是按照，比如说像一些饮食当中，我们就不要吃那么重高油高糖的了，我们

0: 控制着好体重，特别是这种腹型肥胖。
1: 嗯，
0: 我们有一种叫肌少型肥胖，可能 BM 指数并不高啊，但是的话，我有一个大肚子、小细腿儿。啊，是这种体型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您在饮食当中一定要提高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我们减少就是老年人特别爱喝的稀粥、烂饭的、烂面汤、烂面条的这种，啊，把这些个做到了，然后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分餐，就是说就少吃多餐，然后的话呢，一定配合上运动，
1: 嗯，
0: 一定就是说在有氧之外的话呢，一定要做增肌运动，增肌运动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是
0: 啊，所以就说对于您的一个建议的话，生活方式的干预，在饮食的基础上一定做运动就可以了。
1: 好，
0: 嗯，
1: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大家留言呢，我们都回复完了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参与跟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我想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还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去西青医院体验一下我们一体融合服务，我们具体该如何来操作？比如说，我们应该挂哪个科？李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们的话呢，内分泌科可以挂内分泌科，从网上预约也好，从这个现场挂也好，都可以。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有专业的人员来接待这个事情。那挂了科之后，挂了我们科的号之后的话呢，通过病情的评估，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护士长来专门负责运动处方，他可能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个评估，来给您制定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处方和一个降糖的一个方案。
1: 好，小和和看到您又留言了啊，刚刚在这个听友群当中我们已经给您回复过了，如果您没有及时的听到呢，可以收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之后，我们会有这个节目回放的生成啊，可以再学习一下。好，我们最后再请教一下李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吧，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每周三周四上午在那个西青医院二楼内分泌科出诊。
1: 嗯，好，大家记好这个时间，可以到天津市西青医院内分泌科啊，找到李树莹李主任进一步咨询您的具体问题。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走进了糖尿病与科学运动的世界，我们也了解到了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保健品，而是和我们的药物同等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是运动同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像低血糖、糖尿病足、血糖波动，其实每个问题呢都需要我们专业人员的评估和指导。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和二位专家聊到这儿了。那么在下期运动有依靠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走进另一家一体融合的试点医疗机构。如果您有关于运动与健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好，谢谢李主任，谢谢孟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再见。
1: 好，谢谢。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于红建，节目监制朱旭，视频编辑刘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

0: 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嘛好事儿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嘛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3: 啊，
2: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手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双开门的，
2: 啊，
3: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8点钟是首播，8点到9点半。啊，这是首播时间，重播呢在晚间23点，就是11点，啊，晚上11点重播，11点到12点重播。当然了，如果您用手机啊下载万事达 APP， 这个就不受时间限制了，什么时候都能够回听。啊，比如今儿晚上有酒局啊，听不着了，怎么办呢？明天酒醒了，等您上午酒醒了，沏杯茶，对吧？哎，稳稳当当的调出来昨天的节目内容再听也可以。哎，我的电话号码联系我，加微信都是一个号，16602675331，16602675331。也有听友问我说几点给你打电话合适，咱呢就姑且算朝九晚五之间，早晨9点以后，晚上5点之前。说过了5点能不能打呀？也可以啊，不是说我5点下班啊，我下班得9点半以后了啊，直播结束嘛。之所以我说5点呢，就是朝九晚五它这钟点不好记嘛。而且呢5点6点这时候是我啊最紧张的时间，就整合这些素材啊，啊，马上就上节目了，节目要开始了嘛，这最紧张啊。当然也有例外啊，这个刚才就是六点多电话响了啊，姚家，姓姚啊，姚家兄妹俩带其93岁的老父亲跟我反映个情况。哎，这个我觉得可以插播，可以插播啊，因为也长了点我这个在老味儿糕点方面的见识。
6: 咱们的那个月饼
7: 啊，
6: 我们叫白毛月饼，其实过去就是白毛月饼，
7: 哦，
6: 这东西叫
7: 白毛月饼。
6: 对，最早最早以前
7: 不是起白毛了是吧？
6: 不是，过去老一辈的人
7: 啊，
6: 就是说哈，吃的就这种月饼素的，
7: 嗯，
6: 所以就叫啊，叫白毛月饼。在100多岁以前的那老太太们
7: 啊，
6: 那是家里头都有钱的哈，就管这种月饼。我70多岁，也是听上辈的老一辈说的，但是没见过。其实过去白毛月饼就是相当于就咱那白皮儿一样，也是酥脆。
7: 哦，
6: 嗯，我问问我们对象，他姥姥是开，他们家是开点心铺的。
7: 哦，
6: 所以说是啊，一到8月15就告诉这外甥，给我买白毛月饼去。
7: 嗯，
6: 外甥们就给他去买白毛月饼。
7: 咱这个您吃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是了，完了打开就

0: 是了，很好，
1: 特别好。
0: 嗯，又酥，又香。我们吃的是五仁的，
1: 脆香，然后那个甜呢，又特别适度，你知道吗？就是不是特别甜的那种，就是大多数的那个糕点都比较甜。您这个就是特别好，
0: 这口味啊，
1: 因为有的有时甜度太壮了，以后呢，就把其他的那个口味给压下去了。您这个就是正好把它那个香，我吃的刚才打的那是五仁月饼，
2: 嗯，
1: 五仁的那个就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厚皮的那种五仁月饼呢，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
2: 嗯，
1: 真挺好的。可能我要回国的时候，我要再买两个带回去啊，给
0: 对对。
2: 怎么就回国是什么意思？您没在国内啊？
0: 他是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来。
1: 我是回来跟我父亲过八月
0: 十五的。
1: 我姐姐和我是弟弟。
0: 我爸爸的闺女71了，儿子60多了，儿子从澳大利亚回来陪老爸过那个八月十五。
2: 哦，
1: 我爸呢是您的粉丝，你知道吗？93岁。
0: 他一到八点躺床上。准得听您这节目，
1: 就说您这有一个无名粉丝，
0: 无名粉丝默默的支持您啊，
2: 行，谢谢谢谢，
0: 谢谢您吧，刘老师，
1: 确确实实好，
0: 啊、
1: 那个好像从您那买的茶叶特别好，那个我也喝过啊，
0: 刚我买酒，买那个蚕丝被去，买那去。他就不让提，其实他阅历啊挺深的。
1: 你想他93岁，
2: 是
1: 见了人经历的事情，
0: 他经历的事儿都特别多，
1: 因为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他不愿意提。
2: 回头您也做做工作，你说跟刘哲聊聊都聊聊天。
0: 行行
1: 行，
0: 哎，好，
3: 咱先说这个月饼白毛啊，不是长白毛了，老几位啊，没长白毛，就人叫说老味儿就叫白毛月饼，其实就酥皮月饼非常好吃。哎，这是刚刚带来的第一时间带来的体会啊，体验感。您要有兴趣可以尝尝，很便宜。5种口味，每种4块，这4块月饼呢是一包420克，5种。那不就是20块月饼啊，4斤多，只要99块钱，还给您送上门去，对吧？咱们找的这是黄庄当地做月饼的规模大厂来给咱定制的，没有什么添加剂啊，现做现发，保质期不长，它也不长白毛，对吧？少油少糖，很健康。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白毛月饼叫白皮月饼是不是好听点啊？白毛不知道，以为真长白毛了。白皮月饼，白毛月饼就类似于小八件里那白皮啊，吧那工艺类似，都是起酥嘛，起酥的工艺。哎，姚女士刚说她听老辈人讲过，天津卫过去也有这月饼啊，这老人们吃白毛月饼，所以我就强烈怀疑，说黄庄那儿这种起酥的月饼，不也说是民国时期就有了吗？那会不会民国时期是打天津卫或者北京传过去的啊？这个历史可以倒倒，其实哈、啊，当然我现在这是咱就推想啊，推想呢也是符合这个历史逻辑的推想，对吧？你比方说，昨儿呢，我还有一个推想，就是啊，那位即将要回到哈尔滨的刘老先生，贾的古道老家是吧？他就纳闷自己的那个学校啊，贾的古道小学啊，怎么总校反而不在村里头，在张达庄，当然也不远，反而分校在村里头。这个分校呢，用的是孙冰如孙家的房子。那么我就推想了，我怎么推想？我就说这个孙家是人家当地一大户啊，是吧？那么这个学校可能就是孙家人协助创办。可是村里当时没有富裕房子呀，那阵儿呢正好又赶上了废庙兴学的热潮，就把庙都废了，改学堂。哦，一看附近哪有老庙啊？哎，邻村那儿有个庙。距离也不老远的，还能关照到邻村的学龄儿童，那就在那儿吧。可是这学校的创办人是人家孙家， 啊，孙冰如也好，谁家是哪位姓孙的也好吧，反正孙家人。那么贾的孤道这个，人家是这儿老宅在这儿啊，理应以本村的名字来命名，啊，就叫贾的孤道小学了。但是他这个校址在旁边，在旁村，这都我推想啊，我推想对不对？少祖老师啊，今儿找到了些信息。
4: 最早的这个贾古道小学呢，是由这个孙秉儒创办的。孙秉儒呢，他是咱们天津啊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被誉为呢天津面粉大王。他毕生啊经营这个天津的寿丰面粉公司，他对家乡的教育啊非常热心。他是这个东郊啊贾家古道村最早学堂的创办人。1904年的时候呢，天津废庙兴学呢正在高潮当中，孙秉儒啊就创建了明历第24初等小学堂。同年呢，孙秉儒呢以这个开明绅士的身份，利用庙宇呢改建校舍。1937年呢，他又捐出了自己家的七顷菜地，扩建村里的这个小学的校舍。后来呢，又捐出了宅院来扩大这个校园，作为校史呢来使用。1943年，他支持啊贾家古道小学呢特设了妇女识字班。后来学校呢历经多次更名啊与改制，最终呢成为了今天的贾古道小学。在抗日战争啊和解放战争时期，贾古道中街29号曾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据点，具有这个重要的红色记忆价值。贾古道小学呢至今仍在办学，延续了百余年文脉。作为啊天津河东区的一所历史名校，它既承载了近代启蒙教育的传统，也保留了革命时期的红色印记。
3: 哎，还有点红色印记，你看，反正啊，说来说去，这学校呢，还是人家老孙家给办起来的哈。那是贾家古道村的，可能是首富了吧？放在当时的天津，整个天津市啊，咱先不论财富啊，人家也算是面粉世家了。放全国来看，孙家后期经营的这个面粉厂啊，那也是在全国屈指可数。孙秉儒先生名声很大，爱国实业家，但是孙家可不是从他这一代才进入面粉业，也不是从他这一代才发的家。哎，咱听李金忠先生给聊聊。
5: 出自于这个贾家古道村的一位啊名人实业家，就是啊孙秉儒。他们老孙家确实啊是咱们天津面粉行业的世家，到啊孙秉儒这一辈儿已经是第七代了。熟悉这个孙家往事的一些老人当时就说啊，孙九，这个孙九就是指的孙秉儒，他的财富和名望，一方面呢与他的个人奋斗有关，另一方面呢依仗着八爷，这个八爷啊叫孙尊清，是啊这个孙秉儒的叔叔。他们这个孙家的商业经历啊可以啊追溯到啊孙秉儒的曾祖，他的曾祖啊叫孙奇志。清朝的初年啊，这个孙奇志啊就从事海运和米面的经营，他的那商号呢叫永盛后。孙奇志呢有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孙浩，就继承了这个永盛后，另一个儿子呢叫孙志，他呢创立了曾兴后米面铺，后来呢又创立了曾记米面铺。到了那个同治年间的永盛后和曾记呢先后倒闭，就只剩下了这个曾兴后，生意还不错。他们呢把这个曾兴后这个买卖就从啊贾家古道村呢就迁到了市内，先是在这个东福桥以西，后来啊又搬到了西大班子。孙奇志的这个二儿子孙志呢，他就是孙秉儒的祖父。这个曾兴后迁到市区后啊，就迎来了他的第二代主人，就是孙尊清。孙尊清啊在家族中啊 排行老八，所以啊人称八爷。而这个孙尊清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又增加了米面铺的销售品种，还延长啊营业时间，还增加了免费送粮到家，提供粮袋，实施让利。因此啊，孙尊清就成为了粮食销售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个孙尊清没有子女，于是啊，孙志啊就做主啊，将他的这个两个儿子明建和明泽，这个明建实际就是孙秉烛，哎，过继给了、孙尊清，叔侄啊就变成了父子了。回头啊，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孙秉烛，他呢生于啊1896年，曾经在啊南开中学就读，1919年呢他就啊考入了这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啊他先在啊上海交通银行当这个练习生，1925年呢就回到了天津，在那个锦城银行当一段经理，1929年呢他就任了三晋永年面粉公司的乡里，1933年呢他就任了收丰面粉公司的乡里，1939年啊他任了收丰面粉公司副总经理，当时总经理就是他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他的叔叔孙尊清。随着孙尊清的那个年龄大了，1946年呢他就把总经理这一职啊交给了孙秉烛了。孙尊清和孙秉烛父子吧，还成立了这个三晋磨坊同业工会，要按咱现在说就是一个行业协会。而且呢，这个三晋磨坊同业工会啊，还非常有超前的意识。他们呢，还成立了三晋磨坊联合啊防火险会，就是为了啊化解风险。当时咱们天津已有了外资的这个保险公司，但是呢他由于啊认为咱们的啊面粉行业的设备啊简陋风险高，所以他不愿意投保。因此啊这个三晋磨坊联合防火协会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平时啊投保额交的也不高，充分体现一个互助的原则。如果啊面粉企业遭受一些啊火灾自然灾害，还能起到啊保护的作用。可以说啊，孙秉烛啊，一步一步的呢，成为了收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在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吧，咱们天津收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啊，成为在当时咱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面粉加工企业。与它能够相媲美的呢，就是荣氏家族在无锡兴办的这个宝兴面粉厂。这个收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在1933年，它有三个分厂，三晋收丰呢为第一厂，专门啊生产这个陶牌面粉；三晋永年呢为第二厂，它生产的鹤鹿牌面粉；民丰呢为啊第三厂，生产这个豆牌面粉。其中啊这个陶牌面粉最受咱们天津市民的欢迎，这个陶牌的这个面粉啊也分为了啊绿桃、红桃和蓝桃，这三个桃呢分别呢为啊一等粉、二等粉、三等粉。四等粉呢就用无商标的白袋子装售。同时啊孙氏父子就聘任啊燕京大学毕业的乔维雄，这个乔维雄也是咱天津的名人，担任的福利科的主任，推行啊8小时工作制，而且呢还办工人夜校、建图书馆、理发室、浴室，孙家呢还有姓薛的家风。孙秉烛啊1937年就捐出了自家的菜地七顷，修建了拥有8间教职的新宿舍。1939年呢天津发大水，新校舍被冲毁，孙秉烛啊就捐出自家的一套救灾院作为校舍，好让孩子们上学复课。1943年呢在孙秉烛的支持下，贾家古道村小学还设立了妇女识字班。当时呢孙秉烛就有一个观点，他说啊唤起女同胞的觉悟必须有赖于教育。咱们天津著名的教育家卢木塞之弟啊卢森之晚年生活特别窘迫，就想把一生珍藏的这些1000余册的古籍变卖，以贴补家用和治疗疾病。孙秉烛得知后即刻就派人送上2万元给卢森之治病， 让他把古籍保留了下来。解放后啊，孙炳如先生啊，曾担任咱们天津良谷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呢收丰面粉公司的经理。他呢，还是天津市的人民代表，天津市工商联副组委。文革时期呢，孙炳如先生啊也受到了冲击。文革之后呢，孙炳如先生啊频繁张学，当工作人员在检查他账目的时候，发现当时他的私人存款只有几千元。因此说啊，孙炳如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啊当之无愧的爱国实业家。
3: 这个甲骨道老村的孙家，毫无疑问是这里的人文亮点。虽然老村子不在了啊，但是这段家族历史啊，也是城市故事啊，有必要让后人知道。我想如果孙家后人啊听到节目了，能给我们讲讲家族内部流传的一些口碑历史，口耳相传的，可能会更加珍贵，更加生动。哎，我的电话联系我，您打这个号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那么甲骨道既然它是个老村子，那故事肯定多，不止于面粉孙家，对吧？咱听下面这位王凤武老先生讲这么个小故事，应该我听着是确有其事啊。这故事后来还演变成了一句当地老人口中的俏皮话了。
6: 我们这有一个过去啊喜气的事儿，他的名字叫杨立功，离我们甲骨道啊80来米，就是在我们庄村庄前面一个村子里头，张大庄。据老一辈啊跟我们讲过，杨立功拿着霜降当立冬，霜降那天呢，那个天特别好，就像天热那个意思。白天呢，又穿着小褂，挺暖和的一个天呢，又热。结果这个杨立功啊，在霜降那天呢，他在白菜都拌了，都在白菜都砍了。大伙说他是疯子，说这还差半个月到立冬搬白菜，你也现在霜降你就搬了白菜，好啊。这夜间呢，这个天气都变了，风啊、雨啊、雪呀、啊，都好家伙都来了。结果呀、啊，我们月牙河、啊、是东南呢、啊，接一趟河都是郊区，三盘新庄啊、乌嘴杜庄啊、什么掌柜庄啊，95%啊都是种这个白菜，结果都给冻坏了。一冻啊，那个白菜帮子都都完了，剩下流水都都完了，都冻坏了。所以那一年呢，天津市的白菜啊，基本都所以可以说是没有了。结果这个杨立功人家里头啊，那白菜啊，拉着卖，拿刀啊切着拉着卖。结果人家不但把这个年过好了，而在这个几年的一个积累啊，都存下了。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周围啊都起个名是杨立功拿着霜降当立冬。顶现在啊，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一提起这个张庄杨立功，还是挺奇怪的这大事啊，这是一大事。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甲骨道啊是个算盘村。嘛叫算盘村呢？就是四四方方啊，有东街，有中街，有西街。胡同呢，几条街的胡同都是通着的，都是串着。在建这个村的时候，恐怕就甲骨道那阵儿有些能人，是明朝建村的时候，考虑这村是有能人，怎么规划，怎么计划呀？都有能人。南边的海河呀、啊、过河呀、啊、就是村长庄。所以啊，我们这个地方啊，自建村以来啊，靠近周围的各村庄里头，这个花卉成了花卉部。所以我们呢，也就是建村以来啊，就组织了山阴法鼓大教。刚一组建呢，光有法鼓没有大教。我们有一个小二爷啊， 叫小义民呢，现在活着二百多岁了。他那阵儿就是在宫里头啊，管嘛呢？管这个车船、年轿，管这些东西。所以他那阵儿呢，就把这个轿啊，这个尺寸呢，都一一的，都记下来了。结果那时候啊，交到就有些个瓦木啊，就人比较多。过去啊，我的一个爷爷就是木工，还是个精木工，所以呢，他那阵就是跟那小爷子叫他把这个轿叉子都做出来了。从做完这个轿以后啊，成立了发鼓打轿这两下的，成为一个会。就是刚组建的时候，原来组建呢，西头的呀、一个教室，西头一个教室呢，就是还是通过各会，通过那个另外一种会的呀师傅啊来教。现在这个会啊，是么已经改为小园了，在小园呢，就这个村里头。经过哪呢？经过河北呀、河北有一道会的教室呢，就代教。后来呢，就改为了大荣田庄，啊，有田庄有个梅老师来到这教，教当时这个法委会呢是老河西，后来呢，经过我们本村啊，有个武术家，就是霍元甲的师兄弟，叫王腾海，经过改胡子。改曲牌，就把这个武术的套路啊都传他里了，很多年头练这个他法鼓的五法鼓。以后呢法鼓会呢都改为五法鼓，一直到现在。
3: 这个甲骨的善音法鼓是五法鼓哈，武术的武，文武的武啊。这个他这个善音法鼓老会有特色啊，特色是有大轿，可能就类似宝辇吧，不过我估计现在可能也没了，是不是特殊时期毁了嘛？但是这是人家特色啊，而且王凤武老先生说的还是有名有姓，哪位老前辈出的图纸怎么做的啊？是村里一位萧二爷萧义民在宫里头干过活的大木匠啊，做轿是吧？这个。他把那个图纸拿来，可以想见啊，这个大轿，这个宝辇得多壮观呢！又说到木匠了，木匠分很多种啊，是吧？不光是档次，还有专门干哪个活的。你看刚才这是做轿的这么一种老木匠，杨世山杨先生今儿说做大水车的木匠，
7: 2015年可能是王振良先生还有杨仲达。我们一块儿去采访了富村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叫刘吉春，当时的刘吉春先生就80多岁了，文文静静的那么一个老农民。其中他提到了一个事儿，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13、14，他就去了董楼的一家木匠的作坊，那个作坊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活儿干嘛坐水车，他的水车是最有名的。这个水车是干嘛的呢？就是一头在岸上，另一头在水里头，通过一左一右两个人，有那种曲式腰柄带腕的那种，两个人一下一下的腰，他的车身叫龙身，一节一节就像小链子一样的木头做的那种链式的东西叫龙骨，每一个龙骨之间呢有一块挡板叫龙骨板，这个龙骨板探到水里头去，把那个水带到那个龙身上头，那个龙身是一个槽，在那个里头把水带上来，要求那个龙骨板和那个龙身的那个槽啊，它们之间是越严谨越好。这一个水车上头得有60到120节 那种龙骨板，刘老。

0: 的东西，叫龙骨，每个龙骨之间，它都搁一块龙板。那个龙板是嘛？就是一块大约半公分的那么一块木头，水槽啊，也就20公分宽，10公分高。它这玩意儿转动起来，就把水带到那槽里头，由水面带到较高的高坡上，上头是那个菜地。这种浇水的办法在那个年头很落后，但是又不是那个年头的菜农家家都有的。这个刘爷当年哈讲的都比较细，怎么做，怎么拉，用嘛木头。你看那个木头嘛，是个非常复杂的事儿。你像坐大车，坐这种灌溉用的水车，就是用最普通的木头，比如说榆木。比如说槐木，还有一种过去的抽椿，最好不怎么吃水，又耐磨，还有一个关键得轻省。那事儿一说，你弄几块死榆木，做那玩意儿你摇得动吗？不是，榆木别管嘛木头，它晾干以后啊，相对来说它就比较轻省了。但是干木头，它吃水，那个东西一吃木头，一吃水吃透了，待干，一湿一干，它就容易裂，就容易变形。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用桐油，刷，让那个木头啊尽量的被桐油浸透，它就变得耐磨，就是结实了。另外变得它不吃水了。相对它就轻松了，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办法。刘爷哈讲了怎么磨桐油，那个桐油啊，放在锅里头做热了，达到一定的温度，回来往那木头上刷。就说过去的工匠，包括农民，那办法是很多的。这是一种水车，搁在那年头啊。就算是比较贵重的一件农具家伙了。当然，这个刘爷说呀，到了5、6年前后吧，他们就把那个木头木质的那个龙骨板改成了香蕉的。香蕉这种东西，比木头浸了水的木头，它就轻省了，它一点水它也不往里浸呢。但是，没有几年，这种水车基本就淘汰了。有了电以后，用那种水泵，啊，一拉一合闸，呜，那个东西是多省工省事儿。他把那种老物件就给淘汰了。这个老物件，如果不在《话说天津卫》里头说，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了。咱的节目好就好在这地方。
1: 哎，这个聊木匠啊，哎，也很容易引起共鸣和谈性的啊。一会儿咱听高景云高爷也闲谈几句老木匠啊。另外呢，我倒是想起一个衍生的话题提出来啊，就是天津这个木材行业、木材业啊。因为这几天呢，杨先生总是说嘛，他年轻那会儿啊。啊，曾经有这么几年吧，就家家户户打家具啊，给适婚年龄的孩子们打家具，成家嘛，你得打家具啊。说那会儿有木料就不错了，就没有挑选的余地。什么这个木头适合做门窗了，那个木头适合打家具了，顾不上那么讲究，有木头先用着。那么我想起什么呢？就是天津过去咱这可是这个木材业的基地呀。啊，集散地，东北的木头，大批量的都集中于海河两岸，然后再去分散。集散地最不缺的就木头，哎，这怎么后期就变这样了呢？就是木材商业的发展演变历程，啊，这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啊。希望啊，这个行业的或者有了解这个行业演变的老先生、老听友，给我们讲一讲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 说到这个木材啊，

0: 就各种名贵的木材本身都有个特点，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它自带那种木香很诱人，就是那种木头散发的香气，它是暗暗的幽香啊，它不冲鼻子是吧？而且有的名贵的木香，它还对身体好，还养人。哎，就这种木香，我觉得我个人就很喜欢闻。上周六啊，巧了，我在家里喝了这么一款特别的茶叶，这种茶叶沏出来那个茶水，哎，我说这什么味儿啊？哎，就是这种深沉的木香气，特别特别啊。我也拍了视频了，发我视频号上了啊。这个茶叫沉香茶，沉香茶是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太别致了，没喝过啊。不过在人家马来西亚当地啊，是家家户户都喝，人家是代代流传的养生茶饮。而且我喝这茶呀、啊、是金奖哈，在马来西亚是用来招待贵宾的金奖国礼茶，国礼啊，是由马来西亚泰莱大学牵头研发的，国立大学联合认证的，还斩获了马来西亚沉香协会金奖、行业银奖。就很多人啊，平时您不敢喝茶，怕提神儿啊，晚上睡不着了，或者是这脾胃弱呀，那个茶水喝的容易裂心啊。这款沉香茶没这事儿了，它不含咖啡因，没有茶多酚，平时喝茶越喝越清醒啊。这茶您喝了反而能够舒缓身心，助睡眠、安眠。哪怕是脾胃虚弱、肠胃娇气啊，您空着肚子喝都没事儿，睡前喝也没事儿，特别温和啊。要不说是人家是当地的养生茶嘛，安神，它安神，里面的那个全都是天然的那种芳香物质和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很温润、很平和，不寒不燥。茶汤的颜色呢是琥珀的金黄色，干净。清亮啊，你一冲它这个醇厚的香气立马散开，满屋子都是那种淡淡的沉香的清香，沉香就好像啊在屋里点了这么一炉子好的沉香，哎，特雅致，而且不苦，没有苦涩味啊，特别好喝，养人也还耐泡，您泡个五六次，这三克啊，就一次就泡三克，泡五六回，香气一点不变淡，越泡口感越醇厚越顺滑，不愧是马来西亚沉香协会认证的金奖好茶呀！它这一盒啊，还是精致的实木的啊，用实木的做的礼盒，太拿得出手这送礼。250克就是半斤呢，250克，国礼，马来西亚国礼茶级别的啊，线下人家在当地卖啊，马来西亚卖一盒。1399，咱们现在批量500组，全国啊，爱听园产地给咱办来了500套，就500套啊，多少钱？399，降1000块钱，399，半斤装，木质礼盒，原装马来西亚进口的，全套正规的报关手续齐全，来路清晰啊，非常漂亮，高端大气。整套礼盒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那盒那木箱子，那个木箱子礼盒，您茶喝完了拿那个都能当个小摆件，就这么精致好看。哎，订购电话400390139，全国就500箱啊，400999-0139，400390139，这一盒沉香茶399块。哎，可以尝试，可以尝试。它这个木头啊，是它这个茶叶采自哪儿呢？叫马来奇楠母树，用这种树的新鲜嫩叶做的。嘿嘿，这个树咱听都没听过啊，这就是出品顶级沉香香材的那种树，出沉香的那种树，用它的嫩叶做的茶叶，讲究吧。这种树咱这儿见不着啊，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树种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木料总有它的用途。你看，打家具的木匠看不上，雕刻的木匠拿过来就当宝贝， 啊，雕刻的木匠看不上的料，哎，刻棺材的木匠一看乐了。木材和木材不一样，木匠跟木匠也不一样。咱听高景云高爷聊聊木匠。
1: 说木工那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实际的木匠是太多了分工，不是说光能打个家具，那不是不是。首先是细木匠，细木匠就雕刻了，硬木雕刻，古代花梨木、紫檀木都是硬木雕刻。这齐白石都是木匠，齐白石多有名，咱说木匠出身，不过人家木匠不钉板凳，人家就是细木匠，也是个艺术品。细木匠里头又细分，我们也不必说太详细，有那镶螺钿叫做，就镶疙瘩片儿。哎呦，这个工艺是中国独有的，纯手工。我在那个北京北海那个里边有个叫定心斋里边，看乾隆用的那个座儿，就是镶螺钿的那么一个座，紫檀木的，好嘛，纯属宝贝呢，一看珠光宝气呢，无价之宝。现在不知道挪哪去了。过去民间也有，有钱的人家用大闲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夹几儿，这种东西是干嘛呢？它在那个硬木，就是乌木吧，或者紫檀木，或者花梨木，都少啊，一般都是那个什么。乌木多，为嘛呢？它黑呀、啊，反差，利用这个反差衬出这个疙瘩皮的珠光宝气。上面你看吧，有蝙蝠，都有说法啊，什么福至心灵了，耄耋之年了，就刻这些小动物、花草、鱼虫，再做平了它，再跑出光了，好嘛，那可是宝贝了。现在别说也有，鼓楼那块也有卖这种香干妞的，不过现在不对了，它不是手刻的了，它是拿那个刻机器刻，成控、数控。就按说这个比那手工还得准确，说不行不行，我也不是说材料的问题，也不是这工艺问题，暗淡无光，跟古那差远了，边也贴不上的，总算有吧。香干妞啊，是老百姓的说法，管这种家具香干的片的叫香干妞，它正式叫香螺钿，螺就是螺丝的螺，一虫字旁那个，钿呢就金字旁一田字，也可以写成那个缅甸的钿，香螺钿，细活，绝对细活，这个完了完了，失传了。现在没有人，他不可能还，我也说太绝对了，也许啊，他很少有人能拿手刻成那到那个程度。这是细木匠，其他木匠的分工还有嘛呢？你说是木匠，他你不削啊，不削他这个工种，你还真做不了。多好的木匠，你八级木工，你做不了水桶。看那个水桶，咱们天天叫水烧是吧？那不是谁都能做的，他那一行他就会做那个，做水桶啊，还会做木盆，木盆木桶。就是从前那个年代，那个你看看这个桶做出来有角度的，上口大下口小，为嘛它越弄越紧呢？它很少见那个木桶直上直下的呢，也有那费劲的，不好做不好加工。剩下一条，每一条木头都是有角度的，大条头，用竹坯子比筷子大点，那个坯子弄那么几根，扁来扁去，扁成了小辫似的，弄个圈，做俩圈，大点搁上头，小点搁底下，把这个做好那些个木条了都拍里头了，最后留一条进去一半。开始鼓捣这鼓捣那个都没问题了，都拍好了，最后没拍底下这条啊，往下一拍，好嘛，又紧是又喝放水马上就不漏，你一看这手艺简直，那不是任何木匠都能做到的。不现在我看在那个哪儿的大胡同也有卖那个水桶的，泡脚泡腿的那个20高30高那个，这都机器做的啊。我看他那个锅也不是竹子皮子的锅，都铁皮锅，那他这一做就木板，做几百片几百片几千片那么做都一样，做出来搞哪儿大小木板形状都同，他这机械化了现在。那么这是一种啊，这木匠不易呀、啊，削起来一开始就得先开片，开片就拉大锯呀、啊，一米多直径的大树啊，就我们两三米长的一头架起来，打上线儿，上边一个，他那个锯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现在用这木头锯这带把不是，他一个锯片两头有俩立棍儿拿着，他要么进不去下不去的锯，对吧？这锯我记得好像是锯麻子，是不是叫锯？我也忘了啊，大概叫锯麻子，滋啷滋啷。上边那个管那个嘛的，管方向的，你拉偏了不行，是后边底下那个管子，哎，就是做王府运动吧。还有一种木匠是嘛木匠呢？做棺材，这棺材做出来啊，过去讲究讲，这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有的是啊，做个现成的棺材，农村吧，搁旁边一草棚子啊，一个小破屋子里放着，等死了瞎抓，抓了没有？一到一年呢，还上一刀漆，上七八刀，老头也好，老婆也好，紧不死，紧上漆留着。死了马上开盖就往里装入殓，哎呦，有这个行业就单量一个木匠了，就不是来个木匠就会做棺材，不是。沙木十三元，沙木就是山木，13克，当然有白木的啊，和阴沉木挂帘的，那太讲究了，一般没有，一般沙木十三元，13克怎么办？一般有家庭就买木头，长短得够，拿来以后制造棺材这个木工的就给请来了。

0: 行了以后都是原木十三根，也定了性了，就木头嘛，就定性。你不能干砍一些木头就打，那不行，得隔几年以后得干，它的性都得发挥出来，不拧个不拔粒不，这十三颗木头隔多少年，不这师傅醒了以后，他先拿的斧子砍木钉一把斧子，这斧子快，才倒塞的，当当当当当，他把先把这个原木啊都砍成接近四方，还有点圆角，不多了啊，接近四方，这三颗就一个杆，三颗又一个棒，三颗一个底，三颗又那个棒，这木头怎么对一块粘那不行，枣弧钉，枣弧钉，枣弧像两头尖，把这摆好了，先两颗两颗来，用几个枣弧钉，他们两头尖为嘛两头尖，两头一块进呢，都雕好了，这两颗啊，两头粘人，粘在这个木头两头，东边这个先把这个两根木头搂起来，那个嘛啊，枣弧钉都摆好了，搂起来往地下一扔啊，当，这枣弧钉往里走点，就是东边这个，西边那个再把这搂起来的啊，当，又一下子，磕那么若干下以后，这两条木头就拼一块了。再第三颗，这三颗就完了，就说都拼一块了，这个可就看手艺了啊！你中间能磕一块，中间有骨有缝，那不行。这叫磕棺材，也叫摔棺材。这天津管的棺材还不提这个棺字，提财，跟发财的财谐音。人都死了，他还在那发财，迎财。磕好了以后，棒底儿盖儿，慢慢拿刨子刮，刮的是好，绝对好了，那就规矩了，手艺了。完事儿一进院儿还得喊习俗了啊！天津丧葬习俗，你别老头死了，那儿女儿媳妇跪呢，在院里头不出院的院里头跪呢，喊他爹爸爸，喊他爸迎财呀，迎财，迎财，把钱迎进了，实际是棺材，借这么进院里还是进入殓就讲究了，入香殓啊，死人嘴里搁个点东西，有钱的喊口垫背，嘴里别空口，这个入殓以后先盖一小包瓶盖包的叫紫盖，紫盖完了以后这才是上这大盖，盖以后得钉钉子，大趴头个钉子，就往里钉。这钉又寒了，二年这天就封锁啊，寒嘛，你老头儿也好，老婆寒他爹多钉，那钉子不当当当斧子钉啊，这好那四角都得钉钉子，一边往里钉啊，老这儿女们就喊老头儿多钉，还能多吗？都死了的，反正就习俗，多钉啊，钉完该刷漆了，这个漆棺材这个漆，可不是去买一罐什么纤维漆、调和漆，不，这绝对不是大漆。大漆是植物漆，漆树上残下来的，拿刷子往上就往棺材上刷，刷完了还干嘛呢？拿一个铁丝编的笼子，里边搁上烧红的炭，有个把儿。这个工人了、啊，这油漆工了啊，这不是木工了。说油漆工啊，还有一句话，叫瓦匠、木匠干一年呢，油匠到这就拿钱。你看你盖房子就跑那去了啊？你盖房盖一年的，你盖一年，木匠来就拿钱，怎么的？刷子匠啪啪一刷走，完了天黑了交活。棺材刷漆也是一样，他就费劲了。刷完漆以后，拿那个铁丝笼子烧红炭里边烤，所谓烤就是离他那么一啊几寸呢、啊，稍前后那么比划，那么就是烤漆呀、啊，这烤可就黑了。而且这个天然漆有一种特性，有人就不行，在那边上一走啊，这脸上胳膊上起泡，过敏反应。你看这个说嘛叫起摇的，实际就是一种敏感，过敏皮肤。这个所以说这几道漆以后就算成活了。那么这至于关系能挂帘那我就跟木匠无关，我就不说了。这一头我也想起个事儿了，想什么事儿呢？就说这棺材啊，这很早以前有那么一个人，他呀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是岁数不算太大啊，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不大厚，二寸厚，二寸厚棺材，他就刷好了漆啊，搁草棚里头这么放着，就寿材。过去不忌讳这个，你现在人你还没死，给准备个棺材，他活了翻了。过去不，过去都准备了。他搁这干嘛呢？哎，正好有人拿这村里头死了人了，也许因为家里穷，也许因为各种原因，他抓不着棺材，他就说，哎，他想起来用我再用再用，我再有现成的，也有漆好装这个，街坊邻居用吧。可有意见啊？你换时候你给我加点厚，好吧好吧，先用吧，用了，过多日子换也没有关系，慢慢换的厚点吧，厚点。咱也不见得总有这个，反正赶上去就他就来一勺，再有死人他还用我再用我再。那么几年以后，他就棺材换挺厚，好一寸厚，呵呀。现在还高兴，高兴是行，这回行了，我这回啊，嘛事儿没费，落后棺材，好嘛，有那么一天赶巧了，着了火了，这火还就是这个村棺材这个棚子着了，大伙赶紧救吧，街坊邻里的那就消那个消防队拿水桶盛水浇灭了，一看呢，这棺材给烧糊了，哎呦，这人这主的捶胸顿足，又喊，哎呦，我就白费劲呢、啊，这些年呢。 好用能厚的给我烧没了。旁边人一看，别哭别哭别闹别喊，你看外边糊了里边没丝儿，你要刮过可能还能用吧，找个木子来吧，把那黑的糊的糊盖都夸的啊，这行又行，一白茬过去再细一看，我问他还是二寸厚，又还原了又。当然了，这俩说不是为了是报应的循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呐，不要机关算尽，钻研这个脑子，费这个脑子没有用，宽厚厚的一点好。
1: 哎，漫谈啊，所以这里头有包袱，有故事。就说这个木头啊，对于中国人，尤其是过去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而且人对于这个木头也有感情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啊，木头品类也多了去了。一来说这树啊不成材，就是它那个木质不行，做不了什么东西。可也有人说天生我材，它必有用，看你用哪儿了啊。新疆的胡杨木，头些日子不听人说了吗？不成材，可是呢，搞根雕艺术的人拿它当宝贝。我们这回去南疆啊，就要去看看壮观的胡杨林。这个胡杨树、胡杨木啊，它是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就那儿立着，立千年啊。倒了之后呢，它又千年不腐朽，千年不朽，很特别啊。我们去看的当然都是活的了，千年胡杨林呐、啊，这种景观只有在南疆有，而且十月份我们要去的这个日子啊，10月19号之后。正是胡杨林金黄一片的最佳观赏时间了，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常听到的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这说的是大面上啊。其实呢，南疆也有人家独有的一些风光啊。当然了，北疆经过我们的挖掘，也有和天津紧密的人文历史，是吧？我们每次出游的这个画友团队中啊，有一位随团摄影师孟占华孟姨。今儿孟姨跟我说，北疆去了回味无穷，南疆已报无限憧憬。
2: 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北疆之行。原本我以为北疆的草原、雪山、湖泊已经足够震撼，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看遍了，但真正走完我才发现，新疆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山水风光，而是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和故事。尤其让我收获最大、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在北疆有幸寻访到了天津耿大营的后裔。以前我只是在历史资料里了解过耿大营，知道百年前咱们天津杨柳青的先辈挑着担子千里迢迢远赴新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但这一次面对面听后裔们讲述祖辈的艰辛坚守和家国情怀，真的特别触动我。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天津和新疆是血脉相连、渊源极深的两座城，这段百年京疆情谊特别让人动容，也让我的北疆之旅瞬间有了深度，有了温度。也正因为有了北疆这段难忘的人文经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完整的读懂新疆。大家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北疆开阔壮美，而南疆藏着丝路古韵、古城烟火和最纯粹的西域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次听说有和刘哲老师一起同行的南疆之旅，我立即就报名了，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跟着刘哲老师出行，不单是简单的旅游打卡，更多的是聆听、学习和感悟。我也特别期待借着这次南疆之行，继续延续我北疆的人文寻访之旅，去走一走丝路古道，看一看喀什古城、大漠绿洲，亲身感受南疆的风土人情。我希望把北疆看到的耿大营经历、京疆情怀和南疆厚重的丝路文化结合起来，完整的读懂大美新疆。也期待这趟与哲同行的旅程能够收获更多的感动和故事， 回来之后慢慢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对于我来说，

0: 这已经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行走中的学习和沉淀。
1: 孟占华孟姨啊，老宅住浦口道啊，父辈呢是著名的红帮裁缝，可能附近有老听友的话啊，您过去啊可能还找孟女士的父亲做过西装的，裁过衣服呢啊。哎，如果有浦口道这块的老住户老听友，咱同行，您能一块聊聊家门口的故人旧事。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北疆这趟啊，真是让很多听友赞不绝口，回味无穷，都说北疆看风光，但是跟我们去不一样了，人文掌故一点不少给啊。啊，这些个您在外面任何一个旅游团不可能有这个收获，他们根本不知道。哎，咱们这个南疆呢，人文历史本来就丰富多彩，但我们这趟我相信啊，一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去南疆这很难得的机会啊，双飞一卧八天，而且是早去晚回的整八天时间，纯玩的八天啊。不过今天又有六位听友报名了，所以还剩下六张机票。啊，六张机票就六张了啊！动车卧铺是十天，普通卧铺十二天，我不建议啊，咱的动车卧铺还可以，快点。今天报名能确保您是下铺。哎，咨询报名电话，记住18622050886 18622050886，绝对不进购物店啊，绝对不进。反正这钱呢，您要为我所用，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我实在我舍不得呀，好欠的。那您啊，就存圣经银行啊，圣经银行它利息高啊，三年定期，年化利率 1.85， 绝对够高的了啊。而且是沈阳的国有城市银行，国有银行啊。这个月就是圣经银行的财富节活动是吧？在这个月。所以这个月去呢，可能还有一些意外的小奖品什么的啊。新开卡的客户开个普通的储蓄卡到圣经银行各个网点都行啊。您先进入大堂找大堂经理，说我们是啊话说天津卫节目的听众，说我们开个卡，说还能给点什么。哎，人家工作人员帮您完成满30元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给您啊，以后消费到别处30块钱他直接减25，很方便啊。再有他很多包括结构性存款更合适了，别的银行可能都很少有结构性存款了，您到那儿细细了解。好，稍后咱继续寻味九州。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好，咱们继续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今儿咱先放下近的说远的，过完了中秋国庆假期，我就奔大连去溯源永礼记辽次深了啊。这回是全国媒体主持人一块儿啊去参加他这个溯源行活动。定6组赠1组，12组赠2组，赶紧找我登记，赶紧找我登记。为什么要撂下近的说远的？因为啊，您感觉好像哦，刘哲10月13号才去了，不着急。关键是啊，他这中间不还隔了一个国庆长假了吗？是吧？也就是说，咱9月30号节目一结束，那么连着7、8天的假期呀、假期一结束我就出发了，所以咱还得把这个10来天的这个假期的时间咱给算上。所以说也不老太远的了，呵呵。哎，今天又有好多听友找我代购哈、也有人呢想先订一组先试试看看怎么样。那么您要订一组的话呢，798一组，3斤

0: 三斤，每斤是八到十头的，798一组三斤，八到十头的，申灵呢是3年到5年的，哎，798一组三斤，找我代购，同样的价格，798一组三斤，您可听好了啊，给您发的是大个的身亡，是8年申灵的，在海底下，在深海里头趴8年的那个海参，个头大了，这个一斤呢是4到6头的，一斤4到6头的，平时卖一组三斤898块，托我代购一组三斤就变成798了，这就减100，同时6组再赠1组，到手7组，那么7组均背下来和680块钱一组三斤，您要知道这可是身亡，平时可是卖898，也就是900块钱一组三斤的，现在680块钱了，这又优惠了多少钱？优惠了200多块啊！啊，一组优惠200多块，7组1400多，再赠2盒2斤哈尔滨红肠，这哈尔滨红肠2盒。平时售价99块钱，这又100块钱，所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力度了，而且是秋捕的。等我到那儿，我亲自下海啊！我盯着海碰的，我下不了深海，我不会游泳。哎，我盯着海碰大哥给咱挨个的捞，捞上来这一批，哎，这都是我们的了啊！马上进场加工，给您发回家去。当然了，您说我家里哪那么大冰库啊，我放不下呀，冻不开呀，你也可以选择深卡，这个深卡有效期2年呢，2年啊，您吃完了他这一批再给您发，同样还是今年秋捕的辽刺参，秋捕的辽刺参它的营养密度会更高一点，哎，那么咱听听啊，一直坚持服用辽刺参的听友他们有什么体会，您可以对号入座。
1: 我给大伙儿说一个我吃海参的体验。我是2018年的时候，海边的朋友跟我讲，就是说他们家的父母，就是他每年给他妈妈从立冬1天吃1颗海参，从立冬那天吃100天。哎，他说就是特别好。我当时身体比较虚弱，经常爱犯病。哎，这个那个，然后我从2018年的立冬开始，每年的冬天我就开始吃参，1天1颗，就是干的那个刺参，这大连刺参泡开以后，哎，就这么吃到现在，我觉得现在我啊，跟头几年的身体比起来，它就是不一样。这跟咱我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啊，补气真的是补气。哎，我主要还就是气血上的差一点，吃完了以后特别好，我就有这么一个关于吃参的这么一个自己的那嘛。今天还听陈老师说完以后，说这个麻酱海参，我本身爱吃麻酱，没想到这俩还合到一块儿，今天晚上回家就得尝试一下。
2: 这个海参呢，以前我也买过，在这个电视购物上买过，比咱们这个推荐的这个又贵。还没这个大，不太好。通过这个，我就听这个节目里头，高景云爷爷还有周清音奶奶，这个还有陈少伟老师就讲的这个过程啊，我就更进一步了解了。海参，以前呢总觉得他们有的人也这么说，就是这个海参呢就是胶原蛋白，没有其他营养，说吃这个肉皮也一样。听了这个几位老师讲啊，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它叫海参呢？用那个用了一个参的这个字呢，对吧？尤其上年纪的啊，上点岁数了，吃这个非常好。这个所以我就定了这个了。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节目。这个海参确实是比我上次买的大，也好，这个包装也特别好。订完了没2天就过来了。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这节目，让我们这些个老年人吧，吃了这些好东西都结结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0: 好，这是

0: 听完啊，一直人家坚持吃海参、吃疗刺身的听友们，他们多年来的一些经验体会啊，经验之谈，咱下面再听专家的说法啊。很多位院士，人家都在这个领域有研究。昨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位让即食海参，就是开袋就吃的海参，走上百姓餐桌的科学家，辽宁省科学技术奖最高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朱院士，他讲到的这个海参营养物质很丰富啊，其中呢包括有什么呢，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呢等等。哎，今天我们再听一位薛长湖薛院士，从他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出发，说说海参的这些营养物质。
1: 本身海参是要高蛋白低脂肪，可是我们想象力还是被限制了。在我们海参当中含有的特殊的一种活性脂质，就叫缩圈磷脂，这个结构是对于我们的脑啊，对于这个神经功能是非常好的作用的。海参皂苷实际上是一个海参毒素，但是把海参皂苷通过生物加工，把它的这个硫酸基糖的部分给它去掉的话，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代替什么，就像我们的胆汁酸的功能，是吧？它有特殊功能。那还有我们的海参里面的功效成分，比如含有的硒、含有的矾等等等等。说我们通常我们认为的海参里的营养成分或者功效是胶原蛋白质，实际上是胶原蛋白质被水解以后产生的胶原蛋白肽，它也是一种功效成分。还有个是我们吃的就是对骨有好处的，叫硫酸软骨素蛋白质，这两个结构合在一起差不多，我们叫海参磷多糖。海参磷多糖在海参当中含量可以高达到10%，那这个是作为功效成分，在我们所有的这水产品当中，这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海参有功能，这就是因为它的物质结构的基础所决定。
0: 好，咱们听到了这个海参的营养是由它的这个分子结构所决定的。海参它为什么营养独特呢？首先就是这个海参皂苷具有抗肿瘤、抗菌、调节免疫功能的活性物质，还有硫酸软骨素，这东西可以延缓衰老，是修复关节软骨的，改善骨质疏松的。还有海参多糖，这个东西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它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其中呢那个硒是强抗氧化剂，其中的锌又可以促进生殖健康，这都是我们离不开的微量元素啊。所以把海参作为日常食疗的药食同源的一种好食材是非常好的。海参从我们传统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又被列为海八珍之首，是被誉为海中人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珍贵的滋补食材，它是具有显著的养生价值的。那么我们给您代购的这个疗刺身呢，它是大海底剥，就是在大海底基本上就等同于野生状态长了8年的海中之人参，而且是海参品种中最高级的疗刺身啊，不是吊笼养的，不是网箱养的，不是围堰养的，是在海底自然天生天长的，品质是最高的了啊。托我代购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 166-026-75331。如果您想先尝尝，订一组小个儿的啊，中六的8到10头的，那您就打400-999-0139来订就可以了啊。吃的不错，您抓紧找我再代购，来得及是吧？10月份呢，也是大连秋捕海参最肥美的时候，哎，最肥美的时候。很多听友其实都是一年基本上1次到2次啊，托我去代购。这样囤货呢，吃着比较合适啊，从价位上来讲比较合适。我去过4次大连了吧，3-4次了。见到了很多海胖子大哥啊，就是专门现在还干着了，就是专门下海去捞海参的。咱这个底剥海参只能是人工去一个一个的捞啊，捞这海参的人俗名叫海胖子。

0: 海胖大哥他们下海碰海参很辛苦，尤其是浑身的这个关节啊，职业病啊，所以呢他们吃海参，另外他们要是再贴上咱们推荐那个金门一条根的精油贴，那就更好了。哎，今年我跟他们推荐推荐啊，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保护关节啊，缓解酸痛，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我现身说法，我这两天啊，这个膝关节啊有点疼，就是上楼下楼啊就是疼。怎么办呢？我一看昨天晚上我左右膝关节上贴了两贴这个一条根精油贴，今儿早晨起来怎么样？好多了，呵呵，真的是好多了，真太管用了这东西啊！咱听听我们听友周先生，他说说怎么用这一条根的。
1: 这岁数大了，老是胳膊腿是难受，那疼。哎，后来一想到这个台湾产的那个精油一条根的那个贴。我试试吧，来这个买了头一次啊，贴完以后啊效果挺好，于是我又用买了一次。
0: 马上到秋分节气啊，仲秋，您看白露节气过后啊，秋天开始这阵儿，很多听友都感觉这个，哎，说不上来，这个膝盖也好啊，肩膀啊，腰啊，这不得劲儿。那您试试这个一条根精油贴，特别管用啊，很多听友都说真好。而且这个精油贴贴上以后不过敏啊，不起那个红点儿，没那么难受。现在这个一条根呢数量不多，但是还有，我刚特意问了一下啊，还有点儿啊，赶紧囤赶紧囤，因为这是从宝岛台湾采购的，它有一个进关清关的手续，容易卡壳啊，容易卡壳。哎，我们听友用这个一条根的时候啊，您要是再注意到，要么也给咱的这几点提示，可能效果会更好。
2: 白露节气过后啊，天气尚有余热，早晚呢已经寒凉了，暑湿呢还没有完全散尽，寒气呢又开始侵袭人体。这种寒气最容易呢阻滞经络，造成啊四肢的肌肉、关节呢气血流通不畅，很容易出现呢。啊，胳膊腿啊，腰背啊，是吧，颈项啊等等的关节啊发酸，出现隐痛。使用这个精油贴对于肌肉的劳损，寒湿所引发的肌肉关节酸疼肿胀，是吧，最有一定的独到的疗效。在贴前呢，我们首先来讲要用毛巾的把所贴精油贴的这个部位啊把它擦干净了，同时呢要找准了这个痛点，就是一个点位出现酸疼，它的辐射影响面很大。哎呀，我这块抖疼贴一大片也不行，就是有靶向的，这样的话来进行啊贴敷。这样的贴敷的时间呢一般在6到8个小时就可以，来贴的这个时间和是否再继续再贴呢，要根据自个儿的这个感觉情况。把头一贴揭下来之后呢，要用手啊轻轻地在原来贴的这个部位啊做一个按揉，这样能够进一步帮助，是吧，这精油成分的渗透。但是在其中呢千万不要用手劲呢去热敷这个已经贴过的这皮肤。在此同时呢都要特别注意保温，绝对不能啊一边贴着精油贴，一边呢又造成了着凉，这样会影响效果。如果是晚上贴的话，那就要首先的哈用温水啊泡脚。它疏经活血的关键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靠脚心往上，是吧？这三指一处吧有一个穴位，当我们把这脚啊往下那么一圈的时候，有一个人字，在人字的窝里头是一个中医讲针灸讲的百泉穴，百泉是吧，这个穴位来讲能够通到全身的啊经络，然后把脚心呢再着实搓一搓，然后呢再贴这个一条根，就相互配合，就能够进一步的发挥一条根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减轻

0: 自制的酸酮，效果呢就会更好。
1: 好，这个一条根茎耳贴啊，我再给您详细的说说，它是产自于咱们闽南，咱们台湾宝岛那边这么一种植物吧。那么咱这个呢叫一条根的精油贴，它要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草药，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的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这一包膏药用5斤一条根，另外这个配方里又增加了10多种天然的草药，艾草、薄荷、川芎也都是止痛的好药材，它搭配一块，所以您贴上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呀，效果会更明显更好。而且就是听友反馈的，贴它还不过敏，不会起什么红点啊、红疙瘩呀，没有。哎，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确实应该家中常备啊，很管用。现在呢，存货不多，可以继续采购。多少钱？3大包，一共是60贴，3大包60贴，139块，啊，一贴呢合2块多钱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光现在关节受季节的这影响会难受啊，如果您晚上睡觉不盖被子，一旦秋风入骨，可了不得啊，可了不得。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之后越来越凉啊，暖气还没给那阵儿，呵，蚕丝被您盖上试试吧。哎呀，很多听友啊已经升级自己家里那被子了，都说哎呀，这个比盖那个老棉被可舒服的多了，哈哈，没那么沉，没那么厚，而且它还保暖，它还透气。哎，这个蚕丝啊讲究啊，这是过去达官贵人家里用的，是吧？它是跟燕窝一样，它是天然的动物蛋白，是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嘛。所以说这种被子盖上之后啊，冬暖夏凉，而且它天生还防螨虫，还能抑菌，还能释放睡眠因子。哎，您盖这个被，我真的啊，您可以试试，体会体会，对您的睡眠质量都有提升啊。啊，咱这可是100%的真蚕丝，一丝儿都不带掺假的。您收到货以后就可以验啊，人家特意留了一个1米长的大拉链，就为了方便您打开这个拉链，在这个背心里挑任何角落里的这个丝来仔细的验一验啊。一般的蚕丝被它给你留1尺的拉链，你有好多地儿你够不着啊，那个地儿哎就是重灾区，可能他就给你掺点别的丝掺假啊。咱这个1米长，哪个角落的丝您都可以抽出来验。哎，咱们听友有位刘女士验完了，咱听听吧。
2: 蚕丝被那给我儿子买的，我不知道他盖没盖，我刚买，刚弄好了给他拿走了。
3: 您自己应该先享受。
2: 我那也没嘛呢，我们那屋子特别热，我都盖不住被。我一年我就有个包被，我就可以过冬。
3: 您不说给他收拾好吗？可能也给他加了被罩什么那些。您打开这个蚕丝被，您看它的这个品质啊，各方面什么的，觉得行吗？
2: 哎，对，您说这我想起来了，我拿烧了还行。这好像是挺纯的，
3: 100%的真蚕丝。
2: 我震出点来，我震出点拿大伙儿机烧了还行。
3: 您放心，这个人家专门给咱留了一个1米的口子，就是为了让咱可以检查检测，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哎，您看舍不得盖给儿子盖了，但是验了验货了没问题啊，真是不错的真蚕丝啊。而且咱这个被我跟您说啊，您可以外面去对比，真心不贵啊，蚕丝被才卖这个价，单人被1条499，2条999，还再赠2个蚕丝蛋白枕。双人被呢，1条549，2条1099，也是赠2个蚕丝蛋白枕。它的填充量啊，每条被的蚕丝填充是2斤，2斤真蚕丝填充，再加被面，单人被3斤啊，双人被得4斤高高的，是吧？这个被我跟你说盖上那就是不一样，这钱没有白花的啊。订购电话 400-390-1139 400-999-0139 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今天我们还找到了一位听友谷女士，85岁高龄的谷女士谷阿姨，跟咱反馈一样东西，什么？山药粉。
4: 我觉得那个山药粉，我感觉挺好的。有时候你我就拿它当嘛呢，比如说今天这个没有洗的，挺干的，我就7碗这样喝。我是糜烂性的胃炎，所以我这个就是那个爱喝热的，吃饭又急，所以造成这个够20-30年了。
3: 所以您现在要用这个山药粉来慢慢的调。您我们真的有听友是这样子，然后他调了1年多，就天天喝这山药粉，然后他现在连那个牛肉馅饼他都敢定了，还都特别有食欲。
4: 哦，牛肉馅饼我也买过，牛肉馅饼还可以，那皮儿多薄啊，那皮儿特别薄。
3: 哦，那个您觉得个头呢？
4: 可以，因为嘛，它就是那个皮儿薄咸的，知道吗？真要自己做，怎么也比它这皮儿厚。它有压，它这是拿那个压面机压出来的。
3: 咱自己擀不到那么，
4: 擀不到那么薄。
3: 哦，
4: 再说这也烙不了这样，那准得把馅儿露出来。
1: 山药粉对胃口特别的友好，真是养胃啊。真养胃，您要是有胃口常年的老胃病，您试试吧，就喝这个山药粉。咱不是一位两位听友反馈这个、山药粉把自己这个胃病给调理过来了啊，您可以试试啊。山药粉三罐三斤山药粉149块，3罐3斤149，2罐2斤，再来1罐5黑粉一斤，这样3罐呢是129啊，可以试试。另外就是刚说这个老扎家这个牛庄的馅饼，这个也特别好吃。你这当然了，有老阿姨说跟我们那个大馅饼不一样啊，没那么大个啊，是没那么大个，外面您马路边买任何一个馅饼铺的馅饼它也没卖那么大个的，那是法面饼，没法面饼那么大个啊。哎，就是咱家用那个盛饭那个饭碗，那个碗口这么大的馅饼啊，这咱提前说好，别犯矫情啊。这个馅饼就这么大个的，您外面去看看去啊，卖馅饼的店您看看去，沾点荤腥的，甭管什么肉馅啊，沾荤腥的，7-8块钱往上看，一张7-8块，而且他用的什么肉什么油，可不好说，咱这个。正经八板的大品牌，辽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的老扎家4代人传承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也非常严格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馅饼，皮儿薄如纸，在家里不可能做得出来。哎，您拿这个平底锅背一下，用微波炉打一下，又酥又脆，这个皮儿馅料还特别厚实足味，4种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种6张，4×6=24，再饶2张，一共26张饼，原价170-180块，今天只要119，119，26张馅饼，算来1张4块多钱，还给您送家去，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订购电话400-390-1139，400-999-0139，400-390-1139。中秋国庆家宴或者聚会肯定是非常开心的，难免就得多喝几杯，这是正常的。那么给您提个醒，如果家里有那个醒酒神器，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7杯水，绝对能帮上大忙啊。而且现在秋燥的劲儿越来越大，皮肤干，嗓子痒，甚至大便都困难，那么您试试永里记黑蜂椴树雪蜜的蜂蜜水啊。蜂蜜水不光解酒，而且眼下这个时候也是应时当令的好食材，天天喝点蜂蜜水，保准您嗓子皮肤都舒服。我们有位听友田女士，她有些啊喝这个蜂蜜水的小妙招。
5: 那个蜂蜜确实不错，他有些弄那个，还单签拿那个勺喝一口进去， 往那个

0: 个藕粉里头调点儿，调点儿，有点味道，也挺好的。你看，有天是我煮那个红果片水，我喝少搁一点冰糖，凉了以后，我调点蜂蜜进去，我是这样喝，
1: 太好了，就是
0: 挺
1: 酸酸
0: 好的。
1: 甜甜，又养生又保健，口感还好，还都健康。
0: 对，我就是不是单一的，是光喝水就好，我是这么调制中，一起把那藕粉放了一点儿，也挺好。
2: 这个蜂蜜啊，我前两天自己刚下了一单，当然我会买那个4大瓶4斤啊，再赠4个小的那个，299，买那合适啊。我为什么买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呢？因为头些日子啊，不光我，包括我爱人，都是感觉这个嗓子有点不得劲儿啊，有点不得劲儿，尤其是早晨起来口干舌燥啊，就是那种秋燥的表现。我一看，甭含糊啊，秋梨膏先吃着，然后咱再来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吧。这个蜂蜜润燥那是出了名的。咱们这个永礼记的黑蜂椴树雪蜜来自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黑龙江的饶河，它是啊东北黑蜂有大拇哥那么大个的大黑蜂，去采集100多年的椴树的花酿造出来的一级雪蜜，没有人为干预，就是这个蜜蜂啊自然的酝酿，酝酿我记得得2礼拜啊，14天酝酿出来这个一级的雪蜜。它像雪一样白，而且是固态蜜，固态蜜啊，就纯的，它不给你加乱七八糟的水呀什么的。蜂蜜的功效，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还有止痛啊，5大核心功效。自古以来，蜂蜜都是绝佳的营养品，而且美容养颜呐。永礼记黑蜂椴树雪蜜，活性酶值19.8，什么概念？国标的活性酶值是4，欧盟那边的蜂蜜的活性酶值是8，咱这个是19.8。换句话说，放眼全世界，这也是一款顶级的好蜜。它的瓶身上有 GI 标志，它是代表真正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的执行标准是 GB-T19330。这个数字是符合国家推荐标准的高端好蜜啊，大套组最合适，4瓶4斤，再送4小瓶人参雪蜜，4大4小8瓶，29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0，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亚运会。亚运会女排决赛今晚进行，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亚运会女排的冠军。另外，亚运会乒乓球男女团体1/4决赛也在今晚进行，中国男女乒是各自取胜，胜利豪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首位三金王，并且是三破世界纪录。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我们先来关注今晚进行的本届亚运会的女排决赛。中国女排呢是直落三局，以3-0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这是继1982年、86年、90年、1998、2002、2006、2010、2018和2022年折桂之后实现亚运会3连冠，并且是荣膺了十冠王。三局的比分呢是25-19、25-20、25-23。稍早前呢，

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晓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杰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晓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杰的一传，吴梦杰最第一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永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晓宇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晓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杰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复工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谦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平拉开，吴梦杰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攻吊心儿，在四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杰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的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或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钟雨山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钟雨山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钟雨山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晓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

0: 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些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1: 继续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上午亚运会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打响，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总成绩夺冠，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韩国队获得了银牌，日本队获得了铜牌。与此同时呢，盛李豪也加冕了本届亚运会的三金王。值得一提的是，在早些时候结束的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当中，同样是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组合，总成绩638.9环也刷新了世界纪录。在昨天进行的射击比赛中的盛李豪已经收获了2枚金牌。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男子团体赛，他搭档马思涵和张长红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男子个人赛当中，盛李豪在资格赛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并在决赛以打破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的纪录夺得冠军。今天的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中国选手以2小时50分05秒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第24金，中国自行车队也首次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了亚运会的金牌。阿富汗选手阿什米和中国香港的选手梁颖仪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今天晚间呢，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也是进入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比赛当中，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打破了赵晶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如愿夺冠。张展硕拿到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李冰洁实现了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卫冕。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当然，说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相信不少的朋友也对昨天进行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当中，最后时刻中国队的反超，特别是张展硕生吃日本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是念念不忘的。最终呢，中国队是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得冠军，日本队是获得了亚军。在赛后呢，日本媒体报道称呢，赛后日本选手非常沮丧，很不甘心。那么这场比赛最后的50米，中国队当时还落后日本队0.7秒，张展硕在转身之后一路狂奔，最终实现了极限反超。那么对于这场极限反超，特别是张展硕的大逆转，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前方记者孙雪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复盘。
2: 那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台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 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两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之。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一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帮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体操项目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是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落幕。中国选手卫冕冠军张博恒以85.065分的总成绩夺得了金牌，成功卫冕。巴黎奥运会全能金牌得主刚慎之助以84.698分获得银牌，冬季奥运会全能金牌桥本大辉以83.865分摘得铜牌。这是中国体操队连续第三届亚运会包揽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中国男子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对于中国男子体操队的发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带来的连线介绍。
3: 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六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媛、蓝心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成成、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六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 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冈胜之助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 刚好只差了 0.1 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冈胜之助呢是 41.999 暂列第三，孙伟 41.866 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 14.133， 双杠 14.7， 孙伟跳马 14.166， 双杠 13.333。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双杠 14.633， 单杠 14.233， 桥本大辉双杠 14.3， 单杠 14.033。 这样五轮过后，张博恒 71.032， 冈胜之助 70.865， 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 70.432， 孙伟是 69.365。 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冈胜之助、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 13.833， 六项总分 84.698。 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 14.033， 总分 83.865， 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 13.933， 总分 83.298， 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呢是3-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四强。半决赛呢，中国队将迎战的是朝鲜与印度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呢，孙颖莎是3-1取得胜利，后两场比赛王曼玉和蒯曼全都以3-0战胜了各自的对手。同样在今晚进行的乒乓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呢，中国队是3-1击败了泰国队晋级四强。王楚钦独得两分，向鹏也拿到一分，但林诗栋爆冷不敌16岁的对手，丢掉了一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英超联赛。目前的英超联赛是已经结束了五轮，相关的数据机构也给出了本赛季最新的夺冠赔率。阿森纳以 43.7% 仍然位居榜首，曼城位居次席，利物浦排名第三，切尔西第七，榜单上并没有曼联和热刺。那么阿森纳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也就是上轮比赛当中，刚刚是遭遇了一场惨败，他们在客场0-3完败给了布莱顿。那么阿森纳呢，也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现在也只有曼城是唯一还保持着全胜的英超球队。那对于英超几支传统强队的近期表现，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朱玉明带来的分析。
0: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
4: 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三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五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冬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五轮进了四个球，现在看呢就是维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慢慢让这支球队呢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有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下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切什哥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什科，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必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 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

0: 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一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啊，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那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曼城没有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4.6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67%。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南风转东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62，良。

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下午，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京启幕。本届民洽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了国家部委、地方政府500强民营企业、央国企、科技企业、金融投资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约800人，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参与、资本赋能、科研支撑的协同对话渠道。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本市中心城区雨污河流治理重点项目南京路调蓄池工程于日前开工建设。今年起，本市推动实施中心城区雨污河流治理5年攻坚行动。今年本市已启动南京路、咸阳路、密云路、赵古里等3座调蓄池建设，各治理片区雨污分流改造也将逐步铺开。当前，宁河区供热老旧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建设任务接近尾声。本次改造工程涉及芦台街道16个小区，会。

体约1.7万户居民，一次网、二次网改造总长度约138公里。目前今年实施的工程整体进度已超过80%。连日来，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海洋博物馆东侧的海博君澜度假酒店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作为2025年天津市重点建设项目，海博酒店项目正全力向2027年竣工的目标发起攻坚。记者从国铁北京局天津站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全线实行列车高峰运行图，双节叠加，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交织，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幅11.6%。预计到达旅客318万人次，日均到达19.9万人次，同比增幅9.9%。针对节前返乡、节后返程高峰，天津地铁动态调整行车安排，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加大运力投放，减少乘客候车时间。中秋前后，9月24号、9月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0.5小时；国庆前后，9月30号、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1小时。延时时段优化运力投放，保障夜间出行客流顺畅疏散。记者从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中秋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9月25号至27号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控措施，涉及五大道地区金街步行街及周边道路、金湾广场及周边道路、解放桥及海河沿线区域。根据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继续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9月28号下周一起，天津限号将进行轮换。自2026年9月28号至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预测，2026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

0: 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存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今天，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正式通车运营，首班班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着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开幕。本届大会以"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十场专题论坛、三场闭门会议及六场同期会议活动，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及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代表，围绕产业转型、智能网联、汽车出海等热点展开交流。买菜、买水果，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多掏了钱。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样识别？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2: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车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链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车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3: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1: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 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

0: 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A、B、C、D 四个键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今天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就此，中国女排成功加冕亚运会十冠王，继续刷新亚运会女排项目的单支队伍夺冠次数纪录。同时，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拿下的第一金。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多地民宿托管骗局曝光，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出民宿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装修费，随后公司违约，已有不少业主被骗取装修款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该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所谓民宿托管究竟是稳赚局还是连环套？如何识别并规避风险？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2: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1: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2: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吧，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她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3: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她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你说退不退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1: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4: 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1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了，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1: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4: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隐藏在幕后，把一个职业被贷人推到前面来顶，然后我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不同地方换壳又重新做，这样搞。 其实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1: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5: 一个公司，它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界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甄别。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1: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5: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1: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4: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该官员称，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目前已在纽约就位，结束与美国敌对状态的协议细节可通过调解方在纽约讨论，并解释说，伊朗的提议已于9月16号通过调解方递交美国。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当晚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发布新闻稿，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于22号在纽约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据路透社消息，协议文本尚未公开，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协议细节要在签署时才能最终确定。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等袭击乌中部多座工业城市，截至22号9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乌空军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21号晚至22号凌晨，俄军使用高马瑙反舰导弹、伊斯坎德尔 M 等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以及22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袭击主要目标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波尔塔瓦州。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南风微风转东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最近英国不顺呐，喝口凉水都塞牙。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纷纷闹分家，大不列颠快变成小不列颠。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No， 这才哪到哪儿？正所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是吧？叱咤风云300来年的大英帝国，正一点一点经历着一场小刀慢剌式的还债。最近呢，一位印度裔英国导演的一番话，又在英国掀起了一场风波。印度裔英国导演就说明他是印度移民，名字叫阿德瓦尼。他最近啊导了一部英剧，名字叫《革命者》，讲的是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之后，一群印度的年轻人继续跟英国殖民者硬刚。革命者革谁的命呢？革的就是英国殖民者的命。在给这部这个影视剧做宣传的时候呢，这个印度裔的导演说了一番话，说今天的英国怎么补偿印度都不为过，因为英国欠印度的从1600年啊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到1947年这个印度独立，英国整整奴役了印度300多年，从印度掠夺大量的资源。英国要想补偿印度，除了敞开大门让更多的印度移民进入英国之外，还要向英国做出现金补偿。补多少钱呢？各位坐住了啊，补56万亿美元，这还是个起步价啊，约合41万亿英镑。

利息通胀是吧？四舍五入，哎，用上抵扣券是吧？差不多是56万亿美元，56万亿美元的补偿款就这么来的。甭管印度经济学家这笔账算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英国当年殖民印度的时候呢，确实没少从人家身上盘剥。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东印度公司掌控了整个孟加拉。1765年又通过阿拉哈巴德条约，拿到了印度的税收大权。从那个时候起，印度的钱呢就不是印度了。啊，英国人怎么操作的呢？简单来说，印度农民交的税被东印度公司收走，用来买印度的纺织品、香料、粮食。然后运回英国再卖钱，等于说，英国人用印度的钱买印度的货，再卖到全世界，哎，挣个差价，妥妥的空手套白狼。这套体系运转了200多年，结果呢是，印度从一个世界上啊这个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变成了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英国呢，则是靠着从印度压榨来的财富，完成了工业革命，变成了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而且，你看，在这个殖民时期呀，印度发生多次大饥荒，总共饿死了1500万到2900万人。其中最有名的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一次饿死了400万人。而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边呢把印度的粮食调去供养英国军队，一边说饥荒饥荒，那是因为印度人太多了，生孩子跟下兔子一样，跟不要钱似的，可不嘛。哼，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啊！面对英国当年盘剥殖民地的恶行，印度现在呢跟英国倒旧账也不无道理。其实呢，要求英国赔偿的这个事儿呢，不是这名导演第一个喊出来的。早在2017年，印度议员呢在英国牛津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就公开提出，要求英国为殖民印度进行赔偿。那场演讲呢，甚至还得到了印度总理莫迪的点赞，说这位。这个印度议员在正确的地点讲的正确的话，说的对，哦耶啊，说我心坎里去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啊，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跟英国翻旧账呢？说白了，这3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印度这几年啊，经济起来了，腰杆硬了。以前穷的时候，你求人家还来不及呢，哪敢跟宗主国叫板呢？现在 GDP 甭管怎么说也冲进全球前五啊，民族自信心爆棚，自然要在历史叙事上找回场子。第二呢，这几年莫迪政府反复宣传民族主义叙事，导致这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纷纷要求跟英国算旧账。第三，印度啊要在全球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这所谓的56万亿美元的赔偿。英国给不起，也不可能给。印度呢，主要就是抢夺话语权，告诉全世界，当年大英帝国，它可不是什么文明的传播者，而是赤裸裸的强盗。英国对殖民历史的这个态度呢，一直是遗憾但不道歉啊，道歉但不赔偿。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访问印度，这个去了印度的。阿姆利则大屠杀遗址献花啊，说了句：“哎，这是个可耻的事件啊，但是不道歉。你琢磨道歉都不肯，你指望他给你掏钱？英国呢也有自个儿的一本账，34%的英国人啊认为殖民历史是件好事儿，是把西方的文明和民主制度呢带到了殖民地，我是给你们开蒙去的。哎，那拿你们点东西，那不应该应分的吗？”在这种民意基础之上，哪个英国政客敢说我们得赔印度56万亿？疯了，今儿说明儿就得下台呀！所以现实情况呢，就是一个喊得倍儿凶，一个死不认账。毕竟以英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呢，你把英国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印度导演喊56万亿美元天价赔偿，看似是个笑话，实则呢，背后是两个国家对于历史话语权的争夺。钱要不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反复强调这段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大英帝国的辉煌，那是他抢来的、偷来的，不是自个儿干出来的。印度今天穷，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因为被人抢了300年了。

当然，你客观的说，印度也有自个儿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在跟邻国的领土问题上，那你用的可是英国当年那套叙事逻辑啊，对吧？在跟英国啊等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也标榜自个儿继承了人家的那套体制，是吧？我跟你们是一波的，是吧？我们民主国家，总之都摘对自个儿有利的话说。除了英国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也正在被印度搞得焦头烂额，这个国家是哪儿呢？新加坡，起因呢是前一阵子发生在尼泊尔的那场天灾。8月26号，尼泊尔境内这个冰川崩塌啊，竟然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在这场天灾当中呢，一共导致9名新加坡公民遇难。对于新加坡来说呢，这肯定也是一个不幸的事儿。然而，当新加坡官方公布了这9名遇难公民的身份和照片之后，新加坡的老百姓们不干了，群情激愤。引发了一场争论，什么事儿啊？说到底谁才算真正的新加坡公民？怎么回事呢？新加坡政府公布的9名遇难公民的信息啊，大伙儿一看，这几个人清一水儿的都是印度裔移民。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加坡人，他出现在了尼泊尔，因为本身他们就是印度移民过来的啊，常年在新加坡、印度两地奔波，从新加坡去尼泊尔不方便，可是从印度去那就太方便，抬腿就到。可问题是，新加坡哪来这么多的印度移民呢？哎，这个事儿要从200年前说起了。咱都知道，新加坡面积不大，属于是城市型国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是吧？这个这半天就能溜过来。然后这面积不大呢，您如果漫步新加坡的街头，就会发现。哎，一会儿冒出一个小印度，一会儿冒出一个小孟买啊，这个走着走，提鼻子一闻，是吧？飘香四溢的。在您身边左右，不时的就会出现印度面孔，经常给自个儿一种置身于印度的错觉。不光体感是这样，数据也能佐证。目前，印度裔是新加坡第三大族裔，50多万的印度裔占当地总人口数量的11%，仅次于华裔74%，马来裔13%，估计到2040年前后，印度裔将超过马来裔，达到15%的人口比例，跃居第二。新加坡政坛高层当中也不乏印度裔，比如说，目前新加坡内阁21名成员当中，有3名是印度裔，国会议员当中，印度裔的比例将近20%。印度裔移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和金融行业。新加坡呢，号称每3个白领当中就有一个是印度裔，啊，这就是目前印度裔在新加坡的一个基本情况。印度人进入新加坡，又跟英国扯上关系，毕竟这个印度、新加坡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现在印度是印度，新加坡是新加坡，可是放200年前，在英国人的眼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吧？都是我的地儿，都是我的殖民地儿。第一批来到新加坡的这个印度人呢，就是跟着英国人来的。在1819年前后，1819年，一个叫莱佛士的英国人登陆新加坡，他看上了这个岛的地理位置，想把它建成英国的贸易港，让英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哎，有一个落脚点。但是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岛上人口数量太少，缺乏劳动力。没关系，印度有的是人。而且距离新加坡也不算太远，于是呢，他就从印度调来了一批人。第一批印度人就这么来到了新加坡。这批人里头呢，有当警察的，有当劳工的，也有文员秘书，总之都是替英国打工。这就成为了新加坡的第一批印度移民。第一批人不多，也就10来人的规模啊。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在后面。19世纪，新加坡的港口和种植园急需人手，英国人呢？这个办法依旧很简单，那就是继续从印度进口劳动力。大批的印度劳工来到了新加坡，这些人干的都是修路、建港口、种甘蔗、割橡胶的这些累活。新加坡最早的基础设施很多确实是印度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到20世纪中期，又有一批印度人移居新加坡，在当地形成了印度社区。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于劳动力不那么紧缺，印度移民的数量呢一度减少。可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变了。新加坡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开始大量的引进外国专业人才。印度人呢？

因为英语好，教育水平高，就成为了重点引进对象。2005年，新加坡和印度签署了新印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开始有针对性的引进这个印度技术人才。这次来的不再是苦力，而是像工程师啊、程序员呐、金融分析师啊这些高级白领，他们进入 IT、金融、AI 这些高新行业，很快站稳了脚跟。印度裔不仅人数在增长，社会地位也在涨。啊，新加坡总统、外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教育部长一系列重要的内阁岗位，都有这个印度裔这个担任。新加坡呢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政府希望保持族群平衡，不想华裔一家独大，所以引进印度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刻意而为之，搞平衡。那么在新加坡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小印度是印度人的地盘啊，牛车水是华人的地盘，这个叫甘榜格南是马来人的地盘，三个区域挨在一块儿，可是各过各的，互不打扰。但是出了这些区域，大伙儿呢又在同一个城市里头工作生活。新加坡的多元不是融合，而是并列，各过各的，你有你的节日，我有我的习俗，互相尊重，大伙儿相安无事。那么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是每个族群都能保留自个儿的文化传统，可问题是彼此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融合不到一块儿，缺乏共同的国家归属感。一问你是哪的人啊，说我是华人，我是印度人，我是马来人，合着都不说自个儿是新加坡人。这种生存模式很容易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印度这个他们这个移民啊，也是非常的聚聚抱团啊，互相提携，很容易招来其他族群的不满。您比如说尼泊尔的这次泥石流导致9名这个应该说新加坡印度裔的新加坡人丧生啊，一部分新加坡人呢就认为这些人占用了国家资源，于是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反感印度裔的言论。而新加坡的内政部长正好是印度裔，所以这位印度裔的部长呢当场震怒，是吧，打着反种族歧视的这个旗号，开始整顿新加坡的网络环境，而且把这个事儿上升到了动摇新加坡国本的高度。他这么一闹，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新加坡当地华人和马来人更大的反感，开始刀旧账。这一刀呢，刀出了一笔无头公案，那无头官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巨亏案。话说2024年的时候，由新加坡航空、印度塔塔集团和印度航空三方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合资航空公司，主营新加坡和印度之间的航空业务。当时新加坡航空公司呢，一算每天呢，这个两地之间有大量的航班需求，每架航班几乎都是座无虚席，这个买卖呢肯定是能够挣钱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持币比例是 25.1%，但是几年经营过来呢，新加坡航空公司不但一分钱没挣着，反而是倒赔了10亿新元，将近8亿美元。此外呢，合资公司还存在航线受限、燃料短缺啊、卢比贬值、几次重大事故等各种问题。这家航空公司刚成立的时候，那被吹得天花乱坠。新加坡有这么多的印度裔，是吧，光是新加坡印度航线就能够让这个新的公司挣多少钱，盆满钵满啊，干去吧。结果等到财报一出，好，不但一分钱没挣着啊，反而亏了这么多钱。更可气的是，亏的这10亿新元呢，都是由新加坡航空公司来买单。而作为合资方的另外两家，印度塔塔集团、印度航空不承担一分钱的损失。更有甚者啊，都被坑了这么多钱了。印度航空呢还要求新加坡航空继续给合资公司注资，那个公司账面上可没钱了啊，你们抓点紧，自觉点打钱。哎呀，塔塔集团印度的，印度航空那肯定也是印度的，这不就摆明了两家合起伙来坑你新加坡吗？牌桌上就仨人，人家两家呢是连襟，是吧，就你一个外人，那不坑你坑谁呢？新加坡对外投资呢向来以精明著称，怎么一头栽进了印度这个投资黑洞？除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之外呢，新加坡过于低估印度

哼合作伙伴的实力。就在尼泊尔发生洪灾之际，新加坡议会正在开会商量继续为合资公司这个注资15亿美元续命，这也是引发新加坡网民对印度裔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部分新加坡议员呢，也对这种送人头式的合资提出的异议。新加坡航空，它的背后是淡马锡公司。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100%控制的。说白了，淡马锡就是新加坡政府的钱袋子，它的资产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加坡老百姓的纳税钱，是国家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拿咱们的钱去填合资公司的大窟窿，搁谁谁乐意？那么重点又来了，都做好了听着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哎，也是一名印度裔。哎，这就闭环了。新加坡和印度成立的这个合资公司，新加坡这头的 CEO 呢又是印度裔，这个合资公司呢就等于是变成了印度的公司，而这个合资公司呢就是这位印度裔的 CEO 啊一手张罗的。他是2023年上任的，担任淡马锡的 CEO， 转过年2024年就跟印度，搞出来这个合资公司，2年的功夫赔了8亿美元。现在呢，又要求新加坡继续追加投资15亿美元啊，妥妥杀猪盘呢。把这么个大摊子，哎，一大摊子生意交给印度裔打理，足以说明新加坡确实没拿印度裔当外人。哎，咱这都是自己人啊，你是把人当自己人，人家可没把你当自个人，人家把你当散财童子了。啊，赶紧来人呐，这可有钱啦，保险柜钥匙现在我这儿啊。新加坡网友还发现呢，新加坡航空在雇佣新员工方面也偏向印度裔，大量印度留学生占据了实习岗位，新加坡大学生反而呢被排斥在外。原因很简单，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当中啊，有不少印度裔的高管和中层的管理人员，那么在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可以优先录取印度裔。总之，印度移民在这个国外的那种陋习啊，善于钻营，长于汇报，哎，这个抢功劳啊，推责任，各种毛病，在新加坡你看一样都没少。这种现象在加拿大、在美国早就司空见惯啊，新加坡呢可能是头一次领教，开了眼了。同时呢，印度裔在掌握了决策权之后呢，还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向自个儿的母国印度输送利益。于是淡马锡的这位 CEO 就成为了新加坡网友猛攻的这个卖国贼啊。身为新加坡内政部长的印度裔自然要替自个儿的印度老乡站出来拔疮，一度端出了新加坡刑法，说但凡在网络上攻击印度裔的言论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是可以抓你让你坐牢挨鞭子的。哎，实际上大伙儿都明白，新加坡你说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华人奋斗出来的。从新加坡开埠以来，一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接力造就了新加坡的繁荣与富裕。华人靠自个儿的汗水智慧啊，这个筚路蓝缕，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主体民族。印度裔呢，对新加坡咱不能说是没有贡献，但是跟华裔相比，你可以说九牛一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呢，为了维持多元团结、种族平等的这个表象，开始搞双标，偏袒印度裔。印度裔成了一个说不得、碰不得的群体，各种双标随之而来。您比如说，网络上如果出现攻击华裔的言论，那叫言论自由；反之，如果出现攻击印度裔的言论，那叫种族歧视。华裔如果公开裸露上身，要被罚款2000，监禁3个月；而印度裔呢，可以成群结队光着膀子招摇过市，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理由是，印度裔享有宗教豁免权，人家宗教习惯啊、习俗啊，就是那个爱光膀子啊。从人口结构来看呢，新加坡印度裔占比这个10%左右，属于少数族群啊。但在高端公职啊，这个专业技术领域呢，印度裔的占比可是高达40%。那么这些不平等的现象都导致了这个新加坡其他族裔的反感。数据显示，过去25年间，新加坡一直是印度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从2000年到2025年，新加坡统共在印度投资高达2000亿美元，啊，占印度累计外资总量的1/4。
但是2000亿美元的投资换来的不是对等的回报，而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近三年已经不敢公布对印度的投资，为什么？您琢磨为什么？怕激起民愤呗。问题是纸里包不住火呀，你不说那该出事照样得出事。根据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印度资产占淡马锡公司整个全球投资额的 7%， 是它在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个投资领域覆盖了印度的医疗、金融、科技、新能源、高端制造、航空、物流、基建、通信各个领域。淡马锡一直对外表示看好印度未来十年的长线价值，是吧？你别看现在不挣钱啊，挣钱日子在后面，咱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咱这是打窝，咱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但事实呢，新加坡在印度的投资距离盈利都是遥遥无期的，几乎个个赔，唯一的区别就是赔多赔少，是一年赔几亿还是一年赔几十亿。三方成立的合资航空公司一年赔8亿美元，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赔钱的项目新加坡官方压根不敢公布，一旦公开那国内非得乱套了不可。新加坡呢，不至于说是完全被印度一控制，反正呢一些重要的核心部门核心机构确实是被印度一渗透的千疮百孔。新加坡苦心经营几代人攒下的家当正在被印度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掏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新加坡再厚的家底也有被掏空的那一天。虽然英国、加拿大、印度裔也不少，但好歹人家体量大呀。而新加坡这种城市型国家，你体量在这摆着，很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被印度裔偷家成功的发达国家。那新加坡想扭转这种局面，机会也不多了。毕竟你是这个现在的情况在这摆着，你的总统、你这么多部长都是印度裔，你想挣扎完了。新加坡想通过大量引进印度裔搞族群平衡，结果事与愿违啊，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动这个心思。早晚有一天啊，这种族群对立会在新加坡全面爆发，到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恐怕是追悔莫及呀。不过这自个儿酿的苦酒你就得自个儿喝吧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

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鸥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鸥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鸥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鸥鹭忘机也做鸥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鸥鹭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鸥鹭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8点是首播，8点到9点半啊，这是首播时间，重播呢在晚间23点，就是11点啊，晚上11点重播，11点到12点重播。当然了，如果您用手机啊下载万事达 APP， 这个就不受时间限制了，什么时候都能够回听啊。比如今儿晚上有酒局啊，听不着了怎么办呢？明天酒醒了，等您上午酒醒了，沏杯茶，对吧？哎，稳稳当当的调出来昨天的节目内容再听也可以。哎，我的电话号码联系我加微信都是一个号，16602675331，16602675331。也有听友问我说几点给你打电话合适，咱呢就姑且算朝九晚五之间，早晨9点以后，晚上5点之前。说过了5点能不能打呀？也可以啊，不是说我5点下班啊，我下班得9点半以后了啊，直播结束嘛。之所以我说5点呢，就是朝九晚五，它这钟点不好记嘛。而且呢，5点、6点这时候是我啊最紧张的时间，就整合这些素材呀、啊，马上就上节目了，节目要开始了嘛，这最紧张。啊，当然也有例外啊，这个刚才就是6点多电话响了啊。姚家姓姚啊，姚家兄妹俩带其93岁的老父亲跟我反映个情况。哎，这个我觉得可以插播，可以插播啊，因为也长了点儿我这个在老味儿糕点方面的见识。
5: 咱们的那个月饼
6: 啊，
5: 我们叫白毛月饼，其实过去就是白毛月饼，
6: 哦、
5: 这东西叫
6: 白毛月饼。
5: 对，最早以前
6: 不是起白毛了是吧？
5: 不是，过去老一辈的人
6: 啊，
5: 就是说哈，吃的就这种月饼素的。所以就叫白毛月饼。在100多岁以前的那老太太们
6: 啊，
5: 那是家里头都有钱的哈，就管这种月饼。我70多岁也是听上辈的老一辈说的，但是没见过。其实过去白毛月饼就是相当于就咱那白皮儿一样，也是酥脆。我问问我们对象，他姥姥是开，他们家是开店铺的，所以说是啊，一到8月15就告诉这外甥，给我买白毛月饼去。外甥们就给他去买白毛月饼。
6: 咱这个您吃了吗？感觉怎么样？
5: 吃了，来了打开就吃了，很好，
7: 特别好。
5: 嗯，有酥，
7: 有
5: 香。我们吃的是五仁的，
7: 脆香，然后那个甜呢，就特别适度，
5: 嗯，
7: 你知道吗？就是说不是特别甜的那种，就是大多数的那个糕点都比较甜。您这个就是特别好，
5: 这口味呀、啊，
7: 因为有的有时甜度太壮了以后呢。就把其他的那个口味给压下去了。您这个就是正好把它那个香，我吃刚才打的那是五仁月饼，
6: 嗯，
7: 五仁的那个就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厚皮的那种五仁月饼呢，吃在口感更好一些。嗯
6: 嗯，
7: 真挺好的。可能我要回国的时候，我要再买两个带回去啊，给朋友吃。
5: 对对。
6: 怎么叫回国是什么意思？您没在国内啊？
5: 他是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来。
7: 我是回来跟我父亲过
5: 八
7: 月
5: 十
7: 五的。
5: 哦，
7: 我这是我姐姐和我是弟弟。
6: 哦，我爸爸
5: 的闺女71了，儿子60多了，儿子从澳大利亚回来陪老爸过那个八月十五。
6: 哦，
5: 嗯，
7: 我爸呢是您的粉丝，你知道吗？93岁，
5: 他一到八点躺床上。准得听您这节目，
7: 就说您这有一个无名粉丝，
5: 嗯、无名粉丝默默的支持您啊，
6: 嗯嗯，行，谢谢谢谢，
5: 谢谢您吧，刘老师，
7: 也确确实实好，
5: 啊、
7: 那个好像从您那买的茶叶特别好，
5: 嗯
6: 嗯，
7: 那个我也喝过啊，
5: 跟我买酒，买那个蚕丝被去，买那去。他就不让提，其实他阅历啊挺深的。
7: 你想他93岁，
6: 是
7: 见了人经历的事情，
5: 他经历的事儿都特别多，
7: 就是因为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他不愿意提。
6: 嗯，回头您也做做工作，
7: 嗯、
6: 你说跟刘哲聊聊多、哎、聊聊天。
5: 行行
7: 行，
5: 哎，好，嗯。
4: 咱先说这个月饼白毛啊，不是长白毛了，老几位啊，没长白毛，就人叫说老味儿就叫白毛月饼，其实就酥皮月饼非常好吃。哎，这是刚刚带来的第一时间带来的体会啊，体验感。您要有兴趣可以尝尝，很便宜。5种口味，每种4块，这4块月饼呢是一包420克，5种。那不就是20块月饼啊，4斤多，只要99块钱，还给您送上门去，对吧？咱们找的这是黄庄当地做月饼的规模大厂来给咱定制的，没有什么添加剂啊，现做现发，保质期不长，它也不长白毛，对吧？少油少糖，很健康。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白毛月饼叫白皮月饼，是不是好听点哈、啊？白毛不知道，以为真长白毛了。白皮月饼，白毛月饼就类似于小八件里那白皮儿啊，吧？那工艺类似，都是起酥嘛，起酥的工艺。哎，姚女士刚说，她听老辈人讲过，天津卫过去也有这月饼啊，这老人们吃白毛月饼，所以我就强烈怀疑，说黄庄那儿这种起酥的月饼，不也说是民国时期就有了吗？那会不会民国时期是打天津卫或者北京传过去的啊？这个历史可以倒倒，其实哈、啊，当然我现在这是咱就推想啊，推想呢也是符合这个历史逻辑的推想，对吧？你比方说，昨儿呢，我还有一个推想，就是啊，那位即将要回到哈尔滨的刘老先生，贾的古道老家是吧？他就纳闷自己的那个学校啊，贾的古道小学啊，怎么总校反而不在村里头，在张达庄，当然也不远，反而分校在村里头。这个分校呢，用的是孙冰如孙家的房子。那么我就推想了，我怎么推想？我就说这个孙家是人家当地一大户啊，是吧？那么这个学校可能就是孙家人协助创办。可是村里当时没有富裕房子呀，那阵儿呢正好又赶上了废庙兴学的热潮，就把庙都废了，改学堂。哦，一看附近哪有老庙啊？哎，邻村那儿有个庙。距离也不老远的，还能关照到邻村的学龄儿童。 那就在那儿吧。可是这学校的创办人是人家孙家，啊，孙冰如也好，谁家也是哪位姓孙的也好吧，反正孙家人。那么假的孤道这个，人家是这儿老宅在这儿啊，理应以本村的名字来命名，啊，就叫假的孤道小学了。但是他这个校址在旁边，在旁村，这都我推想啊，我推想对不对？少祖老师啊，今儿找到了些信息。
8: 最早的这个甲骨道小学呢，是由这个孙秉儒创办的。孙秉儒呢，他是咱们天津啊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被誉为呢天津面粉大王。他毕生啊经营这个天津的寿丰面粉公司，他对家乡的教育啊非常热心。他是这个东郊啊甲甲骨道村最早学堂的创办人。1904年的时候呢，天津废庙兴学呢正在高潮当中，孙秉儒啊就创建了明利第24初等小学堂。同年呢，孙秉儒呢以这个开明绅士的身份，利用庙宇呢改建校舍。1937年呢，他又捐出了自己家的7顷菜地，扩建村里的这个小学的校舍。后来呢，又捐出了宅院来扩大这个校园，作为校史呢来使用。1943年，他支持啊甲甲骨道小学呢特设了妇女识字班。后来学校呢历经多次更名啊与改制，最终呢成为了今天的甲骨道小学。在抗日战争啊和解放战争时期，甲骨道中街29号曾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据点，具有这个重要的红色记忆价值。甲骨道小学呢至今仍在办学，延续了百余年文脉。作为啊天津河东区的一所历史名校，它既承载了近代启蒙教育的传统，也保留了革命时期的红色印记。
4: 哎，还有点红色印记，你看。反正啊，说来说去，这学校呢，还是人家老孙家给办起来的哈。那是甲的孤道村的，可能是首富了吧。放在当时的天津，整个天津市啊，咱先不论财富啊，人家也算是面粉世家了。放全国来看，孙家后期经营的这个面粉厂啊，那也是在全国屈指可数。孙秉儒先生名声很大，爱国实业家，但是孙家可不是从他这一代才进入面粉业，也不是从他这一代才发的家。哎，咱听李金忠先生给聊聊。
9: 出自于这个甲甲骨道村的一位啊名人实业家，就是啊孙秉儒。他们老孙家确实啊是咱们天津面粉行业的世家，到啊孙秉儒这一辈儿已经是第七代了。熟悉这个孙家往事的一些老人当时就说啊，孙九，这个孙九就是指的孙秉儒，他的财富和名望，一方面呢与他的个人奋斗有关，另一方面呢依仗着八爷，这个八爷啊叫孙尊清，是啊这个孙秉儒的叔叔。他们这个孙家的商业经历啊可以啊追溯到啊孙秉儒的曾祖，他的曾祖啊叫孙奇志。清朝的初年啊，这个孙奇志啊就从事海运和米面的经营，他的那商号呢叫永盛后。孙奇志呢有啊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孙浩，就继承了这个永盛后，另一个儿子呢叫孙志，他呢创立了曾兴后米面铺，后来呢又创立了曾记米面铺。到了那个同治年间的永盛后和曾记呢先后倒闭，就只剩下了这个曾兴后，生意还不错。他们呢把这个曾兴后这个买卖就从啊甲甲古道村呢就迁到了市内，先是在这个东福桥以西，后来啊又搬到了西大班子。孙奇志的这个二儿子孙志呢，他就是孙秉儒的祖父。这个曾兴后迁到市区后啊，就迎来了他的第二代主人， 就是孙尊卿。孙尊卿啊，在家族中啊排行老八，所以啊人称八爷。而这个孙尊卿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又增加了米面铺的销售品种，还延长啊营业时间，还增加了免费送粮到家，提供粮袋，实施养粒。因此啊，孙尊卿就成为了粮食销售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个孙尊卿没有子女，于是啊孙志啊就做主啊，将他的这个两个儿子明建和明泽，这个明建实际就是孙秉烛，哎，过继给了孙尊卿。叔侄啊就变成了父子了。回头啊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孙秉烛。他呢生于啊1896年，曾经在啊南开中学就读。1919年呢他就啊考入了这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啊他先在啊上海交通银行当这个练习生。1925年呢就回到了天津，在那个锦城银行当一段经理。1929年呢他就任了三晋永年面粉公司的乡里。1933年呢他就任了收丰面粉公司的乡里。1939年啊他任了收丰面粉公司副总经理。当时总经理就是他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他的叔叔孙尊卿。随着孙尊卿的那个年龄大了，1946年呢他就把总经理这一职啊交给了孙秉烛了。孙尊卿和孙秉烛父子吧还成立了这个三晋磨坊同业工会，要按咱现在说就是一个行业协会。而且呢这个三晋磨坊同业工会啊还非常有超前的意识，他们呢还成立了三晋磨坊联合啊防火险会，就是为了啊化解风险。当时咱们天津已有了外资的这个保险公司，但是呢他由于啊认为咱们的啊面粉行业的设备啊简陋风险高，所以他不愿意投保。因此啊这个三晋磨坊联合防火协会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平时啊投保额交的也不高，充分体现一个互助的原则。如果啊面粉企业遭受一些啊火灾自然灾害，还能起到啊保护的作用。可以说啊孙秉烛啊一步一步的呢成为了收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在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吧，咱们天津收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啊成为在当时咱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面粉加工企业。与他能够相媲美的呢就是荣氏家族在无锡兴办的这个宝兴面粉厂。这个收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是在1933年，它有三个分厂。三晋收丰呢为第一厂，专门啊生产这个陶牌面粉。三晋永年呢为第二厂，它生产的鹤鹿牌面粉。民丰呢为啊第三厂，生产这个豆牌面粉。其中啊这个陶牌面粉最受咱们天津市民的欢迎。这个陶牌的这个面粉啊也分为了啊绿桃、红桃和蓝桃。这三个桃呢分别呢为啊一等粉、二等粉、三等粉。四等粉呢就用无商标的白袋子装售。同时啊孙氏父子就聘任啊燕京大学毕业的乔维雄，这个乔维雄也是咱天津的名人，担任的福利科的主任，推行啊8小时工作制。而且呢还办工人夜校、建图书馆、理发室、浴室。孙家呢还有姓薛的家风。孙秉烛啊1937年就捐出了自家的菜地七顷，修建了拥有8间教职的新宿舍。1939年呢天津发大水，新校舍被冲毁，孙秉烛啊就捐出自家的一套救灾院作为校舍，好让孩子们上学复课。1943年呢在孙秉烛的支持下，贾家古道村小学还设立了妇女识字班。当时呢孙秉烛就有一个观点，他说啊唤起女同胞的觉悟必须有赖于教育。咱们天津著名的教育家卢木塞之弟啊卢森之晚年生活特别窘迫，就想把一生珍藏的这些1000余册的古籍变卖，以贴补家用和治疗疾病。孙秉烛得知后即刻就派人送上啊 2万元给卢森芷治病，让他把古籍保留了下来。解放后啊，孙炳如先生啊曾担任咱们天津良谷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呢收丰面粉公司的经理，他呢还是天津市的人民代表，天津市工商联副组委。文革时期呢，孙炳如先生啊也受到了冲击。文革之后呢，孙炳如先生啊频繁张学，当工作人员在检查他账目的时候，发现当时他的私人存款只有几千元。因此说啊，孙炳如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啊当之无愧的爱国实业家。
4: 这个贾古道老村的孙家，毫无疑问是这里的人文亮点。虽然老村子不在了啊，但是这段家族历史啊，也是城市故事啊，有必要让后人知道。我想，如果孙家后人啊听到节目了，能给我们讲讲家族内部流传的一些口碑历史、口耳相传的，可能会更加珍贵、更加生动。哎，我的电话联系我，您打这个号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那么贾古道既然它是个老村子，那故事肯定多，不止于面粉孙家，对吧？咱听下面这位王凤武老先生讲这么个小故事，应该我听着是确有其事啊。这故事后来还演变成了一句当地老人口中的俏皮话了。
10: 我们这有一个过去啊喜气的事儿，他的名字叫杨立功，离我们贾古道啊80来米，就是在我们庄村庄前面一个村子村子里头，张大庄。据老一辈啊跟我们讲过，杨立功拿着霜降当立冬，霜降那天呢，那个天特别好，就像天热那个意思。白天呢，又穿着小褂，挺暖和的一个天呢，又热。结果这个杨立功啊，在霜降那天呢，他在白菜都拌了，都在白菜都砍了。大伙说他是疯子，说这还差半个月到立冬拌白菜，你也现在霜降你就拌了白菜，好啊。这夜间呢，这个天气都变了，风啊、雨啊、雪呀、啊，都好家伙都来了。结果呀、啊，我们月牙河、啊、是东南呢、啊，接一趟河都是郊区，三盘新庄啊、乌嘴杜庄啊、什么掌柜庄啊，95%啊都是种这个白菜，结果都给冻坏了。一冻啊，那个白菜帮子都都完了，剩下流水都都完了，都冻坏了。所以那一年呢，天津市的白菜啊，基本都所以可以说是没有了。结果这个杨立功人家里头啊，那白菜啊，拉着卖，拿刀啊切着拉着卖。结果人家不但把这个年过好了，而在这个几年的一个这个积累啊都存下了。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周围啊都起个名是杨立功拿着霜降当立冬。顶现在啊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一提起这个张庄杨立功还是挺奇怪的这大事啊，这是一大事。再一个呢，我们村里啊贾古道啊是个算盘村。嘛叫算盘村呢？就是四四方方啊，有东街，有中街，有西街，胡同呢，几条街的胡同都是通着的，都是串子。在建这个村的时候，恐怕就贾古道那阵儿有些能人，是明朝建村的时候，考虑的村是有能人，你们规划、你们计划呀，都有能人。南边的海河呀、啊、过河呀、啊、就是村长庄。所以啊我们这个地方啊自建村以来啊，靠近周围的各村庄里头啊，这个花卉成了花卉部。所以我们呢也就是建村以来啊就组织了山阴发鼓大教。刚一组建呢光有发鼓没有大教。 我们有一个小二爷啊，叫小义民呢，现在活着二百多岁了。他那阵就是在宫里头啊，管嘛呢？管那个车船、年轿，管这些东西。所以他那阵呢，就把那个轿啊，这个尺寸呢，都一一的，都记下来了。结果那时候啊，交到就有些个瓦木啊，就人比较多。过去啊，我的一个爷爷就是木工，还是个精木工，所以呢，啊那阵就是跟那小儿爷都叫他把这个轿叉子都做出来了。从做完这个轿以后啊，就成立了发鼓打轿这两下的，成为一个会。就是刚组建的时候，原来组建呢，西头的呀、一个教室，西头一个教室呢，就是还是通过各会，通过那个另外一种会的呀师傅、来教。现在这个会是呢，已经改为小园了，在小园呢，就这个村里头。经过哪呢？经过河北呀、河北有一道会的教室呢，就代教，后来呢就改为了当时有田庄啊，有田庄有个梅老师来到这教，教当时这个法会呢是老河西，后来呢经过我们本村啊，有个武术家，就是霍元甲的师兄弟叫王腾海，经过改胡子改曲牌，就是把这个武术的套路啊都传他里了，很多年头练这个他法鼓的五法鼓。以后呢法鼓会呢都改为五法鼓，一直到现在。
4: 这个甲骨的善音法鼓是五法鼓哈、武术的武，文武的武啊。这个他这个善音法鼓老会有特色啊，特色是有大轿，可能就类似宝辇吧，不过我估计现在可能也没了，是不是特殊时期毁了嘛？但是这是人家特色啊，而且王凤武老先生说的还是有名有姓，哪位老前辈出的图纸怎么做的啊？是村里一位萧二爷萧义民在宫里头干过活的大木匠啊，做轿是吧？这个。他把那个图纸拿来，可以想见啊，这个大轿，这个宝辇得多壮观呢、又说到木匠了，木匠分很多种啊，是吧？不光是档次，还有专门干哪个活的。你看刚才这是做轿的这么一种老木匠，杨世山杨先生今儿说做大水车的木匠。
11: 2015年可能是王振良先生还有杨仲达，我们一块儿去采访了富村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叫刘吉春，当时的刘吉春先生就80多岁了，文文静静的那么一个老农民。其中他提到了一个事儿，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13、14，他就去了东楼的一家木匠的作坊，那个作坊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活儿干嘛？坐水车，他的水车是最有名的。这个水车是干嘛的呢？就是一头在岸上，另一头在水里头，通过一左一右两个人，有那种曲式腰柄带腕的那种，两个人一下一下的腰，他的车身叫龙身，一节一节就像小链子一样的木头做的那种链式的东西叫龙骨，每一个龙骨之间呢有一块挡板叫龙骨板，这个龙骨板探到水里头去，把那个水带到那个龙身上头，那个龙身是一个槽，在那个里头把水带上来，要求那个龙骨板和那个龙身的那个槽啊，它们之间是越严谨越好。这一个水车上头得有 60到120节那种龙骨板。刘老先生刘爷吧就说他打小到那里头去学徒，刚一开始3年2年的根本就学不到技术，但是这个刘爷一定是个非常有心路的人。他讲了这个干这个活啊应当说是粗木匠，坐水车的，坐那种大马车的，坐盒子楼把的，都应当是粗木匠。他一般的哈都不怎么抱，就是粗粗的抱几下就坐这个这龙骨。这个车随车的关键的部件是两个齿轮，木头的齿轮，另外就是那个能活动的像自行车链条一样的东西叫龙骨。每个龙骨之间它都搁一块龙板，那个龙板是嘛，就是一块大约半公分的那么一块木头，水槽啊也就20公分宽10公分高，它这玩意儿转动起来就把水带到那槽里头，由水面带到较高的高坡上，上头是那个菜地。这种浇水的办法在那个年头很落后，但是又不是那个年头的菜农家家都有的。这个刘爷当年哈讲的都比较细，怎么做怎么拉，用嘛木头，你看那个木头嘛是个非常复杂的事儿。你像坐大车，坐这种灌溉用的水车，就是用最普通的木头，比如说榆木，比如说槐木，还有一种过去的抽椿，最好不怎么吃水又耐磨，还有一个关键得轻省。那事儿一说，你弄几块死榆木做那玩意儿，你摇得动吗？不是，榆木别管嘛木头，它晾干以后啊，相对来说它就比较轻省了。但是干木头，它吃水那个东西一吃，木头一吃水吃透了，待干一湿一干，它就容易裂，就容易变形。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用桐油，用桐油刷，让那个木头啊尽量的被桐油浸透，它就变得耐磨，就是结实了。另外变得它不吃水了，相对它就轻松了。那个时候就是用这种办法。刘爷哈讲了怎么磨桐油，那个桐油啊放在锅里头做热了，达到一定的温度回来往那木头上刷。就说过去的工匠包括农民那办法是很多的，这是一种随车，搁在那年头啊就算是比较贵重的一件农具家伙了。当然这个刘爷说呀，到了5、6年前后吧，他们就把那个木头木质的那个龙骨板改成了香蕉的。香蕉这种东西

倒是想起一个衍生的话题提出来啊，就是天津这个木材行业、木材业啊。因为这几天呢，杨先生总是说嘛，他年轻那会儿啊，曾经有这么几年吧，就家家户户打家具啊，给适婚年龄的孩子们打家具，成家嘛，你得打家具啊。说那会儿有木料就不错了，就没有挑选的余地，什么这个木头适合做门窗了，那个木头适合打家具了，顾不上那么讲究，有木头先用着。那么我想起什么呢，就是天津过去咱这可是这个木材业的基地呀、集散地，东北的木头大批量的都集中于海河两岸，然后再去分散集散地，最不缺的就木头。哎，这怎么后期就变这样了呢？就是木材商业的发展演变历程啊，这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啊。希望啊，这个行业的或者有了解这个行业演变的老先生、老听友给我们讲一讲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说到这个木材啊，就各种名贵的木材本身都有个特点，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它自带那种木香很诱人，就是那种木头散发的香气，它是暗暗的幽香啊，它不冲鼻子是吧？而且有的名贵的木香，它还对身体好，还养人。哎，就这种木香，我觉得我个人就很喜欢闻。上周六啊，巧了，我在家里喝了这么一款特别的茶叶，这种茶叶沏出来那个茶水，哎，我说这什么味儿啊？哎，就是这种深沉的木香气，特别特别啊。我也拍了视频了，发我视频号上了啊。这个茶叫沉香茶，沉香茶是马来西亚金奖沉香茶，太别致了，没喝过。不过在人家马来西亚当地啊，是家家户户都喝，人家是代代流传的养生茶饮。而且我喝这茶啊，是金奖哈，在马来西亚是用来招待贵宾的金奖国礼茶，国礼啊，是由马来西亚泰莱大学牵头研发的，国立大学联合认证的，还斩获了马来西亚沉香协会金奖、行业银奖。就很多人啊，平时您不敢喝茶，怕提神啊，晚上睡不着了，或者是这脾胃弱呀，那个茶水喝的容易裂心啊。这款沉香茶没这事儿了，它不含咖啡因，没有茶多酚，平时喝茶越喝越清醒啊。这茶您喝了反而能够舒缓身心，助睡眠、安眠，哪怕是脾胃虚弱、肠胃娇气啊，您空着肚子喝都没事儿。睡前喝也没事儿，特别温和啊！要不说这人家是当地的养生茶嘛，安神，它安神，里边的那个全都是天然的那种芳香物质和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很温润，很平和，不寒不燥。茶汤的颜色呢是琥珀的金黄色，干净清亮。啊，你一冲，它这个醇厚的香气立马散开，满屋子都是那种淡淡的沉香的清香，沉香就好像啊，在屋里点了这么一炉子好的沉香，哎，特雅致，而且不苦，没有苦涩味儿啊，特别好喝，养人，也还耐泡，您泡个五六次，这三克啊，就一次就泡三克，泡五六回。香气一点不变淡，越泡口感越醇厚越顺滑，不愧是马来西亚沉香协会认证的金奖好茶呀！它这一盒啊，还是精致的实木的啊，用实木的做的礼盒，太拿得出手了。这送礼250克，就是半斤的250克，国礼，马来西亚国礼茶级别的啊，线下人家在当地卖啊，马来西亚卖一盒1399，咱们现在批量500组，全国啊，爱听原产地给咱办来了500套，就500套啊，多少钱？399，降1000块钱，399，半斤装，木质礼盒，原装马来西亚进口的，全套正规的报关手续齐全，

0: 白鹭清溪啊，非常漂亮，高端大气，整套礼盒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那盒那木箱子，那个木箱子礼盒，您茶喝完了拿那个都能当个小摆件，就这么精致好看。哎，订购电话400-390-1139，全国就500箱啊，400-999-0139。400-390-1139，这一盒沉香茶399块，哎，可以尝试，可以尝试。它这个木头啊，是它这个茶叶采自哪儿呢？叫马来奇楠母树，用这种树的新鲜嫩叶做的。嘿嘿，这个树咱听都没听过啊，这就是出品顶级沉香香材的那种树，出沉香的那种树，用它的嫩叶做的茶叶，讲究吧。这种树咱这儿见不着啊。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树种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木料总有它的用途。你看，打家具的木匠看不上，雕刻的木匠拿过来就当宝贝啊。雕刻的木匠看不上的料，刻棺材的木匠一看乐了。木材和木材不一样，木匠跟木匠也不一样，咱听高景云高爷聊聊木匠。
1: 说木工那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实际的木匠是太多了分工，不是说光能打个家具，那不是不是。首先是细木匠，细木匠就雕刻了，硬木雕刻，古代花梨木、紫檀木都是硬木雕刻。这齐白石都是木匠，齐白石多有名，当初木匠出身，不过人家木匠不钉板凳，人家就是细木匠。也是个艺术品，细木匠里头又细分，我们也不必说太详细，有那响螺垫叫做，就响嘎巴片儿。哎呦，这个工艺的中国独有的，纯手工。我在那个北京北海那个里边有个叫定心斋里边，我看乾隆用的那个座儿，就是响螺垫的那么一个座，紫檀木的，好嘛，纯属宝贝呢，一看珠光宝气呢，无价之宝。现在不知道挪哪去了。过去民间也有，有钱的人家用大闲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夹几儿，这种东西是干嘛呢？他在那个硬木，就是乌木吧，或者紫檀木，或者花梨木都少啊，一般都是那个什么乌木多。为嘛呢？它黑呀、啊，反差，利用这个反差衬出这个嘎喱皮的珠光宝气。上面你看吧，有蝙蝠，都有说法啊，什么福至心灵了，耄耋之年了，就刻这些小动物、花草、鱼虫。再做平了它，再跑出光了，好嘛，那可是宝贝了。现在别说也有，鼓楼那块也有卖这种香干牛的，不过现在不对了，它不是手刻的了，它是拿那个刻机器刻，程控、数控。就按说这个比那手工还得准确，说不行不行，我也不是材料的问题，也不是这工艺问题，暗淡无光，跟古那差远了，边也贴不上的，总算有吧。香嘎牛啊，是老百姓的说法，管这种家具香嘎的片的叫香嘎牛，它正式叫香螺垫，螺就是螺丝的螺，一虫字旁那个垫呢，就金字旁一田字，也可以写成那个缅甸的垫，香螺垫，细活，绝对细活。这个完了完了，失传了，现在没有人，他不可能，还我也说太绝对了，也许啊，他很少有人能拿手刻的那到那个程度。这细木匠。其他木匠的分工还有嘛呢？你说是木匠，他你不晓啊，不晓他这个工种，你还真做不了。多好的木匠，你八级木工，你做不了水桶。看那个水桶，咱们天天叫水烧是吧？那不谁都能做的，他那一行他就会做那个。做水桶啊，还会做木盆，木盆木桶，就是从前那个年代那个。你看看这桶做出来有角度的，上口大下口小，为嘛他越弄越紧呢？他。很少见那个木桶直上直下的呢，也有那费劲，那不好做，不好加工。剩下一条，每一条木头都是有角度的，大条条，用竹坯子，比筷子大点那个坯子，弄那么几根，扁来扁去，扁成了小辫儿似的，弄个圈儿，做俩圈，大点搁上头，小点搁底下，把这个做好那些个木条了都拍里头了，随后留一条进去一半，开始鼓捣这鼓捣那个，都没问题了。都拍好了，最后没拍底下这条啊，往下一拍，好嘛，又紧是又呵，放水马上就不漏。你一看这手艺，这那不是任何木匠都能做到的。 不，现在我看在那个哪儿的大胡同也有卖那个水桶的，泡脚泡腿的那个20高、30高那个，电脑机器做的啊。我看他那个鼓也不是竹子皮子的鼓，都铁皮鼓那的。他这一做就木板，做几百片、几百片、几千片那么做，都一样，做出来高哪大小、模形状都同。他这机械化了现在。那么这是一种啊，这木匠不易呀、啊，削起来一开始就得先开片，开片就拉大锯呀、啊，一米多直径的大树啊，就我们两三米长的一头架起来，打上线儿。上边一个，它那个锯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现在用这木头锯这带把，不是，它一个锯片两头有俩立棍儿拿着，它要么进不去，下不去的锯，对吧？这个锯我记得好像就对麻子，是不是叫对？我也忘了啊，大概叫对麻子，滋啷滋啷，上边那个管那个嘛的，管方向的，你拉偏了不行，是后边底下那个管子，哎，就是四王府运动吧。还有一种木匠是嘛木匠呢？做棺材。这棺材做着呀、啊、过去讲究讲，这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有的是啊，做个现成的棺材，农村吧，搁旁边一草棚子啊，一个小破屋子里放着，等死了瞎抓，抓了没有，一到一年呢还上一刀漆，上七八刀，老头也好老婆也好，紧不死紧上漆留着，死了马上开盖就往里装入殓。哎，有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就担任一个木匠了，也不是来个木匠就会做棺材，不是，沙木十三元，沙木就是山木，13克，当然有柏木的啊，还有阴沉木挂林的，那太讲究了，一般没有，一般沙木13元，13克，怎么办？一般有家庭就买木头，长短得够，拿来以后制造棺材，这个木工的就给请来了，这请来以后都是原木13根，也定了性了，就木头嘛，就定性，你不能刚砍一些木头就打，那不行，得隔几年以后得干。它的性都得发挥出来，不拧个不拔粒不，这13颗木头隔多少年不，这师傅请来以后，他先拿这斧子砍木匠，一把斧子，这斧子快才倒塞的，当嚓嚓嚓嚓，他把先把这个原木啊都砍成接近四方，还有点圆角，不多了啊，接近四方，这3颗就一个盖，3颗又一个棒，3颗一个底，3颗又那个棒，这木头怎么对一块粘那不行，枣核钉，枣核钉，枣核上的两头尖儿，把这个摆好了，先两颗两颗来，用几个枣核钉，它不两头尖儿为嘛两头尖儿？两头一块进呢、啊，都雕好了，这两颗啊，两头站人，站在这个木头两头，东边这个先把这个两根木头搂起来，那个嘛啊，枣核钉都摆好了，搂起来往地下一扔啊，当，这枣核钉往里走点儿，就是东边这个，西边那个再把这搂起来的啊，当又一下子。磕那么若干下以后，这两条木头就拼一块了，再来第3颗，这3颗就完了，就算都拼一块了，这个可就看手艺了啊，你中间能磕一块，中间有骨有缝，那不行，这叫磕棺材，也叫摔棺材，这天津管的棺材还不提这个棺字，提财，跟发财的财谐音，人都死了他还带着发财，迎财，磕好了以后棒底儿盖儿慢慢拿刀子刮，刮的是好，绝对好了，那就规矩了，手艺了。完事儿一进院还得喊习俗了，天津丧葬习俗，你别老头死了，那儿女儿媳妇闺女在院里头，不出院的院里头跪呢，喊他爹爸爸，喊他爸迎财呀，迎财，迎财，把钱迎进了，实际是棺材。见这么进院得喊着进，入殓就讲究了，入响殓，啊，死人嘴里搁个点东西，有钱的啊。含口垫背，嘴里别空口。这个入殓以后，先盖一小包瓶盖包的，叫紫盖。紫盖完了以后，这才是上这大盖。盖以后得钉钉子，大趴头个钉，大就往里钉。这钉又寒了，儿女这天津风俗啊，寒嘛你老头也好，老婆寒他爹多钉，那钉子不当当当斧子钉啊，这好那四角都得钉钉子，一边往里钉，老这儿女们就喊老头多钉。还能躲吗？都死了的，反正习俗，多钉啊！钉完该刷漆了。这个漆，棺材这个漆，可不是去买一罐什么纤维漆、调和漆，不，这绝对不是大漆。大漆是植物漆，漆树木残下来的，拿刷子往上就往棺材上刷，刷完了还干嘛呢？拿一个铁丝编的笼子，里边搁上烧红的炭，有个把儿。这个工人了、啊，这油漆工了，这不是木工了。说油漆工啊，还有一句话。这瓦匠、木匠干一年呢，油匠到这就拿钱。你看，你盖房子就跑那去了啊？你盖房盖一年的， 你干一年，木匠来就拿钱，怎么的？刷子匠啪啪一刷走，完了老天黑了，交活。棺材刷漆也是一样，他就费劲了。刷完漆以后，那

0: 那个铁丝笼子烧红炭里边烤，所谓烤就是里头那么一啊几寸的啊，稍微前后那么比划，那么就是烤漆呀、啊，这烤可就黑了。而且这个天然气有一种特性，有人就不行，在边上一走啊，这脸上胳膊上起泡，过敏反应。你看这个说嘛叫起摇的，实际就是一种敏感过敏皮肤。这个所以说这个几道漆以后就算成活了。那么至于过去能挂帘那我就跟木匠无关，我就不说了。这里头我也想起个事儿来，想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棺材啊，就很早以前有那么一个人，他呀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是岁数不算太大啊，给自个儿准备一个棺材，不大厚，二寸厚棺材，他就刷好了漆啊，搁草棚里头这么放着，就寿材。过去不忌讳这个，你现在人你还没死给准备个棺材，他活了翻了。过去不，过去都准备了，那搁这干嘛呢？哎，正好有人拿这村里头死了人了，也许因为家里穷，也许因为各种原因，他装不着棺材，他就说，哎，他想起来用我再用再用，我再现成的，也有起好装这个，街坊邻居用吧。可有意见啊，你换时候你给我加点厚，好吧好吧，先用吧，就用了。过多日子换也没有关系，慢慢换的厚点吧，厚点。大家也不见得总有这个，反正赶上去就他就来一手，再有死人他还用我再用我再。那么几年以后，他就棺材换挺厚，好一寸厚，呵呀，心里还高兴，高兴是行，这回行了，我这回啊，嘛事没费，落厚棺材，好嘛，有那么一天赶巧了，着了火了，这火还就是这个村棺材这个棚子着了，大伙赶紧救吧，街坊邻里的拿那就消那个消防队拿水桶盛水浇灭了，一看呐、啊，这棺材给烧糊了，哎呦，这人这主的捶胸顿足。又喊，哎呦，我就白费劲呢、啊，这些年呢，好容易弄厚了，给我烧没了。旁边人一看，别哭，别哭，别闹，别喊。你看外边糊了，里边没事儿。你要刮过，可能还能用吧。找个木头来吧，把那黑的、糊的、这糊干部都夸的，还、啊、真行。又小一白茬棺材，可再细一看呢，我问他还是二寸厚，又还原了又。当然了，这俩说不是为了是报应的循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呐。不要机关算尽，钻研这个脑子，费这个脑子没有用，宽厚厚的一点好。
1: 哎，漫谈啊，所以这里头有包袱，有故事。就说这个木头啊，对于中国人，尤其是过去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而且人对于这个木头也有感情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啊，木头品类也多了去了。一来说这树啊不成材，就是它那个木质不行，做不了什么东西。可也有人说天生我材，它必有用，看你用哪儿了啊。新疆的胡杨木头些日子不听人说了吗？不成材，可是呢搞根雕艺术的人拿它当宝贝。我们这回去南疆啊，就要去看看壮观的胡杨林。这个胡杨树胡杨木啊，它是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就那儿立着，立千年啊，倒了之后呢，它又千年不腐朽，千年不朽，很特别啊。我们去看的当然都是活的了，千年胡杨林呐、啊，这种景观只有在南疆有，而且十月份我们要去的这个日子啊，10月19号之后，正是胡杨林金黄一片的最佳观赏时间了。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常听到的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这说的是大面上啊。其实呢南疆也有人家独有的一些风光啊。当然了，北疆经过我们的挖掘也有和天津紧密的人文历史，是吧？我们每次出游的这个画友团队中啊，有一位随团摄影师孟占华，孟姨。今儿孟姨跟我说，北疆去了回味无穷，南疆已报无限憧憬。
2: 今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心心念念的北疆之行，原本我以为北疆的草原雪山湖泊已经足够震撼，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看遍了，但真正走完我才发现，新疆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山水风光，而是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和故事。尤其让我收获最大、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在北疆有幸寻访到了天津敢大营的后裔。 以前我只是在历史资料里了解过。

0: 产大营。直到百年前，咱们天津杨柳青的先辈挑着担子，千里迢迢远赴新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但这一次，面对面听后裔们讲述祖辈的艰辛、坚守和家国情怀，真的特别触动我。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天津和新疆是血脉相连、渊源极深的两座城。这段百年京疆情谊特别让人动容，也让我的北疆之旅瞬间有了深度，有了温度。也正因为有了北疆这段难忘的人文经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完整的读懂新疆。大家都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北疆开阔壮美，而南疆藏着丝路古韵、古城烟火和最纯粹的西域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这次听说有和刘哲老师一起同行的南疆之旅，我立即就报名了，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跟着刘哲老师出行，不单是简单的旅游打卡，更多的是聆听、学习和感悟。我也特别期待借着这次南疆之行，继续延续我北疆的人文寻访之旅，去走一走丝路古道，看一看喀什古城、大漠绿洲，亲身感受南疆的风土人情。我希望把北疆看到的赶大营经历、京疆情怀和南疆厚重的丝路文化结合起来，完整的读懂大美新疆。也期待这趟与哲同行的旅程能够收获更多的感动和故事，回来之后慢慢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对于我来说，这已经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行走中的学习和沉淀。
1: 孟占华孟姨啊，老宅住浦口道啊，父辈呢是著名的红帮裁缝，可能附近有老听友的话啊，您过去啊可能还找孟女士的父亲做过西装的，裁过衣服呢啊。哎，如果有浦口道这块的老住户老听友，咱同行，您能一块聊聊家门口的故人旧事。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北疆这趟啊，真是让很多听友赞不绝口，回味无穷，都说北疆看风光，但是跟我们去不一样了，人文掌故一点不少给啊。啊，这些个您在外面任何一个旅游团不可能有这个收获，他们根本不知道。哎，咱们这个南疆呢，人文历史本来就丰富多彩，但我们这趟我相信啊，一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去南疆这很难得的机会啊，双飞一卧八天，而且是早去晚回的整八天时间，纯玩的八天啊。不过今天又有六位听友报名了，所以还剩下六张机票。啊，六张机票就六张了啊！动车卧铺是十天，普通卧铺十二天，我不建议啊。咱的动车卧铺还可以，快点。今天报名能确保您是下铺。哎，咨询报名电话，记住18622050886 18622050886，绝对不进购物店啊，绝对不进。反正这钱呢，您要为我所用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我实在我舍不得呀，好欠的。那您啊就存圣经银行啊，圣经银行它利息高啊，三年定期，年化利率 1.85， 绝对够高的了啊。而且是沈阳的国有城市银行，国有银行啊。这个月就是圣经银行的财富节活动是吧，在这个月。所以这个月去呢，可能还有一些意外的小奖品什么的啊。新开卡的客户开个普通的储蓄卡到圣经银行各个网点都行啊。您先进入大堂找大堂经理，说我们是啊话说天津卫节目的听众，说我们开个卡，说还能给点什么。哎，人家工作人员帮您完成满30元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给您啊，以后消费到别处30块钱他直接减25，很方便啊。再有他很多包括结构性存款更合适了，别的银行可能都很少有。

0: 结构性存款了，您到那儿细细了解。
1: 买白菜咧咧，买黄瓜辣椒茄子都交嘞。
2: 肥羊肉，
1: 没大熊。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从长征第一天开始，红军向何处去，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重大的战略和政治问题。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被迫离开江西苏区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长征。按照原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察觉到红军的意图，在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湘江布置了30万重兵。红军在李德指挥下强渡湘江，伤亡惨重，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多人，这使红军不得不放弃到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薄弱的贵州去。黎平会议曾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到了遵义会议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再次做出改变，提出在川西发展的设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地区。为了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

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灵活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最终红军从金沙江渡江北上，此时红军战略目标是到四川去，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历尽千辛万苦，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翻过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会师后，红军的兵力达到10万人。在两河口会议上，在哪儿创建新的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由于川西北为荒蛮之地，给养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从全国的局势来看，不久前发生的华北事变已经透露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陕北地区临近抗日斗争的华北前线，于是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北上抗日，创造川陕根据地。然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了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那么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呢？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两支部队缓缓在向毛尔盖行进的时候，继续争论不休。张国焘和自己的喉舌一直力挺西进，向青海方向运动，继续深入藏民和少数民族区域。毛泽东和手下则认为，红军到了那样的蛮荒之地，毫无发展余地，因为那里没有资源，没有足够的粮食补充，在少数民族中也招不到兵员，走投无路之际，只会折戟沉沙于荒凉的地平线上。如果他们北上甘肃或宁夏，就会进入汉人的领地，那里有粮食和兵员在等待他们。而且毛泽东说，他们愈是西进，就愈发脱离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就越小。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机关所在的右路军经过几天几夜走出草地后，却没有等到张国焘左路军的会合。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冲突，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1935年9月17号，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突破天险腊子口，第二天抵达哈达铺。哈达铺位于现今的宕昌县西北角，宋代前哈达铺称为哈塔川，可能塔与达同音之故，后人将塔写成了达，逐渐沿袭，即称哈达川。而铺，铺地就是驿站、站口的意思。明代官方在哈达川设置了铺地，铺兵两人驻守，铺境内又设立墩台两座，每墩驻守汉军20名。此后哈塔川便称为哈达铺，进而发展成为民州南部最重要的集镇，盛产当归等药材，远销京沪。红军到达时，哈达铺依然是川甘交界著名的商贸重镇，各种物资储备十分丰富，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块大洋让大家购买食物。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当地的宗教习俗，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刚刚经过雪山草地的艰难行军和连续不断战斗的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和补给。从1934年10月17号，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余都出发，到1935年9月18号，坚毅而疲惫的红军已经走了11个月，24000里，北上究竟落脚在哪儿，却没有确定。一周前，9月12号，

在甘肃迭部县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其中对于红军下一步的方向做了战略性的表述，提到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毛尔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红一红三军团进入哈达铺后，毛泽东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濂找点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找到的报纸有很多，比如国民党的《晋阳日报》《山西日报》等，而且都刊发了陕北红军的消息。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记载：9月19日，我和林彪随20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嘞。而在所有的这些报纸中，天津《大公报》的新闻声誉最高。《大公报》1902年由英琏之在天津创办，是解放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张闻天1935年9月28号在中共前敌委员会机关报《前进报》上撰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这是张闻天9月22号写下的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摘引了7、8月间天津大公报就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发展情况的新闻报道，并做了分析。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录后来也明确提到，在哈达铺从天津大公报了解到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其中写道，在2天之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地知道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是喜从天降。我们从一张1935年9月13日星期五的大公报看到，头版和二版是书籍邮购、银行理财、香烟和医疗的广告，三版左上角显著位置有一则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其中写道，徐海东的红25军已经接近陕甘边界的庆阳六盘山，似有进入陕北与刘志丹的红26军会合的趋势。这等于告诉红军，再往北走不远，陕北的根据地就在眼前了。今天的人们这样形容天津大公报的意义，那真是一张报纸定乾坤。据聂荣臻回忆录，1935年9月22号，毛泽东召集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的人数还多嘞。9月27号，中央红军渡过渭水，到达绑罗镇。第二天，在绑罗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正式做出了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决策。毛泽东后来说，绑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绑罗镇会议的改变，从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哈达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据刘英回忆，在通渭的干部会上，毛泽东吟诵了一首最近刚刚写好的七律《长征》，这首诗已经传递出长征即将胜利结束的艰辛与喜悦。从哈达铺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的路程，中央红军主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辗转征战近一年，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顺利结束，红军到家了。1936年8月，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经过哈达铺，踏上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征程。在哈达铺长征纪念馆的墙上有这样一行字：哈达铺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长征从这里走向胜利。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西汉初年，皇宫里头裁员，吕后把一些宫女派遣出宫，赏赐给各地的诸侯。这其中有个姑娘叫窦以房。窦姑娘听说自己在这个出宫名册当中，还挺高兴。怎么呢？她渴望回到家乡赵国，可是不一定给你分哪儿去啊，那怎么办？他赶紧托关系找到负责这件事儿的宦官，请这宦官帮个忙，把自己啊列入到去赵国的名单里。宦官倒是通情达理，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可这宦官办事儿不靠谱，他愣是把人家的名字给写到了去代国的名单上了。等这名册一公布，窦以房知道自己无法还乡，一路哭的那真叫梨花带雨，让人心疼啊。可也没办法啊，只能前往代国了。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到了代国，才貌出众的窦以房幸运地得到了代王的宠爱，为代王生下了一女二子，上演了这么一出麻雀变凤凰的好戏。代王刘恒正是后来的汉文帝，窦姑娘那也就成了窦皇后了。这时候，这起偶然事件引发的裂变才刚刚开始。窦以房由宫女一跃成为皇后，其家族那更是备受荣宠，封侯受赏，显赫一时。两汉四百年，窦氏家族四起四落，其成败荣辱与大汉王朝是相生相伴。而这一切的起源不过是个小宦官的小小失误。好，接下来咱就说说这大汉第一豪门兴衰三百年始于一个女人。窦以房窦姑娘，人这运气真是逆了天了。用现在的话说啊，是不是上辈子拯救过世界呀？她这一辈子历经三朝，享尽了荣华，在汉景帝时晋为皇太后，到武帝一朝又荣升为太皇太后，可谓是富贵长寿啊。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这朝中大事还得向窦太后请示。他对这位祖母可是苦恼不已啊。窦太后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忠实粉丝，他推崇无为而治，对儒学嗤之以鼻。他认为儒生不过都是些华而不实的骗子。有这么一次，汉景帝请儒士袁固生入宫参加汤武革命专题研讨会。窦太后听说以后，就把这个袁固生给请过来，问他怎么看待老子这本书。这袁固生啊，是一丁点不给太后面子，很不屑地说，哦，老子那是家人言，就是说道家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小家子气。什么？窦太后一听就急了，你怎么能侮辱我的 idol 老子啊？他气的命人把这袁固生扔到猪圈里去，让他赤手空拳跟野猪搏斗。一场学术辩论顿时就变成了政治迫害了。幸亏啊，汉景帝及时赶到，赐袁固生一把兵器用来刺死那野猪，这才没让他白白送了命。汉武帝即位，小伙子是年轻气盛，一心想推行改革，一展抱负，就任用了一批精通儒学的大臣。儒生赵绾、王臧因此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公卿。汉武帝又给一些因循守旧的前朝老臣安排提前下岗，任命自己的舅舅田汾为太尉，为其侯窦婴为丞相，在平衡新旧两大外戚势力的同时，也请他们协助自己推行新政。

婴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也是窦太后的侄子。他呢，按理说应该是站在他姑姑这边，可这人呢，偏偏是个耿直男。汉景帝在位的时候，窦太后一直希望他将来啊，把这个皇位传给弟弟，也就是窦太后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为此呢，还经常在大儿子汉景帝面前唠唠叨叨的。窦婴就为汉景帝解围。进谏说，这汉朝天下是高祖打下来的，皇位父子相传，这也是我大汉的规矩，那怎么能传给兄弟呢？窦婴这么一说，老太太当然不高兴啊，姑侄俩由此生气。汉武帝大刀阔斧闹改革的时候，窦太后坐不住了。作为一个饭圈奶奶，她当然要守护心中最好的皇老之学。尤其是在听到赵绾、王臧向汉武帝进言，请他以后不要再向太皇太后报告朝政的事儿之后，窦太后勃然大怒。晚年的窦太后虽然说双目失明，但行动迅速，她立马与支持皇老学派的朝中大臣、诸侯王串通一气，发动政变，罢免了赵绾、王臧、窦婴、田汾等尊儒的官员。扼杀汉武帝的新政之后，赵绾、王臧二人下狱处死，窦婴和田汾这都是关系户啊，免于一死，只能以侯爵的身份赋闲在家。此后5年，朝纲大权仍然掌握在以窦太后为首的旧势力手中，直到建元6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这才摆脱桎梏，在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下，外戚不过是皇权的衍生物。一旦说皇帝夺回权力，威胁皇权的外戚自然是危在旦夕。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与窦氏家族逐渐疏远，即便是之前支持过他的窦婴也受到冷落。为了打压窦氏，汉武帝任命舅舅田汾作为丞相，扶植新的外戚势力。原本对窦婴阿谀奉承的小人纷纷转身投靠田汾，只有当年同样评判有功的灌夫不愿巴结新贵，一如往日常来拜访窦婴。灌夫和窦婴一样为人耿直，因此多次和田汾结怨。在元光4年（公元前131年），田汾的婚宴上，灌夫的怨气终于彻底爆发，他竟然当众斥责对窦婴无礼的宾客，闹得众人不欢而散，还死活不肯向田汾赔礼道歉。田汾当时已经贵为丞相，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就向汉武帝上奏，说灌夫在酒席上犯了大不敬之罪，又清算他以往犯下的一些罪过，直接给判了个死刑。消息传来，窦婴感到万分愧疚，正是他邀请灌夫跟自己一块儿去赴宴的，这才有了今天之祸呀。于是他就下定了决心要救出灌夫。窦婴的妻子忧心忡忡，劝他："嗨，灌夫得罪的是丞相和王太后一家，这如何能救啊？"窦婴还是不听劝，他说："侯爵是我用军功换来的，就算丢了也没什么可惜。"但是我不能让灌夫一人去死，而我自己独活。窦婴瞒着家里人偷偷上书，汉武帝就让他和田汾到王太后那儿去辩论，让众臣评评理。这一辩论可不要紧，倒是把窦婴自己推到火坑里了。他呀，为了救灌夫，给这位老铁说了不少好话，还当面揭露田汾骄奢淫逸的过失。田汾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攻击窦婴，说："我喜爱的那都是声色犬马、田地房舍而已，但魏齐侯和灌夫，哼哼，却喜欢召集天下豪杰，暗地里是希望天下大乱，好让他们建功立业。我不明白他意欲何为。"这番话可了不得。汉武帝问大臣们："谁说的对呀？"众臣畏惧太后一党，唯唯诺诺，也不敢表态。于是汉武帝命人彻查，发现，
窦婴为灌夫的辩解。

不服实情，有欺君的嫌疑，就把窦婴也投入大牢了。危急关头，窦婴告诉汉武帝，当年景帝曾留下遗诏，说如果遇到不便之处，可以凭借此诏直接向皇帝发表意见。这份诏书或许可免窦婴之罪，可是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派人搜查，在宫廷档案和窦婴的家里都没发现这份所谓的遗诏。得，窦婴又多了一项罪名，伪造先帝诏书，这可是死罪。此后各种流言蜚语是非常巧合地传到汉武帝耳中，一个个罪名被扣到窦婴的头上。这一年12月的最后一天，寒风萧萧，飞雪飘零，汉武帝下令将窦婴处死于渭城。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这一刻露出锋利的獠牙。窦婴是否真的有罪，对汉武帝而言似乎这并不重要。窦婴之死对窦氏家族造成沉重打击，窦氏家族盛极而衰。此后窦氏家族虽视为2000担，但是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权势早已无法和窦太后在世的时候同日而语了。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几十年，回到窦乙房还是个宫女儿小窦姑娘的时候，窦乙房有两个兄弟，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少君。窦家的孩子小时候日子过得相当坎坷，他们的父亲在钓鱼的时候不幸坠河丧生。由于家境贫寒，窦少君从小就被拐卖到外地为奴，生死未卜。后来窦乙房成了皇后了。有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奴仆辗转来到长安，自称是皇后的弟弟，请求召见。哎，这人就是窦少君。窦皇后一看失散多年的亲弟弟，顿时是泣不成声啊。汉文帝也为之感动，赏赐给窦少君大量的钱财。汉景帝在位时又封他这位舅舅为张武侯。窦少君认了个亲，就从一介奴仆跻身为当朝权贵，堪称大汉头号锦鲤啊。更巧的是，两汉之际，窦少君这一支儿出了一个重振窦氏家族的关键人物，窦融。窦融是窦少君的七世孙，在西汉末年可以说是一个精明的政治投机者。起初窦融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大司空王毅为妻，窦融因此在王莽掌权的时候得到重用，拜为播水将军，后来随新莽大军东征，讨伐更始军。王莽败亡后，窦融带着手下的军队改投更始政权的大司马赵蒙，出任巨鹿太守。天下形势未明，窦融为了振兴家族四处奔走，他深知更始帝刘玄难成大事，只好另谋出路，果断辞掉巨鹿太守之职，请求出镇河西。汉代的河西就是指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包括河西走廊及其以北直至居延的广大地区。汉武帝击败匈奴，夺得河西后，先后在此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窦融请求前往河西，与其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不无关系。窦少君的封地本来是在河北，到了窦融高祖父那一代呢，举家西迁，仕宦于河西，被任命为张掖太守、武威太守、护羌校尉等职。西部大开发可是件苦差事，可是在乱世之中，河西地区远离中原纷争，正适合扩充实力。窦融带领一家老小到了河西后，因为家族世代在河西为官，所以深得人心，被一致推举为河西政治集团的领袖，执掌河西诸郡。窦融发展经济，加强边塞防御，将河西各郡建设成一个独立的武装割据势力，但是他始终没有建立政权，而是暗中观察

有希望实现统一的人物。将经营多年的河西献给新主，正是他的目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派人到洛阳奉书献马，向刘秀表示归顺。刘秀封窦融为凉州牧，至此河西归汉。窦融归汉以后，在河西为汉军的统一战争提供支援，对匈奴、朱羌形成牵制，助刘秀平定陇西韦骁、巴蜀公孙述。陇蜀割据政权还在做无谓的抵抗，直到破产，其地尽归东汉。窦融却主动接受兼并，让出股权，送上给力的助攻，由此青云直上。刘秀在给窦融的诏书中还跟他拉关系，说汉景帝是窦太后所生，我的先祖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儿子，你将河西之地献给我，又助我平定陇蜀，这是窦太后在天之灵保佑我大汉江山呐。建武12年，陇蜀皆平，窦融进京，安居洛阳，因归汉有功，被刘秀拜为大司空。光武帝以和平的方式解除窦氏在河西的势力，而窦氏家族再次与汉室联姻，重返中枢。窦融在世的时候，窦氏家族备受荣宠。据史书记载，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担相遇并食，自祖及孙官府邸地相望惊异，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浮华转瞬即逝，这些短暂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束。汉朝皇帝没有忘记当年被窦太后支配的恐惧，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很快察觉到窦氏家族的威胁，皇权再一次对窦氏家族露出了獠牙。我给你的，随时可以要回来。永平2年，公元59年，古羌人的一部烧当羌，他们的首领颠案对护羌校尉窦林声称将率部来降。窦林一拍脑门，就把这个喜讯呢上报朝廷了，请汉明帝封颠案为归义侯。窦林是窦融的侄子。第二年，颠案的哥哥颠吾来降，原来啊他才是烧当羌的首领。窦林只好把这个好消息再次上报朝廷。那这么一来，烧当羌一年之内投降了2回。汉明帝就问窦林，你这逗我玩呢吧？窦林一时语塞，就上奏说呀，颠案和颠吾陇西语不正耳，就是说这哥俩是同一个人，我没骗陛下您。汉明帝立马将窦林罢免，之后有人弹劾窦林贪赃枉法，就直接把他下狱处死了。汉明帝下诏责备窦融对后辈约束不力，吓得年迈的窦融上交印绶，提前退休回家了。窦林案后，窦融之子窦牧也摊上大事儿了。窦融的封地在安丰，与他相邻的是陆安国。窦牧贪图陆安国的封地，想靠姻亲的关系把这个陆安国据为己有，他竟然伪造汉明帝母亲殷太后的诏书，命令陆安侯离婚，改娶窦氏家族的女儿。汉明帝正愁逮不着机会呢，知道这事儿之后得嘞，将窦牧等在朝为官的窦氏亲属全都罢免，命他们返回故郡。眼见家族命运急转直下，窦融在恐惧中病逝，窦氏家族第二次盛极而衰。这一回权势与荣耀
并没有让窦氏家族苦等太久。

凭借着与皇族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在帝国的斗争中始终是有一席之地的。窦氏家族卷入政治危机时，有少数成员幸免于难，比如窦融的侄子窦固，他娶的是汉光武帝与阴丽华的掌上明珠聂阳公主，算起来是汉明帝的妹夫。东汉初年，北匈奴频频南下侵扰，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河西一带边患尤为严重。窦固抓住机遇，在对匈奴战争中屡建奇功。永平16年（公元73年），汉明帝分兵四路出师西域，反击北匈奴。其中，窦固与耿忠一路从酒泉出发。当年卫青成名之战的神奇经历再度上演。四路军队中，只有窦固一路杀到了天山，将北匈奴呼延王所部痛打一顿，斩首千余级，追击至蒲类海，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巴里坤湖。其他三路全都是无功而返。窦固的表演还没结束，第二年，窦固与耿炳合兵一处，出玉门关，破白山，降车师，两战两捷，还使汉朝时隔多年再次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可谓意义重大。窦固军功显赫，连连升迁，无疑是为窦氏家族重返政坛积累重要的资本。而让窦氏家族彻底走出低谷，登上权力之巅的，却是一个女人。汉明帝之子汉章帝刘达在位时，章德皇后窦氏才貌超群，得宠一时。窦皇后的父亲是窦融的孙子窦勋，母亲是刘秀的孙女比阳公主。她入主后宫，宣布窦氏家族历经200多年的轮回，由功臣家族再一次成为外戚家族。历史告诉我们，姓窦的皇后，哼，都不简单呢。章和二年，汉章帝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汉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成为最大赢家，以侍中一职辅政，风头一时无两。窦宪是一位矛盾的人物。旧史因为他开东汉外戚专权之先河，常常忽视他的功绩，贬斥其为祸首。甭管后世评价怎么样，窦宪在其位，尽其责，至少是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他执政时，因为东汉崇经重儒，启用了不少治经学的儒者，在当时颇有声望。窦宪另一项惊人举措是废除了汉武帝以来实行的盐铁专卖。在盐铁专卖政策下，国家通过经营盐铁填补财政亏空，这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对富商大贾乃至豪强地主的打击，可使之无利可图。由于官吏腐败，这项政策没有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到东汉时，利多不良，动施其变，以为上意。窦宪正是豪强势力的代表，早已不满皇室瓜分他们的蛋糕。上台以后，看皇权削弱，直接就把盐铁专卖给废了，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从此，朝廷允许私人售卖盐铁，而由政府征税。窦宪执政雷厉风行，还性急如火，史书称其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当时窦太后年轻守寡呀，难免空虚寂寞冷，勾搭小鲜肉，竟然在国丧期间与都乡侯刘畅私通，做了一些不可描述之事。窦宪知道以后，不满妹妹瞒着自己找了男朋友，更担心这刘畅德性太后会借机插手政治，当即派出刺客把这刘畅给刺杀了。窦太后一气之下把窦宪给关了起来，要他偿命。窦宪想起不久前南匈奴单于上书请求与朝廷共同出兵讨伐北匈奴，他灵机一动，

请出击北匈奴，以赎死罪。汉明帝时，窦固两次大胜北匈奴，汉朝得以在西域重置西域都护与物己校尉。可到了和帝时期，北匈奴虽然元气大伤，仍然不时侵扰边境。窦太后正在气头上，巴不得他哥离他远点，就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窦固的老搭档耿炳为副将，发动大军北击匈奴。窦氏家族有两项过人天赋，一是窦家女子天生的皇后命，二是窦家的男儿特别的能打仗。永元元年秋，窦宪率大军出塞，汉军追击3000多里，北匈奴诸部山穷水尽。击落山一战，汉军大破北单于主力部队，纵横漠北多年的北匈奴几乎土崩瓦解。战后，窦宪志得意满，与部下登上燕然山，也就是今天的蒙古杭爱山，命时任中护军的班固撰文刻石记功。窦宪一战功成的英雄壮举，是后世文臣武将心中抹不去的浪漫情怀，尤其是在唐诗宋词的边塞吟咏中，燕然乐功成为不少风云人物一生的理想。两年后，窦宪派大军出居延塞，决意就此歼灭北匈奴。此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在金微山，也就是今天的阿尔泰山，彻底击溃北匈奴，斩首5000余级。这是汉军作战行程最远的一次，也是汉匈300年边境战争的最后一战。北匈奴残部迫于汉朝军事压力，再也不敢南下，一路西迁，向欧洲遁逃，最终兵临罗马城下。窦宪与大汉雄师间接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汉匈一战后，窦宪拜为大将军，封冠军侯，食邑20000户，地位如日中天，无人可以撼动。正所谓处巅者危，恃风者亏，这危机正悄悄地逼近功高震主的窦氏家族。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和帝正当束发之年，一知朝中之事，对横行朝野的窦宪尤为不满，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窦宪回朝前，汉和帝以窦氏家族图谋不轨为由，与亲信勾顿令郑重等人谋划诛杀窦宪之计。勾顿令，这是个官职的名称，什么官呢？实际上就是皇家花园的管理员，这个郑重啊，是个宦官。正所谓成也宦官，败也宦官呢。两汉窦氏家族的第三次衰败，正是因为这个宦官的计谋。东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就此揭开序幕。窦宪回洛阳之后，郑重立马率禁军镇守皇宫，同时紧闭城门。窦宪无法与军队取得联系，就算有兵权也无可奈何。郑重率军收捕城中窦氏一党，将窦宪及其兄弟一一缴械，遣送回封国。之后汉和帝破令窦宪自杀，一代名将，一时权臣，最终死于非命。窦宪死后，张德窦太后遭到软禁，日子也不好过。汉和帝刘肇不是窦太后的亲生儿子，而是汉章帝的梁贵人所生。当年正是因为受窦太后诬陷，这梁贵人才忧愤而死。窦太后既是汉和帝的养母，也是他的杀母仇人。窦太后去世后，梁贵人的家人上书诉说冤屈，请汉和帝废黜窦太后尊号，不让他与汉章帝合葬。汉和帝虽然痛恨窦氏，却不忘窦太后有养育之恩呢。他亲自下诏说，

礼，臣子没有贬斥尊上的道理，有恩德便不忍离隙，有仁义就不该亏待。汉和帝仍然将窦太后当作亲生母亲，敬爱有加，让她与汉章帝合葬，魂归静陵。在窦氏家族第三次盛极而衰的悲剧中，多少留下一点人性的温存。窦氏家族并没有就此退出东汉历史，而是在外戚与宦官斗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又一次卷入权力纷争。延熙八年，公元165年，汉桓帝废邓皇后，在选立新后的时候，本想立他宠爱的田贵人为皇后的，以豪强地主为主的士大夫纷纷抗议，认为田贵人出身卑微，不宜为后。太尉陈蕃认为窦族良家，他建议汉桓帝立贵人窦妙为皇后。文人那支笔啊，比亲娘还厉害。汉桓帝迫于舆论压力，只好放弃了爱情，以取先大族的原则册立窦妙为皇后，但从此很少宠幸窦皇后。桓思皇后窦妙出自窦氏家族，她的父亲窦武是窦融的玄孙。窦武精通儒术，嫉恶如仇，是当时出了名的清流，对宦官弄权深恶痛绝。尤其是在延熙九年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桓帝听信宦官谗言，逮捕党人200多人，打压反对宦官的士大夫和太学生，窦武对时局更加忧虑。党锢之祸后，窦武多次上书力争，为党人鸣冤，恳请汉桓帝释放李英等清流士大夫。官僚士大夫看在眼里，都把这个外戚当作盟友，把他与刘书、陈蕃合称三军。窦武与宦官争斗，既是出于士大夫的政治立场，也是窦氏家族夺回权力的必要手段。当年宦官正是通过帮皇帝消灭外戚势力才登上政治舞台的。这场战争，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永康元年，汉桓帝死后，五子继位，窦武与太后窦妙做主，迎立宗室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征召天下名士，打响了对宦官的复仇之战。一时间，天下俊雄知其锋旨，莫不严惊其勇，思奋其智力。汉灵帝刚一即位，窦武就奏请窦太后以贪污之罪诛杀宦官管霸苏康。窦太后为父亲提供火力支援，将两个大宦官下狱处死。宦官势力为之震惊，这才知道窦武要向他们动刀了。窦氏家族很有想法，却在诛除宦官的时候啊，哎，犯了优柔寡断的致命失误了。朝堂之上，两党相争，一念之差就将功亏一篑呀。管苏两个宦官伏诛后，窦立即再请窦太后杀宦官曹节。窦妙呢，担心窦武把这事儿做得太绝了，以致宫廷生变，就断然拒绝了。窦太后的这个仁慈啊，给了宦官喘息之机了。同年，窦武弹劾宦官集团手下的长乐尚书郑萨。郑萨为人贪婪狡诈，陈蕃劝窦武将郑萨就地正法，窦武不同意，偏要走司法程序，将郑萨送到北寺狱审问，收集证据后再将供词一并上交，好将宦官一网打尽。狗急了他也跳墙啊，宦官使人人自危，趁着窦武犹豫不决，赶紧先发制人。正当窦武准备向太后上奏时，宦官曹节、王府发动政变，挟持汉灵帝
夺取窦太后

0: 起书，矫诏诛杀窦武、陈蕃。窦武比窦宪当初的处境好一点，手下还有数千将士，可以和宦官殊死搏斗。陈蕃已经70多岁了，也率领属官和学生80人，拔刀冲向宫门，大声呵斥王府。王府手下士兵将这位老臣团团围住，不敢近前。陈蕃怒目而视，振臂高呼：“大将军忠心为国，宦官造反谋逆，为何反而诬陷窦氏？”陈蕃寡不敌众，被逮捕入狱。王府手下狠狠地踢踹眼前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骂道：“
1: 老东西，你还能消灭我们，还想断我们的财路吗？”
0: 当天，陈蕃不幸遇害。窦武逐渐陷入绝境，宦官矫诏以皇帝名义命车骑将军周敬率领军队陆续进京，镇压窦氏一党。窦武的军队一天之内就被歼灭殆尽，他在绝望之下悲愤自杀，尸体被枭首示众。政变之后，窦武、陈蕃灭族，窦太后被幽禁。这是汉代窦氏家族的最后一次衰败，也是最为悲惨的一次。窦氏亲属、宾客、相关官员均被清洗，除窦武之孙窦辅之外无一幸免。窦氏家族在大汉王朝的夕阳余晖中彻底走向败落。窦氏家族始于吕后时期一个宦官的无心之失，最终亡于宦官，也亡于皇权。有汉一代窦氏一门13侯，近一半不得善终，更少有能维持几世者。他们的每一次盛衰，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个豪门大族，纵横两汉朝堂300年，四起四落，出过权臣，也出过英雄，有女中豪杰，也有热血男儿。壮哉，窦氏家族！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六十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今天我们说一桩千古伤心事，北宋词的消亡。您要问了，词又不是活物，怎么还会消亡呢？列位，这词虽不是人，可写词的人、唱词的人、听词的人都有命啊。命没了，词也就跟着去了。这北宋词从晏殊、欧阳修到苏轼、周邦彦，100多年风花雪月、浅斟低唱，到头来被金兵的铁蹄踏得粉碎，被北国的风雪冻得僵硬，被亡国的血泪浸得透心凉。话说北宋亡国前一年，公元1126年，有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名叫欧阳询。此人在词坛默默无闻，可他在金兵面前发出的那声呐喊，以及他留下的一阙《踏沙行》，却成了北宋词的最后一声绝响。雁字成行，角声悲诵，无端又作长安梦，青山小帽这回来，安人两鬓秋霜重，孤馆灯残小楼中洞，马蹄踏破前村洞，平生迁徙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这阙词字字是泪，句句是血啊。一个名垂万古知何用，道尽了词人末路的苍凉。

话说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赵煦驾鹤西去了。这位皇帝在位15年，勤勉有加，可惜天不假年，膝下又无子嗣，皇位传给谁呢？只能在哲宗的兄弟当中挑选。当时主政的向太后看中了哲宗的11弟端王赵佶，这位端王爷那可真叫一个风流倜傥，书法瘦金体独步天下，绘画花鸟人物堪称一绝，蹴鞠踢的是一脚的好球啊，诗词也能来两笔，哎，说白了，这是个全才。全才到除了当皇帝他什么都会。宰相张敦是个明白人，站出来力排众议，说了一句千古名言，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您听听轻佻二字用得何等精妙。轻是不稳重，佻是浮华。一个轻佻的人当皇帝，那就好比让一只花蝴蝶去拉磨，转不了两圈他就得散架。可向太后不听，于是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位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端王赵佶登上了天子宝座，视为宋。

徽宗，这一年他才18岁。您说这是不是北宋词的结束啊？徽宗一上台，词坛的大师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徽宗登基当年写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观秦少游去世了。这位婉约派大家一生坎坷，晚年被贬到雷州，死在归途。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小儿子，他的词从此没人能续。转过年来，1101年，北宋词最后一位巨擘苏轼苏东坡在预设北返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这位开豪放派先河的大词人一死，宋词的半壁江山就塌了。又过了3年，1104年，黄庭坚被流放，路过长沙，碰上了护送秦观灵柩北归的秦观之子秦湛和女婿范温。黄庭坚抱着老友的灵柩是放声大哭啊。您想想，当年苏门四学士同游汴京，诗酒唱和，何等风流，如今是死的死，贬的贬，江山满目疮痍。黄庭坚自己也没熬多久，第二年就病死在流放地宜州，今天的广西宜山县。紧接着晏几道走了，这位小晏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把婉约词推到了极致。他死在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晏几道死后5年，1115年，完颜阿骨达在黑龙江畔建立金国。您可记好了这个年份，1115年。这边是词人凋零，那边是铁骑崛起。北宋词的小清新时代还剩最后10年。1121年，婉约派及大成者周邦彦也去世了。他写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意义风和举，那叫一个工整雅致。他是宋徽宗御前的词臣，专门给皇帝填词。他一死，御前就没了能写的人，宋徽宗只好自己动手。可他那些词终究比不上周邦彦呐。您数数吧，秦观、苏轼、黄庭坚、晏几道、周邦彦，这5位词坛巨擘，全在宋徽宗朝的前20年里死绝了。词坛一下子空了，空得像一座被搬光了家具的大殿，只剩下回声。那回声是什么？是贺铸的一声叹息。贺铸人称贺鬼头，长得奇丑，可词写的是极好。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是他的千古名句。他在《望长安》里写道，唇耕芦块飞舞好，去国欧吟，半落江南调，满眼青山恨夕照，长安不见令人老。长安是故都的代称，故都都不见了，人能不老吗？贺铸在1125年去世，幸运的没看到第二年金兵围城。可他留下的这声叹息已经为北宋词敲响了丧钟。宋徽宗坐了龙庭，头10年还算收敛，可艺术家嘛，一旦条件允许，那创作欲就压不住喽。徽宗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他在皇宫里修观炼丹，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嫌不够，要在京城东北角修一座人间仙境，取名
艮岳。这艮岳有多大？方圆十几里，里头什么太湖石、灵璧石、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应有尽有。为了搜罗这些石头花草，徽宗的心腹朱冕搞了个花石纲。所谓花石纲，就是组织船队到全国各地去抢石头。今天听说某家有个奇石，贴上黄纸，那就是御用的，百姓得自己出钱出力运到京城。石头太大，过不了桥，拆桥，进不了门，破门。多少老百姓为了这破石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您说这跟瓷有什么关系？嘿，关系大了。瓷是要有人写、有人唱、有人听的。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填词听曲儿啊？词的小清新是建立在吃饱饭的基础上，一旦根基烂了，词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可徽宗他不管这个，他身边围着一群词臣，天天跟那唱和升平。有人写《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有人写《五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凤。您听听，这都什么时候了？北方金国已经磨刀霍霍，南方方腊已经揭竿而起，这些词人还在那儿醉洛阳扇底风呢。宋徽宗自己也写词，他有一首《醉落魄》，里头写道：无言哽咽，看灯记得年时节。这写的是元宵节看灯，写的倒是清丽，可那灯是用民脂民膏点的，那节是亡国前的最后一个太平节。公元1125年，贺铸去世，他走得及时啊，没看到随后的大祸。可金国人不等人，这年十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派两路大军南下，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气势汹汹，直扑开封。消息传来，宋徽宗正在艮岳里赏花，他吓得手里那朵花掉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这位爷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什么主意？跑。可皇帝跑得有个说法啊。于是他决定把皇位传给儿子赵桓，自己当太上皇，然后名正言顺的烧香去了。赵桓可不傻，他知道这皇位是烫手山芋，金兵都打到家门口了，这时候即位，那不往火坑里跳吗？于是赵桓寻死觅活，几度气绝，就是不肯当这皇帝。徽宗他不管这些，叫人把赵桓从东宫架出来，硬给他穿上龙袍，按在龙椅上，赵桓当场就晕过去了。列位，您别以为是激动的啊，这是吓的。就这样，赵桓当了皇帝，是为宋钦宗，改年号靖康。这靖康二字后来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宋徽宗呢，嘿，他带着一帮人说是去亳州太清宫烧香，其实啊就是撒丫子跑了，一路狂奔到亳州，又从亳州跑到泗州，最后跑到扬州，那速度比金兵可快多了。第一次开封保卫战靠李纲和军民死守勉强保住了，金兵拿了赔款，带了人质，人质就是康王赵构，撤兵北去。宋朝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几个月的太平，可这几个月里宋钦宗干了什么呢？他呀听信主和派的话，把李纲给罢了官，把各地秦王之师给解散了。您说这不自毁长城吗？果然
不到半年，金兵又来了。这一次，金人兵分两路，势在必得。太原军民坚守了9个月，弹尽粮绝，城破人亡。太原一丢，开封没了屏障，金兵再次兵临城下。第二次围城比第一次惨烈10倍，金兵这回是铁了心要灭宋，围的是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宋朝君臣这时候彻底慌了，宋钦宗一天三变，一会儿主战，一会儿主和。金人说了，你想谈和行，先把河北的绛州、磁州、深州三地割让给我们。这三州那可是宋朝的北大门呐，割了这三州就等于说是把大门给敞开了，请金人进来，这跟亡国有什么区别？可宋钦宗他怕呀，他怕金兵破城，他怕自己像太原守军一样被屠城，于是他决定割地。割地也得派个人去呀，派谁呢？派个主和派，显得太没骨气；派个亲王，怕被扣了。宋钦宗和他的宰相们一合计，想出一条妙计来，哎，派个主战派去。这叫什么？这叫借刀杀人。派主战派去执行割地任务，让他去当这个亡国使者，让他去被金人羞辱，让他去背着千古骂名。这还不算，金人是最恨主战派的，派他去不就是送死吗？这个被选中的倒霉蛋儿就是欧阳询。话说欧阳询福建人，进士出身，官至监丞。监丞是极品，七品，搁在京城连个水花都建不起来，可就是这么个小官，在金兵第一次围城的时候上书朝廷，慷慨陈词，说金人要割地是饮鸩止渴，今日割5城，明日割10城，然后得一息安寝，起事四境，而金兵又至矣，请陛下痛下决心整军抗战。他还提出了具体方略，联络河北义军，袭扰金兵后方，坚壁清野，消耗金兵粮草，各地秦王之师，内外夹击。这是多有见地的话呀，可朝廷他听不进去，主和派还嘲笑他说，一个芝麻官你懂什么军国大事。现在倒好，要人去割地了，朝廷想起这个芝麻官来了，圣旨下来，任命欧阳询为监丞，作为朝廷使者，跟金兵一起去交接割让的深州。欧阳询接到圣旨时，正在家里写字呢，他放下笔，沉默了很久。他的妻子哭道：“老爷，这是去送死啊，您辞了吧。”欧阳询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君命难违啊。况且，深州的百姓还在那里，我得去告诉他们，朝廷没有忘记他们。”他收拾行装，没有带金银细软，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方砚台、几支笔。临行前，他坐案前，提起笔写了一阙词，就是那首《踏沙行》：“雁字成行，角声悲诵，无端又作长安梦。青山小帽这回来，安人两鬓秋霜重。孤馆灯残，小楼中洞，马蹄踏破前村洞。平生纤细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这是北宋词的最后一声叹息。雁字成行，角声悲诵，就是说大雁南飞排成人字，军营号角声声悲凉。这是秋天，也是亡国的季节。

大雁还能南飞避寒，人呢？人只能北上送死。无端又作长安梦，长安是故都的代称，梦到回长安，可还能回去吗？无端二字用得妙，无缘无故又做起了这个梦，说明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醒来都是失望。青衫小帽这回来，青色官袍，小小的帽子，标准的低级官员打扮。欧阳询在说，我就这么个小官，可这次来我是带着必死的决心。安仁两鬓秋霜重，安仁是西晋潘岳的字，潘岳32岁就白了头，欧阳询说自己也是白了头，那是愁白的，极白的。国家将亡，臣子心急如焚，一夜白头。上阙写景写人，下阙写途中心境。孤馆灯残，小楼中洞，住在驿站里，孤灯一盏，听着钟声，一夜无眠。这是多少词人写过的情景，可这一次不是闲愁，是国愁啊。马蹄踏破前村洞，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马蹄踏在冻土上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声音像踩在心上。最后两句千古绝唱，平生纤细未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您听出这话里的苦涩了吗？一辈子追求虚名，就算名垂万古又有什么用啊？欧阳询不是不想要名，而是他知道这趟差事之后自己可能连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名垂万古？可他又不能不去，为什么？因为忠臣之心不容他不去。他说名垂万古之何用，恰恰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大概率会被历史淹没，一个七品小官死就死了，谁会记得？可这句话偏偏成了千古名句，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啊。您知道欧阳询写这阙词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他想的是北宋词100多年的传统，从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到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到苏轼的大江东去，到周邦彦的水面清源意意风和举，多少词人多少名句，可到头来金兵一到，这些词管什么用？能退敌吗？能救国吗？不能。词就是词，它改变不了亡国的命运。欧阳询在词的最后发出了天问，名垂万古之何用？这句话不仅仅是自问，也是替整个北宋词问的。100多年的吟唱换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该亡的国还是亡了。话说欧阳询带着朝廷的文书在金兵的护送下一路北行，金兵以为他是来帮着劝降的，对他还算是客气，可欧阳询心里头已经有了主意，到了深州他绝不会劝降，他要做的恰好相反。去了几天，深州城到了。深州城在今天的河北衡水一带，是军事重镇，城墙高大，民风彪悍。第一次金兵围城时，深州就没投降，军民同心坚守城池。这一次金人要宋朝朝廷下令让他们投降，他们能答应吗？欧阳询被金兵带到城下，他看着那高大的城墙，城上飘扬的宋军旗帜，城墙上荷枪实弹的将士，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金兵让他喊话，劝城上的人投降。欧阳询深吸一口气，向前走了几步，

0: 城上的守军认出了他，这是朝廷来的使者，穿着青色官袍，戴着小小官帽。城上的人都在等，等这位使者宣读朝廷的旨意。他们以为朝廷会告诉他们援军将至，会告诉他们守住城池就是守住家国。可欧阳询的嘴张开，却是嚎啕大哭。您见过一个成年男人嚎啕大哭吗？不是小声抽泣，不是默默流泪，而是放声大哭，哭得浑身发抖，哭得肝肠寸断。那哭声穿过护城河，穿过城墙，传到了每一个守城将士的耳朵里。城上的军民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这位朝廷使者为什么哭。欧阳询哭着开始喊话，他喊的是：神州的父老乡亲们，将士兄弟们，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我欧阳询以必死之心来到此地，你们听好了，务必要坚持守城，忠义报国。他是连喊三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嘶哑，最后几乎是在嘶吼。城上先是寂静，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呼声：誓死守城，忠义报国。那声音震天动地，连金兵的战马都惊得嘶鸣不已。金兵统帅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宋朝派来的使者居然不是来劝降的，而是来鼓动抵抗的。金兵统帅暴跳如雷，指着欧阳询吼道：你胆敢抗命？欧阳询转过身来，面对金兵统帅平静地说：我是宋朝的官，不是金国的狗，我只听朝廷的命，不听敌人的话。你就不怕死？欧阳询笑了，他笑得很坦然。我离开开封那天，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金兵统帅见欧阳询软硬不吃，更加恼怒，他要杀一儆百，要让深州城上的人看看违抗金国的命令是什么下场。他下令将欧阳询绑在城下，身上泼满燃油，活活烧死。几个金兵扑上来，把欧阳询按倒在地，用绳子捆在木桩上，然后抬来几桶油，从头到脚浇了个透。那油冰凉冰凉的，顺着他的脸往下淌，滴在他的青衫上，滴在地上。城上的军民看到这一幕，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有人要开城门冲出来救人，被守将死死拦住。守将知道冲出去就是送死，敌人正等着他们出来呢。欧阳询也看到了城上的骚动，他挣扎着抬起头，用尽全身的力气，最后一次喊话：不要出来，守住城池，记住，你们是宋人。话音未落，金兵呼的一下点燃了火把，那火把被扔到欧阳询身上，轰的一声，大火冲天而起。火焰吞噬了他的青衫，吞噬了他的头发，吞噬了他的肌肤。可在烈火之中，欧阳询没有发出一声惨叫，他在火中高喊：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城上的军民跪倒一片，哭声震天， 连一些金兵都低下了头，不敢直视。大火烧了很久，等火灭了，地上只剩下一堆焦黑的骨骸，那青山小帽化作了灰烬，那方砚台，那几支笔也早已不见踪影。欧阳询写的那些词大多散失了，只留下这一首《踏沙行》，像一颗烧不化的舍利子留在人间。欧阳询死了，北宋词也跟着他一起被烈火焚身。您可能要问，北宋词不是还有李清照、岳飞、向子音吗？他们不都在南宋写词吗？您说的对，可那些已经是南宋词了。北宋词的魂魄从欧阳询被烧死的那一刻起就散了。北宋词的那种从容、雅致、婉约、清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活下来的词，字字带血，句句含恨，那是另一种东西了。这正是青山一句化飞灰，词魂从此带悲来。不是江南花月好，哪堪字字血花开。欧阳询的故事讲完了，可北宋词的结局还没讲完。欧阳询死后不到一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了开封城。城破那天，金兵在城里烧杀抢掠，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皇宫里的珍宝古玩、书画典籍被洗劫一空，宋徽宗精心收藏的字画、苏东坡、黄庭坚的手迹、周邦彦填词的乐谱全被金兵当柴烧了，百姓家里的粮食衣物被抢得精光，妇女们为了不受侮辱纷纷投井上吊。开封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一时成了人间地狱。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俩被金兵从皇宫里搜了出来，那位曾经风流倜傥的艺术家皇帝如今蓬头垢面，瑟瑟发抖，那位被硬推上皇位的宋钦宗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金兵把他们的龙袍扒了，换上了青衣小帽。列位，您还记得欧阳询的青山小帽吗？徽宗、钦宗父子如今也穿上了这身行头，不过是作为俘虏。金兵把父子俩押上囚车，随同被俘的还有皇室宗亲、王公大臣、后宫嫔妃、技艺工匠，一共十几万人。这十几万人分作七批，像赶牲口一样押解北上。第一批出发的是宋徽宗，他的囚车经过开封街头，百姓们跪在路边哭成一片，一位老妇人冲出来拦着囚车喊：
1: 陛下，您还给老身那首词。
0: 列位，您猜猜是什么词？是老妇人的丈夫生前收藏的一首周邦彦的词，被金兵抢走了。宋徽宗在囚车里听着，泪流满面的。他自己写的那些词也被金兵搜走了，不知流落到哪里去。第二批出发的是宋钦宗，他的囚车经过城门时正刮着大风，风把他头上的毡笠吹掉了，他想剪，金兵不让，他只好光着头 在北风里

到了真定府，今天的河北正定，金兵故意在队伍前面打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王宋太上皇”五个大字。真定府的百姓看到这面旗，看到囚车里的宋徽宗，纷纷跪倒痛哭，哭声连成一片，震得城墙都在发抖。有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怀里掏出纸笔，想要记下这一幕。金兵看到了，一把夺过纸笔，摔在地上，踩得稀烂。那纸上原本写着一阙冈田的词，词牌是《满江红》，内容是悲国破之痛。那词还没写完，就没了。到了中山府，今天的河北定州，这座城池还在为宋朝坚守。金兵把宋徽宗押到城下，逼他喊话劝降。宋徽宗张了张嘴，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城上的守军认出了他，痛哭流涕，可他们拒绝听命。他们对着城下喊：“陛下保重，臣等誓死不降。”宋徽宗听到这句话，泪如雨下。他心里想，连这些普通将士都知道誓死不降，我身为皇帝却做了俘虏。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艮岳里写的那首词，里头有“欲经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的句子，如今万里帝王家成了万里流放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押到上京，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金太宗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他们脱去袍服，跪在金太祖的宗庙前。然后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众昏侯。列位，您听听这两个封号，一个昏字，把这父子俩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宋徽宗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只想活下去，只想有朝一日能回去。可他不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此后，宋徽宗被押来押去，从燕京到中京，从中京到上京，从上京到韩州，从韩州再到五国城。这五国城在哪儿？在今天的黑龙江依兰，那是真正的苦寒之地呀！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宋徽宗住在破草房里，四面漏风，每天靠野菜充饥。就是在五国城，宋徽宗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几首词，其中最有名的是《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并削，轻叠数重，淡着胭脂云柱。新样亮妆，艳意相融，羞煞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您听听最后那句，何梦也，心来不做。以前还能做梦回到故国，现在连梦都不做了。不是不想做，是做不到了。梦都做不到了，人还活着干什么？他还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假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天南无雁飞。三千里外的嘉山，连大雁都飞不到。宋徽宗在北国的风雪里望着南方，流干了眼泪。他想起自己当年在艮岳里，春天赏杏花，夏天赏荷花，秋天赏菊花，冬天赏梅花。他给每种花都写过词，那些词如今在哪儿啊？金兵拿他们当引火纸烧了。公元1135年，宋徽宗终于死在了五国城。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金人将他的尸体架在石坑上焚烧，烧到一半又用水浇灭，然后把尸体扔进坑里。据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坑里的水变成灯油。宋钦宗想跳进坑里陪父亲，被人死死拉住。他看着父亲的尸体在火中翻滚，想起了欧阳询，那个被金兵烧死的小官。他这才明白，欧阳询在烈火中喊的“天日昭昭”是什么意思。北宋词到这一刻彻底死了。不是说南宋没人写词了，而是北宋词的那种精神，那种从容、优雅、闲适、风流的调子，再也回不来了。活下来的词人，如李清照、向子音、岳飞，他们写的词，字字是血，句句是泪，那是另一种词。是亡国之词，是抗战之词，是悲愤之词。北宋词的魂已经随着欧阳询的烈火，随着宋徽宗的北狩，随着开封城的陷落，化为灰烬。话说南宋建立后，词坛又热闹了起来，可那热闹跟北宋的热闹不一样。北宋的热闹是酒宴席前的浅斟低唱，南宋的热闹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李清照南渡后写了《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把亡国之痛、丧夫之悲、流离之苦全写进去了。他还在《夏日绝句》里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列位您听听，这还是那个写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李清照吗？词风变了，是因为时代变了。向子音这位词人在潭州城破后率众向战，坚持了两天两夜。他突围出来后写了《阮郎归》，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您听听这是多大的仇恨，北宋词里从来没有这样的句子。岳飞这位抗金名将写下《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他发誓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可结果呢？他被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临死前他在狱中写下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列位您还记得欧阳询在烈火中喊的也是这四个字吗？一个七品小官，一个一品大将，临死前喊的是同一句话，这不是巧合，这是忠臣义士的共同心声。宗泽这位老英雄临终前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然后气绝身亡。他没有留下词，可他留下了比词更壮烈的声音。咱们回过头来看看欧阳询那首《踏沙行》。

后一句，平生纤细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欧阳询说名垂万古没有用，可历史偏偏记住了他，不是因为他的词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用生命证明了一个道理，词可以亡，人可以死，但忠义之心永垂不朽。北宋词死了，可北宋词里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家国的眷恋，活了下来。他们活在南宋词里，活在元曲里，活在明清小说里，活在咱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北京土话里有这么个词儿，叫滋润。在北京人眼里，滋润是最高级的享受。什么是最高级的享受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但作为老北京人，您问他什么时候最滋润，十有八九会说泡澡堂子。咱下面就聊聊京城澡堂子的变迁。曾经见到过一篇文章这么写，说没泡过澡堂子的就不能叫老北京人。这话说的忒绝对了。就我所知，没泡过澡堂子的老北京人也不在少数，但泡过澡堂子能体会出滋润两个字儿，倒是实在的。洗澡的这个澡字，它的本意就是洗。洗澡这个词是两个洗的重叠，这个词强调的是反复冲洗。老北京人的洗澡应该叫泡澡，因为泡是洗澡的主要内容，没有这泡不可称为澡，所以老北京洗澡的地方叫澡堂子，北京人也管洗澡叫泡澡堂子。在老北京泡澡堂子一定要赶澡，行话那叫抢头一锅。从前啊，老北京澡堂子门口有一副著名的楹联，叫金鸡未唱汤先热，红日初升客满堂。天还没亮呢，烧锅炉的师傅早早的就把浴池的水烧热了，浴池头一锅的水是倍儿清凉，而且此时还没有大波上人，池子里的水没有任何的油渍和异味，这时候入池泡澡是最滋润。老北京的澡堂子最早分为南堂和北堂两类，南堂大多数是南方的富商开设，因为本主有钱呢，澡堂子里的设备比较好。北堂呢，大多是河北定兴人开的，设备比较简陋，有的澡堂子甚至只有散座、长条凳、混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浴池业的改造升级，南堂和北堂的区别几乎没有了。当时的澡堂子分为雅座和池座，池座有四五个池子，分为大的泡水池、几个小一点的热水池、温水池、凉水池。热水池根据不同的温度又分成烫的、热的、次热的几个池子。一般人洗澡先在温水池里静静身，然后呢才到这个热水池子里泡，通常要泡20分钟左右，把皮肤烫得通红，让每个骨头缝都通透了，这才跳出池子，溜溜达达来到大堂打歇。通常大堂设有若干1米宽1米8长的小床，小床的一侧有放衣服的小柜子，人们在池子里泡得舒坦了，就回到自己的小床，要壶花茶，边喝边聊天。有人泡舒坦了也会闷一觉，一般人泡一水是不过瘾的，打了歇回到池子接着泡，泡乏了还可以叫饭，类似现在的外卖。泡澡堂子会上瘾呢，这人一旦上了瘾，一个礼拜不泡回澡，浑身上下痒痒的话。一般的澡堂子都有搓澡、理发等项目，您在澡堂子能把身体的里里外外都给拾掇得干干净净，做到里外通透。所以老北京人奔澡堂子不说去泡澡，而是说干净干净去。要在澡堂子干净干净，怎么着也得大半天。当时北京的澡堂子洗澡没有时间限制，一张澡票2.6毛，您泡一个小时是他，泡一天也是他。所以有的老北京人呢，就把澡堂子当成了休闲甚至娱乐的地儿了，在澡堂子里砍大山、打牌、下棋、唱戏、玩鸟、斗蛐蛐，您怎么舒服怎么痛快怎么来，反正人在澡堂子里啊都光着身，分不出谁是高低贵贱。
北京人管这些以澡堂子为家的主叫堂腻子。您看过朱旭、濮存昕、姜武等演员主演的电影《洗澡》吧？那里面表现的澡堂子的情景，就是老北京澡堂子的真实写照。

说起京城的澡堂子，那真是一言难尽。您别看泡澡的主泡澡时候那种其乐无穷的样子，殊不知池子里的水有多脏。池子里的水甭管是热的、烫的、温的、凉的，几乎都是从早到晚一池到底，通常中间是不会换水的。您想，一整天有多少人在这些池子里泡过？其中有多年不洗澡的主啊，也不乏有皮肤患病的人。所以到了晚上，您会在池子里啊看到上面飘着一层白花花的油渍沫子，这沫子细看让人反胃啊。当然了，澡堂子的师傅看到池子里的浮沫子多了，也会撇一撇，俗称打沫子。这大概就是人们进澡堂子争抢那头锅水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尽管池子里水浑浊的难以描述，但澡堂子里无时无刻都蒸腾着热气，而且灯光昏暗，这种雾蒙蒙的蒸汽掩盖了池子里的污浊，甚至那些脏兮兮的油泥沫子也被人们所忽略。当然，京城几十年的洗澡难，让那些想干净干净的人，尤其是那些想滋润的老北京的糖腻子，把这些都置于脑后喽。眼下洗澡对于北京人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住楼房的人甭说了，卫生间必装淋浴房；住平房的北京人，尽管空间狭促，好赖也要安个淋浴的喷头，因为人们已经养成了经常洗澡的卫生习惯。但洗澡在老北京则是市民生活的一大难题，因为澡堂子少或者家里穷，很多人呢一年甚至几年才洗一回澡。那会儿胡同里的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人未成年或者您不上班挣钱就没资格进澡堂子，这似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实咱们老祖宗对净身是非常重视的，沐浴更衣是古人在祭祀之前必备的礼仪，美其名曰澡身而浴德。在天山汉墓出土中，人们发现在西汉广陵王刘胥的墓内就有专门的沐浴间，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浴室，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但这种浴室还属于私人独享，跟我们说的澡堂子那是两码事儿。据唐代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扬州刺史李通玉曾经在腊八节为500多名僧人举办过宗教性的沐浴仪式。这么多人在一块沐浴，地方肯定小不了。这种多人在一起沐浴的浴室，大概就是后来澡堂子的雏形。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最早的公共浴室大致出现在宋代。这种浴室当时也称为浴肆，因为沐浴后会带香囊，也被称为香水行。据宋代的《都城纪盛》记载，世祀谓之行，又有一名者，如七宝谓之古董行，玉堂谓之香水行是也。这时候的公共浴室已经成为一个行当。据专家分析，《清明上河图》当中也出现了描绘东京汴梁类似澡堂子的场景。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繁荣，南方一些城市，特别是扬州，出现了混堂。所谓混堂，可以说是京城澡堂子的前身，因为这个混堂已经有泡澡的热水池子。北京最早的澡堂子建于元代1272年，它就是元大都时期天庆寺的古浴室。因为浴室设在寺庙里，大概有澡身而浴德的意思。天庆寺位于崇文门外东小市街，它属于佛教的禅寺。浴室的形制是圆穹顶，壁炉烧水，白琉璃砖铜管输水，形式像古波斯或土耳其的浴室。这是迄今有文字记载的北京最早的浴室，但它只供僧人沐浴用，并不对外营业。不过据记载啊，元大都已经有收费的公共澡堂子了，当时进澡堂子要花汤钱。近代京城收费的澡堂子始于光绪年间，当时有3家澡堂子比较有名，一家是位于前门外
棕榈斜街与圆形夹道交叉口的一品香澡堂子，这属于一等高级浴池。马连良、梅兰芳等名人曾经是常客，一品香早已不复存在，但浴池的拱门作为文物尚存，是老北京澡堂文化的重要遗迹。清光绪年间，京城创办的另一家澡堂子是烟袋斜街的新园，它是李莲英的义子李福庆创办的。李福庆死后，大约在1928年前后，新园澡堂易主。1956年，新园改为国营，2014年正式停业。此外，还有王府井的清华园，它是清光绪31年1905年开办的，原名小苍狼澡堂，1917年更名为清华园。清华园因为跟这个清华大学同名了，在京城是比较有名，最初只有南部，1929年增设女澡堂。这里的设备和服务在京城算是有品位的，很多人为了享受泡澡的滋润，宁愿舍近求远来这儿泡。20世纪90年代末，清华园保留着搓澡、修脚、理发、喝茶、休息的全套服务。澡堂子分为池座、雅座、大池泡、热水泡澡、淋浴冲洗，配套齐全。2000年，因王府井大街改造，清华园停业。2007年，原址建筑拆除，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澡堂子，彻底在京城消失了。

南明是明朝被起义军推翻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邵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政时期，共立四帝一监国，存续39年，沿用大明的国号，史称南明。请听，为什么南宋偏安一隅能称152年，而南明39年就灭亡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结局却不期而然。与南明一样，南宋政权也是偏安一隅的政权，也面临南北对峙的形势，甚至连南北双方的民族属性也十分的相似。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随即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承皇位，后迁都临安，史称南宋，共历经7世9位帝，存152年。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朝代，而南明呢，却风雨飘摇，王座短暂，其历史原因值得深思啊。靖康之变后，金兵撤出开封的时候，曾册立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让他替金人统治黄河以南的地区。而后宋旧臣拥立赵构在开封即位，迅速树立起政权的合法性，宋朝法统得以延续。虽然后来南迁了，但仍然保持了文化正统地位。南宋皇帝继统有序，皇权较为稳固。宋高宗、宋孝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宋孝宗专心理政，治国有方，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甘醇之治的良好局面。后继者宋光宗开始，朝政开始腐败，前有后宫干政，后有权臣把持朝政，尽管如此，皇权依然比较稳固。此外，南宋皇帝在位时间相对较长，比如宋高宗在位35年，宋宁宗在位30年，宋理宗在位40年，他们在位时间较长，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南明政权呢，是在明朝灭亡后，由明朝皇族残部聚合而成，虽然得到了旧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支持，但是它并不是像南宋一样是南迁政权，它的法统地位自然不如南宋，况且北方还有农民起义军建立起的政权，因此南明政权无法得到南北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另一方面，南明皇权也并不稳固，南明皇帝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邵武政权、永历政权等政权之中，只有朱由榔维持政权超过了15年，其余的政权都仅仅维持了1-2年，这充分说明南明政权王座短暂，皇权不稳。1645年，新建的南京朝廷就发生了大悲案、太子案和同妃案这三大疑案。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邵武政权、贵王永历政权、韩王定武政权等，他们为了争正统互相排斥，特别是南京失陷后，南明是4分5裂，缺乏统一领导核心，不能合力抗清，最终难逃覆灭。民族矛盾是造成宋金、南明与清南北对峙的原因，同时也是决定其政权存续的重要因素。北宋的灭亡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南宋政权顺势而为，充当了抗金主力军的角色，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比如李纲、宗泽领导的抗金斗争，宋政府南逃之后，
北方人民结成巡社、民兵，武装反抗金军的残酷统治，涌现出了以红巾军、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为代表的义军的抗金活动，有力地牵制了金兵的南下，从而支援了新建立的南宋政权，使他有可能站稳脚跟。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军民的抗金斗争成为南宋军民的首要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南宋政权也成为军民抗金的柱石。虽然同样面临着异族的入侵，但是南明并没有形成肩负起抗清的责任。弘光政权建立，南方各地人民积极拥戴，把恢复祖国河山、拯救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弘光元年，清朝再次宣布剃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剃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而南明政权忙于争夺正统地位，严重的党争内耗和地方势力跋扈自雄，以及对义军的仇视，使得南明没能肩负起抗清重任，错失有利时机，这社会是陷入了一片混乱，只能被清军各个击灭。自古以来，能臣良将是政权稳固的基础，南宋有经过抗金斗争锻炼的良将，比如韩世忠、岳飞、张俊、吴阶、吴林等等，他们粉碎了金人南下的企图，力挽危局。抗金名将韩世忠黄天荡之战、抗金名将岳飞建康之战，以及张俊、吴阶、吴林等在陕西一带的抵抗，使金人南下失败。当然，南宋统治阶层内部也有秦桧这样的奸佞之臣，他向宋高宗谏言，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劝其求和。即便如此，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并没有影响到皇权的统治。南明弘光政权是由东林党和阉党两个集团所组织而成的，两派争夺权力，致使政治腐败，政府乐派军饷，名曰铸饷，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政治昏暗已达极点。当然，也有兵部尚书史可法这样的能臣提出大政方针，是急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不要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要复故土以光祖业，兴修水利，减轻租税，集中兵权，整肃军纪，巩固国防，政治上出现新气象。史可法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杰出人才，他和宋朝的岳飞、文天祥以及陆秀夫是同样的人物，他鞠躬致命，恪尽臣节，是和文天祥媲美的民族英雄。但是弘光皇帝是个傀儡，实际上这政权操控在阉党马士英的手中，马士英、阮大铖当政，排除异己，搅乱朝纲，后来引发了左良玉从武昌出兵东下，以清军策为名发动内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加速了弘光王朝的覆灭。南宋通过抗金斗争、平定游寇等举措，使得政权进一步巩固，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恢复。南渡后，水田之力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南宋的围田面积又有扩大，手工业中的纺织业、造船业都有较快发展。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王朝。南明弘光王朝出立之际，经过朝中大臣的商讨，所建议的一切措施是比较正确的，比如兴修水利、开垦屯田、减轻租税、兴复海运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期望实现进而图江北的愿景，但是这些措施随即被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淡忘而置之高阁，南方的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无力支撑压榨人民血汗的政权长期存在。宋金长期对峙，国力均衡是重要原因，
金兵南下中原，撤出开封之前，册立了北宋叛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替金人统治黄河以南的地区。金军第二次南下失败后，又立南宋叛臣刘裕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以此作为金朝的屏障和南侵的基地。这都说明金的实力不足，难以有效控制广大中原腹地。金国几度南下都不曾灭掉南宋，而南宋在宋孝宗时期以及后期也有过几次北伐，也无功而返。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处于均衡状态。南宋和金国先后订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双方以淮水到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对峙局面。南宋中后期奸佞弄权，朝政腐败，而此时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开始崛起，进行了灭金灭宋的行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之初，拥有黄河以南广大的区域和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及义军的响应，如果统治者励精图治，积极备战，渡河北上进攻清军，很有恢复祖国河山的希望。但是南明朝中东林党和阉党党争激烈，政治昏暗腐败，不能一致对外。阉党只求屈膝苟安，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没有远途之志。当清军正集中力量去攻剿农民军的时候，对南京的政权暂作放任态度，而此时的清军正在北方镇压义军，巩固政权。政权稳固之后，清军乘着明朝的内讧大举南下，制造了扬州十日的悲惨事件，清军俘获了弘光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宋金对峙的结果是双方都衰落下去，而蒙古却在悄然地积蓄力量，蓄势待发。300年后的南明和清，从政权的民族属性等方面与宋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历史并没有给南明以喘息之机。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南明政权内部延续了明朝党争造成的政治顽疾，无法根除，致使政治腐败黑暗。这一点和南宋政权的稳固性是难以比拟的。第二是对手问题。南宋的对手金，他的实力并不十分强大，双方维持较长时期的均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宋金长期的对峙消耗使得双方都衰落下去。这样呢，蒙古势力崛起后迅速灭掉了金宋。南明的对手清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不会给南明以喘息之机的，而是顺势南下平定。

说起这中国历史上堪称才子的人，可以说是灿若星辰，不胜枚举。不过呢，在魏晋以后，狂放潇洒、敢万事随心的才子就越来越少。好在明末清初出了个金圣叹，他可谓将才情和狂放都演绎到了极致。接下来请听一代怪才金圣叹的《倦狂人生》。

金圣叹一生对才子这两个字是非常痴迷的。幼时他就自诩为才子，其后著书立说，念念不忘，以才子自赞自得。他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六才子书，加以校点品评，又搜集了百余篇文章，编了一本才子必读书，甚至要求读者也必为才子。金圣叹原名叫金采，后来改名任瑞，号圣叹，他是江南苏州府常州县人士。但凡才子下凡，出生的时候啊，总有异象出现。金圣叹也有这么一层神秘的光环。据说呀，金圣叹出生于1608年的农历二月初三，这天正是民间传说的文昌君的生日。自然聪慧过人的他也就有了文昌君下凡的美誉。儿时的金圣叹有着一般孩童所不具备的敏感心灵，小小年纪他就懂得联系自身，对书中人物感同身受。年仅七岁的他读到杜甫的宋远那首诗中有一句，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他不由得难过了十天呢。他还曾伫立在一口深井边，手持瓦片，打算把瓦片扔入井中，但转念想到，一旦将瓦片扔入，这瓦片就永远不可能出井了。犹豫良久，于是他在井边大哭起来。十岁的时候，已然读书甚多的金圣叹被父母送入乡塾学习，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启蒙的时候他读的是《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可是他从小就对这些教育心存疑惑，他曾经啊和乡塾中的伙伴悄悄议论，大人们彻夜吟诵，仿佛乐在其中，但他们究竟读到了什么呢？金圣叹幼年多病，入塾的第二年就常常因为小病而告假休息。他不爱玩，一心读书，家人也不加制止。当时他天天捧在手中的都是当时的那些通俗读物，像《水浒传》呢，《西厢记》呀等等。读到《水浒传》中，顾大嫂借口临终病危，有几句紧要的话想要向亲友嘱咐。年幼的金圣叹在书中批注写道：“眷属凋零，骤读此言，不觉泪下。”而当他读到《西厢记》，张生对莺莺心情惴惴不安的揣摩，年少的他竟然三四天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完全把自己带入了张生的角色之中。十二岁的时候，金圣叹开始日夜手抄《水浒传》，兼做评点注释。据他自己说，只花费了区区五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全都评点完成。金圣叹少负才学，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科举考试当作儿戏，尽情讽刺。年轻的时候，他参加乡试，考题是《西子来矣》。这个题目的题意是要考生对西施出使吴国的史实给予评论。其他人都还在苦思冥想，金圣叹大笔一挥就开始答道：开东城，西子不来；开南城，西子不来；
开北城，西子不来；开西城，则西子来矣。西子来矣。当时的主考官也很有幽默感，在他的卷子上批道：“秀才去矣，秀才去矣。”于是金圣叹名落孙山。还有一个最为有名的故事，是他在参加岁试，这是明代生员每年必须参加的一个考试。当时考官以“如此则动心否”为题，要考生作文。他在文末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家仓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曰：“动动动，动动动。”他一连39个动字，直接把试卷填满了。如此以功名为游戏，将圣人夫子当成调笑对象，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也正是因为这篇怪诞的文章，他被触格了功名。后来金圣叹改了名字，又去参加考试，结果考了个第一名。但是他打心眼里看不起科举考试，他这一生也并没有出仕做官。明朝覆亡之后，身边的朋友或是自尽殉明，或是反清被杀，这社会巨变对金圣叹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冲击，让他一度立志归隐山林，以著书立说作为主要消遣。但就是写作，金圣叹也是特立独行。他一生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对《西厢记》《水浒传》等并非经世大道的古代戏曲小说的点评，他的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出人意表，别开生面。比如说在《水浒传》第一回里，金圣叹就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180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180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他这句“乱自上作”在那个时代无异于石破天惊啊。不过金圣叹着实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他的行为充满了矛盾之处。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天子顺治读过他的书后赞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实文眼看他。”金圣叹听说后感而泪下，北向叩首敬父，写下了肉麻之极的自捧诗句：“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期望得到帝王赏识，飞黄腾达之意溢于言表啊。金圣叹和朋友的相交也着实不靠谱，在众多朋友里，他与王卓山交情是最好。王卓山这个人很仗义，有一天他交给金圣叹一笔巨款，并对他说：“你呀，用这些钱做本钱赚取利息吧，日后本钱仍归我，利息则归你。”金圣叹口中答应了，但不出几个月他就把这钱给挥霍光了。他还对王卓山说：“钱放在你家，不过让你有了守财奴之称。哎，我已经帮你把他们都花掉了。”重友情的王卓山对此也只能是一笑置之。
1660年，任维初担任吴县县令，他为官暴虐，坚守自盗，引起了民怨沸腾。1661年，吴县的书生们终于按捺不住了，百余人冲入文庙放声痛哭，之后闹到了官府，要求罢免任维初，跟随而至者达千人之多。但是当时主管苏州的朱国治与任维初私交甚好，他就称朱生目无法纪，聚众闹事，下令逮捕。这就是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的哭庙案。在这场糊涂案中，常常笑骂权贵的金圣叹也被作为主犯抓捕。审讯的时候，金圣叹口呼先帝，也就是顺治啊，审判者呢就抓住他这句话不放，勃然大怒地斥责道，说皇上刚刚即位，这个皇上指的是康熙，你为什么高呼先帝，分明是想着法的诅咒当今皇上。以此就把他的罪名给坐实了，被判斩首。古时候的斩首都是要等到秋后的，可那一年的农历7月13没等立秋，所有案犯都被处决。这一天一共有121个人分五处行刑，凌迟者28人，斩首者89人，绞刑者4人。金圣叹等被问斩的时候，士卒围成一圈，不许亲人和旁观者接近，违者用枪柄刀背乱砍。辰时犯人由监狱押出，双手反绑于后，背后插旗，口中塞有利木，以免他们胡言乱语。那个场景是极为凄惨的，只听炮声一起，人头皆落。在这之后，关于金圣叹的许多故事就四处流传。据说他请狱卒带信给家人，狱卒为了讨好官员就先打了小报告，官员怀疑这信里有辱骂官府的语言，就自己打开信看，结果发现上面写着自负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无疑恨矣。那个官员看了真是哭笑不得呀。还有个故事说，金圣叹马上要被杀头的时候，向行刑的刽子手要求先杀自己。刽子手说，你一个要死的人，我凭什么听你的话呀？金圣叹说，哎，我身上有两张银票，如果你肯先杀我，哎，这银票就归你了。刽子手于是相信了他的话，在行刑的时候第一个杀了他。等人头落地后，刽子手果然找到了两张纸条，大喜过望地打开一看，却是一张写着好，一张写着疼。金圣叹临终前还留下了一副流传千古的对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据传这幅对联的来历是这样的，话说当时金圣叹的儿子眼睁睁看着父亲即将丧命于大刀之下，不由得泪如泉涌，泣不成声。金圣叹虽然极为心疼，却依然镇定，反而为了安慰孩子，故意要给他们出个对联。

他随口说出了上联，莲子心中苦。这莲子的莲和怜惜的怜是同音，意思是看到儿子悲切痛哭的样子，深感可怜。孩子在生离死别之际，自然是回答不上来了。金圣叹于是自己对出了离儿腹内酸的下联，这个离又和离别的离同音。一句下联把生离死别的酸楚溢于言表。据传说，在临行前，金圣叹泰然自若地向监斩官要酒，酣然畅饮，边酌他边说：“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就这样，金圣叹匆匆结束了53岁的短暂一生。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每天子夜0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南京城内半夜突现疯癫和尚，冒充明朝王爷，语无伦次，大吵大闹，公然挑战弘光皇位。河南当地市井妇人自称皇妃，惊动巡抚上报，神情哭诉，翻底旧事，竟是皇帝始乱终弃。南渡途中，神秘少年身着龙衣，疑似崇祯太子，朝野上下难辨真假，掀起一番朝廷内讧。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听国家人文历史的文章，南渡三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1644年，崇祯帝眉山自尽后，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即位称帝，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弘光政权仅存在一年，却摊上了三个离奇疑案，每一案都直指昏庸无能的朱由崧，闹得人心惶惶，甚至引发朝廷动乱，史称南渡三案。第一案，大悲和尚案。朱由崧皇位还没有坐稳，1644年12月，一个疯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中，寒风刺骨，别人大半夜都在睡觉，这位和尚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跑到皇宫外，夜叩皇宫洪武门，大喊大叫，自称是大明亲王，

众人为其言行感到错愕时，和尚说了一句让弘光朝廷极为敏感的话。他说：陆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做正位。这意思就是说啊，陆王得民心，这皇位应该由他做。弘光帝和众臣见他风言风语，没一句话靠谱，立马下令大刑伺候，逼问其来历。这和尚平时吃斋念佛，身子骨弱，哪受得了酷刑折磨呀，吓得赶紧实话实说了：小僧法号大悲，原在苏州出家，见天下大乱，装作皇亲国戚，想趁机捞一笔。大悲和尚是脑洞大开，渴望富贵险中求，琢磨初夜叩宫门冒充王爷这么一个混招。而马士英的朋友兵部尚书阮大铖早已磨刀霍霍，意图将罪名嫁祸到自己的政敌东林党人身上。弘光朝廷大权掌握在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所谓奸党手中，而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的恩怨那是由来已久。其实阮大铖与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是同乡，最早也是东林党的铁杆，但因为不受待见，逐渐脱离了东林党的队伍。崇祯帝即位后清算阉党，郁郁不得志的阮大铖为了争取表现机会，就给皇帝上书揭露阉党罪行。为保险起见，阮大铖写了两份奏章，一份专门弹劾阉党，另一份指责东林党和阉党同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好友杨维元。杨维元本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不经意间插了朋友两刀，因为自己和东林党人敌对，就将阮大铖的第二份奏章给呈交上去。结果东林党人看了很不爽，将阮大铖视为阉党余孽，列入了逆案名单。倒霉的阮大铖在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几年，直到好友马士英把持弘光朝中大权，念及旧日恩情，才将他举荐到南京为官。阮大铖对东林党人是深恶痛绝呀，常常说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马士英也和东林党人素有嫌隙，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的时候，东林复社世人心仪的人选正是大悲和尚口中的陆王朱长方。当时史可法在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私。这些肺腑之言后来被马士英当作要挟史可法的证据。弘光政权建立后，马士英用册立之功把持朝政，史可法备受排挤，只好自请出朝，都师江北。大悲和尚一案，阮大铖本想诬陷东林复社成员，花了几天时间捏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和七十二菩萨等名目，将之前有意拥立陆王的大臣一网打尽，罗织其中，堪比当年魏忠贤爪牙编写的东林点将录了。不过呢，马士英不愿招惹东林，为了避免事情闹大，赶在阮大铖之前将大悲案压下，以妖言罪将和尚处死。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内乱却才刚刚开始。

第二案，童飞案。1645年3月，大悲和尚案还在审理期间，河南巡抚岳其杰上报朝廷，称当地有一姓童的妇人，宣称是

0: 弘光帝原为福王时候的妃子，在战乱中与皇帝走散了，如今特来相认。那妇人是言之凿凿，岳其杰不敢怠慢，派人护送他前往南京。一路上同是以皇妃自居，只是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沿途州县的官员前来拜谒，礼数稍有不周，比如贡献礼物太寒碜，同事就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甚至愤怒地把桌子掀翻在地。有时候看到有官员在道旁跪迎，同事一高兴啊，就拉开轿帘，露出大半张脸，朝着众人嫣然一笑，大声来一句免礼。这举动把官员们可吓一跳，闻者害笑啊。弘光帝听说有这么个童妃存在，勃然大怒。他正在南京召选淑女，准备另寻新欢呢，根本就没时间理会这个凭空冒出的半老徐娘，就一口咬定这童氏是假冒的，骂他是妖妇。同事一到南京，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就被押入诏狱接受审问。同事只好在供词中说出他的故事。
1: 妾年36岁，17岁入宫，册封之人为曹内监，时有东宫皇室，西宫李氏。妾于崇祯14年生一子，名金戈，孽婢为妓，今在宁家庄。
0: 同事一再请求和弘光帝相见，
1: 世身之父无敢复生，非望上世圣功，但求一睹天颜，诉述情事，归死掖庭。
0: 弘光帝一看这供词，批驳道，朕从前只是郡王，何来东西二宫啊？玉哥、金哥这两个皇子也是凭空捏造。弘光帝自从当上皇帝之后，只顾着贪图享乐，还是头一回这么认真的回复。然而同事并没有轻言放弃，他在狱中借来笔墨，挥笔写下了一篇千字长文，诉说冤情。在文中，同事将自己如何从战乱中逃脱，为弘光帝生子藏于民间的经历说的那是有条有理，甚至连与皇帝分别的情景也历历在目。说朱由崧出城之日，身穿青布小袄，绛色主腰，戴黑绒帽，上加一顶乌翎手帕，哎，就好像亲眼所见呢。弘光帝不肯相认，同事只好一哭二闹三上吊，埋怨说，从来国难蒙尘，散而复聚，离而复合，待不乏种，岂以患难流离而夫妇恩义遂之断绝。最后还决绝地说，臣困发自尽，亦所甘心。这篇自述经过文人润色后传出高墙，可谓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后来呢，被完整收录于《绝火录》中，可惜并没什么用。弘光帝仍旧认定同事所说的全都是子虚乌有，于是下令锦衣卫不再给同事吃食，把他给活活饿死。童妃一案疑点颇多，尽管弘光帝本人矢口否认有这么个妃子，但众臣一时难辨真伪。就连扶持朱由崧上位的马士英都跟别人说，人非至情所感，谁敢冒称陛下之妃呀？只是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而东林复社的君子们都以为弘光帝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才不敢相认。为此，东林复社大造舆论，趁机将矛头直指弘光帝。黄宗羲、林时对、钱秉登等人甚至以童妃案为由，大胆推测弘光帝朱由崧本

人才是以假乱真，不然怎么会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黄宗羲撰文称，弘光帝南下途中未曾验明正身，沿途的地方官员就默认他是老福王的儿子，说不定真正的朱由崧啊早就死了。就连南京城中的太后也是马士英从民间找来的冒牌货，根本不是老福王的原配。这言外之意啊，是马士英等人为了争夺册立之功，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扶上皇位。实际上呢，弘光帝的身份那是毋庸置疑。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大军攻陷洛阳，将老福王朱常洵下油锅烹杀。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与王府亲属官员共209人从洛阳逃出，暂居河北。崇祯帝对堂哥很是照顾，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期间朱由崧犹如丧家之犬，四处乞怜，身边有王府人员相随，如果有心狸猫换太子，也根本就无从下手。后来闯王进京，朱由崧继续流浪，半路上曾向陆王朱常方借钱，随后两人结伴一起南下。如果朱由崧是冒牌货，作为皇位竞争者的陆王肯定会第一个就跳出来指认。因此东林复社党人的言论啊，不过是晚明以来党争的延续，只是为了扳倒马阮一党，根本不是为同妃案叫屈，自然也没人关心狱中的同妃是死是活了。

有人自称亲王嫔妃，这还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直到一个太子出现，弘光朝廷才走向毁灭的边缘。这就是第三案，北莱太子案。

1644年12月，从白骨露野的华北到寒气氤氲的江南，风雨如晦，人心惶惶，一片末世景象。无数北方诗人为躲避战祸而向南京逃难。半路上，鸿胪寺少卿高梦基的仆人穆虎偶遇一个落单的年轻人，聊得投机，遂结伴同行。一天晚上，两人到旅店投宿，就寝时，穆虎发现这年轻人的内衣竟然织有龙纹，不由得大惊失色，问道：“你到底是何人？”年轻人答：“我是皇太子。”穆虎原本还把年轻人当兄弟，一听对方是太子，这态度可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一路上是悉心照顾，小心巴结。第二年开春，穆虎到了南京，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自己的主子高梦基。高梦基吓得下巴差点给掉地上。自从李自成与清军交战，崇祯帝三个儿子就已经不知下落，清朝、南明、大顺等各方势力都在苦苦寻找。弘光朝廷建立后，出于利益考虑，只好默认三个皇子啊已死于乱军之中，借此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可如今无端又冒出来个太子，危及到了弘光帝位呀，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高梦基立刻密报弘光帝，暗地里又把这太子送到了苏杭一带掩人耳目，并暗中保护起来。这太子到了苏杭，丝毫不知收敛，整天是招摇过市，元宵夜出门关灯，在人群中放飞自我，他巴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崇祯太子。

子。弘光帝知道这事儿，心情可是十分的复杂，既不可能置之不理，更不可能把皇位给让出来，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两名宦官，让他们将这太子啊带到南京。两个太监见到那太子后呢，递上弘光帝的亲笔信，太子看完后竟然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作否？”两个太监也不知弘光帝作何打算，只好说：“哈，此事奴才不知啊。”随后就和这太子回南京了。两天后，一行人乘船到了杭州，利欲熏心的当地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这事儿，以为弘光帝真要让位啊，纷纷前往拜谒。江南一带的百姓为之一振，都传言太子在乱军中逃出升天，现在要来南京了。太子到了南京，弘光帝心里也没底，就先派从北京逃出来曾经在东宫侍奉太子的张王两个太监前去查看虚实。不曾想这两人一见到这个所谓的太子啊，就抱头痛哭，似乎这太子还真不是假冒的。这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弘光帝可就尴尬了。两个太监一回来，就被弘光帝下令活活打死，太子呢也被暂时囚禁，听候发落。这下城中百姓可是议论纷纷呐，怀疑弘光帝要杀人灭口。东林复社一派抓住把柄，痛骂朱由崧昏庸无能，地位不正，指责马士英结党营私，专横弄权，为北来的太子鸣不平。经过东林复社这一煽动，上到文臣武将，下到黎民百姓，都以为那太子啊是真的。就连掌握江北兵权四镇之一的黄德公也上书道：“东宫未必假冒，各官奉迎，不知其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浑然雷同，将人臣之意为何？”弘光帝慌了，只好于当年三月进行会审，请诸位大臣来辨太子真假。1645年3月初6，弘光朝廷会审太子，官员将北京皇宫地图摆在太子面前，让其辨认。那太子看了一眼，立马就说：“这不是皇宫吗？”官员指向东宫：“哈，这是我住的地方。”指向坤宁宫，他又说：“哈，此我娘娘所居。”马士英这心里咯噔一下啊，尽管他已经推测太子死于李自成或者是清军之手，但为谨慎起见，还是不敢妄加猜测，便请原为太子日检官的方拱乾前来进行辨认。马士英已经想好了对策，如果这太子是假的，那就依法治罪，如果是真的，就将其软禁于深宫中，以免为他人所利用。两天后，方拱乾一来，太子就直呼：“此方先生也。”啊，众人大惊啊。方拱乾因为多年未曾见过太子，也是不敢辨认真假了。这时大学士王铎站了出来，对这太子说：“你认得我吗？”王铎曾经在东宫当过3年教官，也是太子的老熟人。这下太子懵了：“不认识。”王铎再问：“你在何处听臣讲书啊？”“文华殿。”“事实上应该是端静殿。”王铎继续追问：“案几之上平时放置何物？”这下太子答不上来了，顷刻间脸色大变，汗水涔涔，似乎要原形毕露。过了一会儿，他竟然跪下大哭，坦白说：“小人是驸马王炳的

侄孙王之明，因受人教唆才冒充了太子。本只想向地方官，撬诈些钱财。随后，曾经给太子讲学的刘正宗、李景莲和曾经的东宫伴读太监邱执中纷纷认定他是假冒，并称此人长相与太子不符。真相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不过是无赖行骗。弘光帝呢，也假惺惺地和众臣说：“先帝与朕初无嫌怨，朕岂能因贪图天下而残害他的子嗣？我大明的天下，绝对不可以让这异姓顽童来捣乱。”可奇怪的是，弘光帝并没有马上处死这个异姓顽童王之明，而北莱太子一案，也将为弘光朝廷引发一场灾难。

0: 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拥兵自重，平日和东林党人相善，对马阮一党把持的弘光朝廷早已心怀不满。太子案发后，左良玉一直静观其变，听闻太子被囚，早就图谋造反的左良玉拍案而起，自称有太子手谕，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进京讨伐马士英，掀起了弘光朝最大的一场内乱。左良玉的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汉口一直打到九江。当地官员袁继贤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于是前往拜见左良玉，苦劝他放下屠刀。
1: 左将军，说有太子手谕，可否告诉在下是谁送给您的？况且先帝救恩不能忘，今上之恩也不可忘啊。
0: 左良玉沉默不语，也不肯罢兵，袁继贤只好亲自下跪，请左良玉手下诸将爱惜百姓，不要肆意杀戮，并反复地劝他说，
1: 作为臣子，干出兵谏这事儿，道义上总归是落了下风。
0: 他希望左良玉能好自为之。左良玉呢，为之动容，态度也缓和了很多，将檄文中的清君侧改为请清君侧。可是大军攻下九江后，左良玉的部下蜂拥而入，烧杀劫掠，早就把袁继贤的话抛之脑后了。左良玉眼看着九江城内燃起熊熊大火，自知辜负了老好人袁继贤，捶胸顿足，大呼，
1: 我负袁公。
0: 左良玉本就患有重病，一时急火攻心，竟然吐血数升病死了。在左良玉兴兵的同时呢，清军也开始大举进攻，攻打扬州、泗州、徐州等地，不日便兵临南京城下。左良玉的叛乱使弘光朝廷不得不双线作战，更加速了其灭亡。南京城破之际，弘光帝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撒腿就跑，弘光帝一跑，就有一群乱民劫狱，把那个所谓的太子王之明给救出来了，给他披上了龙袍，立为皇帝。还好啊，担任南京守备的赵之龙立场坚定，果断制止。皇帝这刚跑路，你们就另立新军呐，成何体统？然后他就和钱谦益、王铎等人向清朝豫亲王多铎献城投降了。至于弘光帝，走到半路被人押回来，献给了清军。一路上，弘光帝身着便服，坐在小轿内，路边的老百姓听说是他，纷纷夹道唾骂，甚至投以瓦砾石头。多铎有几分黑色幽默，擒获弘光帝后啊，他故意摆下宴席，请弘光帝和那个太子赴宴。酒席中呢，多铎让那个太子坐在弘光帝之上，并当面指责弘光帝，崇祯太子大老远的逃难至此，你不让位还将其下狱囚禁，这于心何忍嘛。弘光帝也无话可说呀。之后他被清军押送到北京处决，真假难辨的太子也被一并处死。在南京城，他是清朝权贵口中的真太子，到了北京，他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至于他到底是王之明还是崇祯太子，清廷根本就不在乎。假作真实真亦假，三出滑稽戏，唱响弘光朝廷的挽歌。唯一的真实是大明王朝面对神州陆沉的现实，依然回天乏术。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自秦汉以来，中原政权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汉末乃至三国鼎立时期，立国于中原北部的曹魏政权以自身实力为前提，对北方游牧民族或远征或分化，最终也成功解决了游牧民族带来的威胁和隐患。曹魏能够一边大战吴蜀，一边镇住北部边境的乌丸、鲜卑，这其中的原因何在？请听国家人文历史的文章，曹魏是怎样一边大战吴蜀，一边压制匈奴、乌丸、鲜卑的。

汉末，昔日强盛的匈奴人早已走向没落，无法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建安21年五月，曹操受封为魏王，王都定在邺城。当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呼除权前往邺城祝贺，曹操则趁机直接将呼除权扣留，又将南匈奴再分为五个部落，并派遣汉人作为司马进行监视。彼时的匈奴已经名存实亡，遭到汉人的全面压制与监管，处于一个十分卑微的时期。匈奴虽然已今非昔比，但当初受匈奴欺压的乌丸人与鲜卑人却因而迅速崛起。王审做魏书时，曾对这两个新兴的游牧民族有一个大致介绍。乌丸人和鲜卑人原本是同一种族，都是当初被匈奴人打败的东胡后裔，他们和匈奴人的生活习性几乎无二，同样是善骑射，寻水草而居。因为匈奴没落和汉末中原大乱，这两个民族没有敌手，逐渐兴盛，开始侵夺劫掠汉人城邑，杀掠人民，特别是鲜卑人，实力已经堪比昔日的匈奴。如同当年匈奴人是汉朝大敌一样，这两个民族乘汉末天下大乱之时犯塞寇边，同样给日后的曹魏政权带来重大威胁和隐患。曹魏在处理乌丸人与鲜卑人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对实力弱一些的乌丸人是武力征讨，在正式建立曹魏政权之前，就曾有过两次远征乌丸人的战役。第一次是建安12年，曹操远征乌丸的白狼山战役。这场远征的初衷是为了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进而统一北方。汉末，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官渡之战前属军阀袁绍的势力范围。袁绍十分重视和乌丸人的关系。当时乌丸首领主要有三位，分别是幽州境内辽西郡的踏顿、辽东蜀国的翘王以及右北平郡的汉鲁。袁绍曾制作印绶，并擅自以汉献帝的名义册封三位首领为单于。在这三位单于中，踏顿的实力最强，也最为袁绍所看重厚待。除了封赏，袁绍还将族人中的适龄女子作为自己的女儿嫁与踏顿。后来袁绍在与幽州军阀公孙瓒连年交战相持不下，踏顿率军援助袁绍，合力将公孙瓒剿灭。建安7年，袁绍病故，曹操开始大举向北方进军。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无力抵挡曹军，节节败退，最终如丧家之犬一般向北投奔踏顿，希望借乌丸人的力量夺回失地。而曹操也打算彻底解决远遁的袁氏残余势力，其先行开凿平鲁渠，其故道在今天的河北清县与天津独流之间，还有泉州渠，起于今天的天津武清西南，上城今天的天津城区的海河，以此来打通远征部队的粮道，并最终于建安12年春正式发动远征踏顿的军事行动。当年五月，远征部队抵达右北平郡的吴中县，也就是今天的天津蓟县。秋七月，沿海道路因为突发大水而无法通行，乌丸人又据守险要，远征军一时陷入僵局。此时当地一位名叫田畴的流民首领向曹操指明了一条极为隐蔽的道路，原先的右北平郡至平冈县，也就是今天的辽宁陵园西南，有着一条可以经卢龙抵达乌丸人的据点柳城的通道。这条路已经损坏断绝了近200年，但依然有小路可以通行，倘若能够秘密行军，
从卢龙口越过白潭天险，最终在乌丸人空虚的地方出现，那么必定可以打乌丸人一个措手不及。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先佯装撤退，并命人在水边路旁树立木牌，故意在上面写道：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似秋冬，乃复进军。乌丸人的侦察骑兵看到之后信以为真了，而曹军在田畴的引导下登上徐吴山，出卢龙口，经过平冈县，翻过白狼山，最终于当年八月抵达至距柳城200多里的地方。面对突如其来的曹军，乌丸人十分吃惊，组织兵力仓促迎战。曹操登高远望，发现乌丸人的阵容不整，是进攻的绝佳时机。不过此时远征部队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大军远道跋涉，辎重装备还都在后方，披盔戴甲的士兵很少，曹操身边的人都感到害怕。此时大将张辽斗志高昂，除了张辽自愿担任先锋之外，曹军大将张合、徐晃等人以及曹纯率领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全都参战，可以说这是一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厮杀，更是一场双方都没有充分准备但又都事关生死存亡的决战。曹军发起冲锋之后，张辽等人奋勇作战，迅速将阵容不整的乌丸军打得大败，就连包括踏顿在内的许多乌丸名王都在阵前被斩杀，失去首领的乌丸大军迅速瓦解投降。实载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20多万，袁尚、袁熙与残余的乌丸首领率领数千残兵逃往辽东，后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斩杀。远征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上天跟曹军开了个玩笑，曹军在战场上歼灭强敌，却在回军途中发生了严重的供给不足，当时200里地之内找不到水源，军中粮草也已告罄，被迫杀马数千匹充饥，最后凿地30余丈才获取水源，差点落得无敌自破的尴尬境地。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次冒险远征是绝对值得的，曹操如愿以偿地剿灭了袁氏的最后势力，彻底平定了北方，同时给予乌丸人沉重打击。日后曹操在受封魏王后，也可以高枕无忧地定都邺城。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同时提到，曹操在战后将已经投降的幽、兵等地的乌丸人迁徙至中原地区加以安置，而后又对幽州三郡的乌丸骑兵进行收编，并率领这支部队东征西讨，三郡乌丸骑兵也因而成为天下名骑。此后曹军无论南下讨伐孙权，还是西征马超、张鲁，都不曾再受到来自北方乌丸人的威胁。

曹魏对乌丸人的第二次远征，则发生在正式代汉前的建安23年。这一年夏4月，幽州、代郡、上谷两地的乌丸人发生叛乱，曹操之子曹彰前往征讨。在《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和《同书》的《田豫传》中记载了战事的详情。曹彰率军刚刚进入涿郡，数千乌丸骑兵已经攻至，而此时的曹彰军尚未集结完毕，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战场紧迫的态势堪比当年的齐父远征啊！曹彰采用大将田豫的计策，依托有利地形，将车辆结成圆阵，士兵在阵中拉弓搭箭，严阵以待。同时，又在军阵空隙处设置疑兵，乌丸人见无法攻破，便向远方撤退。曹彰抓住战机进行追击，并亲自上阵搏杀，应声射倒的乌丸人前后连成一串，双方战事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战过半日，曹彰本人的铠甲都被射中了数箭，一直追击到距离代郡有200多里的桑干河一带。这个时候，军中的长史和众将认为，部队远道而来，人马疲累，又有命令不许进入代郡，打算就此罢手。但曹彰力排众议，下令追击。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奔袭，魏军终于追上乌丸人，并再次予以痛歼，斩杀俘获的敌人数以千计，一举平定叛乱。此时，鲜卑人的首领柯比能目睹曹彰的英勇善战后，感到畏惧，并主动要求臣服。就这样，北方乌丸人的第二次叛乱被建立政权前夕的曹魏再次以武力镇压。此后的乌丸人或与汉人同化，或被同种的鲜卑人吞并，基本退出了角逐北方的历史舞台。

如果说曹魏建立政权前是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远征来平定乌丸人的话，那么其在建立政权后则耗费了两代君王十数年的时间才彻底解除鲜卑人的隐患。鲜卑人的首领柯比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提到很多关于他的事迹。汉末天下大乱，大量中原人逃难至鲜卑部落依附柯比能，并传授制造兵器铠甲的方法。柯比能本人也努力学习汉人文字，统帅军队模仿汉人军制设置军旗，以击鼓作为进退口令，可以说基本与汉人军队无二。乌丸人被曹彰平定后，柯比能向曹魏称臣进贡，曹丕在称帝前夕以献帝的名义册封柯比能为副邑王。曹丕于黄初元年正式称帝后，任命田豫为护乌丸校尉，持有代表曹魏朝廷的使节驻扎在昌平，监护鲜卑人。此后曹魏与鲜卑人有着一段蜜月时期，因为双方关系融洽，柯比能连续几年将己方鲜卑部落中的魏人遣返回幽州，并驱使大量牛马与曹魏贸易互市。黄初年间的曹魏幽州刺史崔林也主张和鲜卑人亲睦，不宜为边疆生事。崔林在任的时候给予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胡人诸多优待，所以边境地区获得了安宁。不过崔林终因政治内斗遭到排挤，曹魏与鲜卑人的蜜月期并没有维持太长，双方在黄初四年以后还是发生了隔阂，并最终走向敌对。隔阂的起因是护乌丸校尉田豫与护鲜卑校尉千昭在处理鲜卑部落内部冲突的时候明显有失公允，两个人多次率军协助与柯比能敌对的鲜卑部落首领素利、布杜根等人，致使柯比能连吃败仗。柯比能的兄弟居罗侯在阻止布杜根等人降魏时还被千昭所杀。柯比能托魏辅国将军鲜于辅向魏廷上书状告田豫等人，但曹魏方面只是表面安抚，实则未加重视，导致了柯比能十分不满，逐渐开始滋生叛意。与崔林的做法完全相反，田豫、千昭等人在边疆地区故意挑起事端，而这种故意生事的行为其实也是得到了曹魏朝廷的默许。换言之，曹魏在对待鲜卑人的民族政策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鲜卑人的首领中，柯比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每次劫掠财物他都能平均分配，所以得众死力。他又效仿汉人军制，麾下空闲十余万骑，十多万鲜卑骑兵在柯比能的统领下所发挥的战力堪比无数，对曹魏政权足以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相反，此时的曹魏不具备大规模征讨的能力，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三国疆域已经大体确立，但是吴蜀两国向曹魏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攻势，蜀汉作为曹魏的死敌，诸葛武侯几乎无岁不争，虽然未曾得手，但也使得曹魏西境不宁啊。而孙吴与曹魏在江淮相凡一线的大小战事则更加频繁，加之与吴蜀常年交手的先代宿将曹真、曹休、张合等或病亡或战没，这一切都注定了曹魏无视吴蜀前往大漠和十多万鲜卑骑兵进行决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条件下，任命田豫这样机巧善变的良将镇守边疆，不断寻求机会从内部分化瓦解鲜卑人，才是最为务实的手段。可以断定，挑唆鲜卑人内部冲突使其无法对曹魏构成威胁，是田豫、千昭等人一直以来故意生事的根本目的，
也是曹魏朝廷授予他们的一项重要使命。黄初五年，田豫在协助鲜卑首领肃立的时候，被柯比能包围在马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县县城，一度陷于险境。田豫使司马剑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在南门虚张声势的偏军成功吸引了鲜卑人的注意后，他自己将精锐自北门出，最终南北魏军出其不意，打鲜卑人一个措手不及，并取得了追讨二十余里，将势必地的战果。黄初六年三月，兵州刺史梁袭出兵征讨鲜卑人，再次大破柯比能。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田豫派遣翻译夏舍前往柯比能女婿玉柱建的部落进行策反，结果夏舍反被杀。田豫于当年秋天讨伐玉柱建，在得胜回军至马邑时，又一次被柯比能率领三万鲜卑军团团围困，前后共七天之久，直到和鲜卑人关系友好的上古郡守严志出面调解，柯比能才解围离去。而后在平州边塞的北面，鲜卑人被悄悄来源的千招兵州军前行扑讨，大展首级，又一次吃了败仗。太和五年，诸葛武侯发动第四次北伐战争，并派人远赴鲜卑部落进行联络。柯比能率军进至凉州原北地郡的石城旧址，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高兰西北，与攻打今天的甘肃西和东北的岐山的蜀汉军遥相呼应。魏明帝曹睿下诏命千招领军对鲜卑人进行讨伐，只不过征讨行动尚未开始，柯比能就返回大漠。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曹魏方面出现了很多的人事更迭。首先是任职二十多年威震鲜卑的兵州刺史梁袭，在太和二年调回朝廷，并于柯比能进军石城之前去世，兵州刺史一职由毕轨继任。柯比能在从石城退回大漠后，千招与毕轨商议，打算等到秋冬马肥之际，集合各州郡兵力再进行讨伐。不过恰巧千招也因病去世，计划没能实施。另外，起初接替崔林的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有意觊觎田豫的护乌丸校尉一职，便派出党羽四处诋毁其扰乱边境魏国声势，田豫因而也遭到排挤调离。在田豫调离以及千招梁袭去世之后，新任护乌丸校尉王雄与兵州刺史毕轨继续和鲜卑人对峙。王雄继任后，基本延续崔林时期的怀柔做法，对鲜卑人敷以恩信。柯比能也多次入塞到幽州进献贡品，但双方已经交手多年，彼此心知肚明，这一握手言和也仅仅是表面文章。曹睿青龙元年，柯比能主动出击，成功策反了居住在滨州地区的昔日敌人，已经归顺曹魏的鲜卑首领布杜根，并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前往迎接。毕轨闻讯后，遣将军苏尚、董必率军阻击，两军在邢北楼烦展开大战，魏军大败，苏董两位将军阵亡。曹魏朝廷对魏军战败一事极为重视，曹睿派遣骁骑将军秦朗调动魏中央军前往征讨，于当年冬十月将鲜卑人击败。柯比能将意图再次降魏的布杜根杀死后，又一次远遁漠北。回顾自曹丕至曹睿的近十年中，鲜卑人在柯比能的率领下实力大增，数次犯塞寇边，曹魏幽州、滨州等边境地区深受其害。魏军在与鲜卑人的交手中还出现了田豫有马城之围，
毕轨有行北之败等军事失利。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威胁，护乌丸校尉王雄决定改用刺客暗杀。青龙三年，王雄招募了一个名叫韩龙的勇士，成功刺杀了柯比能。柯比能死后，曹魏趁机另立他的弟弟为首领，此后的鲜卑人失去统一领导，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再也无法对曹魏政权构成威胁。虽然刺杀这个方式并不光彩，但将近十年的北部边疆隐患确实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柯比能死后，为了保证北方边地的稳定，曹魏朝廷基本又恢复了先前不准边地官吏擅开信士的民族政策。戏剧性的是，此后曹魏地方刺史对待鲜卑人的处理方式反而成了政治内斗的导火索。在《三国志·魏书·杜基传》附《杜述传》与裴松之注引的《杜氏新书》中就提到一事：魏主曹芳嘉平元年，鲜卑人某部落酋长的儿子无视曹魏方面的律法，未经关塞查验，便带领几十名骑兵擅自进入幽州境内。曹魏幽州刺史杜述下令处死一名鲜卑随从，但也没有按规定向朝廷上报。这件事儿被驻屯在蓟县与杜述不和的征北将军程喜得知，程喜上书弹劾，意在借此事让杜述出丑服软，但杜述为人耿直，拒绝认错，坚决认为杀胡之事天下未知事，根本无需上报。加之其在朝廷时已不得当世之和，故屡在外任，也就是起初本就是因遭到排挤才被外派到地方担任刺史，朝中无人为他求情。最后朝廷下诏判处杜述死罪，后念及其父杜基的功劳，改成贬为平民，被流放至张武郡。可悲的是，杜述还曾得罪过司马懿，与宣帝不相能，主以忧死，终身没有被重新启用的他于嘉平四年病逝。现今天津静海东滩头发现的四座墓穴中的一号墓，经过考证，极有可能就是杜述的墓穴。除了相继解决北方游牧民族乌丸人、鲜卑人的威胁隐患外，曹魏建立政权前后的十多年中，在西域问题上也基本上延续了原汉朝的疆域和做法。黄初三年二月，西域鄯善、龟兹、于田国遣使向曹魏进贡，此后西域通道重启，曹魏朝廷设戊己校尉一职管理西域。应该说，曹魏作为一个没有做到完全统一的中原政权，在常年应对南方吴蜀犯边的前提下，几代君王能够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采取策略，或率军远征强力镇压，或遣良将守边内部瓦解，成功消除了北部边疆乌丸、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所构成的巨大隐患，不但使自己免于南北两面腹背受敌，也为其后来的统一战争创造了一个安稳的后方保障。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在史书当中，楼兰之名如雷贯耳，它是中原经营西域的重要大本营，那里发生的刺杀与封侯的故事彪炳史册，同时它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邦和中转站，因汇聚着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而闻名于世。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楼兰的具体模样、详细信息一无所知，它的位置在哪儿，物产如何，风土人情又是怎样，都渐渐随着历史的远去而成了一个个谜题。在人们心目中，楼兰逐渐仅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成为一个朦胧的、熟悉又陌生的意象。1900年，斯文赫定无意间开启了楼兰考古发现的进程，人们逐渐揭开了这个西域古国的神秘面纱。可以说，对楼兰历史的认识，完全是考古学家通过一次次的考古发现来推进，通过一笔笔的书写来不断形成的。不过，普通公众对楼兰的了解仍多来自于早期西方探险家和20世纪70、80年代的考察。事实上，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对楼兰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极大推进了考古学界对楼兰的认识。下面我们就说说这楼兰古城，并非汉代楼兰国的都城，也不是一夜之间神秘消失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小璐长期从事楼兰考古，他的著作《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刊行。谈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对楼兰感兴趣时，陈教授说，自己从小就很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北边疆。上大学本科时学的就是考古专业，大三那年，学校开了一门选修课，丝绸之路考古。上完了这门课，对西域的多元文化就更着迷了。按照学制的要求，大三要完成一篇学年论文，于是他就找到那门课的授课老师林梅村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导。陈小璐回忆说，林老师是西域研究的专家，他平生最着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楼兰。答应指导我的学年论文后，林老师先去了解了一下我的田野考古实习情况。这是我们的特别训练项目，也就是考古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有半年是需要到考古工地去直接参与发掘。在实际的发掘中，学生的个人特点能够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比如说耐心、观察力、动手能力，甚至对文物的直觉判断等等。林老师听说我在工地负责所在小组的图纸清绘和资料汇总，便为我的学年论文指定了一个整理楼兰佛寺遗址的题目。这处遗址是20世纪早期西方探险家发现的，当时的调查方法、记录手段还都不够完善，资料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有所欠缺。而考古绘图要求的沉静、细致，正是整理这类资料所需要的。而且佛寺遗址中有很多的图像材料，也正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这篇学年论文写完后，林老师

楼兰就已经是遗址了，它是直到20世纪才被现代人重新发现的。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意外发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楼兰古城，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也正式开启了楼兰的考古时代。在那之后，英国的斯坦因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对那里大约20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并以楼兰的首字母 L 将这些遗址编号 LA、LB 一直到 LT， 这套编号系统我们今天也仍在使用。虽然斯坦因的发掘方式并不规范，也造成了文物流失，但客观上也留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我们中国学者真正走进楼兰开展自主考古工作，是从黄文弼先生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黄文弼先生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一员，在罗布泊发掘了土银遗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的考古方法触摸楼兰，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本土考古记录。同时，同在这个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那些奇特的船棺、保存完好的古尸，把楼兰的历史上溯到了青铜时代。而真正由中国考古学者主导、系统、科学、全面地开展楼兰考古，是从1979年之后开始的。我们的考古工作者重新进入罗布泊，对古墓沟墓地、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孤台墓地等等重要遗址逐步开展调查发掘，一步步纠正过去的错误认知，一点点还原真实的历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与日本学者合作，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十多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尼雅虽然不在罗布泊核心区，但也处在楼兰鄯善王国全盛时期疆域范围之内，因此属于广义楼兰考古的一部分。中日联合考古队的工作获得了包括精绝王陵、尼雅佛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等大批重要遗存和文物，极大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古代西域的认识。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又重启了小河墓地的系统性发掘，将这个遗址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对于青铜时代的罗布泊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知，并且揭示出西域早期文明的很多重要线索，再次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楼兰考古也得益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罗布泊多学科综合科考、考古中国等大型工程项目，比如咸水泉古城、科亚克库都克烽燧等新遗址的发掘，都在不断刷新我们对楼兰的理解。楼兰考古直到今天依然在向前推进。经过长期的传播和积累，大众对楼兰形成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有必要被澄清。第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楼兰古城，也就是编号为 LA 的古城遗址，由于遗址的名字在最初被定为了楼兰古城，让人就很自然地认为它就是汉代楼兰国的都城。其实并非如此。就目前看来，这座古城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魏晋时期，比汉代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历史事件要晚好几百年。至少我们现在楼兰古城看到的这些遗存、这些断壁残垣，不是汉代楼兰留下的，而汉代楼兰国王城另有所在，可能就是新发现的咸水泉古城。第二个误区是，在媒体的常见描述里，楼兰是一夜之间神秘消失的，好像有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整个城就不见了。但从考古材料来看，我认为楼兰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环境变化、水系改道、丝绸之路线路调整、区域政治格局变动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慢慢走向衰落。

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瞬间消亡。第三个误区是，唐诗里的楼兰不同于史家对真实历史的记载，不破楼兰终不还更多是唐代诗人借用楼兰这个符号抒发边塞豪情，并不是在记录当时真实的楼兰情况。我们不能把文学意象直接当成历史事实。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偏差，就是很多人觉得楼兰是一个孤立的偏远的异域所在，可考古证据恰恰证明楼兰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中亚文化等等交汇融合的枢纽，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从汉代开始，中原的制度、文化、技术等等方面就已经影响和渗透到了这里，成为楼兰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楼兰地区最著名的遗址是编号 LA 的楼兰古城，也就是斯文赫定二十世纪初在罗布泊重新发现的第一座古城。由于古城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楼兰的字样，就被当时的人们误认为是西汉时期楼兰王国的都城所在。这座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下游三角洲的南部，平面大致呈正方形，边长330米，城墙走向与正方形成一定角度，可能是为了顺应当时的盛行风向。城中有一条古水道从西北角到东南角穿城而过，与城外的干河道相连，这应该是城内居民的主要供水来源。城内制高点是东北部的佛塔，也是目前楼兰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周围还有一些木构建筑，说明城内的宗教活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城中心略微偏西南的位置有个土台子，上面残留了城中唯一一座以土坯垒砌的大型建筑，其中一小部分由三个长条形空间毗邻构成，俗称三间房，里面出土了大量的木简和纸文书，内容带有官方管理色彩。由此可知，这处建筑就是魏晋时期西域长史的官署所在，而古城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西域长史府，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的最高军政机构。城中出土的李柏文书就是由前梁西域长史李柏所写的信件手稿，其人曾见诸正史晋书的记载。从城内发现的遗物来看，这座古城应该在东汉时期已经存在，曹魏到西晋前期形成了目前所看到的形制，废弃于前梁时期。城中出土木简所见的最晚年代是前梁建兴18年，公元330年。另外一处重要的古城遗址是咸水泉古城，它位于楼兰古城西北约60公里处，距离孔雀河河床约2公里左右。古城坐落于黄土台地上，原平面应该是圆形，直径300米，但仅有南半部墙体仍断续保留着。经解剖发现，墙体是就地取材修建，栽立木柱为骨，再填以沙土、胶泥块、红柳枝构筑而成。城内出土的遗物也多在汉晋时期。相对来说，筑城采用圆形平面是古人较为自然的选择。世界各地早期城址大多随形就势而成圆形，圆形在罗布泊地区也更有利于抵御风沙。而重方是汉文化的传统，西汉的城市、陵墓、宫殿等大型建筑大多采用方形，西域凿空之后流行的方形城址可能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比如楼兰古城东北20公里处的 LE 古城，平面就接近130米见方的正方形，方向基本是坐北朝南，墙体夯土板筑，建以柴草城，和敦煌汉长城的修建方式完全一致，
应该就是采用了汉地筑城技术修建而成的。我们知道，楼兰王国在汉人进入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楼兰城应该是本地居民修筑。就这一点而言，咸水泉古城的修筑技术表现出更多本地传统，作为西汉时期土筑楼兰城的可能性更大。而位于今天的玉里县境内的营盘古城遗址，平面呈现为规整的正圆形，体现出较高的测量技术，应为有意为之。这可能是另一座土著居民修筑的古城莫山城。还有一处遗址与楼兰城有关，就是位于若羌县城南戈壁滩上的切尔乞都克遗址。遗憾的是，这座古城保留状况很差，今天地表已经几乎不见踪影。斯坦因、黄文弼等中外许多学者都曾考察过这处遗址，但由于遗址的毁坏速度很快，每位学者观察和记录的情况都不一样，相互差距很大。不过，众多学者都提到了这座古城部分城墙用石块垒砌，此外还残存部分以土坯修筑的墙体。从这个信息来看，古城显然存在多次修筑的情况。根据《新唐书》和敦煌出土的地理文书记载，唐代曾经有粟特人到达楼兰并修建了一座石城。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周边地区的城址中使用石材的仅有切尔乞都克一座，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粟特人增筑修建的那座石城，而在被增筑之前，它本来是土坯垒砌的楼兰城。但这座城并不是张骞报告中提到的临延泽及罗布泊边上的那个楼兰城，而是楼兰更名鄯善迁都后的新国都，名为淤泥城。根据史书的记载，由于楼兰总是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汉昭帝与首辅霍光决定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就于元凤四年派出使者傅介子一举刺杀了楼兰王，扶持了新的国王。此举就是唐代诗人反复吟咏向往的刺楼兰事件，这也是西汉王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此后，中原以楼兰为前站，逐步经营，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确立对塔里木盆地的有效管理。后续的所有举措正是从刺楼兰开始的。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汉廷清楚，仅靠一次斩首行动并不能完全扭转局面，要取得政治上的成效，意味着扶持亲汉楼兰王的同时，必须配套相关的军事乃至文化措施。因此，汉昭帝不仅将楼兰的国名更换为了汉文化色彩浓厚的鄯善，还为新楼兰王刻印章，赐宫女为夫人，被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采用联姻、赏赐、祭祀仪式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办法，在楼兰建立汉文化认同。这一系列做法中，与遗址直接相关的就是迁都行动。新王在距离原楼兰城较远的地方营建了新都淤泥城，切尔乞都克古城应该就是这座新都城所在。

除了汉唐时期的遗存外，楼兰地区还有一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位于孔雀河下游的一条支流旁，20世纪30年代由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当时考古队员随意地把条无名支流叫做小河，没想到后来竟然就在这里找到了罗布泊乃至塔里木盆地最为古老的遗址。后来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这处遗址，揭示了楼兰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面貌。整个墓地坐落在一座椭圆形的大沙丘上，从下到上层层叠压，共有五层墓葬，年代在距今4000年到3500年。由于气候极度干燥，小河墓地出土的船棺、毛织物、牛皮、木雕人像等遗物都保存状况极好，墓主人大多高鼻深目，皮肤头发清晰可见，似乎就像是刚刚埋葬下去一样。保存最好的一具女性墓主出土时就被冠以小河公主的称号。另外，这处墓地表现出强烈的生殖崇拜色彩，男性墓主人棺前树立象征女性生殖器涂成黑色的女阴立木，女性墓主人棺前则树立涂朱的男根立木。整个墓地中心有一座使用了十分考究的泥壳木棺的墓葬，显然生前地位显贵，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根据 DNA 检测发现，她与周边好几座墓葬的墓主人存在亲缘关系。发掘者推测，在生存条件恶劣、环境严酷的青铜时代，这位老妇人正是由于强大的生殖能力，生育了较多的子女，因而获得非比寻常的地位，所以称呼她为小河墓地的老祖母。古墓沟墓地是和小河墓地同属青铜时代的另一处墓地，属于同一文化发展阶段。这处墓地中的高等级墓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身份，那就是地表栽立十分宏大的标志。先是用粗大的胡杨木一根接一根紧紧排列成七圈，再在外侧排成向外辐射的射线状，整体呈现为太阳的形状。这类墓葬一共有六座，在资源匮乏的罗布荒漠中，每座这类墓葬所用的胡杨木可以达到上百根，其豪华程度令人啧舌。不过与小河墓地不同的是，古墓沟的高等级墓主人却都是男性，两处人群可能采用了不同的性别优势发展路径。至于小河人和后来的楼兰人、鄯善人，陈教授认为他们并不是同一批人群，应该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小河人生活在青铜时代，以狩猎、采集、畜牧牛羊为生，也经营一定程度的农业，种植小麦、粟米，有自己独特的藏俗、信仰和生活方式。而我们文献里所说的楼兰人、鄯善人，生活在汉晋铁器时代，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绿洲社会，有田畜，有贸易，有较为完整的政治制度，还有佛教信仰，两者之间相隔了上千年的时间，文化面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都完全不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罗布泊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在同一个绿洲舞台上先后演绎了属于自己的文明篇章。简单来说，小河人是罗布泊地区最早的居民，此后的去向目前我们仍不知所踪，而楼兰人是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新的文明群体，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血脉延续或者文化传承关系，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古代人群。如果穿越回公元一到五世纪的楼兰鄯善，我们会发现它和今天荒凉偏僻的遗址完全不同，应该是一个热闹、多元、充满烟火气的丝路枢纽节点。
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我们一样，有日常的琐碎，有对生活的期盼，有对未来的向往。首先，从人来看，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多元群体，有楼兰本地人，有从中原来的屯戍将士、立足，还有临时停驻过往的使者、商队、僧侣，来自贵霜、安西、粟特、印度等地。从文化上来看，更名鄯善以后，新王玉图齐曾在长安生活很长时间，并有汉昭帝赐婚的汉庭宫女为夫人。他们从长安带回来的车骑辎重、衣冠服饰、日常用具等等，汉地生活方式被直接的传播到了鄯善。特别的，和他们一起回到楼兰的还有一支保护他的军队，由一位司马率领，因此楼兰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中原的官制律令、行政方式的影响。到了魏晋时期，西域长史府就设在楼兰，出土文书中记录着当地公文往来、物资调配、人员管理、边境巡查等各种事务，表明汉文化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楼兰，和本地原有的规范体系融合到了一起。由于这种多元传统的融合，大量外来人群的存在和彼此交流，楼兰鄯善的社会氛围应该是比较包容开放的。其次，在经济和物质生活上，楼兰鄯善人应该是混合了绿洲农耕、畜牧养殖和商业贸易的多种形式。有些人随畜牧逐水草而居，畜养驴马骆驼，有些人种植农业，经营田作。尽管楼兰总体上地沙鲁少田，但仍然是有一些比较肥美的土地可以耕种。考古中发现的小麦、糜子、青稞、谷物等粮食和核桃、桃子、葡萄等瓜果经济作物都不少。在依循屯田戍卒，也会把中原先进的牛耕、犁铧、灌溉等技术传播过来，提高当地的农业水平，使得粮食产量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本地的手工业发展到了较高的程度，国出玉，能做兵。此外，从考古发现来看，楼兰的制陶、毛马纺织、木器加工等技术都抵达了相当的水平。最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得楼兰很自然成为中转贸易的集散地。虽然商业规模未必很大，但商品丰富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印度的棉花、香料、中西亚的宝石、玻璃器等等，在楼兰都可以见到。最后，在精神生活上，楼兰是早期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其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或许不亚于龟兹、于田。法显西行求法时曾专程到访鄯善，提到其国王奉法，可有4000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进行天竺法，但有精粗。考古发现，楼兰古城内外遍布佛寺佛塔，而且古城西北几公里处还有一处佛教建筑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佛教木雕。米兰佛寺遗址中装饰着大量精美的壁画，壁画题材除了信徒们礼敬的佛像、观想的各种佛教故事画之外，还描绘了大量世俗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包括他们手持各种乐器、饮器、欢度节日的画面，表现出高超的技法。由此来看，鄯善人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特别是鄯善佛教深刻地嵌入到了世俗生活中，许多僧侣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类似的生活，他们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拥有大量财产，买卖土地，参与商业活动。楼兰一座高等级墓葬中，墓主应该是一位当地上层人士，是直接使用了礼佛和法轮的图像来做壁画装饰，表明自己的佛教信仰。鄯善全盛时期，其疆域内精绝、且末等各个绿洲都存在一个僧团，
他们供奉楼兰绿洲的僧团为首。尼雅遗址的一处佛寺出土了大量与政务谕令有关的文书，说明这里的僧人深度参与了精绝王国的政治生活，可能拥有国师一类的地位。在交流方面，楼兰人原本是不诉诸文字的，但受到汉人的影响，用文字来记录信息、沟通交流、上传下达的形式逐渐流行。

一些上层贵族的汉文化程度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相互之间能够以典雅的汉语交流。仓颉篇这类识字刻本在尼雅出土过。在东汉末汉人退出西域后，鄯善人就引入了掌握文字技能的贵霜人来填补这一空白，担任各种文书记录员。因此这个时期屈卢文文书大量出现。我们可以想象鄯善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清晨，农民们走向田地耕种，开始一天的劳作。牧民们驱赶着羊群走向戈壁滩中水草较多的地方。工匠走出作坊，开始制作陶器，冶炼兵器或农具。烽燧上的值守士卒用木简记录着边境的情况。城内市集上，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商人交换着货物。佛寺里，僧侣引导着世俗信徒们向右绕行礼拜佛塔，向其解释寺内壁画所讲述的佛教道理。留在家中的女性，在土木结构或土坯垒砌的房屋里，用羊毛、罗布麻纺线织布，为家人裁剪衣服，用木器、漆器盛装饮食、水果、酒水。富贵人家的妇人还会对着中原式的铜镜描眉化妆，佩戴着印度、伊朗、舶来的珠宝首饰。孩子在来自中原或贵霜的老师的教导下学习汉字或屈卢文的书写。如果有老人过世，家人会根据他生前的信仰情况，可能会办一场佛教法事，或是按照中原的习俗来安葬。所有的鄯善人在荒漠与绿洲之间，在干旱常年风沙的环境里，靠着自己的智慧和韧性耕种、放牧、经商、戍守、礼佛，把日子过得安稳、充盈、踏实。他们并不神秘，而是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柴米油盐的普通人。

0: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六十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0: 说起铅笔，我们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几乎都曾使用过上海制造的中华牌铅笔。第一次学写字，第一次机考答题，参加中考高考，这一支支绿色笔杆刻有华表图案商标的铅笔，也见证了我们学习生涯中的难忘时刻。这看似平凡无奇的铅笔背后啊，其实还蕴藏着一段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有关的传奇。接下来请听《档案春秋》的文章，刻有华表图案的绿色铅笔。

作为现代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主要书写工具之一，木杆石墨铅笔在16世纪起源于英国，17世纪德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家铅笔制造厂，18世纪法国人研究改革铅芯制造工艺取得成功，对提高铅笔使用价值起到了重大突破，并为近代铅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俄、日、美等国相继建立铅笔制造工厂。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使得铅笔一类舶来文具开始出现在国人面前。由于铅笔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国内市场需求量巨大，但那时候的清朝政府并不重视这小小的一支铅笔，结果被洋货乘虚而入。19世纪末，德、日、美等国家的铅笔先后输入我国，垄断了我国的铅笔市场。中国每年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钱财。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记载，从上海口岸进口的铅笔数量每年至少以 10% 的速率递增。仅1931年，进口铅笔花掉的外汇达到949316海关金单位，一金单位大约等于 2.26 法币。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香港九龙由国人投资将英商经营的铅笔厂改建为大华铅笔厂，是中国的第一家铅笔厂。1933年，在北平和上海又相继出现了中国铅笔公司和华文铅笔厂。可遗憾的是，这两家铅笔厂仅仅是来料加工，并不是全套生产铅笔的工厂，而且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都没能够立足发展起来。1933年，满怀实业救国理想的常州人吴庚梅从日本留学归国，经过市场调研和深思熟虑，他认为只要经营管理得当，国人完全有把握办好铅笔厂，从而打破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当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得知吴庚梅打算办铅笔厂的想法时，却以傲慢的口吻劝他说，创办铅笔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即使到你的下一代，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生产不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日本人的狂妄极大地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他的一腔爱国热情，使他更坚定了要创办铅笔厂的决心。为此，吴庚梅邀请留日同学郭子春在上海集资筹建铅笔厂。他们在发起倡议书中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尤切。查海关贸易报告，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斤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之巨，无人所替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1934年，郭子春应吴庚梅之邀来到上海，与此同时呢，通过熟人介绍，吴庚梅结识了善于理财的老乡张伟士，他们三人组成了铁三角，开始了创业之路。首先是筹措办厂资金，吴庚梅破釜沉舟，把老家分给他的两间房屋变卖，所得4500元，以及从亲友处又借了10500元，一共是15000元，全都投了进去。另外，吴庚梅设法拉一些社会文人以及老朋友、老同学入股，一共筹得资金50000元。再经过反复寻找，他们选中了上海南市协徐路1176号的一家旧厂房作为新厂厂址。自日本昭和铅笔机械厂订购制造铅笔的全套机器，并在常州老家和常州贫儿院里招募了一批年轻人做学徒，技术人员则从北平聘请。至于核心技术，主要是由吴庚梅和郭子春来负责。到了年底，经董事会讨论通过，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为厂名，向国民政府实

业部申请立案。董事会由潘公展任董事长，吴耕梅、张伟士等六人为董事。后来钱新之、黄炎培也加入了董事行列。张伟士兼着经理，郭志成为工程师，吴耕梅任厂长兼协理。建厂初期，全厂不足百人，生产部门有制芯、制板、制杆和成品四个车间。青年工人进厂先培训两年，在这两年里，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学习2小时，厂里管吃管住，每人每月发3元的零花钱。1935年春，机器和原料陆续到位之后，开始试生产。经过半年多的研制，终于制造出合乎质量要求的铅笔。1935年10月8号，中国铅笔厂正式挂牌开工生产。最先生产出来的铅笔为普及型飞机牌200好学生铅笔和600小朋友铅笔。不久又生产出中档型飞机牌500铅笔，其质量向德国的老机牌看齐，铅笔取名飞机牌，迎合了当时航空救国的口号，所以上市后非常受国人的欢迎。到了1937年，中国铅笔厂啊已经能够生产出高档的顶牌绘图铅笔。为什么叫顶牌呢？因为吴耕梅他原名叫吴鼎，当年日本人傲慢地嘲笑他，到下一代你也造不出铅笔，那句原话正是吴鼎二世也没戏。这回取名顶牌，就是告诉你们不用等到吴鼎二世啊，中国人就能够生产出高档的铅笔。这款铅笔有力回击了日本人的傲慢，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铅笔厂已经能够生产全部使用国产原材料的普及型铅笔。那个年月，民族铅笔工业正面临中高档的德国货、美国货以及低档的日本货的冲击，竞争是非常激烈。吴耕梅则充分利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将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8个字刻印在铅笔杆上，并制成了广告，广为宣传，以进一步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热情，为国货争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低档飞机牌系列铅笔，价廉物美，受到广大中小学生的欢迎，一举取代了大部分日本铅笔。1936年，中国铅笔厂还争取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大力支持，教育部通知全国各级教育厅及各学校一律采用中国铅笔厂生产的铅笔书写，而各学校也当然都乐于采购。此外，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邮电局、铁路局也都向中国铅笔厂定制大批的书写铅笔。很快，中国铅笔厂生产的铅笔遍布大江南北，流入千家万户。1937年813后，为了保存实力并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中国铅笔厂迁往重庆。1943年为纪念中国铅笔厂改组1周年，特制飞机牌1225胜利铅笔。这款铅笔的笔杆变细了，铅芯比较软滑，适用于图纸书写，定价低廉。1944年9月起，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和增加营业收入，大量生产顶牌108铅笔，月产量达到216000支，创工厂成立后之新纪录。同年12月，为纪念油煮木板新工艺成功，特制顶牌808铅笔。1945年1月，为纪念厂里有4位职工自愿参军上前线去打鬼子，也推出了特制的纪念铅笔。作为大后方唯一的铅笔生产方，中国铅笔厂的流水线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生产出的5000多万支铅笔，铭记了一个企业在国家危难时对民族所尽的责任。抗战胜利后，中国铅笔厂返回上海，
在东汉阳路296号重启炉灶。

号恢复生产。由于面临上海铅笔厂和长城铅笔厂的竞争，吴庚梅决策将生产重点放在普及型铅笔上，因此飞机牌200好学生铅笔成为中国铅笔厂的主打产品。解放后，中国铅笔厂改组为中国铅笔一厂，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中国铅笔制造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其中中华牌铅笔无疑是最闪亮的明星。中华牌铅笔诞生于1954年，当时正值新中国大规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用以绘制工程设计图纸的铅笔需求量是很大的，但是绘图铅笔基本上是洋货的天下。为了改变市场过于依赖价格昂贵的国外进口铅笔的现状，一铅发扬主人翁精神，潜心研究，反复实验，最终成功试制出了中华牌101高级绘图铅笔。商标名称中的101便是像10月1号国庆献礼的意思，其过硬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从而将原本热门的美国货、德国货和日本货赶出中国市场。2008年，一铅研制的中华神七太空书写笔伴随航天员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的壮举，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史添上了精彩一笔。中国人用中国铅笔，这是当年民族工业创业者们一生的追求，中华牌铅笔实现了他们的初心。

0: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
0: 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哥舒翰200,000大军战败，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安史叛军的铁蹄离大唐都城长安又近了一步。这是天宝15年6月9日，唐玄宗李隆基生命中黑暗的一天。宰相杨国忠把锅甩给唐玄宗，说这10年来不断有人跟陛下报告安禄山要造反，您就是不信，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不是我的错啊。他连后路都给玄宗想好了，说咱们尽快逃离长安，去蜀地避避风头吧。这要是年轻时的李隆基，可能就亲临前线和安史叛军搏命去了。可年逾古稀的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劲头，这人呢，年纪越大往往越惜命。唐玄宗听杨国忠的话，悄悄转移到长安城北边的禁院，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备好900匹战马待命。几天后，东方泛白，晨雾飘渺，玄宗带着杨贵妃、太子李亨以及其他妃嫔、皇子、公主，还有宰相杨国忠、宦官高丽

士等人从禁院的西门逃出了长安城。城里的达官贵人和老百姓到了早上才发现自己被皇帝抛弃了，顿时乱作一团。曾经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就此翻开了人生的最后一页。请听作家文摘的文章《唐玄宗的最后六年》。

0: 唐玄宗一行人出长安城，奔波了一上午，到达咸阳望贤宫，派人通报当地官员安排食宿，等了半天没人出来接驾。原来啊，这地方官一听说安史叛军来势汹汹，早就跑路了。众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在原地一筹莫展。杨国忠偷偷给玄宗带了几个胡饼，让他先垫垫肚子，其他人却还饥肠辘辘。此时皇帝的大队人马吸引了一帮围观的群众，玄宗放下架子问他们，你们家有饭吗？不管粗细，只管拿来。关中的老百姓当然希望唐氏早日平叛了，自己也能过上个太平日子，于是单食胡浆，献上食物。皇室成员、王公大臣饥不择食啊，看到老百姓送来的粗粮，争相用手抓着吃。大家看皇帝一家都这么惨了，也忍不住哭泣，唐玄宗也掩面而泣。皇帝和百姓这样抱团一起哭的场面还真难得一见。更罕见的是，这时候啊，来了一个叫郭从锦的老汉，他走到玄宗身边，直言不讳道，安禄山包藏祸心已非一日，以前有人向朝廷告其逆迹，陛下却不信，致使他阴谋得逞，陛下流离失所。我还记得宋璟为相时，每进直言天下太平，在那之后，大臣们却忌讳直言，一味阿谀奉承，故宫外之事，陛下一概不知啊。我等在野之人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但宫闱森严，无法上达天听。事不至此，我又怎能当面向陛下痛诉？
1: 这位老人家就靠着这一段肺腑之言被载入史书了。若不是安史之乱让他与唐玄宗在咸阳相遇，玄宗恐怕永远听不到这些话，也见不到这些平凡的老百姓。一人之下皆是匹夫，他们共同成就了一个盛世，却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唐玄宗听完郭老汉的话，惭愧地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唐玄宗与父老乡亲告别，一路向西走，来到兴平县的马嵬驿，在这里他失去了杨玉环。这一番折腾，唐玄宗一行人疲惫不堪，禁军将士更是急眼了，觉得这老板太不仗义。这些禁军都是长安人，将一家老小留在了家中，自己跟着皇帝大老远的跑去蜀地，本来就不乐意，更何况在他们看来，安禄山那不就是杨国忠给逼反的吗？潼关失守不就是因为杨国忠催促哥舒翰盲目出战吗？愤怒的将士们恨不得杀了杨国忠泄愤，场面逐渐失控。禁军首领陈玄礼担任护卫多年，经验老道，深知若无法安抚将士们的情绪，将引发哗变。然而诛杀宰相这么大件事，肯定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支持，这里除了玄宗，平时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杨国忠本人了。陈玄礼转念一想，不对，还有一个人，太子李亨。安史之乱爆发时，45岁的李亨已经做了近20年的太子。20年来，李亨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当初他之所以被立为太子，是因为前任太子李英遭武惠妃诬陷，与另外两个兄弟被玄宗赐死。李亨这个太子之位坐得一点都不安稳。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对其处处打压，太子党的李世之、韦坚、王忠嗣等文臣武将被一一剪除。
0: 还要忍受父亲的猜忌，整日是提心吊胆。唐朝的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呀。李亨对杨国忠恨之入骨，更恨早已死去的李林甫，而与他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各方势力之间制衡的父亲李隆基关系也十分微妙。陈玄礼找到了李亨，将杀杨国忠的计划全盘托出。李亨的态度很谨慎，史书记载太子未决，在这节骨眼上不反对那就是赞成了。陈玄礼召集将士，给杨国忠安上了谋反的罪名，带兵将他处死。据唐人姚汝能所著《安禄山事迹》记载，为首的是骑士张小敬，他先射国忠落马，众将士才一拥而上。杨国忠的儿子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都死于乱兵之中，虢国夫人出逃到半路被追杀，自刎而死。情绪失控的将士们甚至把杨国忠大卸八块，用枪挑起他的首级，悬挂在驿站门外示众。唐玄宗一听事态紧急，赶紧拄着拐杖走出驿门慰劳将士，劝他们各自归队。将士们一动不动，杀气腾腾。玄宗慌了，让高力士去问将士们还有什么要求。将士们齐声说，贼本尚在。陈玄礼替他们向玄宗解释说，国中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杨国忠因为贵妃得宠而受到重用，将士们一定要将这个贵妃斩草除根。啊，玄宗愣住了，缓缓地说，朕当自处之。大臣韦鄂见唐玄宗犹豫不决，上前连着磕了几个头，血流满面，劝谏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鬼客，愿陛下速决。唐玄宗还是不忍心，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中反谋。此时侍奉玄宗多年的高力士也说话了，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中，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高力士不愧是宫里的老干部啊，这番话是切中了要害。如果不杀贵妃，将士们恐怕连玄宗你都不放过。唐玄宗爱杨贵妃，但他更爱自己的生命和皇位啊。这一刻，他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了。在与杨贵妃诀别后，玄宗痛心地下令将他处死，命人用白绫将爱妃缢死在佛堂前。

杨贵妃不是红颜祸水，这位绝代佳人象征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她用天生丽质点缀了整个大唐帝国。遗憾的是，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打碎给人看。

在短暂的踟蹰后，唐玄宗还是选择入蜀避难。当地老百姓将皇帝的车驾拦下来，说：“宫阙，陛下驾具，陵寝，陛下祖墓，今舍此，欲何之？”唐玄宗听着父老乡亲的话，沉默许久，可还是拉起辔头，往蜀道的方向渐渐远去。年轻时一代英主的影子，再也抓不住了。玄宗走后，太子李亨也被老百姓围住，他们喊道：“我们愿率子弟跟随殿下东破贼，取长安。如果殿下也要入蜀，中原百姓还能奉谁为主啊？”面对百姓的挽留，李亨起初也婉拒了，说父皇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我做儿子的应该朝夕在他身边服侍，以尽孝道。说罢一边流泪一边要策马追赶玄宗。这时李亨的儿子广平王李处和心腹宦官李辅国将太子的车马一把拉住，劝说道：“如今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若不顺应民心组织评判，哪里还有复兴的希望啊？等我们入蜀，贼军要是把我们栈道烧了，朝廷就只能困守蜀地，到时中原的大好江山就要拱手让人了。殿下还不如到西北调兵，和众将齐心合力讨伐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李亨一听不再推辞，既然如此，那我就顺应天意民心留下来。当了近20年太子，李亨终于摆脱父亲的阴影，就此分道扬镳。从马嵬驿的沉默，老百姓的挽留，再到身边人的劝说，这些偶然事件拼凑到一起，史书说是巧合，我们便相信吧。唐玄宗在不远处左等右等，等到探马来报太子被众人留下不走了，玄宗无奈只好继续上路。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玄宗终于到达剑阁，拍拍扑通跳的小心脏，不用再担心坠病了。在此他发布了一道制书，昭告天下部署评判战略。这道制书十分关键，在此前一个月，朝野上下不知玄宗下落，唐朝在叛乱之中陷入权力真空，岌岌可危。唐玄宗先是自责，这就相当于罪己诏，说会有今日之祸都是我的责任。之后这道制书又宣布，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圣王李琦、封王李拱等诸皇子也各领地方节度使，应需士马、甲仗、粮次等，并于当路自贡。如此部署实际上就是自己居中节制，避免大权旁落，也防止地方将领窃取皇室权力。可是为时已晚，就在玄宗下诏的3天前，太子李亨已得到朔方军拥护，在灵武擅

骄傲自负，唯我独尊。对他而言，放下尊贵无比的皇权，就是放下最后的一丝尊严。可在得知李亨领武登基的那一刻，玄宗释然了。在成都，唐玄宗颁布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承认李亨为皇帝，一切军国大事听他调度，宣告自己的统治生涯结束。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唐朝之所以能在此后平定叛乱，维持国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玄宗入蜀，肃宗无后顾之忧，可以放手一搏，这是唐玄宗在位做出的最后一大贡献。在蜀地，唐玄宗陷入深深的忏悔和思念，他回想起入蜀路过斜谷栈道时，细雨霏霏，连绵不断，马铃声在山谷间回音缭绕，凄切哀婉，遂作《雨霖铃》一曲，命乐师张野狐吹奏，以寄托对杨贵妃的哀思。后来他回到长安，看到杨贵妃曾经演奏的《玉磬》，更是睹物思人，只好命人将其藏起来。他回想起当年辅佐他开创盛世的宰相姚崇，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这就类似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哭凤啸：“要是他还在，我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有几分推卸责任的意思。他回想起专权固牢的宰相李林甫，懊悔不已啊，评价他说：“嫉贤妒能，亦无敌也。”可当别人反问他：“既知，陛下何用之久也？”玄宗默默不语。他回想起开元最后一任贤相张九龄，当年安禄山违反军令，唐玄宗不愿将他处死，张九龄断定安禄山必为后患，上奏不宜免死，玄宗不听。在流落蜀地的第二年，他专门遣使至曲江祭奠早已去世的张九龄。

在长达两年的自我反省后，至德二年，唐玄宗终于接到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唐军收复长安。此时，一个问题摆在了玄宗的面前，是否要回长安与儿子团聚呢？唐肃宗上表请父亲还京，语气呢也算是诚恳，说老爸您别当太上皇了，回长安来当皇帝，我呢就回东宫当太子，以尽臣子之道。玄宗可不敢偷着乐呀，之前儿子一跑到灵武就擅自称帝，现在长安都收复了，反倒要交还皇位，谁信呢？唐玄宗立马给李亨写了封回信，你把四川割给我吧，我呀不回家了，我就在这儿养老了。之前唐肃宗上表请太上皇复位，他的心腹重臣李泌就断定玄宗不可能东归，还要求肃宗追回此表，但使者跑得太快没追上。唐肃宗得到玄宗的回信后，只好问李泌有何补救方法。李泌说，您让我写封

贺表。李泌另写一个贺表，这次是用群臣的名义写的，就27个字儿。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臣昏，请速还京，以救孝养。短短几句话，包含了三层意思。李亨称帝，那是百姓挽留，群臣劝进，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不给玄宗面子。那么这个意思呢，缓和了父子间的矛盾。其次，肃宗派兵夺回长安，及今成功，大臣们觉得他有资格当这个皇帝。最后两句是说，肃宗日夜想念玄宗，希望父亲回京颐养天年，这就是打亲情牌。唐玄宗接到第二道贺表，这心情果然是大不相同啊，下决心离开成都，东归长安。肃宗知道后，对一旁的老铁李泌说，此都是卿的功劳啊。父子俩这一来二往，都藏了不少心机。玄宗回去长安，还能过安稳日子吗？历史告诉我们，被迫放弃皇权的帝王，日子终究不会好过。玄宗和他的小朝廷刚到扶风，肃宗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派出了3000精兵迎驾。此时玄宗身边才多少人呢？不过才600禁军。肃宗的3000精兵一到，将玄宗的600人全都缴了械，命他们就地解散。这意思是啊，弟兄们辛苦了，接下来送太上皇回家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吧。这要是不说接驾，还以为是绑架呢。到了咸阳的望贤宫，这里是玄宗当年逃离长安后途经的第一站，肃宗早已在此等候。肃宗为父亲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天下人演了一场父慈子孝的好戏。他让人请玄宗登上望贤宫南楼，自己脱下黄袍，换上臣子的紫袍，一路小跑到楼下，对着楼上的玄宗一阵手舞足蹈，这是朝拜礼节，叫拜舞。玄宗一看儿子来了，赶紧下楼，父子俩抱在一起是大哭了一场。接着肃宗跪下来，捧着玄宗的脚痛哭流涕，这是胡人的旧习俗，表示对他父亲的尊敬。这时玄宗要亲自为儿子披上黄袍，肃宗跪地不起，反复推辞。玄宗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宝养鱼齿，汝之孝也。唐肃宗做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穿上黄袍，左右山呼万岁，响彻云霄。时隔两年，父子终于重逢，唐肃宗把戏做足了。之后肃宗在正殿大摆筵席，御膳呈上来都要先尝一口再献给玄宗。回长安的路上，肃宗为玄宗牵马，然后做前导引路。唐玄宗看着此番场景，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吾为天子50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有人说啊，玄宗这人没心肝，经此大难不好好悔过，还如此沾沾自喜。可是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玄宗有意对肃宗示好啊。当昔日不可一世的雄主说出了这种违心的话，足见其晚年落魄。回到长安后，唐玄宗住进了兴庆宫，唐肃宗住在大明宫，父子俩经常互相探望，有时还会在嘉城相遇。玄宗生活优裕，地位崇高，看似享尽天伦之乐，实则

0: 危机重重，免不了肃宗的猜疑。兴庆宫由玄宗原来当藩王的旧宅改建，位于房室之中，最南面的长庆楼就紧挨着大道。唐玄宗闲来无事登上长庆楼，全城街景历历在目，楼下过往的市民常在楼下高呼万岁。玄宗一听心里高兴，也会挥手致意，甚至摆下酒席请老百姓到宫中一聚。平时到兴庆宫走动的人，除了公主、内侍、宫女和梨园子弟，就是玄宗的亲信陈玄礼与高力士。玄宗还曾设宴招待将军郭英义、王贤等人，并予丰厚的赏赐。剑南道的官员过去两年曾与玄宗共度患难，每次进京奏事也会到兴庆宫看望玄宗。唐玄宗整日与外人来往，实际上已对肃宗形成了威胁。你都退了休了，还和朝中官员交往甚密，意欲何为啊？肃宗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放心。这时，宦官李辅国就对肃宗进言，说太上皇结交外人，陈玄礼、高力士更是日夜图谋不轨，对陛下不利呀。不可不防啊，这言外之意就是要提防唐玄宗复辟。李辅国与唐玄宗早就有过节，他出身贤旧马家小儿，相貌奇丑无比，本是高力士的手下，不得重用，被打发到太子宫中。后来他扶持李亨上位有功，又是新君新父，就此青云直上，早想对轻视自己的玄宗一党展开清算。李辅国是唐朝的一大祸害，宦官掌握兵权，左右朝政，正是自他开始。这么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正好可以帮皇帝干脏活。李辅国向肃宗建议，兴庆宫建在市井之中，宫墙低矮，不适合太上皇居住，不如请他老人家到太极宫居住，那里深宫大院，戒备森严，又可杜绝小人蛊惑，岂不两全其美？太极宫与兴庆宫的情况可谓天壤之别呀。太极宫位于大内之中，北面是禁院，南面是朝廷的办公场所，东面是太子的东宫，西面是宫女住的掖庭宫，几乎是与世隔绝。玄宗到那儿，表面上是备受优待，实际上如同软禁。唐肃宗什么反应呢？史书说上不听，也就是犹豫不决。李辅国在宫中多年，知道上司不明说不代表不同意，他先出手试探肃宗的真实意图，假托敕令，命人从兴庆宫取走了290匹马。这马是战略物资啊，打仗必备，当然不能放心交给玄宗了。兴庆宫本来有300匹马，这一下就剩了10匹。唐玄宗看着空荡荡的马厩，无可奈何地对高力士说，
1: 吾儿为辅国所获，不得重效矣。
0: 唐肃宗对李辅国越权的举措没有任何表示，基本上就是默许。李辅国一看，更加胆大妄为了，有皇帝撑腰，这事儿就好办了。上元元年，李辅国派人到兴庆宫传话，说肃宗请玄宗到太极宫游玩，玄宗不敢拒绝，随李辅国走到瑞武门，突然出现了500名持刀的骑手拦住去路，玄宗大惊失色，李辅国这才傲慢地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地势低洼狭窄，请太上皇迁居太极宫。经过马嵬之变，玄宗对兵变都有心理阴影了，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来。太上皇竟被如此欺凌，危急关头，一旁的高力士赶紧上前扶住玄宗，痛斥道，50年太平天子在上，李辅国何德无礼。之后又以

太上皇的名义发布诰命，对眼前的500名骑兵表示宣慰：诸将士，各好在。众将士这才以为太上皇余威尚在，不敢轻易得罪，纷纷收刀叩拜。高力士知道这事情是无法挽回，眼下呀，只能是先保玄宗安全，于是敕令李辅国与他一起为太上皇牵马。李辅国虽不情愿，但也不敢太过放肆，只好和老上司拉起缰绳，护送玄宗进入太极宫。等到李辅国带兵退出后，玄宗对高力士感激地说：哎，若不是将军，我就要成刀下鬼喽。从此，唐玄宗被软禁到太极宫，彻底和外面的世界失去联系。多年来陪伴在身边的旧臣也被肃宗尽数清退。曾经的禁军首领陈玄礼被勒令退休，多年随侍在侧的高力士被贬乌州。太极宫中只有肃宗安排的100余名宫女负责洒扫，几十名老弱残兵负责护卫。一向仗义直言的颜真卿代表百官上表，问候玄宗的起居情况，立马被撤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贬为彭州长史。晚年孤独的玄宗，没有权力，没有爱情，没有尊严，甚至没有自由，只剩下虚弱不堪的身体，如风前残烛，桑榆木槿。端午节到了，唐肃宗与子孙相聚，大明宫中其乐融融，唯独缺了年老的玄宗。此时的肃宗身体欠佳，已许久未去太极宫看望父亲。肃宗怀抱年幼的小公主，怕人笑他，只好和儿女嬉闹，对奉诏进宫的名士说：朕深爱此女，请不要见怪。那人接过了肃宗的话说：太上皇想见陛下，就像陛下怜爱公主一样啊。肃宗听了这话时若有所思，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宝应元年，在被软禁在太极宫1年零10个月后，78岁的唐玄宗含恨去世。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沉迷于道教的辟谷，不食五谷，坚持绝食。这位盛唐天子自从6年前离开长安后一蹶不振，更是在失去权力后仿佛失去了生命的色彩，在孤寂中走向人生的终局。就在唐玄宗去世13天后，唐肃宗也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唐玄宗的孙子唐代宗遵照祖父遗愿，将他安葬于泰陵。当年与唐玄宗一同开创盛世的文臣武将早已随风消逝，最终陪葬泰陵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高力士。玄宗去世那年，被流放乌州的高力士正好遇赦而归，他走到半路，听闻玄宗已死，面朝北方，嚎啕大哭，呕血而死。第二年，安史之乱平定，那鼎盛的大唐却已恍如隔世，一去不复返。

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一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2: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1: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宜百岁。
0: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来自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位大文学家说的师者，指的是什么人呢？师者 指的就是能传授给你智慧的人，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说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啊，有教做菜的，有教做饭的。那老师做饭跟做菜有区别吗？区别大了。那做饭叫面案，烙饼啊，包饺子呀，擀面条啊，蒸花卷啊，可以说这是功夫活。所以做饭和做菜它是两门手艺，每一门手艺呢它都是带着功夫的，所以我们才把教我们做菜的师傅称为老师，把教我们做面案的师傅称为老师，这都是师者。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的这三人肯定有一个人会，那会的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师，那你会的他不会呢，那你就是他的师。总而言之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当下，那一定一定记住，那时时刻刻要有一颗当学生的谦卑之心。那有人问过老师，老师您的真正的师父是谁呢？我说我真正的师父就是天地，就是宇宙。而南阳子恩师呢，是让我明白了要跟宇宙学做人，学做事儿。所以宇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我们的真父母，那父母不是我们的师吗？教我们学走路，教我们学说话，那不是师吗？

对吧？那老师这个师者，跟一般的师者真不一样。老师这个师者呢，在全中国不超过十个人。那老师这个师者讲的学是什么呢？第一文化。讲学也叫传道。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呢？那授业指的就是你所传授的方法。那什么方法？修心修身之法。那每个师者都能帮助学生解惑，让解惑。那老师这个师者能帮学员们不仅能解啊身心之急，中西以久药不愈之祸，还能解你生活中衣食住行遇到的不解之祸。像上节课谈到了跑步，老师说这个节气跑步是误区，是不对的。你听就听，你不听就不听。小的时候父母就常给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听了我的，就说明啊，你信我的了。哎，你可以称我为师，啊，我可以称你为有缘人。哎，你不听我的，你不信我的，说明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啊师和学生之间的缘分。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传道意义文化。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解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不解之惑，这得遇到有缘人。那长话短说，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2026年公历9月23，提到了2026这个六字。昨天呢问老师这些问题的听友特别多。老师啊，我出生公历年啊尾号带六的，我不是出生在夏天，我出生在秋天。那今年冬天我100%都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吗？我说100%这个是不存在，但是发生骨关节疾病的机会非常大。为什么不能说100%呢？哎，因为你自己保护的好啊，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还能足够的抵御这个寒，那骨关节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说他现在腰就凉啊，承认自己身体寒大。那像这种情况，老师我提前吃上骨骼丰痛胶囊，能不能让我在今年这个冬天不发生骨关节疼痛性疾病？我上心想，预防骨关节疼痛性疾

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就有点不划算了。可是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这个你是划算的。那因为乌羊补心汤是补啥的？补肾阳、补脾阳的，而且还强心阳，能把心脏的虚火给它拽到下边来，让它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水火相济，人晚上睡眠好，人睡眠好，阳气就必藏得好，阳气必藏得好，生发的就好，阳气必藏得好，阳气壮长的就好。我说这样，你再加上四逆汤。二者强强一联合，身体的阳气啊是很足的，哎，所以身体内的寒邪，它不可能兴风作浪，让你的关节出现疼痛。我说还有关键一点，你吃乌羊补心汤加上四逆汤，它不仅仅是预防的骨关节疾病，发是防的骨关节疾病发生的问题，能解决很多很多疾病发生的问题。啊，包括你冬天发生啊，那个肺寒引起的各种疾病，哎，还有就是冬天发生的这个中焦受寒出现的腹痛腹泻，也叫胃寒感冒。我说这些都能预防他突然间明白了，老师啊，看来你真的不是。为了卖药而讲学，那、哎、老师要是为了卖药而讲学，不能讲到今天啊！老师讲学讲26个年头了，但是为啥还要给大家啊推荐药要用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老师要是吹口气儿，你们身上病都能好，老师干啥给你们推出各种方药呢？对不对？哎，药有药的作用，啊，炼气有炼气的作用，食疗有食疗的作用，修心有修心的作用。方药的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作用也不同。所以今年呢，是一个不一般的冬天，水运太过的年景。哎，地球今年大家发现没？啊，发现没？水多大呀？大不大？有史以来，海南省啊没下过这么大的雨。有史以来呀，没有过呀。好多地方都是什么冰雹啊，然后呢，那个洪水呀，那雨水多大？现在都到秋天了，哎，秋天这个节令是燥气出来的时候。阳气向下走，阴气往上来，变冷变凉了。那这个时候要是再下雨，那这个秋雨千万别淋上我们。秋天没有下红雨的时候，秋天都下啥？哎，下小雨儿。说秋天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雨。那这个小雨还是凉的，一旦要淋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得风寒感冒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跟妹妹，啊，帮助家里去田地里收玉米，哎呦，那天就被小雨给淋了。那当天晚上回来之后就感觉冷，冷啊，手脚冰凉啊，抖啊，牙都直嘚瑟。哎呦，直抖！然后母亲说：“这着凉了，着凉了。”我说：“对呀。”我说：“妈妈，你快用那个大葱和姜，哎，快用大葱和姜，然后那个给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红糖煮水，然后你再给我做碗那个面片汤啊，面片汤。”我说：“你给我多加点黑胡椒、白胡椒。”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调料都是最全的，因为祖父当中医，祖父知道这个调料的重要性。哎，这碗那个大葱和姜的红糖水喝下去之后，大杯一捂，不到10分钟啊，这汗就出来了。

啊，汗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手脚热乎了，热乎之后就不抖了。然后母亲的面片汤也做好了，一碗面片汤下肚，哎呦，人就感觉呢非常精神了，哎，非常精神了。面片汤我吃的时候里边加点醋，为啥吃面片汤呢？面片汤是温中，面片汤是温中扶正的，它是补正气的，因为大葱和姜，啊，它是驱寒的，啊，把里边的寒气表寒给它带出去，带出去之后你汗毛孔得关上啊，拿什么来关？就你面片汤的时候里边加醋，哎，我们那时候老家自己酿的醋，哎，加到这个面片汤里。那一碗面片汤吃完之后，啊，哎呦，这感觉人，别提多舒坦了。这跟喝了一碗扶正汤没啥区别。那，啊，这是因为咱懂，秋雨淋了之后，哎，给我们带来的是表寒的问题，所以没用药，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那妹妹呢？哎，没怎么淋着，因为我给我的外衣给妹妹披上了，但是她也跟着我喝了一碗。啊，喝了一碗这个面片汤，他没需要大葱和生姜来给他发汗排寒，因为他寒没进来多少，一碗面片汤就把这个表寒的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秋天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凉啊，凉燥，这个时间节点是凉燥，所以在饮食上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温润的食物。哎，温润，所有的食物你都得热着吃，你不能凉着吃，凉着吃是不对的啊。啊，2020年的冬天是，啊，非常那个不一般的冬天。所有公历出生、年份尾数带六的、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都建议你们储备点，别储备多。哎，哪管酒盒，你都给储备点儿。家有余粮，遇事儿心不慌啊。你看，你储备酒盒，送给你九大盒，孙思邈的方子做出来的膏药，九大盒，也九大盒，一盒里八贴呢，啊，售价128一盒，那这个膏药。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哎，它是解决什么呀？解决疼痛的，但它治不治根儿？它不治。那风寒止骨病治根儿，治小根儿就骨骼风通胶囊，那治大根儿呢？就跟我身心双修，五脏通调，顺应天地气机的变化法则生活，这叫治大根儿。那没有骨关节疾病的老师备点也好哈，对。这点肯定也好，那要想不发生，哎，要想真正的不发生，这乌羊补心汤一定得喝。那乌羊补心汤真是好方子、好药啊。方子开的也好，药呢那个选的也好，然后呢药剂型也好，啊，喝着呢，微微的有点甜，那这种甜它能补你的脾气。但是里边还稍稍的有点咸味儿，那这个咸呢，它是能引药入肾的，引药入肾的啊。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强心功效是源于啊温水暖土啊，脸心脏的虚火变成能量，而使水火相济，心脏而变强的。那乌羊补心汤老师能解决心血管堵塞问题吗？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跟疏通血管的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加强版的通脉方连用啊，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解决的是。气虚血瘀和气滞血瘀，哎，加强版的通脉方，它还能吸风、平肝吸风，
对于像这个肝风啊、外动，出现的啊手抖、头摇，有很好的功效。要是有湿郁的话，你还得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总而言之吧，通脉方配合上绞股蓝总丸这个专利国药，再加上啊四逆汤，没有瘀而不能得到解除的，没有瘀不能得到解除，得到解除的啊。但冬天发生寒瘀的人多，因寒而带来血瘀的人多，冬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特点就是疼，病字煞里边加个冬天的冬，疼啊，疼和痛它可是两回事儿。疼是遇热而解，痛呢是遇热加重。我们很多女同志宫寒的月经，它是疼，它不是痛，痛是痛的病啊，疼是疼的病。所以冬病最大的特点就是疼。那这个孙思邈啊，这个医圣啊，也叫药王，药王孙思邈，你的这个方子做的这个膏药，它主要就是解决什么呢？解决疼的，解决疼的，冬啊，冬病带来的疼，那哪儿疼你就贴哪儿吧，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一次机会，备一点膏药，没什么坏处，没啥坏处啊。那公历出生尾号带三的，那年份啊，就那年尾号带三的，乌羊补心汤，我建议大家都吃吧，都吃上啊，都吃上点。那有没有心脏的问题，你都吃上点，因为你出生那年是火运最弱的年份，叫火运不济。所以我们发没发现啊，公历出生年尾号带三的人，不是生于夏季的，手脚都凉。有很多人没有把手脚凉当回事儿。我这手脚出生就这么凉，打小就这么凉。为啥没当回事儿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手脚凉的危害是什么。手脚凉的人，他的心都是冷的。你看他心是温热的人，手脚都热。你看老师修心性修了这么多年，老师的手和脚一年四季都是温的，特别温。所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说，哎呦，老师你的手怎么又温暖又软和呢？软就是柔，柔，人身体越软和，大家记住啊，越不易啊突然间折掉。一定记住，身体发硬的人，身体发硬的人啊，是非常容易发生猝死的。要不得病，得病就突然间一个要命的病。一定要把自己修到四肢柔软的状态，不能让自己硬。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紧张。你为啥紧张呢？你紧张个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或者你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紧张。所以你看那些爱着急的人啊，你看那个一着急的时候，身上那个肉啊都蹦紧蹦紧的，倍儿硬倍儿硬的。所以

0: 大家记住，遇事别急，该来的早晚都得来。那该来的，你想躲都躲不掉的。老师常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不强求。好的坏的正常对待，坏的未必就是坏，好的未必就是好。塞翁失马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社会？大家悟没悟到啊？悟没悟到？那公历年份出生尾号带三的人，那乌羊不进堂，必须得出。还有就是老师的学员们，你们有冠心病的，啊，有心衰的，有风湿心脏病的，老师不是没给你们提供机会啊，储备乌羊补心肠的福利，老师给你们申请到了。但你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别心疼钱，哎，人在，钱没了，下个月还会来。有的人不按月挣钱，按年挣钱，那年底也会来呀，有人在呀。那人没了，你存的那个钱跟你也没关系了，你花了才是你的，你不花都不是你的。听明白了吗？哎，乌羊补心汤的福利给大家申请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服用，没事儿，你先抢定到，别到时间你跟老师咨询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吃乌羊补心汤，你没有，那你这个咨询白咨询了。哎，让你吃啥你啥都没有，我们怎么修身呢？这种身没修成，你该后悔了，当初听老师话好了，我后悔了。有后悔药吗？没有，对不对？福利活动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没抢到的赶紧抢，抢到的没拿到货的别着急，这不还没到立冬呢吗？到立冬之前你们肯定都能拿到，肯定都能吃到。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稍喝口热茶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迎双节的特惠福利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不到两天时间了，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我再把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4盒乌羊补心糖浆。 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凡是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天地有气运之流转，人身有阴阳之消长，顺时调摄方为养生正道。九紫离火20年大运当前，火运当空，浊土交金，金难生水，脾肾损伤首当其冲，脾胃后天之本，气血源头，肾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岳奇峰老师以易医之道参详天道，洞悉脏腑，借草木之精培元固本，携两款至宝助您健脾强肾。乌羊补心糖浆温养脾肾，调和水火，使脾肾之气归元。骨骼风痛胶囊强筋健骨，驱风除湿，令关节筋骨得健，心肾交泰，脾胃安和，则百病难侵，元气自充。
3: 福利政策如下：9月15日至9月24日，结缘骨骼风痛胶囊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9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3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15盒；结缘骨骼风痛胶囊19盒。赠送苗幼堂活络贴25盒。凡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5行手串一条。
2: 结缘乌羊补心糖浆9盒，赠送2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3盒，赠送4盒乌羊补心糖浆；结缘乌羊补心糖浆19盒，赠送8盒乌羊补心糖浆。凡参加乌羊补心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可获得护心仪一台。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奇峰老师邀您一同顺应天道，调理脾肾，共赴七仪百岁。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滨江昌吉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嗯。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今天要报个名儿，我要报19盒的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增加成8盒那个。
0: 19盒乌羊补心汤，然后免费送8盒。
4: 啊，老师，你给我报上。
0: 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护心仪啊。
4: 太好了。
0: 嗯，好。
4: 啊，好。
0: 嗯。
4: 报上去了。嗯。
0: 推上去了。
4: 啊，我是新疆昌吉的学员，今年74岁了，老师。
0: 嗯。
4: 我生于1952年12月11日，早上5点多钟出生，跟老师学习一医文化呢6年多了，得到了许多知识，老师我，那个没学之前呢，我全身一体多病，哎呀，那个因为我是寒湿体质嘛，那个2021年秋天啊，做了一个牙齿上颌窦那个肿瘤手术，就是牙上面咽下边儿那了，做个大手术，身体一直虚弱的很。全身关节疼，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失眠多梦，便秘，每天啊睡觉只睡2个多小时就，就全身没劲儿，出汗也多，一动就出汗，整天啊没精神，自从我跟老师学习， 那个礼仪文化嘛，身心双修，那个学生老师的那个修身修策啊，给我很大的那个变化。我重视修。

0: 在这个那个影响了我身体根儿跟心脏的变化。老师，我就从今年春天啊，我是不是又热了那个喝那个东西喝了那个粥汤要不啥？我那个经常必吃些，从今年春天，就2006年的春天，那个吃些吧，我也没拿到证，3月20前了一个月了就吃一次。一可能一盒那个叶东西啊，他就吃些。从今年那个5月份又开始啊，那个脚心发热，一天热一天不热，特别晚上那个脚底发翘，睡不着觉，那个鼻子干口干舌燥的，那个舌头白腻，左耳朵嘛还明明的叫。那个耳朵叫嘛，以前就有点儿，现在厉害了。吃一点野生食物啊，就不该吃，就一吃就牙疼，吃野生。走路拉不动腿，也不拉肚了，一推那个腿一个棍儿一个棍儿，那个又嘎哒嘎哒，没办法了，那咋办呢？我就去看了中医，那个中医说你肝肾阴虚有火旺。其实你说粽子当时好嘛？哎，过上到现在也不好，还是热。吃那么多的粽子了，凉鞋的你也不好。你看老师傅，我今天好再给你打电话，你看你给我调理是个咋办呢？这是。
1: 你哪年生人？
0: 我就是1952年12月11，就是冬天的生意嘛。我早晨5点多钟出生的。
1: 那早上5点多。
0: 哦。
1: 日出卯时，五
0: 认
1: 二
0: 识
1: 年
0: 吗？认识啊，
1: 月份呢？
0: 月份就12月嘛，就是腊月了，11。
1: 腊月。
0: 11。
1: 那你这个，你这些都是阴火，这个跟后天逆到生火有关。
0: 就是生活的不好嘛，我知道我腻歪了。
1: 逆到生活有关。
0: 谢谢。
1: 你这么的，你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0: 养胃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
0: 加味儿，知道了，
1: 加味逍遥丸得连续吃半个月，
0: 哦，吃半个月，
1: 对，吃半个月，然后呢，用这个麦冬、
0: 麦冬，
1: 五味子、
0: 五味子，
1: 太子参。
0: 哦，太子参。
1: 每样各6克，就用泡水喝就行了。
0: 就喝这个泡了水，吃这个药，加味逍遥丸。
1: 加味逍遥丸呢，就是你跟你现在的所有哪一种药都可以通用。
0: 就是那个四逆汤，我从那我不该吃了。
1: 刺激汤你先别吃，我先给你的阴火给你拽起来。阴火拽起来啊！现在目前就是说，你这个火还不是实火，是什么呢？心火下不来，哎，跟肾水不能对接，水火不济，所以才会出现阴火的症状。这个东西不是实火，不能用大量之药。所以你看，我给你用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这都是小量的，你都不能用寒药。用寒药治你是有效，但是容易把你的正气给伤了。这样你就舒服多了。
0: 是用麦冬这太子参加味儿，吃加味儿行吧？也那个吃，那个加量吃嘛，是哎，就说
1: 不
0: 明
1: 加量，不加倍吃，按说明吃就行。然后呢，向数念4300，8200，
0: 8200，
1: 四三零零八二零零二六零零。
0: 2600，
1: 对，
0: 以前我用念那个6403802600，以前你给我念的这个数儿。
1: 6403802600，这个也可以，但这个你可以这么，这个原有这个数呢，你要念的话，你就念6400。
0: 六四零
1: 六四零零零三八零。
0: 六四零零六六六三八零。
1: 零三八零。
0: 零三八零，
1: 然后2600。
0: 2600，
1: 对，这么定也可以。
0: 我就那个，
1: 别吃辛辣的东西， 别吃寒凉的东西。

0: 我也最近
1: 别穿红颜色黄颜色的衣服，
0: 红颜色黄颜色、
1: 嗯、对，然后穿绿色的黑色的白色的、
0: 嗯、
1: 都行啊。
0: 嗯嗯，红
1: 嗯，你这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跟先天剧本关系不大。
0: 老师，我以前就是没学习之前也是逆位生活，因为那个我可能是去年冬天的那个吃六味地黄丸吃了30盒，嗯，也不行，
1: 不能吃那个药。
0: 嗯
1: 啊，你听我话、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所有的热都在肝里头的，
0: 然
1: 后你用加味消丸就是疏肝清热的，清肝热。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你这肝里有热，你脾胃里有寒呐。
0: 哦，脾胃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气机，它气机没有流通开。
0: 老师，我为啥现在要打喷吃呢？
1: 打喷这不肺寒吗？
0: 哦、
1: 嗯，然后你肝里的热憋着，你出不来，不能给这个热给脾胃、
0: 啊，
1: 不能脾胃不能把热给肺。
0: 哎，太对了，就是。
1: 嗯，对，所以就气机呢不流通。
0: 嗯。
1: 气机不流通就源于啥？你五行气机不流通，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嘛。
0: 嗯。
1: 所以这块好好念相术，好好练六字诀，这气机慢慢的就运行开了。嗯。
0: 哦，好好好。
1: 啊、
0: 嗯
1: 嗯
0: 啊，好，我听你，我就这么调整、
1: 嗯。
0: 好好好，
1: 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嗯，不谢，再见。嗯
0: 啊，好，
2: 好，特别恭喜您，嗯，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滨州市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要报您第三个政策。骨骼丰盈胶囊买19盒送25盒，果贴，还有一个无形手串、
1: 啊、
3: 谢谢恩师，给我报上。
1: 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嗯。
3: 哎，谢谢恩师。
1: 嗯，好。
3: 我是滨州的一位学员，我今年68岁，生于1958年5月30日。我全家都在用老师的推荐的产品，我身上的毛病没太多太多，没有一个好的。想做回头有条青筋掐拉着，疼胀，很别扭，并发出撕拉撕拉的声音。小腿的外侧都有青红丝，有的地方还有眼角牙。经常的崴脚，左脚脖子下本来那个骨头就高，崴了一下就更高了，走路多了就疼，看医生没办法，一不注意我还大便淌血，有点小事还心慌，心跳加快，就蹦出来的是那个心，
1: 嗯，
3: 还有甲状腺。我这做了小刀手术，我还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像割上塑料布，最近都更模糊了。
1: 嗯。
3: 最近这两天我还发生了2-3次了，坐着起来都有要摔倒的样子。
1: 嗯。
3: 大脑一片空白，但很快就能过来。
1: 嗯。
3: 身体胖大，又吃狠。舌下有青筋，舌面上有裂纹，前半部分还有小地图舌。
1: 嗯。
3: 早晨睁眼醒来，那手胳膊拿不起来，就不觉像不是自己的一样，也胀也麻，还失眠。
1: 嗯。
3: 偶尔有凌晨醒来，有时候1点多醒来，大多数是2点多、3点多醒来，醒的总睡不着了。听老师的广播，从年轻我就有牙疼，做点模样，一点一点的掉的，最后出了个洞，做点头疼，偏头疼，牙疼，轮流疼，轮流犯，最后发展成3张神经疼，开始疼一阵，自动能调节，能化解。以后发的钱了，用药调节化解。最近这几年了，不停的发，不停的治，中医西医都看过，打针吃药，打针灸，打点滴，贴膏药，贴的肉皮都烂，岳老师。 一块一块的拉，流的那水拉的，流的那我们会流到哪哪里拉的身上，那脸上我都贴满的那膏药，疼的我没法，也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洗脸刷牙根本不能行啊。
1: 嗯，
3: 你我也不想活了，我没活的希望了，老师。在无意之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老师的广播，给了我加强的信心，给我活下去的勇气。岳老师，
1: 嗯，
3: 我有了有给你们靠着你信心，我坚强的活下来，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盼着跟老师通过。我加强的相信老师会给我调理好，会给我定出根。恩师，千言万语我表达不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在上一次跟老师通话，老师给了我一个处理方案，处理方案是穿胸底纹，我再也买不到，跑进了各大医院药店买不到，买的是穿胸底纹，去年也有效果，叶老师。疼痛也加轻了，也时间也短点了。不过我是配的咱那老师那推荐的那胡葛丰臀胶囊吃的，时不时的我就吃老师的产品。从哪里能买到穿胸底纹？老师的百忙之中给我一个调理方案，谢谢恩师。老师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1: 好，
3: 我活进了穷家当产，活进了受尽了罪。老师看着那肉皮一块一块的上下掉，那个水流到哪里哪里烂，浑身那么烂，那脸上贴满了膏药。我昨天开始喘着疼，不在这个坐板的脸上不定在哪个位置疼，疼起来疼的要命，后来就是一个牙胖的疼，吃老师出那个方子确实是有效果，疼痛加轻的做了。
1: 嗯，
3: 但是就买不到那个。
1: 你大便敢不敢现在？
3: 不敢。
1: 大便不敢，小便黄不黄？
3: 小便有时候黄。
1: 啊，你到药房你买一种药叫牛黄清心丸。
3: 啊，牛黄
1: 清心丸。买北京同仁堂的。
3: 哦，行。
1: 然后给你个止疼的像素，440-77720，
3: 77720，
1: 440-77720，
3: 440-77780，440-77720，77720，440-77720，
1: 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3: 哦，三个七一个二一个零。
1: 这止疼的像素。
3: 哦。
1: 你这先天那个巨轮里的火都在上面飘着呢，往下走。
3: 哦。
1: 我用清心丸，牛黄清心丸把火往下拽一拽。
3: 哦。
1: 牛黄清丸这个药呢，虽然有点凉，但它还调补气血。
3: 嗯，
1: 所以我没有给你用大寒的药，那个穿胸滴丸买不着哈。
3: 嗯，
1: 买不着的话，你现在吃的叫什么丸？
3: 穿胸穿跳滴丸。
1: 啊，你那这个你先对付着吃的，完了这个橡树念上加牛黄清心丸，我看效果能不能出来。
3: 啊。
1: 嗯，然后在你家的西南角。
3: 嗯。
1: 西南方不要放杂物。
3: 嗯，
1: 然后葫芦，
3: 嗯，
1: 你放上八个葫芦，
3: 八个啊，
1: 哎，就是你吃那延龄丹的葫芦，
3: 嗯，对，
1: 然后里边给那个葫芦里的药吃没的，啊，然后里边给它装上水，
3: 嗯，
1: 装上水放在那儿，完一个星期换一次，
3: 嗯，
1: 啊，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空葫芦，你就把葫芦里的药拿出来。
3: 有，我吃了很多很多，吃一年了。
1: 那就好，嗯，对。这样相对来说能好一些。
3: 嗯。
1: 嗯。 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你先这么调着。
3: 行行，辛苦，谢谢恩师。
1: 一会儿你就给橡树念上。
3: 嗯嗯。
1: 嗯，看看这个止疼效果怎么样。
3: 好。
1: 嗯，四四零，七七七二零。
3: 七七七二零。
1: 嗯，应用效果应该很不错。
3: 哦。
1: 哎呀，你这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火太多了。
3: 哦。
1: 但这个火呢，然后它不向下走。在上面飘着，今年又遇到了丙午年，跟今年这个年有关。还好今年是水运太过，要不然你今年会更痛苦。 嗯，
3: 嗯，我以后怎么办了？我是
1: 没事儿，嗯，这过了今年就好了。嗯嗯，这病老师能给你调好，放心吧。
3: 谢谢恩师。
1: 嗯，你就按老师这个指导来调啊，是不是半个月跟老师汇报一下你的疾病的康复情况啊。
3: 哎，老师，我能问一下吗？
1: 嗯。
3: 我女小外孙，她今年七岁了，上小学了，才上时间太瘦太瘦了。她爸爸妈领着她跑了很多医院，跑到济南去，跑到深圳去，都没有好，都吃药，就气的这个孩子才上时间太老师今天上小学。吓得太可怜了，挺好
1: 的。非常非常的瘦啊，能吃饭吗？
3: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瘦。
1: 能吃饭吗？
3: 能吃饭，就时不时的就吐，时不时的就吐。
1: 要不让下走啊，这是。
3: 哎呀，太可怜了，老师，哎。
1: 哦，七岁是吧？你这么的，你给他的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址给你的指导老师。然后我看是他先天剧本来的，还是后天居住环境，还是家里有点说的来的，我看看。
3: 哎哎，谢谢哎，谢谢。
1: 看完之后，我来对症的给他一些方法，没有问题。像这样的累累消瘦的孩子，检查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单纯消瘦，我绝对能给你调过来啊。
3: 哎呀，净吃中药，老师太可怜了。
1: 嗯，老师理解啊，有这个引荐电话打了，就说明有这个缘分。嗯。
3: 谢谢恩师，
1: 不谢，那就这样。
3: 我若懂还寿比那山，愿老师的恩义与文化早日传遍一文全国的各个学校。恩师啊，你辛苦了，每次给我们搞活动，对，最近的心思，操碎的心。
1: 嗯。
3: 谢谢恩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
1: 好。
3: 谢谢了，用语言我来无法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1: 好，嗯，
3: 祝愿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定成功。嗯，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福寿安康。再见。非常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听众朋友，节目过后我把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福利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大家听好。为了迎接双节，我们月老特别针对需要骨骼风痛胶囊和乌羊补心汤的朋友，为大家申请到了两项福利政策。那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24号。首先是骨骼风痛胶囊的政策，一共有三项。第一项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九盒骨骼风痛胶囊，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九盒。那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13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秒幼糖活络贴15盒。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骨骼风痛胶囊，那特别赠送给大家秒幼糖活络贴25盒。而且凡是参加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都还可以获得5行手串一个。那接下来是乌羊补心糖浆的福利政策，也请大家听好，一共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赠送给大家2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二个政策是如果您成功抢订到13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 四盒乌羊补心糖浆。那第三个政策是您能够成功抢订到19盒乌羊补心糖浆，特别再免费送给大家8盒乌羊补心糖浆。

0: 还有，凡是参加乌阳补金糖浆活动，每天前100名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好，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新闻要有观点，观点洞悉世事。在这里，我们聚焦典型。
4: 舒城县开放政府大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不光打开大门，还可以到大院里停车，到食堂吃饭，使用卫生间。大门开放是表，心门开放是里，表里如一，何愁做不好群众工作呢？又怎么会纠结于打不打开大门呢？
3: 在这里，我们关注热点。
5: 患者正在做检查的时候，进来一个非医务人员，别说闯入者是异性，哪怕是同性，这合适吗？这是正常的就医环境吗？
3: 在这里，我们鞭辟入里。
6: 救护车、消防车等在执行紧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这是基本常识，也是法律要求，目的是为生命让路。而这辆与救护车相遇的私家车不仅不让，还逼得救护车连连后退，车主也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3: 在这里，我们激浊扬清。
7: 老婆饼里没老婆，羽绒服里不能没羽绒，网络直播间不该成为各类假货狂欢的天堂，这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应该守土有责，监管部门也应精准出击，合力斩断假货借直播间登堂入室的违法之路。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与您共同守望城市的进步与成长。
8: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9: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8: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征，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李飞。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4: 送餐12年的外卖骑手摔伤之后，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媒体锐评，众包平台的层层转包，会不会把责任也一起包没了？
10: 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到手却是一个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套路？
4: 护学岗上站满白发老人，引发网友热议。媒体锐评：自愿护学怎么就变成了被自愿站岗？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这听起来像是句玩笑话，却是一位骑手真实的维权困境。今年1月，外卖骑手王福民在送餐途中摔倒，确诊颅内血肿，手术后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就此失去。他熟悉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路口，却在维权路上撞上了一道无形的关卡。谁才是他的老板？该找哪家企业来主张权利呢？
3: 他去找门店，门店和小站长把他移出了工作群，想找平台，他签过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白纸黑字写着，他与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从2024年9月到出事，王富民的工资流水平均2个月就换一个发薪主体，前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他不知道这些企业是什么来头，只知道协议在 APP 里不断的弹出，接单要紧，随手就点了同意。
2: 平台的说法是，众包骑手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现实的另一面是，王福民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下雨天想回家换身衣服都会被催着上线。APP 里还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每一项算法规则都把这个自由人安排得明明白白。跑了18,199公里，一个骑手把大半的劳动时间都交给了平台，平台不能只承认一纸众包协议而无视自己的用工责任。我们首先来听齐鲁晚报的介绍与点评。
4: 送餐12年，摔倒了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老板。骑手王福民送了12年外卖，今年1月送餐路上摔了一跤，颅内血肿，手术后记忆变差，失去部分劳动能力。他想领伤残补助金，可餐厅和曾经管他的人没给他指路，反而把他移出了工作群。他想维权，却发现老板是谁都说不清。2014年起，他在河北燕郊一家肯德基门店送餐。2024年，业务转包给顺丰同城，岗位没变，发薪主体却频繁更换。1年多的时间，有7-8家不同企业给他发工资，他都不认识。协议一谈出来，他赶着接单，随手就点了同意，不知不觉成了众包骑手。平台算法管控派单奖惩。可真出事了，平台却隐身了。制程中心一份报告追踪了600多份判决，发现众包骑手确认劳动关系的胜诉率只有7.3%，专送骑手是83%。法院即便是穿透认定，也往往只追到平台下游的二级商户，大型外卖平台很少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穿着平台的制服接受算法的调度，出了事儿却找不到能负责的老板，层层转包，转掉的不是业务，是责任。骑手的权益不该在众包二字里被稀释干净。
3: 媒体评论指出，平台把责任稀释的最干净的办法就是把业务层层转包，加盟商、代理商、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再到无人员、无资产、批量新设的小微企业，一层一层传导压力，收益沿着这条通道向上汇聚，责任顺着同一条路径向下稀释，最终落到一个找不到老板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上。平台以轻资产为名精心搭建的责任隔离墙，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规避。
2: 其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看的是实质从属性，而不是形式合同书。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2月发布新就业形态指导性案例，传递出穿透式审查的司法导向，要透过一纸形式合同若干次主体切换，去考察劳动者是否实质上接受了支配性劳动管理。今年7月1号，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为骑手们先兜了一道底。但新职伤保险赔付上限止于保单金额，像长期护理这样的大额项目依然难以覆盖，劳动关系认定仍是一道绕不过去、急需拆除的维权障碍。
3: 外卖骑手是城市生活高速运转的毛细血管，城市离不开他们，法治也不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去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寻找那个本不该找不到的老板。众包平台更不能把自己的责任也一起包没了。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0: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0: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2: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您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3: 可等真下了单，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6: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是一个不知道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啊，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也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跟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5: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上海长宁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介绍，张先生收到短信后，网站显示只需3000块就能买一台新款手机。
7: 查询信息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然后自己也没有产生任何新的这个物流信息，最终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这个网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假网站，钓鱼网站，或者是说类似于这种中奖诈骗的一个钓鱼诈骗。
5: 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
2: 实则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8: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 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5: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9: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5: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10: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5: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7: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1: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0: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1: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0: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校门口的护学岗上站着四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67岁，这画面乍一看有点滑稽，细一想却满是心酸。最近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学岗排班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上反映，学校的护学岗值守时间正好卡在早上上班的高峰时段，双职工家庭根本抽不出人来，于是有人请爷爷奶奶去顶岗，也有人干脆出钱请人代岗。
2: 9月17号，当地教育局回应了，说教育部门从来没有规定过家长必须参与护学，已经督促学校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成自愿报名，坚决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这些现象。
3: 可就在教育局回应的第二天，记者去学校门口走访，发现护学岗上站着的四个人还是清一色的爷爷奶奶。参与站岗的张大爷告诉记者，他是替儿女来的，儿女们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来，学校有通知我就来了，而且孙子放学了还不能马上走，还得等到规定时间，学生们都走得差不多了才能离开。有家长说得很实在，不参加的话要专门跟班主任说一声。还有家长说家里老人也不方便，就花钱请人代岗，钱虽然不多但偶尔也有。我们首先来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的介绍与点评。
11: 老人护学护得住哪门子安全？这到底是形式主义还是责任转嫁？是护学还是学校默许的糊弄？校方一句自愿就能把锅甩出去吗？近日，四川乐山二码头小学护学岗引爆舆论，因值守时间和上班冲突，双职工家庭只能请老人顶岗或花钱雇人代岗，便出现了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也67岁的荒唐场景。对此，教育局说护学岗不是法定强制任务，学校说家长自愿参与，可家长却表示不参加还得专门向班主任报备。敢问老人护学能护得住哪门子安全？真遇到突发状况，是67岁的爷爷能追得上歹徒，还是白发奶奶能拦得住冲撞？白发不是盾牌，年龄不是防线，让67岁老人去挡风险不是护学是冒险，让家长被自愿去站岗不是共治是

0: 播。若护学岗真有必要，请安排专业力量。若只为糊弄，请停止劳民伤财。别等出了事才问校门口该站谁。
1: 有媒体评论指出，设置护学岗的初衷当然没有错。上下学高峰，校门口车流人流交织在一起，确实需要有人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学校、交警、家长共同补位，出发点呢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可初衷再好，也架不住执行层面的层层变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愿辅助异化成了强制排班，护学岗被排成了家长作业。
2: 咱换位思考一下，双职工父母早上8:30要打卡上班，护学岗偏偏就安排在7:30到8:00这个时间段。请假去站岗吧，要扣工资，影响绩效，有的单位甚至还会算旷工。不去吧，老师在群里点名，孩子在班上也没面子，怎么办呢？只能让家里的老人顶上。60-70岁的老人本该是被照顾的对象，如今却要站在车水马龙的校门口维持秩序。万一遇到个突发情况，比如有人闯卡，比如车辆失控，老人家反应慢，腿脚也不利索，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漠视了老人自身的安全，也让校园防护的真实效能大打折扣。让一群需要被保护的人去保护别人，这本身就是一道悖论。
1: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家长护学的现象绝非乐山一地独有。这些年，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报道，有的学校要求每个家长每学期必须站岗几次，按学号轮值。有的学校把家长参与护学的情况和孩子的评优评先挂钩。还有的学校，家长不站岗就要交护学费。护学岗正在从我愿意变成我不得不，从爱心接力变成责任甩锅。
2: 其实规则层面早就有红线，相关部门明确要求过，家长志愿者属于群防群治力量，严禁以班级学号排序组织家长轮值护学岗。可为什么规定摆在那里，执行起来却屡屡走样？说白了，还是责任主体不清。校园安全到底是谁的责任？家长可以参与，可以辅助，但是绝不能把主要责任压在家长的肩上。
1: 媒体评论说得好，校园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份责任不应单独压在家长肩上。职能部门一方面要出台明确的护学岗运行规范，用制度把自愿两个字焊死，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家长轮值。另一方面，更要强化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安全保障主体责任，该配保安配保安，该增警力增警力，该上设施上设施，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2: 护学岗的本质是为了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但如果守护的代价是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风口，是让无数双职工家庭左右为难，那这份守护的意义是不是也打了折扣？
1: 什么时候护学岗不再是被自愿的负担？什么时候孩子们能在专业的守护下平安上学，老人们能安安心心在家颐养天年？什么时候这道题才算真正答对了？毕竟让老人安享晚年，让孩子平安上学，这本就不该是一道选择题。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高铁上，邻座乘客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让人浑身难受，而且还提心吊胆的担心对方喝多了闹事儿。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的这一幕，把高铁喝白酒推上了热搜。
1: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乘坐高铁时，邻座一名男子把白酒装进矿泉水瓶里，就着花生一口一口喝。这是他头一回在高铁座位上闻到这么冲的白酒味儿。针对这件事儿，12306客服回应说，按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数在24度到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装在矿泉水瓶里的散装白酒，按规定不能带上火车。
2: 至于车上能不能喝，客服表示，车厢内没有明。

0: 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后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破坏车厢的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的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
1: 其实高铁车厢里的边界纠纷已经不少了，霸座、孩童喧哗、静音车厢里长时间打电话，如今又多一个喝白酒。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并没有对车厢内饮食做出限制性条款，只在出行指南里提醒，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了保持空气清新，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也就是说，在高铁上喝白酒并不违反现行硬性规定。
0: 正因这类行为处在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舆论才容易走向两极。一边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觉得吃喝是个人自由；一边是气味侵扰邻座，损害了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但法律划定的只是行为底线，公共文明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守护。我们首先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介绍与点评。
2: 高铁上，邻座大爷把白酒装进矿泉水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浓烈的气味让旁边的乘客很难受，也担心他饮酒过量。近日网友发帖吐槽引发热议，有人建议车厢禁酒，也有人建议去餐车喝，不要影响他人。12306回应，原装白酒可带，但是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在24到70度之间，单人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车厢啊，虽然没有说明文禁酒，但是建议尽量别喝，若酗酒失态干扰他人破坏秩序，乘警会介入甚至移交下车。能带上车不等于适合在车厢里面喝，高铁是密闭的公共空间，旅客乘车应顾及同车其他乘客的感受，文明出行。
1: 媒体评论指出，车厢是密闭公共空间，气味流通性差，个人选择还是要顾及邻座的感受。铁路部门也不妨面向公众征集意见，研判现有规范是否需要优化完善，比如引导旅客到餐车使用气味较大的食物，静音车厢也不能只有保持安静的文明倡议，却没有治理细则和社会共识。
0: 公共生活的要义从来不是限制个人合理自由，而是提醒每个人，在公共空间行使自身权利时，保持必要的谦抑，更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多一分从容与体面。中秋将至，阖家团圆少不了一杯美酒，但上了高铁，还是让酒香味留在车厢外，把文明带在旅途上。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春寒料峭。春寒料峭这个成语出自宋代世谱记五灯会元。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形容早春的气候仍带有微微的寒意，甚至出现异常寒冷的天气。古诗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春回大地草木萌发，此时人们总感到春比冬冷。正如农谚所云，春冻骨头，秋冻肉。入春后，人们一时碰上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的倒春寒天气，则会感到更加寒冷。正如谚语所云，反了春，冻断筋。春寒又可分为早春寒和倒春寒，气象上将春分前发生的低温阴雨冷害叫早春寒，春分后发生的则称作倒春寒。由于倒春寒发生时间较晚，对春播作物危害最大，同时 这时的天气又湿又冷，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

0: 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

0: 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发言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勤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但旱提升措施落实到位。 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2: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前抓早推进秋收，落实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6: 深化具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8: 第二世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五千缺下沉了，
10: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
11: 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雨山表示。
12: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
13: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
15: 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
16: 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没有问题。
18: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19: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20: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好的成绩。
21: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

0: 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2: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将迎来秋分节气。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白天多云，夜间至凌晨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京举行，高云龙、张工致辞，王长松出席。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昨天在本市开幕，大会创新场景发布，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加速在天津布局。
3: 澳河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通过城市更新盘活载体资源，在本市正式投入运营，未来将全力打造华北地区宠物医疗标杆载体。
2: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天津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天津中心城区15条道路、15座桥梁更新工程完工，施工大多放在夜间，交管、排水、电力等10余家单位一起上，主打一次绝路，多事并办，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打扰。从各自为政到协同作战，是治理能力的跃升；从看得见到看不见，是城市温度的体现。日前，四川大学发布的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引发舆论关注。根据规定，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争议的根源在于什么？要让这项规定真正落地见效，应该在哪些层面加以细化？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致辞，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主持大会。高云龙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持续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活力持续增强，社会贡献持续加大。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定信心，再接再厉，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坚定做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践行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贡献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民营企业作为高质量发展、最具活力、最为宝贵的重要支撑，努力打造风调雨顺的良好营商环境。我们愿与广大民营企业家相伴而行，相互成就，持续释放天开源、117项目以及港产城、站产城等区域成才志向，在共同承接政策赋能、市场供需对接、开放合作共享

0: 上携手并进，为企业创造更大市场空间、发展空间，共同谱写未来发展新篇章。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以及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与会领导为上榜企业代表颁发证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介绍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关负责同志致辞，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演讲，会上展示了全国优强民企与天津合作成果。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优强民企聚合力，善作善成促发展，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部分优强和新锐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21号下午，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和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嘉宾代表。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市领导连茂军、张玲、翟立新、王秀峰、胡学明、尚斌毅和市政协秘书长戴永康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下午，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天津开幕。大会创新场景发布，创新政策汇起，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加速在天津布局。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本届民洽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国家部委、国内500强民企、科创企业、金融投资机构代表参会。会上，本市发布了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聚焦五大方向24个重点领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梁军表示，
3: 聚焦前沿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城乡高效治理、智慧民生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我们建立场景挖掘征集、设计发布、对接实施、验证测试、宣传推广五步工作流程，打造全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动态发布机会、能力、示范项目三张清单。我们还将布局建设场景验证中心、中试平台，为民营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测试载体。我们推动中金央企、本市国企主动开放主业领域的场景机会，向民营企业敞开供应链和项目合作入口。
2: 首批38个应用场景项目公开向全社会发布，总投资818亿元，涵盖科技和产业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同时，本市探索先投后股支持模式也对外发布。所谓先投后股，就是以政府资金先期投入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项目落地，待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价值显现后，再按约定转化为股权，从而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使政府成为企业的创新合伙人和成长陪跑者。市科学技术局党委书记、局长崔振平表示，
4: 先投阶段财政资金以科研项目方式早期给予支持，帮助企业完成关键研发和工程化验证，后段阶段以获得市场化融资、成果转化产业化为转股触发条件，同时建立阶梯式让利退出机制，实现政府与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深度绑定，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方向，重点支持初创期、高成长、硬科技企业、专业投资平台，负责项目全周期管理和市场化投资、投后管理与退出，兼顾财政收益与创业团队权益。
2: 一揽子利好政策吸引众多企业关注，看好天津营商环境，联想还将继续加大在天津的投资。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宁民说，
5: 天津呢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一领域，现在已经在天津建设了我们新的科技产业园和创新园，去年已经实现了超过300亿的营业收入，超过160亿的产值。未来呢，我们会加大投资，在15/5期间会把天津打造成我们新的 IT 的 AI 的这个生产的基地。同时，我们联想控股旗下的这个投资也已经在天津有所布局，围绕的主要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还有半导体芯片和生物医药，包括医疗体外检测等十几个项目。未来我们将结合天津的在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等方面的重点的这个布局，我们会加大投入。
2: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21年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副总经理张广志说，本届名校会发布的场景创新、科金协同等政策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在京发展的信心，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坚定不移地按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努力打造黑灯工厂、智能化制造，为行业终端的服务进行赋能，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立足汉管行业，继续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本市启幕，参会嘉宾畅谈行业思考，展望产业规划，纷纷看好未来在京发展，期待与天津形成更加深入的合作。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7: 去年六月，国内触觉传感器及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帕西尼感知科技在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落户。帕西尼不仅将打造一个占地7000平米的全球首家机器人触觉模态数据中心，更依托其独到的多维触觉传感技术为产业智能化转型赋能。本届民洽会上，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聂向如说，
8: 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数百名的来自于本地的人才梯队，年产已经超过了2亿条的高质量数据集，所以跨行业会希望大力的基于天津本地的产业优势以及人才优势，我们来扩大研发队伍，未来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本体制造能力，包括比亚迪、三星、京东、TCL 等等诸多的这些产业股东一起来赋能天津，在天津这片科技热土上早日开花结果。
7: 来自深圳的殊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多模态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和模型技术研发的科技企业，也是帕西尼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就在民洽会开幕的前一天，公司与河西区签约，也将在空天产业园打造重点项目。公司 CEO 卓宇说，
9: 我们在河西区落了一个大概有1000方左右的人类行为数据采集中心，我们把我们现在最新的一套数据采集技术放在那边做了落地，然后我们预计应该是明年年初会落成。天津呢，比如说像这个数据采集的保障政策上面都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我们生态合作伙伴的脚步，然后在天津选择了落地，希望能够把数据跨境、数据生产、存储、计算等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做好。
7: 太平洋建设苏商集团大西洋建设创始人严介和在会上表示，即将在本市投资一个城市会客厅项目，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各方提供智力支持。
10: 我们下一步主要在五星区，就是北京、天津和河北接壤的地方，投资25亿左右，把存量把它盘活，搞一个京津冀城市会客厅。这个功能呢，就为政界、商界、学术界提供服务的，既没产品，更没服务，是完全市场化，也是差异化的。
7: 来自北京的中创时代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数据和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董事长吕鹏辉说，集团计划1期投资超1亿元，在本市打造中创时代全球营销平台，借助 AI 大模型等技术，为艺人公司灵活就业群体提供服务。董事长吕鹏辉说，
11: 我们项目呢落在天津滨海新区和天津武清区，自由职业者呢就可以在中创时代全球营销平台这个线上的接单、异地办公、跨境就业，很符合当前 AI 人工智能时代线上就业的这个趋势。那么现在呢，温州市已经对我们公司呢进行洽谈，把项目也引进温州，面向全球160多个国家，温州的商协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也就是我们的根儿扎在了天津，我们要把我们的瓜藤儿要漫步到全国和全球。
1: 记者刘克奇报道，昨天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在本市发布。据了解，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比上年增长4.35%。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2026中国民企500强前3名。 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荣成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华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元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宝来钢业有限公司等七家天津民营企业上榜。
0: 昨天，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通过城市更新盘活载体资源，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投入运营。未来这里将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联动行业头部企业聚集赋能，全力打造华北宠物医疗标杆载体。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2: 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项目位于经开区第四大街，总投资超6000万元，占地面积达到6600平方米，解决了以往宠物医院面积不足无法引进大型设备开展高端医学诊疗的难题。此前这块土地是一块工业用地，为了让好项目落下来，经开区充分吃透土地政策，推动老旧工业厂房腾笼换鸟。天津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管理科科长刘玉介绍说，
13: 咱们现在这个项目用了我们天津市出台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用地过渡期的这一个政策，今年6月1号市里也发了新的一个盘活政策，你不改变性质，工业项目可以做商业用，破解了它这个原来的厂房是自然人产权人士，同时呢它是工业用地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招商部门和规资部门联动提前进行了预审，提前服务，用新政策把旧厂房进行了盘活，把旧的载体进行了升级。
12: 新落成的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不仅是一站式动物诊疗机构，更创新打造了集2500平方米草坪活动区、宠物主题咖啡、洗护寄养、宠物商超于一体的人宠共享综合生态园区。最大的优势是根据养宠不同阶段的需求，能够开展更广泛的微创手术、介入治疗等诊疗项目。昂和国际动物医学中心院长陈浩说，
14: 从最基础的健康免疫，到影像学的检查，到实验室的检查，到专科的诊治、微创和介入治疗、住院治疗，我们选择了很多的相关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彩超、C 型 B、内窥镜，那他们相结合起来呢，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种微创和介入。比如说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吃了异物的话，做绝育来达到治疗的一个最小损伤的一个程度。
12: 作为区域宠物医疗产业的重要强链补链项目，昂和中心还将提升人才培育与科研创新。中心与东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天津农业学院等高校及行业头部企业达成共建合作，依托校企联动优势，打造专业化宠物医疗人才培育基地。陈浩说，
14: 可以为我们内部的员工和外面的兽医同行提供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共同提高我们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广大宠物和宠物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1: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原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家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翟家常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翟家常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新金融公司经开保理公司与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功落地大气治理应收账款保理项目，实现经开保理在该领域的首单突破。大气治理项目普遍面临建设周期长、资金占用大、回款慢等压力，本次合作项目将账期较长的应收账款提前变现，为项目注入金融活水，保障治理工程按期推进。
1: 昨天，为期3天的2026天津市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复赛圆满收官，30个左右优秀作品将晋级10月举行的决赛。来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5: 本次比赛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仅8岁，最大的80岁。 他们聚焦文明实践、文明培育、文明创建等身边真实事例展开创作。

0: 正实现了百姓登台、身边人讲身边事。来自双清第二幼儿园的老师们，因照顾幼儿时经常与老人接触，逐渐发现了老年群体，尤其空巢老人的孤独，由此创作了呼吁全社会关爱老年群体的情景剧。创作者孙明月介绍说，
1: 作品呢主要就是讲了关于我们空巢老人，我们一直得到这个包括我们邻居张大爷呀，还有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小刘，以及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和小朋友带动关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的老龄化，所以也是想能够尽我们一些微薄之力，借助这个作品能进行宣扬，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得到关爱。
0: 东丽区金钟街道溪水湾第一社区则将社区工作中群众最为关注的烦心事儿搬上了舞台。社区副主任韩泽轩介绍说，
2: 一个呢是充电的问题，非线充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牵绳养狗的问题，导致有一个邻里矛盾，融入了就是社区调解，然后法律普及，然后最后整合出来这么一个剧本。对，我想通过这个情景剧啊，告诉老百姓非线充电的事情不要有，然后像那个遛狗不牵绳这种问题也要杜绝，有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
0: 据介绍，自今年七月启动以来，2026天津市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立足百姓主角视角，在全市16个区广泛开展海选和初赛，涌现出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的原创文明故事作品。担任本次复赛的评委专家，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研中心主任王一介绍说，
3: 作品的质量是挺高的，主题特别广泛，比如说人间的温情啊，表现了岗位责任啊，以及党群社区的工作的成效等等。就是参赛单位除了各社区，还有幼儿园，还有企业，那一些专业的群体，就是表现的形式是说有说唱，有快板，还有类似小品以及歌舞，他们希望用多元的形式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
0: 为期3天的复赛结束后，将遴选出30个左右优秀作品进入决赛。下一步，全市还将举办成果展示活动，最终获奖作品将在天津新闻广播进行展播，并在文明天津和天津广播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展示和推广。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中心城区雨污河流治理重点项目南京路调蓄池工程于日前开工建设。该工程计划新建容积4万立方米的调蓄池一座，通过排水管网、排水泵站、调蓄池全链条联合调度，有效调蓄南京路河流制片区644公顷范围内雨沥水及污水，在降雨情况下实现先截后蓄再排的精准调控，为提升该区域排水韧性、改善汛期河道水环境质量发挥重要作用。
5: 日前，天津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蓟州区举行，活动旨在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凝聚社会支持统计共识，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同时设特色农产品展台，并与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相衔接，推动统计宣传、农业普查宣传与三农工作深度融合。
4: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宝坻区将举行畅游宝坻乐享生活系列活动，其中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将在10月1号举行半程马拉松比赛。此外，假期期间潮白河畔每天还将有多场乐队演唱、鱼灯巡游等活动，创新推出大使馆美食特色市集，营造独特消费体验场景。黄庄镇小新码头稻蟹乐园和周边家庭农场还推出田园体验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化享受。
5: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从9月23号起至10月8号，为期16天，期间全线将实行列车高峰运行图。本市相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幅11.6%。客流方向方面涉及的中长途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杭州、太原、西安、长春、哈尔滨等，短途京津冀区域客流持续保持高位。为此，天津站计划加开临客11.5队，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查询列车实时动态。
4: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本市轨道交通预计客流超2120万人次。天津地铁动态调整行车安排，在中秋假期前后，即9月24、27号，天津地铁全线网延

0: 常运营半小时。国庆假期前后，即9月30号、10月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一小时。同时，为配合展会、灯光秀、演唱会等大型活动，相关地铁线路将灵活调整行车安排，加密开行间隔，精准对接活动散场客流。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李晨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带大家走进津南区北闸口镇，和北闸口镇党委副书记邱长浩、月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奇龙等嘉宾聊聊一个乡镇的农文旅善治之路。
3: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邻里守望文明金城系列策划，邀请武清区石各庄镇石溪村、河北区望海楼街道望海楼社区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分享文明社区建设的鲜活故事与创新实践。
0: 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买二手房后因地铁噪声向卖家索赔40万元，法院如何审理？
3: 十九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秋分养生的相关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7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蒋明媛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白天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1度左右，身处阳光下还是会感觉有一些热，大家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适当防晒。到了夜间，天空将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呢将回落至22度，其他各区还是会偏低1到2度。那预计24到26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4和26号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气温也是有所下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蒋明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目前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已突破6290亿元，国内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200万人，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及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全国已有超过350万台套北斗终端设备应用于农机、辅助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植保等场景。 北斗相关产品已出口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有关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安全监测、自然灾害预警、重大工程测绘等服务，持续造福全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7: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6: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7: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6: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网格格局。
3: 昨天，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正式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着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 来听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

0: 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昨天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亚洲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4: 继续扫描天下，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之后和美国达成协议。
7: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4: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以及军事行动。

0: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3: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又要开启了，有返乡的，有旅游的。对于自驾出游的朋友们来说，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水平怎么样？我认为啊，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您的第一印象。你想啊，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开车出门呢只能靠导航，要是再赶上道路坑坑洼洼，或者到处都是施工围挡，通行受阻，那一定影响出行的心情。有的城市呢会赶在假期前加班加点，保障工程完工，给市民游客更好的出行体验。但也有不少地方，那个围挡一立，小半年起步，今天买管子，明天铺线缆，后天换水管，一条路能修出考古感，居民绕路绕到怀疑人生，商户门口一挡好几个月，买卖黄了都没处说理儿。为了解决大家的痛点，本市在道路桥梁更新工程中力争实现一夜换新。
4: 近日，天津中心城区的15条道路、15座桥梁更新工程完工，施工大多放在夜间，交管、排水、供水、电力等10多家单位一起上，一次绝路多事并办。有市民走在未经路上，惊喜地表示：“这路是什么时候修的？怎么没看见就修好了？”据了解，天津这次在施工前先给道路做专业体检，逐段逐点位排查，10多家单位协同，施工后盲道、无障碍坡道一并到位，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的打扰。
3: 市民一句这路什么时候修的，怎么没看见，道出了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15条道路、15座桥梁的更新工程在夜色中悄然完成，没有围挡林立，没有尘土飞扬，有的只是清晨上班的时候脚下平整的路面。这种无感施工背后是一场从理念到机制的深层变革，值得细细品味。我啊，想从3方面来谈谈。首先，从各自为政到协同作战，是治理能力的跃升。过去马路拉链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供水挖完，电力挖，燃气修完，通信修，每一家都有正当理由，每一家都不愿意等一等。天津这次把10多家单位捆在一起干，实现一次绝路多事并办，本质上是打破了部门壁垒，用统筹思维代替碎片管理。其次，从算小账到算大账，是政绩观的校准。根据测算，主干道开挖每米的综合成本是28000元，一公里您算算就将近3000万。这笔钱如果因为重复施工而填进土里，不仅是财政的浪费，更是对公信力的透支。天津选择先体检再对症下药，看似是多花了前期功夫，实则省下了反复开挖的真金白银。把老百姓的时间当时间，把纳税人的钱当钱，这样的笨功夫恰恰是最高效的治理。最后，从看得见到看不见，是城市温度的体现。白天施工，围挡一立，功劳看得见，但是扰民也看得见。夜间施工，功夫藏在幕后， 对百姓出。

0: 出行少打扰，默默把路修整好，不张扬快办事儿，一处处细节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更体现出把每一块砖都当成自家客厅来对待的心气儿。当然，一次成功实践只是起点，要让五感换新从个案变成常态，还需要制度护航，把多部门协同施工纳入考核，让谁挖路谁负责的刚性约束更有力度，把5年不得开挖的法规从纸面落到地面。更重要的是，将百姓五感作为评价标尺，路修的好不好，不看围挡有多高，而看群众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便利。城市无声的换新，才能写下最有温度的答卷。城市治理需要不断提升精细化水平，高效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在管理规则上需要不断细化优化，否则就可能引发歧义。
1: 近日，四川大学在本学年发布的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引发舆论关注。根据相关规定，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其实这一规定并不是今年刚刚发布，而是旧条款被重新看见。据了解，早在2016年，四川大学就在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了相关规定，此后每年通知均予以保留。除了四川大学以外，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均有类似规定。
0: 既然这是高校资助体系中一条长期存在的老规矩，那为啥在今年才引发关注呢？原因就在于它触碰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敏感话题，贫困生到底能不能有非必需消费。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常常能看到有关贫困生能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讨论，可能是贫困生能不能每天买一杯奶茶，能不能出门旅游或者能不能看演唱会，反正讨论层出不穷吧，但永远没有统一的观点。每一次真实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争议，一方认为受助者应该节俭自律，资助金不是零花钱，也会有另一方站出来反问，说贫困生就没有追求一点体面生活的权利吗？争议的根源在于规则还存在漏洞，如果对这些漏洞置之不理，久而久之就会引发争议。因此，高校规定的价值就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制度层面的回答，助学资金是公共资源，它的作用应该是雪中送炭。在规定中明确列出来的吸烟酗酒属于持续性消费支出，而且这些嗜好呢还会损害身体，不利于实现助学的目的。拿着学费减免的优惠，却将有限资金用于不良嗜好，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资助政策用意的消解，更是对其他真正困难学生的不公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川大学的方向是对的，值得更多高校借鉴推广。但需要指明的是，值得推广不等于可以直接复制，因为虽然方向正确了，但是这条规定本身呢还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操作层面的模糊。咱们仔细看一下条款的原文，取消资格的情形包括以下四类：违法违纪受处分、弄虚作假、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的不良嗜好、有其他不符合减免条件者。前两条呢很清晰很明确，违法违纪了，弄虚作假了，但是后两条就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什么叫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呢？有其他不符合减免条件者又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边界和标准，就可能会变成想放大就放大，想减轻就减轻。因此，这项规定要真正落地见效，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加以细化。一是明确消费型不良嗜好的认定标准，建议以持续性、高频次与基本学习生活无关的消费支出为主要判断依据，适当列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还要注意动态化修改清单，查漏补缺。二是完善民主评议的程序规范，评议小组不能光凭主观印象做判断，应该建立行为记录加事实核查加集体讨论的流程。同时，评议过程中涉及学生隐私的信息应该严格保密。三是建立完善的申诉通道，学生如果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应该有畅通的申诉渠道。 目前已经有不少高校在资助认定中建立了异议复核和动态调整机制，这就值得借鉴。高校进行制度建设的方向值得肯定，但是也得明白，只有把怎么认定、谁来认定、认定错了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回答清楚，好政策才能真正产生好效果。如果说高校关于学费减免的实施办法还有待商榷完善，那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则没有半点商量的空间，必须严把监管关口，坚决打击黑灰产业链条。
1: 近日，据河北经视今日调查报道，闲鱼平台暗藏完整涉黄产业链，不法商家以上门、除保可约等暗语引流，甚至涉及未成年人。话题词“闲鱼涉黄”也冲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第一。9月21号，闲鱼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将深化与公安机关的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色情引流产业链。同时，闲鱼也介绍了相关商品的处置情况，对报道中部分正常商品被误读进行了澄清。
0: 作为国内最大的二手物品交易平台，闲鱼被指涉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从2024年的二手空调、捷安特等暗号交易，到今年6月被曝售卖未成年少女裸体写真，问题反复出现，整改反复上演。这不禁让人追问，平台治理为啥总在曝光以后才行动呢？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审核机制不能止于机器抽检关键词。闲鱼客服曾经解释说，商品发布要靠机器审核，6到24小时跑完，抽检呢仍是机器，人工模式只在用户申诉的时候才介入。这套机制的漏洞显而易见，灰黑产团伙使用的暗语是不断变体的，机器审核呢只能识别已知的关键词，对于新型暗语天然滞后。更何况色情引流往往在站内发布信息，站外完成交易，平台要是只守着关键词库被动防御，无异于刻舟求剑。审核方式必须升级，引入更智能的语义识别、行为模式分析，并且加大人工巡查比例，尤其对于高频异常交易账号实施重点监控。其次，交易在站外不是平台免责的理由。的确啊，色情交易的核心环节可能会转移到微信、QQ 等站外工具，给平台监管带来难度。但是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不法分子依然是依托闲鱼平台发布信息获取客源，整个交易链条的起点仍然在闲鱼。法律专家早已指出，平台如果没能阻断站外跳转，导致违法信息向外传播，可能就构成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帮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平台不能以交易在站外为由推卸责任，而应该主动切断站外引流路径，对于频繁引导用户到站外私聊的账号实施限流封禁，从源头上压缩违法信息的传播空间。最后，治理不能只靠事后灭火。闲鱼披露，今年1月到现在已经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警企协同打击色情团伙15个。数据表明，平台并不是无所作为，但是封号打击以后，色情引流仍然能卷土重来，说明事后灭火的逻辑治标不治本。平台应该正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完善事前风控。更重要的是，当问题涉及未成年人时，必须建立专项预警机制。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容试探，平台有责任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异常交易、诱导性信息实施最高级别的拦截与报告制度。闲鱼拥有海量用户和巨大流量，这既是商业优势，也是社会责任。如何从事后封号转向事前预防，如何让审核机制跑在暗语变体之前，如何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真正的防火墙，这些问题亟待回应，不能总等到下一次热搜再追问。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也多多少少和闲鱼平台有关。今天已经23号了，后天将进入中秋假期，一个礼拜以后呢，将迎来国庆假期，双节临近，抢票大战再度开启。有人盯着候补订单无可奈何，也有人轻信闲鱼平台上的火车票能够打折，认为有便宜可占。
1: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闲鱼平台上不少卖家打着内部渠道的旗号，以七八折低价兜售全国火车票，其中票价700元以上的打八折。

0: 1000元以上的打7折，买家付款并提供身份信息后，24小时内就能在自己的12306账户里查到票。可是，当记者问票从哪儿来时，卖家却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票务销售资质，被追问急了，只撂下一句“不信不要买”。而官方售票平台12306的表态干脆利落，国体集团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
1: 两相对照，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所谓的低价票根本不是出行福利，而是包装精致的陷阱。其实这套把戏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今年3月，央视新闻完整起底过低价火车票背后的洗钱黑链。买家把个人身份信息和折扣票款交给卖家，卖家并不在12306上购票，而是通过小鹿优享等 APP 层层转单，最终流向境外的电诈团伙。后者利用诈骗的赃款在12306上原价购票，赃款以出行消费的名义脱离了警方冻结追踪，买家支付的钱款呢，则被兑换成虚拟货币回流到诈骗团伙手中。一张折扣票本质上就是一笔赃款的洗白通道。案发以后，公安部门在16个省区市同步收网，抓获嫌疑人56名，关停涉案网店670家，执法力度的确不小。可值得追问的是，整治过去仅半年，同样的套路为何能在二手平台死灰复燃呢？异常的低价，实名制票务却索要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无资质却宣称内部渠道，这些风险特征全都摆在明面上。无论是关键词拦截还是价格异常监测，都不存在技术门槛。平台缺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把算法用在事前巡查、主动拦截上的意愿。等媒体曝光了，等用户举报了，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手，这样的治理节奏本质上是责任的缺位。乱象背后啊，还有两块遮羞布在为黑产打掩护。第一块是个人经营声明的马甲，涉事店铺在资质栏上传声明，自称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我就想问一句，你倒卖火车票算哪门子便民劳务呢？原本为个人闲置交易设计的免登记便利，正在被黑产拿来当违规经营的护身符。第二块遮羞布就是平台信用的背书，卖家动辄以平台保障为噱头，让买家误以为交易有安全兜底。可是当黑产借平台的流量与信任完成洗钱闭环，这份保障就变成了包裹陷阱的糖衣。根治乱象，功夫必须下在平时，做在事前。首先，平台应该把治理关口前移，让拦截跑在上架之前，并且收紧个人经营声明的适用边界，别让闲置交易的规则为违规经营兜底。其次，在监管层面，公安、铁路与平台之间的线索共享应该常态化，而不是反复的死灰复燃。最后，对于旅客来说，最牢靠的防线就是常识。国铁集团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售票，所谓的内部折扣都是陷阱，官方购票才是唯一途径。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月桥村，月牙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面临转型压力的工业村，7栋老厂房。